0: standard English， 就更标准一点的。
1: 对，
0: 所以你就可以去看那种美剧学啊，不要最后学了一嘴俚语，
1: 全都播不了，
0: 谁都听不懂。
1: 对，这种二十分钟一个集的剧，最好的点就是它不耽误时间，而且它大量的都是在台词对话，说的也没有那么快，所以就是还挺适合的。
0: 是，看到了，大家都特别想要今天的歌单，我们也会慢慢的把它整理在这个赛小花的花园里面，也欢迎大家在网易云音乐上面去搜索赛小花的花园，然后找到最新的这条那些年英语老师教我的歌的歌单，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英文歌单了。
1: 对啊，今天是这个赛小花限时返场，我们再重新打个招呼吧。说话今天是马上，你看我强迫症犯了，8:08了，哎，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我是孙小钱。
0: 早上好，我是塞纳赛小花。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烘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接下来这个歌也是我的音乐老师教我的，因为那个广院的老师有好多都去国外当交换生。那个老师其实他没去美国，他去的意大利，但是他就一直跟我讲意大利的这个甜点有多好吃。他说他从一个瘦子吃成了一个1.5倍的胖子，有点像前面那个就
0: 天天披萨。
1: 对对，肯定比那个 Max 做的这个 cupcake 要好吃多了，那么多甜点、提拉米苏之类的。然后他也推荐了这个剧，当时我记得有个 slogan 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本来本科不也学的物理嘛，它叫做 Smart is new sexy， 就是智慧是新的性感，就是有点像我们讲的智性恋一样。所以熟悉的朋友、
0: 哎、又把自己带入了，陈哥，
1: 就翻
0: 时刻不忘夸夸自己、哎，
1: 谁好我就带入谁，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TBBT 啊 ，The Big Bang Theory， 来听这个主题曲 Big Bang Theory Theme。
0: Big

0: 歌叫做 Young Folks 啊，其实是跟这个 TVBT 包括这个 Two Broke Girls 差不多同期的一个剧叫做 Gossip Girl 当中出现的一个歌啊。如果你喜欢看这个剧，其中很多的 fashion 的元素，包括那个女主角啊 Blake Lively 也是后来成为了这个好莱坞的这个四大或者是四小花之一啊，八五花，你想想这已经是有一点点这个年代感的一个词汇了。八点一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啊。今天是听他的歌啊，听的都是英文歌的专场，因为昨天是9月10号嘛，所以今天叫做这个那些年英语老师教我的歌，你会听到很多耳熟能详的英文歌。听过音乐之后，接下来进入到动听优选的这样好物分享环节。现在此刻正在进行的是音乐之声的翡翠溯源专场啊，银子现在正在这个翡翠之都四会进行直播，您可以手机打开这个微信啊，微信，然后这个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看到一个翡翠专区啊，就可以看到银子本人了。每天早上可以都在我们的云听啊，在这个空中相聚，今天可以看到本人，然后给您分享更多的这个美玉啊。其实咱们中国人呢非常喜欢玉啊，这个因为它有非常多美好的寓意，比如中秋是月圆人安，而翡翠呢讲究内敛柔和，翡翠的平安扣也是圆满周正，玉镯环环相扣，器物之上寄托的就是咱们中国人刻在心底的团圆期许啊。因此现在在翡翠之都四会带大家一起零距离感受翡翠之美，您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扫码添加福利官微信，进入直播间以后可以抽福袋，可以得翡翠的包挂，还能够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直播间下单买500元以上还能够加送您翡翠手串、吊坠等等的精美配饰。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一下正在这个翡翠集散地进行溯源直播的银子。
1: 大家好，我是银子。很多朋友会以为翡翠是传承千年的古玉，其实翡翠原石主要产自缅甸，并不是我们本土自古流传的玉石。乾隆时期开始走进宫廷，到晚清的时候呢，在宫廷的推崇之下大放光彩，从皇家的摆件配饰慢慢流转到民间，一点点的融入到中国人的生活里。现在啊，买翡翠大家最怕的就是买到假货了，拿几块钱一公斤的染色石英岩或者是注胶B货 C 货，经过酸洗染色填充冒充天然翡翠，做出来确实是又透又绿，没经验的人根本分辨不出来。贴身带的话呢，化学成分也会逐渐的渗入皮肤，对

0: 健康非常不利。另外呢，市面上的非洲翠微料看着也很绿，但跟缅甸翡翠根本就不是一个品种，所以价格呢自然也没办法比较。此次溯源的全部都是天然缅甸 A 货翡翠，每件都经过专业鉴定师的品鉴，带权威的鉴定证书。因为是在源头工厂，跟着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一起选货，价格自然是您最放心的。
1: 好的，感谢银子。如果中秋您想送爱人送长辈一份有心意的礼物，想给自己添一件上档次的翡翠，赶紧搜索小程序冬天优选，扫码添加福利官微信进入直播间抽福袋，得翡翠包挂，还能够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直播间下单满500元起还加送您翡翠手串、吊坠等精美的配饰，快来和银子一起挑到心仪的高品质翡翠吧。
2: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3: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4: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逐约唤醒。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 Turn on the radio。
2: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动听无极限。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烘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接下来这一节有好多都是精彩的这样的节奏蓝调歌曲，我们有请 Christina Aguilera 这首歌 Genie in the Bottle 精灵，这样的瓶中精灵啊。

0: Dreaming about Tomorrow， 你知道这些歌都是我当年用这个就是 PC， 就是 Personal Computer， 在微博上刷到一个图片，就是那种、它都不是那种纯屏的显示器，是那种 CRT 的，就跟个电视似的，底下有个机箱，然后就有人问有多少人认识这个，认识的应该都超过40了吧、对，
1: 真的，
0: 你是不是没用过那个那样的显示器？
1: 哪样的？
0: 就是像电视机一样贼厚，不是一个板的。
1: 用过啊，
0: 也
1: 用过
0: 啊，
1: 就是特别小的时候，家里面的电视，家里面电视是吧？家里面的电脑
0: 还是那样，电脑对，就是那样啊。
1: 后来就变得越来越薄，
0: 是，就是这么多年音乐的传播介质一直在发生改变，你就感受到这个科技在进步嘛啊。
1: 对，然后有的时候听歌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会发现，比如大家聊到某一个美剧的时候，就会有年代，比如说可能看《老友记》的，看《老爸老妈浪漫史》。是一波听友，
0: 是，
1: 然后看破产姐妹啊，看这个生活大爆炸的是另外一波听友，
0: 因为校园时期可能是看剧量最爆发的一个时候啊，时间比较多，比较自由啊。
1: 对，然后可能再年轻一点朋友他们会看什么呢？
0: 更新一点的啊，那个绝命毒师 对各种各样的，包括现在 HBO 的很多啊，那个权力的游戏，
1: 全游，对，
0: 都不一样啊。
1: 哈利波特
0: 确实是年代不一样，
1: 可能就是更新一点的这些系列吧。
0: 对，哈利波特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系列，我从高中看到大学毕业，真的每一部都不太一样，很有意思啊。
1: 确实，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会有一个哈利波特朝圣之旅，你会比如说到英国去，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在这个地图上会给你做一些标注，你会想去这个 J.K. 罗琳他在创作这个系列小说的时候去那个大象咖啡馆呀、然后还有专门去卖魔杖的一些店呀，
0: 有没有那个这个站台那个几分之几来着？
1: 有啊有啊，国王
0: 霍格沃兹
1: 十字站台，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去那儿，我记得前几年就是大家还对这个比较有热情的时候，在钟声敲响的那个就开学的那个时间。会有成千上万人聚集在那儿，然后等着那个时间到，然后大家一起倒数，然后希望能够穿墙而过，坐上那个列车。
0: 哎，真好，
1: 对
0: 对
1: 对，
0: 你看这都是共同的回忆，
1: 其实就是守护一些童年人的成年人的童年梦想嘛。
0: 对，我觉得如果再因为这个比如说刘洋教主他老说自己长得像哈利波特嘛，如果再过几年他再给别人讲自己讲像谁，可能
1: 的这个小时觉得好快乐，
0: 是，
1: 就每一首都是大合唱，然后充满了回忆，我们两个关上麦克风还一直不停在那聊。
0: 哦，真的，就是每一首歌都凝结了我们的青春嘛。前面有一个朋友问那个毕业歌，它不是个毕业歌，刚好我们学校毕业的时候，我上一届的毕业生就做了这档 BGM， 叫 Twenty One Guns 二十一 Guns 啊，这个Green Day 的歌啊，
1: 绿日的一首歌。
0: 对，接下来这个歌是差不多我2007年前后的手机铃声，因为我很喜欢牛姐嘛 ，Mariah Carey， 这个歌就是有一种耳鬓厮磨的那样的一个浪漫和性感在里边，而且有非常多的小细节，很丝滑。来听
1: Touch My Body。

0: 爸的车里面有这样的一盘 CD 啊，就一直在放，一直在放，一直在放，好像成为了我上下学的一个永恒的 BGM 一样。刚刚看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也有很多的听友提到了一些名字啊，他打的是碧阳斯、小贾，就是一些很可爱的名字，还有包括刚刚有听友提到的牛姐啊，真的是太丝滑了啊。那么在这里呢，除了给大家推荐好歌之外，也要给大家推荐一点好吃的，同样是入口非常扎实非常丝滑的阿列克谢红肠，这个是有来头的正宗好货啊。据说当年俄罗斯人阿列克谢带着俄式配方来到哈尔滨，用猪前腿肉、牛腿肉作为主料，淀粉含量低于 10%， 每一口都肉感扎实，在经过纯手工果木老炉的熏烤，香味就会变得特别的浓郁，也是哈尔滨红肠协会认证的老牌子。精致礼盒包装现在双节大促，5斤装到手价只要179元，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来选购吧。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单单再减5元，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赶快下单吧，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2: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6: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7: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1: 晨间能量已经就位，每次听到这样的片花都会觉得能量满满啊！稻谷六不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又是一个熟悉的前奏，听到这首歌是不是特别想啊，我嚎一嗓子，跟随着 Michael Jackson Black or White。

0: 真的，要不是场地有限，相信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这个双脚已经开始来这个迈克杰克逊的这个整个舞步了啊！
1: 是，我就感觉自己整个人今天早上一直在跳啊，
0: 对，
1: 这个手指就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
0: 这个歌应该是就是两个脚用这个脚尖点地的时候来回，中间就是内扣
1: 的。今天的歌真的适合戴耳机听，
0: 赶
1: 紧戴上耳机，适合我一个人一边欣赏一边疯狂抖腿。
0: 真的，我记得我刚工作的第几年来着，我们还做了一个 Michael 的一个快闪活动，就是我们一群人排了一个舞蹈，然后去北京各个地标快闪，跳完之后马上跑。
1: 太空步，一会儿给我们来一个，来一个。
0: 哪会太空步啊？只能是像广场舞一样，只有一个人会。
1: 那你往前倾可以倾到多那个接近地面？
0: 那有道具的话你也可以啊，但现在不行了，核心不太可以。就是你想
1: 柔韧度感觉也不太行。
0: 不太行，这个老腰啊，现在真的
1: 直也直不起来，万一弯不下去。
0: Michael 现在还在，那他应该没问题。别人可能不太行
1: 啊。我觉得其实很多老牌艺人，他们真的非常敬业，而且他们能够保持特别好的竞技状态。
0: 是，我们说这个 Michael 是流行音乐之王，天才。什么叫天才？就是他没有老师，他也不是跟谁学的。包括就是他创作，他就是用嘴 B-box， 然后自己哼那个旋律，他甚至都不用写谱子，他好像不太识谱，就这样写歌。
1: 就是你感觉人家那个家庭氛围，可能 DNA 里面就带一些。
0: Jackson 5嘛。
1: 对，就是几个兄弟姐妹，然后凑在一块儿就可以直接开口唱了。
0: 哎，真的好。你说到这个，我想起这个马上要到中秋了，也是要有团圆的一个日子快出现了啊。所以现在此刻正在进行溯源的直播，大家可以收听节目的时候啊，待会儿我们播歌的时候，手机打开这个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扫码添加福利官。刚才看有朋友说添加福利官以后没看见产品，福利官会给你发链接，你点进去就用直播间了。包括有好多的这个优惠券礼包啊，还有送的各种的翡翠的挂坠啊，大家可以去实时来这个探索一下一个翡翠高品质的翡翠溯源地这个直播嘛，大家还是可以关注一下的。
1: 是的，如果大家有哪个品喜欢，也可以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去留言，让银子来为你展示一下。
0: 对，关键还可以去看看银子啊，实地观赏，
1: 很美哦。
0: 对，今天银子是个景点，身上经常挂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翡翠的一个饰品，都挺美的啊。
1: 是的，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大家也提到说，竟然是 MJ，我还收藏着一盘他的正版磁带，是不是太暴露年龄了？
0: 不忘了，我第一次买，今年不是有一个那个电影叫《巨星之路》嘛，里面刚好讲到这个歌的来由，它有点像就是什么呢 ？Michael 看电视有一些。街头的 gangster 有一些 beef， 然后他们就有一些这个街头的打斗，他就想说有一点像那个偶像剧似的，大家不要再打了，要去舞蹈室打。所以他把这两伙人集结到一块儿，他因为他有江湖地位嘛，他说咱们不要打架，咱们要 battle， 不要 fight， 我们就一起呛起来跳起来，所以就了这个歌，对、
1: 哦，
0: 所以叫 beat it 嘛。
1: 哎，所以如果大家有喜欢 Michael Jackson 的，也可以关注一下他的音乐剧，同名的音乐剧也已经在世界巡演了。然后呢，他的。这个电影应该是他的侄子 Jafar Jackson 去主演他，所以你想想嘛，侄子来饰演的肯定是
0: 很
1: 像的，
0: 还原度很高啊，期待后面两部的呈现。 Beat it。

0: 典永不过时，永远的流行音乐之王 Pop King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大家听过的重感的音乐也这个唱过了跳过了，应该也饿了，接下来继续我们分享动听又选的好物，就是哈尔滨红肠。今天带来的是阿里克谢哈尔滨红肠，就在哈尔滨本地生产，有红肠行业的协会认证，沿袭传统工艺和配方，只靠纯手工果木熏烤出香味，掰开肠身能够闻到特别正的蒜香和胡椒香，紧致弹牙，一口下去全是肉香。吃法多样，放进烤箱180度烤上10来分钟，外皮是微微鼓起来带点焦边，咬开瞬间是肉汁满溢，直接切片加进面包呢，抹点沙拉酱就是快手三明治，做炒面炒饭更是绝配，家里的大人小孩都爱吃。如果您去哈尔滨，去到我们这非常经典的中央大街，街头很多的烧烤，除了有一些烤串之外，也会有烤红肠吃，真的是这个红肠烤着吃也很别致啊，味道。这款工艺制作的红肠5斤装，到手价只要179元，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2: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霹雳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4: 霹雳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6: 霹雳茶器，
4: 0637373000。

0: 军装穿着帆布鞋的女孩向你走来了，哎，薇儿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啊，
1: 泪目了，一听到这首 Complicated 就感觉梦回到什么初中的歌唱比赛，
0: 对，零几年，
1: 然后那个时候很多女生都会选择唱她的歌，
0: 这个歌不是特别好唱啊， key 还不低呢，因为我们去唱 K 的时候我听我女同学唱过，我原来不觉得高，因为是人家声线，人家天生就这样，别人一唱就知道真是唱不上去啊，
1: 哎，是是是，确实，而且她就是底气十足，元气满满的，
0: 哎，
1: 这个朋克女孩的那样的一个感觉，
0: 啊，朋克是一种精神，你真得有那个范儿，有那个气质，否则你硬去努不出来那个劲儿的，啊，
1: 对，而且其实她讲了很多那种小女生的心思，就是她穿的是 high heels， 我穿的是 sneaker， 就是你会青少年的少女时代，你会有很多的，
0: 是
1: 很多的那种心绪吧。
0: 我想起梅梅那个 She wear skirts, I wear t-shirt， 是这一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差不多，不是一种人啊。
1: 嗯，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你会觉得好像他是能够跟你共情的。
0: 嗯，是这样。就说到这个视频，大家现在还可以这个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啊，这个银子还在直播当中。

0: 这一场的这个翡翠这个溯源直播，有非常多的精美的这个礼盒啊，非常适合中秋送朋友啊，送家人送长辈，自己留也不错啊，因为都是这个源头集散地嘛，是高品质 A 货翡翠，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进到冬天优选，进入翡翠专辑就可以看到银子了。嗯，我们现在算是隔空三人同时在在这相聚了啊。
1: 哎，确实这个同门的三位
0: 对
1: 师姐师哥师妹啊，
0: 对齐活啊，对咱们也算是中传严选啊，这个跟这直播严选是一个意思啊。
1: 8:56，继续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千，接下来这是叫什么？从小学一直听到博士，在孩子上学的一个后街uncle， 已经不是后街 boys 了。哎、I want that way。

0: 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班路上听 Viva La Vida， 真的是啊，能量满满，想给大家直接又浇头冰美式啊，
1: 还是
0: 都不是喝的，是浇头。
1: 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都开始说反话，
0: 怎么说呢？
1: 山楂糖雪球说不行了，能不能让我下车了？
0: 还要
1: 上班呢。
0: 您不能戴耳机听吗？用手机听不就完了吗？
1: 也欢迎大家在这个移动端来下载云听啊，就方便你到了办公室依然可以戴着耳机来听一听我们的好歌。
0: 而且还有很多朋友真的是他在这个云听直播间留言问我说这个在 PC 上怎么听？看来他要在工位上偷摸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在工作了。
1: 哎，其实小的时候我妈经常会问我说你听着歌能好好写作业吗？但反而我觉得我在听歌的时候能进入到一种心流的状态。
0: 哦，那你音乐选的好呗。
1: 嗯，有的时候可能会听一些自己听不懂的语言，
0: 哦，
1: 或者是听那种特别快的说唱，
0: 反而不影响啊。
1: 对，你就觉得自己的节奏被带起来了，
0: 这个，
1: 然后下笔都是哼哼哈气，
0: 就跟在那个麦当劳里边上自习是一个道理，或者是很吵的这个食堂里面一个道理啊。
1: 哎，确实是，有的时候好像反而环境比较嘈杂的时候，你自己更能够沉下心来。
0: 对，有时候在家反而那个沉浸的式的学习无法专心啊，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的啊。
1: 嗯，马上要听到这首歌 Queen of Peace 来自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然后她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那种女巫气质点满的那种。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机器姐。嗯，
0: 而且很多人都这个期待机器姐的一些不同的作品，有的人喜欢她的一些这种温暖又加上电子的律动感，有的人会在其中找到很多生活和感情上的一个情绪出口，反正每个人感受都不太一样。
1: 是的，是的。所以如果此刻已经坐在工位上的话，可以把声音稍稍的调小一点，或者是戴上耳机，一个人沉浸在这样的氛围里，
0: 舒缓一下，进入到 Queen of Peace。

0: 贾老板，
1: 贾婷婷，
0: Justin Timberlake， 之前说不同年龄段的人听到小贾这个词会想到不一样的小贾，
1: 对对对啊，好几个小贾，一个是81年的小贾，一个是94年的小贾，然后咱们这个内地还有这个Justin， 经常就是他是那个之前偶练出身的那个 idol 嘛，
0: 对，
1: 其实人家叫 Justin， 人家不姓贾，后来不知道谁

0: 愣管人叫小贾，
1: 也是小贾。
0: 对，
1: 我发现了你牌歌里面的坏话。
0: 面对同一段关系，两个人有各执一词，不同的说法、哎，那可能只有当事人清楚他们的当时的一个感觉吧。
1: 啊，确实是，就是当年会有很多的这种情感上的纠葛，
0: 飞断流长啊。
1: 对，其实小甜甜布兰妮后来也有出了一本书来详细的讲述这一段经历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私下其实也可以去看一看。
0: 是童星出道的，就是故事比较多一点啊，因为他这个整个的一个演艺生涯比较长嘛。
1: 但是他的经历真的太坎坷了，
0: 对，
1: 就是我现在有的时候会关注他个人主页嘛，
0: 是。
1: 然后我去他的个人社交平台上去看到他现在的这个状态，说实话是心里有点难过，
0: 有点可惜、啊。
1: 对，你就很难想象那个那么甜美、那么可爱一代人的梦中女神的那样的一个小女生，然后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变故之后。
0: 对，
1: 他现在就你觉得他精神状态堪忧。
0: 对，有好多欧美的明星，包括好莱坞童星出道的人都会可能跟家人由于一些金钱上的问题、到后来毁掉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让人觉得很心疼很唏嘘啊。
1: 所以有一些唏嘘吧，但是看到他现在至少是一个很自由的、自己觉得很开心的状态、又会有一点为他高兴。
0: 对啊，不容易啊，走出来了。接下来这歌会带你回到差不多08年前后啊，这也是我手机用过的铃声，而且当年、咱们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不有伦敦8分钟嘛、是不是这个 Lionel Lewis 也上台演唱了，我记着、来听这首 Bleeding Love。

0: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
1: 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2: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是我这个滑盖手机年代的手机铃声大赏。
1: 手机铃声大赏，
0: 对，
1: 那个时候彩铃不都应该是老鼠、艾大米、两只蝴蝶，
0: 我就在你心里
1: 求福
0: 那么的下沉嘛。哎，但是是这样的，就是你看一个人他的说什么做什么和他生活是两样、
1: 嗯、
0: 我那个时候演出唱这些歌，挣了钱买手机，手机铃声是这些歌。哎，这就是生活是生活，工作是工作啊。
1: 哎，确实是，其实我觉得歌曲真的没有什么高低贵贱啊、
0: 嗯、
1: 没有什么是这个下里巴人，什么是阳春白雪。
0: 你说那个彩铃是04年左右，这些歌都已经可能05、06之后了 啊，
1: 就可能没有什么这种区分。然后所有的歌在我的心里面，只要它有传唱度，可能我都会去听一听，因为我会觉得之所以能被那么多人喜欢，一定是有他的过人之处。
0: 哎，旋律还不错，
1: 它
0: 就是复刻的更早一点的那个感觉。
1: 有一些歌，它可能歌词就是特别简单、特别直白、
0: 嗯，
1: 但是因为它的旋律足够上口，它就通过不断的去重复最简单的歌词，然后让你记住它。
0: 而且那些歌手其实当年是为了火唱了一些比较流行的、偏口水的歌，后来你看他们个人的音乐素养远比那个作品要更高。有一年，我记得杨春刚参加音乐节，直接来了个重金属版的《老鼠爱大米》。当时大家都说牛啊牛啊，原来你是这样的你。
1: 其实重新编曲一下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对，黄龙老师现在也是这个音乐学院的这个教授嘛，他也教很多学生音乐，所以其实不能以一个作品来论英雄的。
1: 是的，所以其实我一直以来听音乐的一个 slogan 就是听无偏见、
0: 哦、
1: 啊，就不要带着偏见去听这些歌。
0: 对对，
1: 所有的歌我们都去好好的听一听，然后自己不喜欢的就切掉下一首就可以了、
0: 嗯、而且这些年你看好多音综怀旧系列他们又再度翻红了，因为那些歌都是大家青春的回忆当中的有印象的歌嘛。
1: 哎，有一些歌常听常新啊、
0: 嗯、
1: 你在经历过一些故事之后再听，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触了。
0: 接下来这歌就非常的有范儿，晚上听开车听更带劲儿啊。 M Saturdays of Mine， 这是 JZ 和 Alicia Keys。

0: 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1: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0: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1: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0: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2: 吉利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我的音乐，欢迎回来，9:4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歌啊，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当中。想说动感，因为歌都太动感了啊。
1: 是的，今天的歌又动感又动听啊，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当中，看到有很多听友都在提到说想要今天的歌单，
0: 今天的歌单
1: 已经上

0: 团完成了，大家可以在网易云音乐上搜索赛小花的花园，然后找到今天的这个歌单，就是英语老师的这一条啊。
1: 哎，
0: 那些年英语老师教我们的歌。
1: 嗯，除了这些美妙动听的音乐呢，此刻我们的这个美育达人银子也是在这个广东四会，中国的翡翠之都，在进行了一个现场溯源的一个直播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本人每天早上你都听他，今天可以看到本人现身，然后呢会有很多的展示啊。
0: 是的，那关于翡翠呢，音乐之声的朋友们也跟我们一起去探寻过很多次了，
1: 嗯，
0: 每次都是意犹未尽，尤其是看到我们的这个溯源官啊，银子姐带着这个美丽的玉饰的时候，都会觉得哇，怎么这么美，什么时候还可以再看到它。这一次又是银子姐奔赴了中国的翡翠之都广东四会，带领大家去现场溯源真正的天然高品质 A 货翡翠啊。想在中秋佳节寻一份圆满美玉的朋友，赶紧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扫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就可以通过这个福利官给你发的微信链接，
1: 对，
0: 进入到直播间当中了。
1: 有那个戳福袋的活动可愿意打，
0: 嗯，
1: 所以快来跟银子一起挑到心仪的高品质翡翠吧。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扫码添加福利官微信，进入到直播间，一起来品鉴美玉翡翠的这样的一个精彩。接下来还是英文歌的时间。哇，这个歌我有发言权，
0: 哎，
1: 我在五棵松看过 Beyonce 的演唱会，这事我能吹一辈子啊。哦，
0: 看过现场，
1: 对，就是
0: 这个，让你吹一下。
1: 对，就是超有 power， 你会看到就是他就那个能量感，然后因为你近距离观看，就是其实他是有一种这个怎么讲健康美，就是 Beyonce 并不是那种什么白瘦幼的，这是废话呀，他那个肌肉线条非常之发达，嗯，然后呢只有这样的一个身体才能够撑起这么大运动量的一个唱跳，
0: 嗯，
1: 当年的热单啊，一起回到2009年前后听 Single Ladies。

0: 这个是 Babyface 版本的 Knock Your Head Strong， 把一个这个 Rock and Roll 改成了这样的一个比较 smooth 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感很强的很抒情的风格。
1: 是的，那么这首歌的原唱然后作词作曲其实都是 Bob Dylan。
0: 是的，
1: 然后在后来其实有很多人认识到这首歌也是因为枪花。
0: 对，
1: 因为他们的翻唱而认识到这首歌，
0: 很强烈的金属感啊。已经说话间刚好9:55了，那今天的节目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想听歌单可以去网易云音乐找这个赛小花的花园，是吧？
1: 也可以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两个人的个人的抖音账号，孙小钱还有赛小花花。
0: 对，实时更新一些生活内容啊。那今天的节目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不要忘了去看我们的这个银子的这个翡翠素颜直播。
1: 是的，
0: 那下周我们再相会啦，拜拜。
1: 代班的时间总是短暂的，
0: 两个小时。十点之后是卓然要出场了，然后12点赛小花又 uncle 了，
1: 又回来了。
0: 周末愉快了，拜拜，
1: 一会儿见，拜拜。

0: 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想要简单的快乐，就别想太多。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上午10点。

听到了 Tina 非常坚实的高音啊。据 Masca 回忆呢，这首歌在录音的时候啊， Masca 和提亚袁娅维他们两个人是忘了降 key， 所以导致整体的音域比较高，但是袁娅维依然顺利完成了录制，所以提亚这个扎实的唱功也是让 Masca 印象非常深刻哈。我们刚刚听到这首雷鬼舞曲是来自两位的合作 She Runs。 时间来到了周五上午的10:05，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陪你听歌到今天中午的12点。林凯伦 Carrie CC 99%Angel。

非常轻快的一首歌曲啊，然后听着就想跟着他一起来摇摆点头的一首歌，来自江映蓉带来的 Girl You Want。 大概说的呢就是我的时间我自己定啊，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彰显自己主权的一首歌。不过你感受到了他唱的是非常温温柔柔的哈。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一个小小的话题是，倒不是在掌控自我，而是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别人的一个推荐，让你突然之间改变了对某件事物或者是某样东西的一个看法，或者是自己曾经呢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但是因为某一个人你开始接受了并且喜欢上了，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哈、啊？就类似于爱屋及乌的感觉啊。也欢迎大家在听歌的时候呢可以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我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呢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很酷的这首歌 Lexi 刘柏辛

0: 源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60，新城24前街号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60。
1: 时光唤醒，
2: 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1: V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词曲创作并且担任制作人，邀请到了阿令来演唱的这首歌叫《删了一百遍》。最近汪苏泷他的概念创作专辑《联名二》已经正式启动了，我们已经听到了他不断的在发送，以他来为核心进行的一个创作，然后邀请到了其他女歌手来演唱这样的一种模式。已经我印象当中近期是发了三首歌曲的有我们刚刚听到阿令演唱的歌，还有莫文蔚演唱的以及万妮达演唱的歌曲都会即将收录在他的联名二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其实也是延续了他之前的首张联名或者是世代的女歌手来演唱他的作品不失为一种非常有趣的音乐的碰撞，一种挺有智慧的，如果你把它理解为一种除了创作之外的营销策略，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我相信有很多不太熟悉汪苏泷创作的人，其他的女歌手的乐迷朋友们也因为这样的一些歌曲重新了解了汪苏泷的音乐。来听听这首歌《想到我们》，来自汪苏泷。

听到这首歌来自汪苏泷带来的《想到我们》。今天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也在跟大家聊一个小的互动话题。

就是你有没有因为一个人或者是因为某个人的推荐啊，你就接受了甚至是喜欢上了你原本完全没有兴趣的一样东西啊，可以是一件事啊，也可以是某一个事物啊，一个兴趣爱好啊，一首歌，一部电影，一本书，一种生活习惯啊，等等等等都可以啊。苗苗他说印象特别深的呢，就是小时候因为学姐的推荐喜欢上了一个歌手，还喜欢了30年，算不算一种长情呢？哈哈。所以到底是哪位歌手呢？你也没说呀。我想那个时候学姐在你的心中一定是有一个高光滤镜的吧，你会觉得哎，学姐的同款音乐品味，那么我也值得拥有，对不对啊？哎，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可能因为一个人打开了一扇窗户啊，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在云听 APP 的首页搜索音乐之声，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分享你的听歌心情，或者是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好久不听的这首歌，好久不见，来自陈奕迅。你

0: 朱赤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崔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集结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APP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生活就像穿行在城时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 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

王嘉尔的英文歌 Why Why Why。 关于翡翠音乐之声的很多的朋友跟随我们都一起探寻过好多次了，这一次呢，我们的主持人银子再次奔赴中国的翡翠之都广东四会，带大家呢现场溯源真正的天然高品质 A 货翡翠。中秋节快要到了，如果说你想送给爱人啊，送给长辈一份有心意的礼物，想给自己添一件上档次的翡翠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溯源直播，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扫码添加福利官微信，然后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直播间里面还有一些很优惠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他会抽福袋，可以获得翡翠的包挂，另外还能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哈。直播间下单满500元起，还会加送你翡翠手串呀、吊坠呀等等这样的一些精美的配饰啊，所以快点来和银子一起挑选你心仪的高品质翡翠吧。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盛希的 Judge Me。

生互动直播间又迎来一些朋友来参与我们今天的小话题，就是你有没有因为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人的推荐，然后接受并且喜欢上了曾经你并没有兴趣的某样东西啊？遇见星空醉在千寻，他说以前很喜欢听央广的一档深夜节目啊，应该不是我们频率的，他说后来停播了，但是里面呢有位主播的声音很不错，后面偶然间在音乐之声听到了啊，然后再听听音乐之声，诶，这个节目也不错哦。等风停冲着某位主播的声音去的，然后跟着发现，诶，这个新地盘啊，新东家也不错是吗？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啊，我觉得你会让我想起，比如说我平时买到了一件心仪的衣服啊，然后我又会去到这件衣服的这家店，然后又去逛逛，发现哎，好像整家店都挺适合我的口味的啊，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不断的牵连出一些新的喜好。像风一样自由，他说听完许巍的歌就爱上了旅游，工作郁闷了就会放飞自己一个阶段。我觉得这也是音乐的一个奇妙之处，就首先它非常的具有感染力啊，就是尤其是这个情绪上面的一种感染，一个和弦，一句歌词，有的时候它可能会绕过你的理性，就直接钻入到了你的身体里面，你还没有来得及分析这首歌为什么好听啊，哎，发现自己的心已经动了啊，脚下也已经开始想要迈出去了。这首音乐很奇妙的一个地方，有的时候创作者扔出去的一颗种子会在每一个听者的心里面长出不同的树啊。也欢迎更多朋友继续来到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在云听 APP 的首页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你的听歌心情，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这首歌吴莫愁的河流，然后稍后也是一位非常擅长 R&B 的歌手李玖哲，我有

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同样的音乐10:4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戴佩妮。她的第三张专辑 Just Sing It 啊，然后在这张专辑创作的过程当中呢，其实那个时候他飞到了英国去游学，而且还拜了当地的吉他老师来练琴，而且还向声乐家呢来学习怎么样来发声。所以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你能明显的听到一种跟之前两张专辑不太一样的，就是更加打开了的那种状态和感觉啊，他的是感。

戴佩妮的时间快转，时间过得是挺快的。看到海棠飘飘和程小姐啊，在微博上都嗨起来了。周五周五眉飞色舞，周五周五敲锣打鼓，一到星期五，感觉不管自己手头有多少的工作任务哈，心情就开始飞扬起来了，哈哈，是吧？戴佩妮在她的歌曲当中，你时常能感受到，在那些轻快的旋律里啊，她散落了很多很多很多她自己的一些生活的小体悟，然后她把这样的一种音乐的气息呢，也注入到了和她共同来合作的歌手的作品当中啊。郑兴长久以来的一个心愿就是想和佩妮来合作啊，因为曾经也是深受戴佩妮的专辑《爱疯了》啊这张专辑的影响，然后有一次两个人也是聊了个天儿啊，郑兴就说到自己近年很喜欢冲煮咖啡，然后包括自己旅行的时候也特别爱探店，探一些当地的咖啡馆，所以呢佩妮就提议说，哎，那要不要写一首关于咖啡的歌呀？两周之后，郑兴就先完成了歌词，然后由戴佩妮来作曲，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耶加雪菲》。

有没有人因为这首《耶加雪菲》喜欢这首歌，然后去咖啡馆里又点了同款咖啡？有的时候我们喜欢上一样东西其实挺奇妙的，可能就是原本没

没有什么太多的兴趣，甚至还有点嫌弃。结果有一天呢，哎，一个朋友、一位同事，或者是一个就是你很幸福的人，然后跟你说，哎，你再去试一试这个，这个特别好。他可能只是推荐了一首歌，也可能是跟你聊了一部电影啊，一家餐厅，甚至是一个你原来完全没有注意过的东西啊。你可能一开始还觉得，哎，有这么好吗？哎，但是听他讲完了之后，或者跟着他重新又感受了一遍，突然发现，哎，好像还真的不错啊。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聊这个小话题，你有没有过因为一个人改变过你对一样，然后别人带你重新认识以后，你会发现啊，原来我也会喜欢。看到海棠飘飘，他倒是另外的一个视角，他说原本没兴趣，因为一个人变得有兴趣，这种对于我来说就很难了。我只能是自己以前没有发现，所以我身边好多的好朋友会安利他们的好物给我，哈哈哈，多交点有趣的朋友吧。哎，所以啊，有的人就是很容易去对别人推荐的东西感兴趣，有的人恰恰是那种别人推荐了，哎，那么我还非得自己尝试一下，我不会轻易的被别人所说动哈，自己的这个内心的审美，内心的小主权特别坚定的那种啊。不知道你是属于哪种人呢？欢迎来到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周会咖啡季节。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
2: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0: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留恋的新歌送我一匹小马，很多朋友也非常的喜欢啊，因为确实里面我们听到有爱尔兰哨笛、爱尔兰长笛，还有凯尔特小提琴，还有尤克里里啊，这样的一些配器，这样一些凯尔特音乐的元素放在这首普通话歌曲当中，出来的效果就是很奇妙，对不对？然后凯尔特民谣的这种音乐底子，让整首歌就有一种在路上的那种轻盈的感觉啊，不是说欢腾的那种奔跑，而是一种小步快跑的那种节奏啊。其实听到的这样的一首也是非常有节奏感的，带着民谣气质的歌曲，来自莫文蔚，打起手鼓唱起歌，

0: out by now, right?
1: 在这个星球上有八十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

0: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天气慢慢变舒服，听歌也要更有态度。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改版来袭，
1: 节奏更对位，选择更用心，给你一整季的听觉新鲜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年轻就该这么听。Music Radio。

我要的音乐，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那一首歌曲，它不是一首新歌啊，而是 Mark Ronson 哈、啊、为纪念 Michael Jackson 所谓60岁钻石生日啊，对，当时是2018年哈、啊、而制作的一首混音串烧 Diamonds Are Invincible 啊。11:16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来自 Girls Aloud The Loving Kind。

Girls Aloud, The Loving Kind。你有没有因为某个人的推荐而接受了原本没有兴趣的某样东西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你看到的就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呢，

分享你的听歌心情，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都可以。看到这位朋友，他的 ID 尾号是 OB， 他说刚去武汉，朋友就带着去吃热干面啊，开始是实在吃不惯，然后后面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裹着浓郁芝麻酱的味道。都能感受到这个浓郁芝麻酱的味道了。哎，真的啊，你知道心理学有一个词叫曝光效应啊，就是说你见得多了，尝试的多了，这个熟悉感慢慢的建立起来之后，你就会产生一些积极的感觉。当然肯定朋友的推荐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另外呢可能就是哎，你慢慢吃多了就觉得非常喜欢了，就跟我们有的时候会听一首歌一样，刚开始听没有什么感觉啊，但你反复的听，然后可能 DJ 在给你推荐，你就觉得哎，和你的喜好之间它其实也不是非常简单的就是直线上升的关系啊。就是有研究也发现说，如果说过度重复的话也可能会让人产生厌烦，就比如说你听这首歌听太多遍了，你也会出现听腻了的哈，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一首歌到底循环多少遍最合适呢？感觉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啊。在它成为你的最爱之前，有的时候需要及时的停下来，来听听吴许维的这首《爱短路》。

玮柏的这首歌《有话直说》。10:26，六四六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继续直播，我是卓然。下面这首歌特别像是，好朋友们在 KTV 的聚会啊。99年的时候，周华健召集了他的好朋友们，有 Beyond、任贤齐，还有光良、品冠啊，共同来完成这一次对于 The Beatles 乐队的翻唱啊，《Yellow

帮好朋友在 KTV 里面抢麦啊，谁都不让谁，但是谁都唱得很开心。Beyond、周华健、任贤齐、光良、品冠几个人轮流开唱开口啊，他们的声音特别不统一，但是就这种不统一就制造了很热闹的欢快的感觉啊。五条人，你还好吗？今天。

0: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1: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2: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你的城市听时光，继续来看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啊，有关于有没有因为一个人接受并且喜欢上了某样东西啊。山野村福他说，我的媳妇儿对榴莲一开始不感兴趣，然后在我多次投喂之后吃的比我还积极，哈哈哈。哎，你会发现其实榴莲这种食物啊，好多人都是被身边的人带着吃了一口哈、啊、然后慢慢的接受然后慢慢的就觉得很好吃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并不是食物本身，而可能比如说你分享的时候，你吃的时候，你那个享受的样子啊，会让别人看着看着就觉得这个好像挺好吃的哈、啊、这就是一种分享的感染力哈、啊、要不然那么多的吃播会让大家种草呢，是不是、啊、以后可以名正言顺的买榴莲就买大的啊。还有喵喵喵喵喵喵啊，这个朋友的 ID 是在考验我们主持人的普通话功力吗？喵喵喵喵啊，六年前我朋友拉我入坑的一款游戏，现在他和生活对线去了，我还在每天登录游戏，然后看着一片灰色的好友列表啊，听上去有点小心酸呢，感觉你每天上线是去老地方坐坐哈、啊、列表是灰的，但是记忆没有灰，对不对？说不定哪天朋友突然上线了，看到你还在，应该也会挺高兴的，保留了你们之前在一起的一些

来自林俊杰的这首《西界》，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距离黄霄云他18岁时候写下《打开》这首歌已经有8年多的时间了。他又重新走进了录音室，重唱了多年前自己写下的这首歌，于是我们听到了《打开2.0》。

喻彼得，喻也是寄托着美好的祝愿。中秋佳节很快要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如果你想在中秋送给爱人、送给长辈一份有心意的礼物，想给自己添一件上档次的翡翠，其实可以关注一下音乐之声带大家去到的翡翠溯源直播。我们的主持人银子这次呢也是奔赴中国的翡翠之都广东四会，带大家现场来溯源真正的天然高品质 A 货翡翠。如果你想在中秋佳节也寻得一份圆满美玉啊，可以赶快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扫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而且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福利优惠啊，抽福袋呀、还有一些专属的优惠券包啊，据说呢下单满500元还会加送你翡翠手串呀、吊坠等等这样的一些精美的配饰啊。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扫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就可以来看直播啦。梁静茹。

0: 出。
1: 哟，还带东西了，皮里茶器茶啤酒，央广优选新出的，可不得给你带几罐。
2: 这包装上字这么多，挺有意思的。
1: 更有意思的是，这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龙井先生、茉莉清甜、康普茶醇香三种口味都带了，
2: 够意思。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王铮亮的这首歌《不假思索》，亮的无恙这张新专辑。10:5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然后稍后要把直播间交给 DJ 塞纳塞小花，然后在下周一上午的10点，卓然继续在音乐之声的电波当中陪你听歌。留下来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 DJ Tiesto 的合作 Change Your World。 祝大家午餐愉快，预祝周末愉快，我们回见喽。

0: 人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乐。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2: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重新多一点美好就能一眼看见。留在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发现生活中的小惊喜。我是满江，现在是正午12点。

12:04，时间进入到了午间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这两天都是连续的返场啊，从早高峰的时间到了午休的时间，也觉得整个人的节奏，整个的气氛都变得越来越慢。在午间就是要慢下来，静下来，维利安，慢慢的。

0: 慢慢是一种态度，慢慢慢慢的等，慢慢的喜欢你，慢慢的爱，慢慢的咀嚼吃饭，慢慢的享受每一天。又到了星期五的中午啊，又到了星期五，就是感觉整个的节奏都可以慢下来，然后在这样的节奏当中去听很多不一样的节奏的节目。那么刚刚看到的有在云听直播间里向我打招呼的各位听友们，午安啊。琼音说午间好，在食堂一边吃饭一边在听节目，您吃了吗？哎，还真是提早的先吃了一点东西来抵抗这一天的疲惫，所以午饭真的是很重要，也在午饭时间来给各位推荐几道有特色的菜，走亲访友挑一点有特色的伴手礼。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正宗的哈尔滨风味阿列克蟹红肠，没有中间商加价，哈尔滨原产地直发，确保正宗好味道。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买三斤送两斤，到手五斤，整整20根，只要179元，合下来一斤才30多块，精美礼盒包装。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快来下单吧，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给汽车加油时必须先熄火再加油，加油过程中如果工作人员没有关闭加油枪，绝对不能发动汽车。 Music Radio 音乐之
9: 声，转场声音逐约换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 Turn on the radio，
8: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菲的《邮差》，这也是1997年发行的歌曲《约定》当中的续集，所以有了这样的一首歌的诞生。你有多久没有真的提起笔然后在纸上去写字了？最近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在每天晚上的时候练练字，然后真的用手写一点东西。有的时候真的是会觉得写着写着好像突然卡壳了一下，并不知道接下来这个字该要从哪里下笔，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字写的到底对不对？然后每当这个时候就格外的怀念起信纸的温度，想到那些年的一些已经遗失在不知何处的笔友，想到那些真心实意字斟句酌才能够写下来的话，而不是现在像微信一样打一行打两个字就可以按一下回车，打两个字就可以按一下回车。其实这首歌说是约定的续集，但其实在歌词当中把约定当中的一切假想都推翻了，就好像所有的约定都已经幻灭，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而接下来这首歌呢依然是和信相关，它讲述的是一位粉丝每天坚持在给他的偶像奇洛里维斯写信，然后终于感动了这个大明星收到回信的故事。那当然奇洛里维斯在这首歌当中可能只是一个意象，但是没想到这首歌推出之后真的是大受欢迎。从一个小女生的视角，薛凯琪用一个小女生的口吻来演绎出了这样一首动人的

写信这件事，写字这件事，好像在现在都变成了一件有点奢侈的事情。刚刚听到的这四首歌其实都和信相关，从王菲的邮差，到薛凯琪奇洛里维斯回信，张韶涵的第一页，到这首 Chill Boy Viva Regulus 最后的信，都是和写信这件事息息相关的。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当中也看到了大家的留言，苗苗说提到写信还是学生时代给一个同学的回信，时间太久都不记得写啥了，人在外地工作很多年都不联系了，努力做自己，提笔忘字啊。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有固定的几个笔友，经常书信来往，以前的信还保留了一些，不过现在这些笔友也都失联了，所以莫名的信这个话题好像和遗憾有点相关。那么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这个好吃的，千万不要留遗憾啊。今天中午给大家推荐的和早上一样都是我们的阿列克谢红肠，这也是有来头的正宗好货。据说呢，当年俄罗斯人阿列克谢就是带着俄式配方来到了哈尔滨，用猪前腿肉和牛腿肉来做主料，淀粉含量低于 10%， 每一口都肉感扎实，再经过纯手工果木老炉的熏烤，香味特别浓。

0: 荣誉，还是哈尔滨红肠行业协会认证的老牌子，精致礼盒包装，现在双节大促五斤装，到手价只要179元。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快来选购吧。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单单再减5元哦，优惠很多。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赶快下单吧，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今天给您说的这本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2: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首歌当中有没有听到一点点故人的味道？这首《你的女孩》由王诗安演唱，但它的谱曲是由方大同和王诗安共同完成的，所以每一次放到这首歌的时候，接下来都会觉得应该要放一首大同的歌，才能够完美的契合上这样的律动。方大同《三人游》。

0: 漂亮的、可爱的、温柔的、聪明的那一位可爱女人。12点49分，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动听优选商城又要为大家来选好物了，这回依旧是翡翠专场，这次前是让您安心选品。在今天早上，银子也来到了广东四会，来给大家做翡翠溯源啊。看到视频当中的她特别的美丽，戴上这个精致的翡翠饰品之后，整个人都气质再往上走了一整个度，特别的贵气，特别的有气质。所有的款式都会配有精美礼盒，饰品价位选择丰富，各类精品饰品齐全，多款的现货都在翡翠专区。大家也可以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到翡翠专区，多款现货，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快来动听优选选购吧。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

前两天看到有一对旅行博主，他们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小岛，据说达尔文就是在这里写出了物种起源。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远离所有的大陆板块，然后远离所有的现代人类生活的这种偏远的小岛上，你可以看到生物的多样性，然后你大概就能够理解到为什么达尔文会在这里写出物种的起源。有的时候也不得不感慨，真的是从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切入点，你就能够发现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走过的这些路，然后就一次又一次的感慨人类的渺小，感慨大自然的伟大。12:57，继续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跟随着孙燕姿把气氛燃起来一点吧，超快感。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满江，做一只从容的飞鸟，看过山河起落，也记得寻觅一处停靠的归宿。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是谁非，谁优谁劣，可能现在并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标准的答案，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更习惯的收听方式。但是想一想，还是有一些非常喜欢用传统的方式来收听的听友们，每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陪伴着彼此度过，真的是一件很 chic 很浪漫的一件事情。所以13:10听过了刚刚的 Radio Gaga 之后，有没有很多的情绪涌上心头呢？这里是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这首 Jessie J

0: 暖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换新登场，
1: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陪伴升级，
2: 听觉升级，
1: 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3: Amazing Music。

野兽 Beauty and the Beast， 这是传奇歌和 A 妹 John Legend Ariana Grande 一起合作完成的一首歌。马上要听到的 The Weeknd， 他和 A 妹也有很多首合唱，然后每首真的都获得了很好的成绩，比如说 Love Me Harder Up the Table， 然后21年的那支 Save Your Tears， 还有 Die for You， 真的是在这几年一直席卷全球各个音乐的播放场所，所以呢有一些合作真的是强强联手啊，他们每次合作你都可以期待能够产出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品。 The Weeknd Call Out My Name。

0: 王对孙武说，你写的十三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他是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事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Not Afraid 13:3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也有我们的听友说这是城市的一个一杯下午的特调节目，所以呢看到我们的听友在直播间里面说到下午茶是时候点起来了，听友就说今天是某品牌的这个茶饮买一赠一，他想要喝到是青青诺山。我还记得之前跟小钱哥在节目当中我们聊到这款饮料是小狗的那种小脚臭糯米香气这样的一个味道，其实说起来好像有点奇怪，但其实喝起来还是别有一番风味的。所以如果你也想要试一试这个这样的一款茶饮呢，也是时候该点起来了。现在下单应该差不多2点钟的时候就可以收到这样的一杯下午茶了，一杯下午茶也是下午满满的能量的注入。来听这首歌 Rihanna 和 Drake Work。

0: 丽茶记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1: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0: 央果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汤普茶那可不、啊、这皮里茶记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对对 对, 对，回头我也上央果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0: 皮地茶即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 皮地茶即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 010-6373-7300。

Eric Clapton Call Me The Breeze， 好潇洒的一首歌呀，好适合放在星期五即将要告别的时候出现，因为一周的忙碌就是为了周末好好的休息。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13点52分，今天中午陪伴各位度过的两个小时午间的音乐好时光就是这样了，我是塞纳塞小花，接下来的下午的时间将会由高敏来陪伴你度过。最后要听到的Jason Mraz The Freedom Song， 下周见，拜。

心中牵挂的方向永远值得奔赴归来。下午两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音乐里

随着这一首 Tango 的曲调和节奏，一阵子或者旅游过的话，就会发现一天当中不同的时段会给人一种联想到不同音乐风格的那种时刻。譬如说傍晚日落时分，就像这首歌的那种慢三步 Tango， 而到了中午的时候有点像 Salsa 那种非常热烈的样子，而早晨呢又像是英伦摇滚那种清新但是又不缺乏力度和硬朗质感的那种健康活力的一面。因为早晨如果说在七八点钟甚至更早出门的时候，你会看到巴黎有很多人在早晨跑步，他们的生活作息基本上是早上跑完步之后然后回家冲澡吃早饭然后再去上班，就是非常的有充足的时间去支配自己的生活，尤其是支配健康这一块吧。北京时间14:07，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在接下来三个小时的时间和你一起听歌，继续听到李圣杰远走高飞。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

0: 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1: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己的在其中继续反反复复重复之前的错误，然后在一夜之间突然明白了，但是在清醒的那一刻又突然沉沦了。这是来自王菲的一首《我也不想这样》。今天到了周五下午这个时间，是不是自己的注意力和精神头持续在这种疲惫，时而疲惫时而精神之间反复周折打转呢？继续听到江美琪《没有不可能》。

呼式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这首歌的吉他声从最开始前奏的部分就出现了，很有它的特色，就听起来比较硬朗，比较明确，甚至硬朗到有一点冷的感觉。前奏的部分是这样，而到了最后的收尾，又听到这一段刷弦的声音，好像感觉这一个冷只是一种表现出来的姿态，而其实内心还是充满了感情，浓浓的那份不舍。一首熟悉的歌，来自孙燕姿的《开始懂了》之后，至少听到《七里香》。

温岚的一首离不开他，这首歌无论是选已经距今20年的作品，听上去就更多了一种沉淀或者说复古和回忆的质感。这一小时最后听到是比较年轻的声音，之前呢也是通过选秀节目让大家熟知的 Sunny 杨云晴的一首《这个世界》。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
2: 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前车后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0: 此刻是下午3点，我是满江，用心感受每一段旅程，所有认真生活的日子。 Pop Music Station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以前听这首歌总觉得那一段突然来的摇滚有一点莫名其妙，但其实后来想一想似乎也有他表达的逻辑，那就是之前还是处于那种迷茫沉沦和找不到方向的状态，那突然这摇滚一起就表明他已经下定决心要重新迎来新的 2.0 版本的那个自己，表达了一种决心和一种完全脱胎换骨的状态。这是来自黄义达当年天才般的创造力个人首张录音室专辑《无法定义》当中的一首歌《显微镜下的爱情》，而这首歌距离现在已经有22年，东京铁塔的幸福。

0: 风景让人变舒服，听歌也让歌更有态度。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改版来袭，
1: 节奏更对位，选择更用心，给你一整期的听觉新鲜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年轻就该这么听。Music Radio。

来自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虽然说两个人在个性上面不尽相同，一个偏热情，一个偏稍微沉着冷静一些，但是总有合拍的部分。而且关键是，就算看上去比较对立的性格的两个人，但其实他们自己相处却能相处到一块儿，这更是难得的部分了。15:24，这里正在直播的热气声飞扬，继续要听到郭富城的一首情歌，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

0: 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1: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地来。

一首，最后三首我能立刻想到当然是那首童话，还有这一首刚刚听过的第一次，还有就是约定。这三首可以说让他的情歌不仅是打上了强烈的个人标签，同时也把他推到了歌坛很瞩目的位置上。至今靠着这一些作品仍然有他的受众，就即便不是那种像追偶像一般的追他的那种歌迷，但是这一代人，我觉得无论80后还是90后甚至00后，只要听过他这些歌，就会因为这些歌曲而记住他，甚至因为这些歌曲想去看他的演出。这样继续要听到这首歌，同样带着很沉淀的一份情感，同时这样的标题有如何含义呢？听听看，来自古巨基的小指。

首好听的歌，但好听的旋律，所以他后面是不是省略了两个字，喜欢这样的我。他难道真的是喜欢这样的自己吗？来自 Penny 带 Penny 的一首喜欢这样，继续要听到一首很经典的情歌，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 I lay my love on you。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脚踏实地认真生活，你自己就是人生最大的奇迹。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满江，提醒您现在是下午四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现在这个时间点听到这首歌，是不是格外提神醒脑？这是来自 Simple Plan， Your Love is a Lie。 他们还有一首歌曲也特别适合人在情绪低迷啊、精神不振的时候来听的，就是那一首 Jet Lag， 和它的内容就是属于一个年代的产物。但其实现在想想，这种比较复古的情怀，现在歌坛这些流行音乐其实也不常有了。这是独属于那个时代的表达，来自陈小春，神呐、啊、救救我。真

0: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新。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Turn on the radio。
1: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记住这首歌的方式其实有很多，不只是旋律，还有那一句到现在如果说感觉到很尴尬很难以适从的一种环境和身份，都还会引用这首歌的那一句，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来自阿杜的一首成名之作，他一定很爱你，来到了16:21。而之前那一首歌同样是蔡明佑的成名之作，是在他未满18岁的时候就写好了，一首我可以。这是要听到这首歌，听这个旋律，是不是感觉很有陶喆的影子？当年这是陶喆亲自担当制作人监督监工完成的一张作品，而且是他亲自选拔和培养的这几个男生组成的 Tension 组合的一首《我们的故事》。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文艺扫描。
1: 大家好，我是音乐之声记者张菊。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国家大剧院主办的红飘带之行沈瑶一长征路写生作品展近日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西厅拉开帷幕。展览集中呈现沈瑶一数十载长征主题写生手稿与主题油画佳作，是其长征题材创作的一次重要集中展示，完整展现了艺术家扎根历史现场的艺术实践，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兼具史料价值与精神力量的视觉盛宴。沈瑶一说，
2: 因为我画长征吧，真实的影像就很少，我对这些体会体验还是觉得非常珍惜的。你上嘉陵山你大喘气，那大喘气就对了，你没这个大喘气的体会，你就不知道登山有多难，这些都是值得的。其实这些体会对我们画画很重要，这画画的人你自己不感动，你不会感动别人。
1: 此外，今年10月10号到11号，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及国庆佳节，国农业文明的深厚底蕴，礼赞中国饭碗端稳端牢的时代答卷。音乐之声记者张菊北京报道。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文艺扫描，带你关注最新文艺动态。
3: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计划将其全球数据中心容量扩大2倍多，希望帮助公司缓解算力短缺问题。
2: 相关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指出，微软公司计划到2032年将其全球数据中心容量从目前的约12吉瓦增至超过38吉瓦，增幅超过200%。该计划涵盖微软自有和租赁的数据中心，但不包括从 CoreWeave 等新型云服务商租用的算力。微软指出，相关计划可能还会调整，因为数据中心的建设往往需要数年时间，而技术和客户需求也在变化。数据显示，在截至今年6月的2026财年内，微软资本支出为1450亿美元，用以扩展基础设施，满足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服务的需求等。微软曾在报告中指出，公司长期面临容量限制，这使其难以承接部分人工智能和云业务。预计在2027财年，公司资本支出将升至1750亿美元。
1: 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本届峰会上，美国亚马逊公司表示，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已经追加订购欧洲企业阿利亚纳集团。

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本届峰会上，美国亚马逊公司表示，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已经追加订购欧洲企业。

0: 年以来，通过阿丽亚纳六型火箭发射任务被送入轨道的亚马逊低轨卫星数量已经达到100颗。欧洲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阿丽亚纳六型火箭2024年7月首次发射，标志着欧洲在上一代重型运载火箭退役之后重启太空之路。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起初
1: 体系。据招股书，岁元科技此次公开发行股票4303万5173股 ，IPO 拟募集资金60亿元，用于第五代和第六代 AI 芯片系列产品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以及先进人工智能软硬件协同创新项目。财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岁元科技实现营业收入11.2亿元，同比增长279.08%。
2: 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以后，可以获得更加长期稳定的股权资金的支持，那么这一点呢，对于持续研发、扩大产能以及完善软件生态都非常的重要。它也会带动整个国产算力产业链进一步的成熟。未来呢，随着头部企业陆续进入资本市场，大家可能会越来越关注规模化交付

稳定的股权资金的支持。那么这一点呢，对于持续研发、扩大产能以及完善软件生态都非常的重要，它也会带动整个国产算力产业链进一步的成熟。未来呢，随着头部企业陆续进入资本市场，大家可能会越来越关注规模化交付

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可再生能源正从补充能源走向新能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重塑。唯有持续创新，才能让绿色电力更广泛、更可靠、更普惠。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维尔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收获
4: 打开一扇门，
5: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4: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5: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4: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6: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那么最近多份国家级楼市文件集中发布，很多人的手机呢都被刷屏了，说房贷能贷40年了，买房贷款更容易，未来现房会越来越多。再叠加各地持续出台的一城一策补贴、降息、降门槛，利好扎堆，那么很多听众呢就会觉得看得有点眼花缭乱啊，一下子出台了那么多政策，那么到底给我们释放了什么信号，哪些变化真正和我们普通人有关系，这些新规未来将如何影响我们未来10年的买房定居择业。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专业嘉宾，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咱们一起把这些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给大家聊透。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听一下新闻报道是怎么说的。
8: 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出台一系列政策，涉及个人住房贷款、商品房开发贷款等多个领域。这些政策对我们个人买房会有哪些影响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报道。
9: 老王梳理之后发现，很多措施都有利于保护购房人的利益，比如开发商借的开发贷款要让项目单独建账核算，这样项目的建设交付就更有保障了。期房销售从现在的结构封顶就可以开始卖，调整到竣工备案才能销售，这也将大大避免房子烂尾的风险。还有咱们的房贷开发商不能直接转进自己的账户了，要通过受托支付的方式给到开发企业在主办银行开立的

0: 受监管的资金账户，这也是避免开发商挪用资金的重要措施。还有直接涉及个人房贷的，我们申请房贷时，银行有一个重要的审核指标，偿债比，就是你每个月所有需要偿还的债务与你的收入之比，偿债比高于规定，贷款就批不下来。新规将偿债比从55%提高到了60%，有助于合理提升购房人的贷款能力。新规还明确，个人房贷最长期限从30年延长到40年，为我们买房贷款提供了更多选择。当然，贷款的时间加长，利息总额就会增加，这也是贷款前需要考虑的。说到这里，老王要提醒一点，银行贷款是有年龄限制的。以建设银行为例，银行要求借款人年龄加贷款期限一般要小于等于75岁，最多可以放宽到80岁。所以房贷延长到最多40年以后，能不能贷这么长，您还得问问银行。老近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构建，也有利于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1: 其实集中出台的一系列这个政策大礼包，在很多人看来觉得说像是又一轮刺激楼市的政策。但是呢，我有注意到有一些那个专家的解读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更多的是一次制度层面的重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真正的导向是什么？
2: 实际上呢，就是说这次呢，如果从比较规范的角度来看啊，它更多的是一个制度的一个重构，而不是说简单的一个过去所理解的一些买房方面的一些政策。因为这次政策呢，实际上是比较宏观的，或者说可能聚焦在这个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啊，新模式层面。所以说它的真正导向呢，实际上这个比较简单，其实首五的一个规划里面就明确了，我们首五要促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那么高质量发展，对它的里面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就是要促进几项制度的建立啊，或者说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要出台一些文件，出台一些规范，包括对我们的房地产的开发、融资、销售等一系列工作呢，要出台一些政策。那这个政策呢，其实呢，我认为啊，可以讲一点小故事。它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它背景其实都跟我们前几年的一些开发商出现的一些债务问题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债务问题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楼盘的一些这个交付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我们市场的一些剧烈的调整的一些问题都有关系的。所以说，它本质上来讲，就是要防范当年出现的一些风险，现在要出台一些这个新的一些制度啊。
1: 那么我们这次集中出台的这一揽子文件和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一些楼市的宽松政策相比，它最大的不同是在哪？
2: 那首先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楼市政策呢，一个是更加偏宏观的，另外一个呢是更加偏微观的。或者说从发文的部门来看呢，现在这次呢是国家的相关部门所发文，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楼市宽松政策，尤其是像这个近期的一些政策，北京上海呢更多是地方的一城一策的一些做法。另外呢，就是说其实要把握这次这个精神啊，其实里面啊，除了我们讲的一些政策宽松的一些点可能这个逻辑都相似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一揽子政策这次出台了这个7-8个文件啊，这么多文件，它其实很强调了一点，就是要防范化解风险的。但是我们楼市宽松的政策大家知道的啊，比如说鼓励大家买房啊，放松限购啊，比如说这个银行贷款政策放松啊，它是更多是站在这种支持的角度来讲。这里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要精准去理解呢，这两者是有点差异的啊。当然它有相似点，对吧？因为本质上来讲都是为了促进我们的楼市向好发展，更好的去鼓励大家这个房屋买卖啊，住一些更好的一些房子啊，高品质的一些住房等等。
1: 所以说其实这一轮它也不是一个什么快放水快刺激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而是慢工出细活的这样一种制度的迭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聚焦跟咱们老百姓关系最直接的一些具体的变化。那么像这两天可能大家关系比较多的，感受最直接的大概就是这个个人住房贷款期限从最长30年延长到了最长40年。那么这个40年的房贷是所有人都可以随便选吗？它有没有一些年龄啊、房龄的限制？
2: 网上呢这个政策出了以后啊，这个是个热点话题啊，它已经不是简单的房地产领域的问题了，是一个民生的，大家成为一个热搜的一个话题了。当然这个网上会调侃啊，这个怀到40年了，这个人都老了，对吧？这种调侃也有。我认为呢，首先呢我们要理解这个政策出台，同时要惠及我们老百姓的。30年还是40年，它是可以选择的啊。30年到40年呢，其实它的出发点是什么呢？这两年啊，房地产这个政策里面它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大家知道的，买房的这个首付比例就是15%，它首付比例很低的，

0: 就100万的房子，现在就付掉15万块钱的这个首付就行了，对吧？十五万块钱的现金，剩下不是还有85万嘛？85万理论上讲要贷款嘛，但是呢，现在有些人他担心，贷85万以后每个月还的那个月供啊，他的压力比较大，所以说呢，就是说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银行鼓励大家贷款，但是有些人他不敢贷。针对这个事呢，实际上现在做了一个调整，比如说30年到40年。他每个月的还贷的压力，他肯定是小很多的，网上是有测算的，对吧？但有些人他确实他就会愿意参照这个模式，尤其是哪些人啊？比如说他这几年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说收入水平可能有点影响，他还贷能力比较差，但是可能过了5年6年以后，他工作也可以了，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也好了，收入预期也高了，他还贷能力就更高了。所以这是一个有点像这个凹形的曲线。他前期的还贷能力比较差，那我现在可以少还一点，后面的话可以多还一点。所以说他实际上这个制度是非常保障有些人啊，这个在短期内有还贷的压力，但是确实希望住房改善，买好一点的房子。至于说啊，这个网友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是不是真的要还到40年啊，其实我拿30年为例啊，30年我们这个政策也推了这么多年了，在实际过程中啊，是不是说那个人真的还贷还到30年的？你现实中对吧？比如说，还到10年20年，他这房子他就卖掉了，他就提前还贷还掉了，对吧？贷款就还掉了，他不会说真的还到30年，真的还到30年也有啊。实际过程中有人说啊，好像每个月还贷压力越到后面其实越来越轻松的，只要你这个经济往上走的话，越还到最后其实是越轻松的。这体感上来讲，对吧？所以说我认为这是可选择的啊，是一个非常好的可选择的一个政策。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年龄房龄啊，它本身来讲它没有太多的一个限制啊。当然实操中啊，我认为可能更加聚焦在一些新房项目上。
1: 其实就给了我们更多的选择权。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购房者来说，就是说他可能选贷40年和贷30年，他的差别到底有多大？能不能帮大家去算一笔具体的账？
0: 如果说按照100万的这个贷款本金啊，总的算下来啊，一个月的月供啊，大概是40年和30年相比，40年每个月可以少还600块钱左右，以前可能要还4000多，现在就变成还3000多，大概是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它这个600多呢，你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啊，600多呢，终归也是减轻负担了，对吧？你比如说你贷200万的话，那就变成

0: 对于他这样一个群体来讲，他的收入前期他不是很高，但是后期他预期很高。那如果说他这个最近想买房啊，那这个时候他就要考虑了。如果说按照他现在收入水平来看，他也可能买不了太好的房子的。但是如果说他考虑到未来5年以后，他收入水平可能高，他还贷能力好，那如果他想一次性买一个好一点的房子，那我个人是建议啊，他是要办理40年的贷款的，反正。办下来以后呢，你每个月现在还是还的少嘛，对吧？那后面他可能虽然说利息总的加起来高，但他收入水平上来了呀，对吧？收入水平上来，这类群体我认为是建议是好的。所以说我讲这个例子，它其实是符合哪类群体的？就是短期收入有压力的，还贷有压力的，但是中长期的收入水平还是逐渐提高的，这类群体呢是可以的。那么像其他的啊，就比如说有个这个家庭啊，这个家里有3个人。啊，包括2个大人1个小孩，买房子肯定要考虑到小孩子接下来房子要住的比较大一点嘛，对吧？大一点的话，你如果说比较保守的房房30年的话，那你每个月的月供压力就比较大。这个月供压力一大呢，他房子他不会买的特别大。那这个时候他可以考虑买的稍微大一点，本来可能买120个平方米的房子，对吧？现在能够咬咬牙买个135个平方米的房子，多一个小房间。多了房间以后呢，他月供他其实逻辑上讲他是要变大的，对吧？房子贵了嘛。
1: 是的。
0: 但是他现在变成40年的话，每个月还的话压力他没有增大呀，对吧？他没有增大的话，他可以适当的超前一点，把房子一次性的买稍微大一点啊。对，这个时候他用40年贷款，至少给他一个选择权嘛，不妨了解了解嘛。我认为这类群体都是可以积极的选择的。对。
1: 对，这个40年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选项，而不是标配。然后要不要用这个选项，其实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收入周期啊和人生阶段对于房子的一些规划。那么除了贷款年限之外，其实这次还有一个变化。
2: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还联合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对房地产信贷管理进行优化，其中特别提到要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3: 意见提出，延后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防范住房逾期交付引发金融风险。要求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4: 以往个人住房贷款封顶放款的情形下，一旦已售项目逾期交付，容易出现没拿房先还贷等问题，不利于保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此外，对于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的，商业银行可以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与借款人自主协商，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方式调整还款计划，可以更好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1: 预售的房子要等到项目竣工备案后才能放贷啊。关于这个呢，央行说的也很直白，就是说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那么我们对比过去来说，我们买期房的时候，旧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0: 我可以讲个例子啊，这个例子还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说现在这个有些前几年讲的烂尾楼的问题，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购房者啊，这个辛辛苦苦攒了点钱，这个交了首付买了房子，对吧？然后开始还房贷，但是这个房子呢，它有个问题，它没有建好的，它没建好，后来不是有个烂尾楼的问题，很多项目停工了嘛？有些开发商他也不一定跑路，但是他确实没有钱建房子了，烂尾你就没法入住啊。这个时候呢，有些购房者他就有这样一个情绪，那你烂尾了以后，我每个月还还房贷吗？那肯定不想还啊！你房子都不给我交付，对吧？我每个月还房贷的意义在哪里呢？那这样的法律上呢，就是说较真起来呢有个风险，法院他会发一个催促函，或者说银行那边他会发一个催促函。银行认为你违约了，因为房贷没给我及时还嘛，对吧？因为你房贷贷了以后你就得还呀。那你购房子他有他的道理啊，哦，你房子不给我交付，我为什么给你还？那这个就扯皮了，对吧？所以说这个背后其实讲的一个逻辑啊，购房子的权利跟义务它是不对等的，它有还贷的义务，对吧？你不还，你就是违约。 但是我就没有权利，对吧？我想房子交付，我就没有权利了。这个我们这个现在做一些制度配套，就是讲这个词，权责利它是不对等的啊，对购房者是一种伤害。所以说我们今天讲这个单向制度，其实还是在保护购房者权益的，对吧？这个肯定是这个目的。那现在的话，央行这个政策就很敏感，包括你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要能拿房再还贷了。什么叫能拿房呢？

0: 贷款呢，就是要在房子建好以后才能放。
1: 嗯，
0: 建好以后才能放呢，就不会有刚才讲的那个问题了。你哪怕开发商可能没有资金了，烂尾了，但房子都基本上都建好了嘛，对吧？可能有些这个基本的装修没有做，但基本上呢，毛坯的这个主体结构建好了，那你说这个房子有没有太大的问题呢？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个时候再给他发放贷款，购房是还房贷，那房子基本上也是不是像以前遥遥无期，现在是基本上能够看得到了，这时候是保护购房者的权益的。所以说我认为啊，以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啊，其实能够看出来这个最后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购房者啊权责力是统一的，
1: 是的，
0: 对房子他能够交付很安心，对，
1: 对，因为我们家之前就是也遇到了这种烂尾的情况，所以我感觉就这个政策它确实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是实实在在的看到了我们在购房的时候遇到的一些痛点、一些困难之处的，
0: 是的。
1: 对，之前可能很多购房者买了期房，但是呢房子还没盖好，有的甚至还没封顶呢，然后这个月供就已经开始了。那么现在我们实行这个竣工备案后再放贷，那么这个改变落实到咱们自己身上，就是可能最直观的对于家庭的现金流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0: 对，这个现金流就刚才讲的，他如果说以前的话那种情况那就很尴尬，房子烂尾的，我每个月还要付房贷，而且这个背后还会有些其他的一些社会问题。他如果说每个月还房贷，人家这个房子想做婚房，但你这婚房一直遥遥无期，然后你想退款还退不了。有些人他给我退，我想买别的新房子，哪怕我是想买个二手房好了，对吧？我现在不买这个新房，所以说这很被动。所以这个对我们的现金流来讲，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资金要用在刀刃上，真正的花在想买什么房啊，能够让大家预期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这个啊资金的一个预算上。
1: 好，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条就是新政要求个人住房贷款应通过受托支付方式发放。那么这个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我们申请到的贷款钱不经过自己的手，是直接打给这个开发商的一个监管账户。那么这个对大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0: 个人住房贷款应通过受托支付方式发放呢？受托是什么意思呢？我一家开发商，我委托银行，你帮我把这个钱管一管，对吧？啊，这个委托当然说的是比较客套话了，对吧？它实际上是国家政策要求的。为什么要委托银行监管呢？那就是防范这个钱流入到别的一些领域。比如说，我如果说没有委托进入到这个账户，我直接把钱交给开发商行不行呢？这个肯定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1: 对，
0: 拿给开发商，要不就是私下里他自己拿去用了。对，当你还有一种情况，他把这个钱拿去拿地了，去投资别的土地，他不用于这种新房的建设工程上，这个就会造成烂尾嘛。什么有些购房者疑问，为什么我买钱我也付了钱了，最后开发商说我没钱造房子，那我交的那些钱到哪里去了？所以说这个钱他会流到别的地方用掉去了，对吧？或者说各种原因。所以说刚才讲的个人住房贷款通过这种受托的支付方式发放啊，不管你是个人的贷款也好啊，还是我自己付的钱也好，所有的钱跟买房有关的钱，付出去的钱就是要进入到开发商的监管账户。讲完这个呢，我们把它这个再回去回顾回顾我们这次的制度改革啊。我刚才讲的，我说这次改革相比那些城市出台的一些旧式的政策啊，它一个本质区别就是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它的资金它能够进入到一个监管账户，它就能防范这种资金的一些风险。所以说这就意味着对购房者的资金是确保安全嘛。那个账户是谁在监管的？实际工作中是银行在监管的。当然最高层面的话就是各个地的房管局在监管的，它监管你的资金。
1: 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说就是会安心很多。
0: 是的。
1: 好，那么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信贷端的两个变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去聊一个重磅政策，就是现房销售。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来看报道。
3: 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即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通知要求

0: 求，各地要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强化政策协同和衔接，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合理确定房地产用地供应规模，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优化工程建设审批流程，缩短行政审批时限，推行交房即交证，推动商品住房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1: 那么这个政策呢，大家看到其实也是会觉得很安心啊，因为像烂尾啊、减配啊、交付翻车，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就是普通购房者可能最真实的痛点了。那么这个对于刚需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2: 当年呢，这很多这个买期房，包括我们自己去买房都知道的，我们都是到售楼处去，对吧？售楼处的这个卖房的人啊，他肯定是挑好的说的，最后交付的时候呢，他就不是原有的样子啊。买房的时候跟你讲了啊，用什么装修，用什么石材，用什么建材，对吧？啊，电梯用什么品牌？交付的时候发现，对吧？品质都下降了，对吧？这就不是所见即所得嘛，对吧？啊，当然我讲的这个还好一点，当然最严重的就是压根就没有建的这个机会，对吧？就是楚楼牌烂尾了，一直就烂尾，这都是一些问题。所以对刚需最大的好处，就是确保啊我们的房子所见即所得，交了钱就买现房，现房就大家看得到啊。当然有些地方还有更进一步的一些政策支持，不光是所见即所得，还可以给你马上把房产证交给你。房产证现在交不动产权证啊，我现在拿着这个15万块钱的首付，对吧？银行贷款到时候也可以办，然后我去买房，房子我就直接看到了，已经建好了，对吧？毛坯房新装修。买了以后，人家就马上把房的钥匙给你了，钥匙肯定要给的，对吧？这是交房的，对吧？当天就给你了啊。还有可以直接把那个不动产权证那个红本本给你了，那房产证肯定是最重要的，对吧？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对刚需购房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保护，对吧？这个是非常好的。
1: 那在这样的政策推动下，我们是不是未来期房可能就会越来越少了？
2: 对。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肯定是现房更好，对吧？期房因为开不到嘛，对吧？以前买期房呢，它有一种社会心理。为什么说以前有些人他愿意买期房啊？因为以前房价不是在涨嘛，
1: 对，
2: 房价在涨，你买期房的时候是便宜的呀。等你买了以后，最后不是涨了，他赚了嘛？以前有这么个心理，那现在反正房价也基本稳定了。然后呢，刚才所讲的，那肯定是现房看得到的好啊，对吧？很少说有人说摆在他面前两个相同的房子，一个期房，一个现房，人家说要买期房的，肯定是要选现房的。这样也会倒逼需求在变，开发商的这种建造的模式，它也会发生变化，对吧？
1: 那么这对于我们未来买新房和买二手房，对于咱们的取舍逻辑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2: 对，刚才也讲了啊，一个期房跟现房之间关系跷跷板，它会发生变化，对吧？
1: 对。
2: 然后新房跟二手房，它跷跷板也会发生变化。
1: 嗯。
2: 为什么说有时候有些人会去买二手房？其实买二手房啊，第一呢，二手房是看得到的，对吧？这是一个。从实际过程中来讲，我讲个例子就能很好理解。
1: 嗯。
2: 假如说一对新婚这个夫妻两个人啊，要结婚了，要买房子了，那你说他是买这个新房还是买二手房呢？有可能啊，他会去买二手房的。为什么呢？二手房因为买了以后就能装修，就能入住的，对吧？尤其是有些结婚比较急的房子，买的时候比较急的。但是你买新房的话，有些如果说是期房的话，有些要等两年呢。夫妻两个人同意，人家丈母娘还不一定同意呢，对吧？人家都是希望这个早点入住嘛，至少要买个婚房嘛，对吧？那所以这个逻辑上讲呢，其实对我们以前来讲，很多人会去买二手房。但现在如果刚才讲的啊，如果说是要买婚房，房子新房就是一个现房项目，对吧？刚才讲了，买了以后钱交了，贷款办了，就给你钥匙，给你房产证，你自己联系装修的人就可以去装修，装修也就是两三个月嘛，对吧？两个月就基本上装修好了，那就可以入住了嘛，对吧？这样一对比的话，大家啊，包括我们听众肯定能够理解这种模式，对吧？肯定是买这个新房子好呀，对吧？而且从实际过程中来讲啊，新房住的也是更舒服，对吧？所以说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买现房的新房，对吧？买现房的新房，它是住的会更加踏实的。
1: 对。
3: 好，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把8月28号新政中和咱们普通人关系最密切的几个变化拆开理清了。本轮楼市政策重塑的是未来长期的居住规则，政策给了我们更低的门槛、更安全的保障、更灵活的信贷选择，但机会变多并不等于必须进场，红利摆在眼前，但理
4: 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集体下跌，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888点，跌幅 1.18%， 成交额9581.86亿元。深证成指报13471点，跌幅 1.08%， 成交额10137.12亿元。创业板指报3322点，跌幅 0.49%， 成交额4577.45亿元。
0: 行业板块方面，元件、通信设备、影视院线等板块涨幅居前，多元金融、工业金属、农化制品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 A 股市场今天的表现？来听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的分析。
2: 是跌了1.18%，深圳是跌1.08%，创业板指跌1.49%。整个市场来看的话，成交量呢也接近20,000亿，较星期四呢放量超过3200亿，可以说呢市场呈现一个放量跳空的这样一个回撤啊，但是呢市场并没有出现这种恐慌性的这种反复向下加速，而是出现午后的这样一个震荡回升。市场的超过4800个股的回调，主要呢是资源类、消费、金融等项的一个方向。上涨板块还是有一定啊，主要的还是集中在了这个硬件端，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 AI 硬件出现一定的回暖。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说应该还有以下几个因素所引发的。一就是我们说市场呢主要担忧的还是在于这个美联储是否去做这样一个加息的一个动作，因为呢现在整个的国际油价已经是重回到了100美元以上，不管是布伦特还是这个纳麦斯啊，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呢形成了进一步的成本压力。周五的时候又有美国的这个 CPI 数据啊，这样的话呢市场上有的担忧就是是否全球央行风向都偏向于收紧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出现一定的回调。

0: 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呢 ，A 股市场呢还是有自身的这样一个独立性啊，并不会说因为外围它加息或者说这样状态我们就跟进，而中国呢市场仍然保持在一个宽松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啊，所以说市场出现了下午的一个拉升，也反映了自己的相对的一个独立性啊。那在这个放量的状态之中的话，我们主要关注其他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啊、软件啊，这是我们政策推动啊，像我们说工信部啊发布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政策啊，对于方案到2028年啊，软件和信息服务啊这样一个提升。另外的话呢，就像智能网联、新能源啊等等这些方向，新能源汽车这样一个方向的一个发展政策啊，这样一个正常刺激之下 ，A 股市场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硬科技相应的表现，相对比较的有一定的这种支撑能力，并且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相应的一些像电力板块啊，近期市场也是有反复的这样一个活跃。所以短期来看的话呢，主要还是因为外围消息以及像这个期货市场啊担忧啊，像这个铜啊等等的一些带动性调整、贵金属调整。但是我们都知道，现阶段的铜也好，还是这个贵金属也好，实际上供需的压力还是比较大啊，就是说供不应求。整体来看的话呢，大的趋势资源类啊还是保持在一个相对较强的状态之下，资源类啊这样一个领跌呢并没有非常强的持续性。整个来看的话，下一周市场呢反而我们要关注这3850附近没有破，又或者3888附近能不能进一步的震荡向上，修复周五的这样一个缺口。但是从近期市场的这样一结构来看的话，上证市场已经连续出现了多个日线级别调整缺口，而量能又没有进一步的修复，周五的放量也没有回到20000亿。那么如果下周能够持续三天或以上来到20000亿，甚至2.5万亿以上，那很大概率市场短期的这个3850附近啊，甚至3800附近的这样一个支撑呢，就会有效的确认了。
1: 5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0.34%，报8246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1.65%，报4133点。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情况。日经225指数下跌1.93%，报64011点；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下跌1.76%，报6909点。
1: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的点位是10653点，涨幅0.42%。法国CAC 40指数8156点，涨幅0.49%；德国 DAX 指数25498点，涨幅0.54%。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日前，易方达基金与泰国大型商业银行泰金银行合作，在泰国证券交易所同步挂牌上市4只 TDR， 都挂钩易方达境内 ETF。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姚兰的报道。
3: 这些 TDR 分别挂钩沪深300、科创50、创业板、中证人工智能主题相关 ETF， 覆盖了中国大盘核心资产与前沿科技成长赛道，布局兼顾价值与成长，形成多层次的中国资产配置体系。而科技成长赛道成为本次产品出海的核心亮点，这支产品中有3只 TDR 聚焦中国科技创新领域，其中挂钩科创50 ETF 的产品深耕硬科技与自主可控，挂钩创业板 ETF 的产品承接成长创新动能，聚焦新经济龙头，挂钩中证人工智能 ETF 的产品则精准切入 AI 产业链前沿。当前境外投资者正在积极布局全球 AI 策略以及在中国的投入，对中国科技产业展现出浓厚兴趣，在旺盛的市场需求下，基金公司持续推动产品出海，逐渐在境外构建起中国科技投资矩阵。据了解， TDR 是泰交所为推动境外资产实现本土化交易而设立的证券工具，以泰铢计价，并在泰交所二级市场直接挂牌。当地投资者凭借现有泰国股票账户，即可用本币在泰交所直接购买以中国境内 ETF 作为底层资产的 TDR。业内人士表示，此次 TDR 产品落地，通过 TDR 与 ETF 之间的跨境转换机制，进一步打通了两地市场互联互通渠道，大幅提升跨境投资的便利性与灵活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系列产品能够持续为中国优质资产引入增量活水，便于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资本市场。
1: 存款保险就是国家给存款人的一份安全承诺，是国家通过立法设立的基础性金融保障制度。记者日前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截至6月末，我国存款保险投保机构已近3000家。最近正在进行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还将存款保险列为重点宣传内容，筑牢群众存款安全防线。那么存款保险

0: 县如何守护居民的钱袋子。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 与普通商业保险不同，存款保险的保费全部由投保银行业金融机构缴纳，广大储户无需承担任何费用，属于普惠性保障性的金融民生制度。目前存款保险制度已经全面覆盖我国境内各类系储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介绍，
2: 它的核心规部分依法从银行清算资产中受查，如果发生条例规定的财务情形，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应该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赔付。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罗飞鹏表示，需要明确可保障的存款范围，给储户稳定预期。
3: 它是保存款、不保理财、基金、保险等，并且呢采用限额偿付的方式。对于同一个存款人，在一家银行存款本息超过50万的部分，要走资产清算的程序来进行受偿。同时呢，要早识别、早处置银行风险，尽量不让风险拖大。
1: 央行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存款保险正式投保机构达2912家。制度实施以来，存款保险50万元的偿付限额始终能为99%以上的存款人提供全额保障，处于国际较高水平。存款保险基金每年有稳定的保费收入，为依法保护存款人权益提供坚实的资源保障。董希淼说，存款保险用明确的法律保障和及时偿付承诺，让居民知道存款有制度兜底，从而避免因谣言或恐慌引发集中取款，守护居民的钱袋子。
2: 它不是被动兜底，而是通过市场化机制主动反控风险，比如它实现与机构风险挂钩的差别费率，促使银行审慎经营，通过监测预警、现场检查的早期纠正，及时发现并处置风险，推动中小银行风险收敛。在必要情况下，存款保险机构还可以依法参与问题银行风险化解和市场化退出，既保障存款人权益，又维护金融市场纪律。
1: 按照要求，所有合规投保机构需在网点入口等显著位置悬挂存款保险标识，公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查询完整投保机构名单，精准识别正规金融渠道。
4: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5: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6: 皮里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7: 皮里茶沏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布局金秋》，本期主题神马。
10: 近期有多家券商提到金秋行情，金秋行情这个概念它具体是指什么，主要是发生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呢？
11: 金秋行情呢，一般是市场对秋季一个阶段的这个市场特征做一种比较通俗的表达，它通常呢对应就是9到10月的一段行情。那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呢，这个概念呢并非指代确定性的单边上涨的行情，而是描述一个市场运行环境它慢慢的趋于改善的一个阶段的特征。那从历史行情统计情况看啊，我们以沪深300指数为例，过去20年9到10月这个区间上涨的年政策的动向进入一个观察期， 2024年九月下旬的这个市场走势给大家也留下了非常深刻。

0: 的记忆。落实到今年呢，这个概念又被反复提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在七月份经历了风险释放后，最近的市场呢又开始逐步的企稳。
1: 金秋行情一般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
0: 过去20年呢，上证指数九月、十月单月上涨的年份占比约为60%。如果把9到10月合并观察，上涨的年份占比呢可以提升到70%。市场在9到10月呢，通常会有三个特点。第一呢，9到10月是市场对财报信息进行重新定价的一个窗口。半年报呢，在8月底前呢披露完毕，而三季报也会在10月底前陆续披露。所以9到10月是市场对中报中的增量信息以及对三季报的业绩进行定价的重要窗口期。这个阶段的业绩对股价的影响权重明显提升。第二方面呢，该时段通常也处于下半年政策动向的观察窗口，市场对于内需的相关政策的关注度往往也有所上升，相关板块的交投活跃度可能也因此产生一些变化。第三，国庆长假会在一定程度上呢影响投资者的这个交易行为和节奏。那从历史表现看呢，长假前市场情绪呢通常会偏谨慎，而节后市场的风险偏好又比较容易回暖，当然也会对假期期间国内这个出行消费数据以及海外市场的变化做定价。
1: 很多投资者也比较关心金秋行情它和秋季躁动有什么不同吗？
0: 他们两者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啊。秋季躁动呢，更多描述的是一种短期市场现象，侧重资金流动啊、情绪面变化的刻画，通常表现为市场在经历阶段性调整后呢波动短期放大。而金秋行情则更多用于描述市场运行的一段完整的过程，关注面呢相对更广，通常涉及到政策环境啊、产业趋势啊、资金面及风险偏好等多维度因素交织的一个影响。举例而言，那市场经历调整后出现的短期反弹可能被归为秋季躁动这个讨论范畴，而市场关注点从单一因素扩展到业绩啊、政策、产业趋势等多个层面呢，这个相关的分析则可能以金秋行情这个框架进一步展开。对投资者我们也做一下提示，这两种表述呢其实都是市场分析的一种通俗的语言，它并非严谨意义上的投资术语。无论市场以何种特征运行，投资者呢还是需要结合自己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做独立的研判，避免根据这种标签性的概念去做简单的这动态变化的。不同投资者基于不同的观察的这个视角啊，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从以下两方面我们梳理当前市场的一些特征啊。那积极的一面就是半年报披露后业绩的因素市场关注度其实是提升的。那数据也显示啊 ,A 股上市公司二季度的盈利同比增长约 25%, 这是近5年以来较高的单季度盈利增速。近期呢，市场在部分关键的点位附近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一定资金承接的迹象，但偏谨慎的一面呢，成交量能还没有系统性的放大，板块轮动的速度相对较快，市场对 AI 产业未来收入的兑现啊、国内财政支出的节奏、海外主要央行的这个货币政策动向，这些问题上呢，市场其实有一定的分歧。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电力基建行情有怎样的逻辑？
4: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5: 你好，我是易建涛。近几年电力板块表现强势，电力运营以及基建方向多股走强。有的公司刚公告中标国家电网采购项目，资金就迅速的跟进了。有意思的是，很多投资者对于 AI 算力如数家珍，对于给算力供电输电的电网却没那么熟悉。那这一轮电力基建行情逻辑到底在哪呢？这个链条就是用电需求增长倒逼电网投资加码， 投资落地变成设备招标订单，订单再转。

0: 化成企业的收入和利润，一环扣一环，缺了哪一环？一方面呢，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全国发电装机已经突破了40亿千瓦，风电、光伏靠天吃饭，分布分散，发出来的电呢要远距离输送，要消纳，对电网的调度和接入能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另一方面呢 ，AI 数据中心是不折不扣的用电大户，一个大型算力园区的用电量相当于一座小城镇，而且对于供电可靠性要求极高，配电网要专门改造才能接住这种负荷。再加上运行多年的老旧电网进入更新周期，电网一下子从过去的配套配角变成了新能源和数字经济的卡脖子环节。需求有了，第二环呢就是真金白银的投资了。按照规划，15-5时期全国电网固定资产投资将超过5万亿元，比14-5明显上一个台阶。可以看到了，今年上半年两大电网合计投资已经接近4000亿元。一季度国网投资同比增长约37%，这些投资主要流向两条线，一条是特高压为主的主干网，解决电力跨省长途运输，比如把西部的新能源送到东部负荷中心；另一条呢是配电网改造，解决电力最后一公里接入，新能源并网、充电桩、AI 负荷都要靠它。那投资往下走，就到了第三个环节，设备订单，这也是和上市公司关系最直接的一环。电网公司通过一批批的集中招标采购设备，年内输变电设备招标已经进行到了第四批，环节不同，受益的公司也不一样。特高压线路技术门槛高，组合电器、高压变压器、开关这些主设备主要是由行业龙头分了。那配电网改造点多面广，智能配电、线缆、继电保护的需求呢更为分散。而随着架空线入地，老旧线路更换，电线电缆企业也能够拿到持续的订单。看一家公司是不是真的受益，最直接的就是看它有没有在电网招标中持续中标，中标的份额稳不稳。第四环呢，容易被忽略，但是弹性不小，就是出海。欧美更新换代，叠加海外 AI 数据中心建设，催生了大量设备需求。而我国的电力设备产业链完整，交付快，性价比高。今年上半年，我国变压器出口金额同比增长约27%，其中大型变压器出口增速超过了50%，呈现量价齐升。有的企业海外新签订单成倍增长，订单已经排到了后年了。对于这一部分的公司呢，海外收入占比高低，订单能不能持续，比一时的涨停更值得去跟踪。那这个链条捋完了，怎么判断一家公司是真的景气还是蹭题材的呢？不妨看三个维度。一，看投资和招标的大方向，公司主业是不是在特高压、配网改造这些投入明确的环节。第二呢，就是看订单的持续性，是偶尔中一个大单，还是连续多批中标，在手订单稳定增长。一次性订单和持续景气对于业绩的含金量是完全不同的。第三呢，就是看海外占比，出海逻辑强不强，要用出口收入比例和海外订单来说话。同时也要留意，从中标到确认收入有时间差，中标金额也不等于最终的利润，只凭一个电力概念就追高，很容易就买在情绪的高点。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2: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2048点，化工行业指数为7507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9月11日，山东市场齐鲁1502报价每吨16000元，宜邦1502报价每吨15700元，齐鲁1712报价每吨14000元。碳黑山东市场 N330 报每吨11000到12000元附近，山西市场 N330 报每吨10500到12000元附近，河北市场 N330 报每吨11000到12000元附近，广州市场 N330 报每吨11300到12300元附近，浙江市场 N330 报每吨11000到12000元不等。丁苯橡胶行情方面呈现震荡态势，部分企业推涨，丁苯橡胶出厂价格支撑爆盘，然而沪焦与第二烯橡胶遇阻回落影响心态，同时第二烯竞拍情况也欠佳，商家爆盘略有调整，成交少量，原油居高依然在支撑化工品，然而丁苯橡胶自身面临负反馈，其行情将呈现区间运行。
3: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经，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下面由永安期货分析师田允晴为您盘点期货市场。
3: 本周有色金属板块全线收跌，沪铜领跌，主力合约周跌约3%，沪锌、沪锡主力合约分别周跌约3.2%和2.2%，整体板块平均跌幅约2.5%，调整幅度较大，核心驱动来自三端。宏观上，欧洲央行加息25基点，叠加美国8月 PPI 同比升至5.4%。美联储9月加息预期升温，直接压制美元计价有色价格。关税层面，白宫铜关税计划陷入停滞 ，COMEX 铜价近月价差转负，套利逻辑退潮，拖累板块情绪。基本面上，传统消费淡季，叠加南方梅雨季，下游开工率偏弱，整体供需面缺乏向上的驱动。后续风险方面需重点关注9月17日 FOMC 利率决议，若加息概率继续上升，有色板块或面临新一轮估值压力。二是白宫铜关税最终决定最迟于9月底见分晓，落地将重塑全球铜库存分布，停滞则非美地区铜紧张格局持续。三是中东局势僵持下，海峡通航不稳定，美伊冲突存反复风险，可能影响原油及冶炼成本。四是国内金酒旺季消费启动力度，若高价持续抑制下游订单，新价高位震荡格局或延续更久。
0: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4: 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今天对外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将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8月指数止跌回升，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4: 人靠谱吗？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十三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他是写的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3: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8:00。

0: 电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大民，
1: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应聘银行竟遇到 AI 面试官， AI 选人靠谱吗？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面对 AI 面试官初出校园的你，是会紧张呢，还是会感到庆幸呢？
1: 近日，参加银行招聘遇到 AI 面试官的话题冲上社交媒体热搜，有用户晒出了招商银行校园招聘的 AI 面试短信，候选人需使用第二机位监考，每人只有一次 AI 面试机会，面试记录在招商银行全行范围内适用。
0: 记者调查发现，这并非招商银行一家独有。今年多家股份行、城商行首次将 AI 面试纳入校招流程，用于管培生选拔或第一轮面试，部分银行还在考虑引用。不只是银行，今年8月京东也宣布在2027年度校招中首次引入 AI 面试。通过简历筛选的毕业生测评通过后，部分岗位需要进行 AI 面试或在线笔试。
1: 那么 AI 面试怎么考呢？根据银行人士介绍，应聘者面对 AI 面试官进行自我介绍，并回答 AI 提出的问题，题目多集中于团队合作、人际交往、执行力等方面，如果被判定没有通过，就会被淘汰。
0: 消息一出，网友热议。网友应届生小王说，不用面对真人面试官反而没那么紧张了，而且 AI 面试可以自己选时间选地点，挺方便的。
1: 网友求职路上的小李说，我准备了很久的银行面试，结果对面是个 AI， 他问的问题很套路，我答的也很套路，根本看不出我到底适不适合这份工作。
0: 网友 HR 从业者老张说，银行出面本来就是标准化的，难度不大，标准化的东西交给 AI 来判定并无不可，效率提升是实打实的。
1: 网友法学研究生说， AI 面试如果存在算法偏见怎么办？比如他对某种口音、某种表达方式不友好，那被淘汰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淘汰。
0: 那么 AI 面试官到底靠不靠谱？他能不能选出真正的人才？标准化会不会反过来变成应试化？就业公平又该怎么守住？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李长安，一起来聊一聊。
1: 李教授您好。
2: 你好。
1: 银行校招引入 AI 面试官，从就业市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它对求职者意味着什么呢？
2: 银行校招用 AI 面试呢，这样的简历的筛选，可以呢大大的压缩这个企业的招聘的这个成本，而且还能够统一这个面试的标准。那么对求职者来说的话呢，如果在求职的时候遇到了这个 AI 面试官呢，也是一种常态了。特别是随着这个 AI 技术的不断的这个迭代更新，它除了能够判断应试人员回答内容的正确与否之外呢，它的这个语速啊、神态啊、表达的这个流畅度啊，现在都能够被 AI 所评估。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 AI 面试呢，大多数的时候呢，还只是一个前置的类似于过滤器的这样的一种技术，能够降低企业招聘面试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我想呢，这个也是 AI 面试受到这个欢迎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1: 有银行人士说了，银行的出面都是标准化的，难度不大，交给 AI 并无不可。但是也有应届生反映 AI 面试的问题套路化，答的也很套路化，根本看不出真实的能力。那怎么看这种标准化的效率与局限呢？它能真正的筛出银行想要的人才吗？
2: 运用 AI 面试的效率呢是非常高的，它能够统一试题，还能够这个自主的这个进行测评，那么这样解决了人工面试的像人手不足啊、这个标准不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题，但是它的局限呢，应该说也是比较明显的。它只能够捕捉这个应试者一些表面上的一些表达，很难识别这个应试者他的应变的能力啊，他的真实的性格啊。另外呢 ，AI 面试呢也会产生一些所谓的答题的技巧，有一些面试者他可能会通过这个套路作答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这个来这个蒙混过关，那么使得这个 AI 呢，它难以分辨这个候选人他真实的动机和实际的这个能力。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现在的这个 AI 面试呢，它仅能够淘汰一些明显不合格的一些人员，但是呢还无法独立筛选用人单位他真正需要的，比如说复合型的这个人才，还不能够完全替代人工的这个面试，人工的这个深度的考察。
1: 也就是 AI 面试可以作为第一轮，但是后续一定还要有人工面试的这个环节。那刚才您也提到了，随着标准化 AI 面试的推广，求职者必然会去研究 AI 喜欢什么样的答案，甚至用什么关键词能够拿高分。标准化会不会反过来被应试化，然后变成被模板刷答案，最后失去筛选的意义和作用？
0: 我想初期阶段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吧，但是我想从技术发展的本身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虽然有部分的求职者他会套用一定的固定的话术啊，回答也有可能趋同，这样会导致这个 AI 难以上 AI 呢，它能够过滤掉一些明显表现比较差的这样的一些群体，不会完全失效，它只是削弱了这种甄别的一些能力，而且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进步呢，它的这个应对能力会更强，那么面试的效果呢，会越来越接近人工面试的实际效果。
1: 那目前一些银行使用的这个 AI 面试系统是外部采购的，算法标准也是供应商设计的，训练数据还是供应商提供的，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意味着什么样的人能进银行，这个判断权实际上从银行 HR 手里转移到了技术供应商的手里？这中间会不会出现银行自己都不完全清楚 AI 是怎么打分的情况？
0: 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银行它通过外购的这个方式来运用这个 AI 面试，那么有可能这个数据会出现这个转移的这种情况。我想这个也是当前这个运用 AI 面试必须关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你外购这个 AI 系统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这个打分的规则也是由他们来搭建，那么用人单位不一定完全掌握这个算法的这个细节。我在这里面要特别强调的是，就是即使这个系统是自己开发的，其实它也难以避免在算法当中植入一些像存在着偏见歧视性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实际上这是一个当前运用这个 AI 来进行招聘来用人的过程当中，应该说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需要关注的一个话题。在模型和算法开发的过程当中，如果它缺乏监督的话，它有可能把用人单位它偏好的年龄、偏好的性别，比如说他可能就偏好男性，户籍，比如说他就偏好这个用城市户籍的等等吧，就这样一些不合理的一些因素植入到这个系统里面去，那么在进行 AI 面试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把不符合他要求的这样的一些群体给筛选到，这样就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一种歧视行为，这个我们把它叫做算法的就业歧视。那么如果出现了这样带有偏见性的一些招聘的一些问题，我想这个开发者和应用主体啊，应该都负有一定的责任。我想这也是下一步我国劳动法律法规必须尽快堵住的一个漏洞吧。
1: 那当招聘的第一道关交给了算法，这实际上是在重新定义什么算最深远的变化？
0: 应该说对就业市场会产生比较深远的这种影响。过去呢主要是由人来根据经验判断这个人的他的特点他的特长，但是呢算法呢它就会把人的这些能力呢转化成一

0: 些可量化的一些指标，从而对岗位人才呢进行重新的这个画像。但是呢这个算法呢一般来说呢它只能执行一些预设的一些规则，所以这个最终用人的决策权呢依然还是在企业。那么这种变化呢实际上会倒逼求职者呢来适应这种量化的考核，也会带来一些算法的一些偏见，还有人才评价单一化的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我觉得在面试市场当中呢，实际上最终的决定权呢还应该掌握在应聘者和用人单位的手上，技术终究它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1: 那对求职者来说，未来应聘的要求是不是变高了？对于正在应聘的年轻人，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我想呢，这个 AI 面试呢，它不会完全替代人工，长期会走向人机的结合。我们前面提到了，其实现在 AI 面试主要还是负责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初筛。那么给这个求职者的这些建议呢，不要去死背一些所谓的模板啊，固定的这个内容啊，我们自己还是要重点打磨自己表达的这个逻辑，回答的时候呢还是要结合自身的真实的水平、真实的经历来努力展现自己真实的这个实力，同时呢也要重视后续的这个人工的这个面试，因为 AI 面试呢它只是求职的第一道门槛。
1: 好，非常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李长安的解读。

0: 床单悬浮的承重135公斤，别的护理床基本上都是靠硬板翻身，我是整个床单都去翻身的，受力相对比较均匀。
1: 卧床老人翻身移动位置难，护理人力消耗大，病患转运风险高，是康养医疗领域的普遍痛点。在福茂会四号管理的青岛展区，记者看到一款智能照护床，正人惠康市场部总监赵杰在现场一边演示一边介绍。这款智能照护床主要面向长期卧床的失能人群，
0: 床的特殊的功能都是针对于如何预防褥疮来设定的，包括有悬浮护理，通过人床分离的技术能够把卧床者从床垫上直接抬升起来，有效地释放他背部的压力，能够达到预防褥疮的效果。
1: 赵杰说，这款床还可以辅助进行平移、站立、高位坐姿等动作，同时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物联、智能远程等技术，形成了智能护理、转运、住变、住愈四大体系化解决方案。吉林某医院采购使用后，褥疮预防度达到100%，人均工作强度下降了20%，人均工作效率提升30%以上。而在生活服务领域， AI 正在帮助消费者提升决策效率，美团展示了大模型和智能体在消费、商家经营、及时配送等场景的应用。工作人员介绍，一款名为小团 AI 助手的智能体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消费建议。
2: 小团可以理解像时间、地点、预算、同行人和个人偏好等等这些条件，结合我们商家供给的经营信息还有用户评价等，帮助消费者去获得消费建议。目前小团是已经覆盖了找餐厅、做攻略、帮预订、点外卖等等12类的本地生活的需求，累计也响应了超过7亿次的用户需求。
1: 值得注意的是， AI 应用正在从消费端向生产端延伸，美图展示的 AI 应用美图设计师可以让艺人公司创业者靠 AI 补齐设计短板，
3: 针对电商设计、社媒营销设计、海报设计、视频创作、办公设计等行业的痛点，可以助力艺人公司等群体一站式生成全套设计物料，用户只需要用自然语言描述自己的需求， AI agent 团队就会协同完成从策略规划、信息研究到视觉制作的交付，这是一个完整的设计 AI 工作流，目前已经累计服务了全球超840万电商用户。
1: 在产业端， AI 同样深入运输和制造一线，在生产线上 AI 成了质检员，中国电信展出的工业慧眼可以进行 AI 质检服务，能精准捕捉 0.1 毫米级的细微瑕疵，设备风险检出率从人工的 60% 到 70% 提升到 90% 以上。
4: 工业的数字员工它相当于是可以帮我们检测一些用气的一些泄漏啊，传感器如果有异常、设备异常，它这个反馈的音频就会出现很大的偏差，它就会向我们的维修人员进行一个报警，它解决了工人他需要24小时不间断的在工厂里边，因为多数员工都能得到休息吧，然后只需要个别的值班人员就可以对整个结果进行一个统一管控。
5: 场景正成为连接 AI 检验技术与广阔市场的核心枢纽。过去，技术团队往往习惯于拿着锤子找钉子，也就是先研发出前沿技术，再寻找可以落地的场景。而如今，产业界的共识已经转向围着场景建生态，以真实需求反向牵引技术迭代与产业培育。专题报道如何共创 AI 新经济，今天请听从拿着锤子找钉子到围着场景建生态，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
6: 在2026外滩大会的科技展厅里，停放着理想汽车的展位前排满了前来体验的观众。据了解，这辆聪明的汽车可以完成围绕汽车场景的多种任务。展台的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了演示。
7: 理想同学
8: 你好，
7: 我要交停车费。它会根据你的车牌去绑定到你现在在哪个停车场里，包括这个账单它都会直接推送给你，后面操作可以用手也可以直接用语音。理想同学去支付。
8: 搞定了。
6: 除了停车缴费，工作人员还演示了多个场景，说一句我要交电话费就可以唤起智能体为手机完成充值，临时起意想看电影，通过语音对话就能选定影片、影院和场次，加油也不用掏手机扫码进小程序选枪号，只用一句帮我一键加油就能完成。工作人员介绍，能实现这样的操作是因为在这辆车上除了原本的智能助手理想同学，还搭载了另一个智能体阿宝，这两个智能体交互后能完成目前

0: 前围绕汽车场景的大部分任务，
1: 加油、充电，包括交高速费、交停车费，这些都是很高频的用车的服务，我们都已经支持了。然后还有订咖啡呀、点餐呀，这些生活服务类的能力，我们也已经做完了。
0: 目前，智能体阿宝完成的 AI 化适配服务项目已经过万，覆盖餐饮点餐、出行打车、文旅景区、政务民生等场景。除了汽车，还打通了手机、智能眼镜、大模型应用等终端。业内人士表示， AI 服务已经走出手机屏幕，实现了跨厂商、跨应用的协同。通过智能体之间的交互，围绕场景的 AI 生态正在逐渐形成。支付宝工作人员孙俊斌表示，AI 新经济时代的生态共建非常重要，
2: 因为用户表达需求的交互方式发生了改变，更依赖于自然语言，而且是更加跨场景、更随机、更实时的，因此它需要供给端之间是跨终端、跨平台且跨软硬件的生态之间，需要通过标准去联通，让信息可以流动，通过协同满足用户的需求。
0: 专家表示， AI 新经济的竞争本质上是生态的竞争，只有深度融入场景，与伙伴协同共创，构建起后实生态的参与者，才能穿越周期。不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毅平提醒，理解 AI 对经济的影响，不能只看技术本身，还要观察技术如何真正融入经济体系。
3: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 AI 创新很重要，但也许我们应该主张支持就业优先的 AI 的创新，就是创新提高效率，新的技术更多的是为劳动者赋能，而不是彻底的把它给取代掉。
4: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线上估价5100元，上门验机后降至4300元，二手手机回收该怎么定价？
5: 在电商平台推出的手机以旧换新活动中，不少消费者原本期待凭借透明的估价体系和平台补贴获得省心划算的购机体验，却在实际操作中陷入线上预估价偏高、上门回收现场压价的被动局面。消费者耿先生反映，今年9月他在天猫平台购买新手机的同时参与以旧换新活动，按照回收平台顺回收的页面指引，他跟根据自己对于手机实际外观状态的判断，勾选了机身外观完好、无使用痕迹的橙色选项，系统随即给出5167元的预估价。新手机签收当天，快递员同步执行旧机回收流程，对旧手机的正面、背面和接口逐一拍照，实时上传至后台审核系统。经审核，耿先生的旧手机被判定为外观有明显划痕、磕碰掉漆，只能按照对应档位给出4300多元的回收价。
6: 选项上有轻微使用痕迹，有对应的照片，我认为我是符合这个条件的，就是轻微痕迹。但是传过去之后，那边就审核，就说你这个是外观有明显划痕、磕碰掉漆。
5: 耿先生告诉记者，自己的旧手机购买时花费8900元，使用时长不到1年半，日常全程佩戴保护壳，屏幕、背板均无任何划痕。他认为旧手机完全符合页面示例图显示的机身外观完好、无使用痕迹标准，即便边框处被后台指出有瑕疵，也应属于轻微瑕疵，而后台认定手机明显划痕，存在压价之嫌。
6: 他说是4400，然后我又说你要再给我加点，他就说4537，就感觉他没有一个标准。这个手机我选择淘宝上买，就是因为有这个补贴，估价还比较高。因为我新机当时我已经拆了，我也传过数据了，如果说我当时不给他的话，那我等于补贴都没有了。
5: 目前耿先生仍在继续向回收平台顺回收主张权益，要求按照轻微划痕档位的4724元标准补足差价。在后续与顺回收客服的电话沟通中，客服人员表示，轻微划痕是拍照后肉眼完全看不到痕迹，这一解释让耿先生难以接受。
7: 机身侧面的话是有多处就磨损的痕迹的，这个是确实达不到轻微的一个标准。
6: 那你轻微是什么标准呢？
7: 轻微的话可能就是您直接拍照过来，就是肉眼也看不到，这种的话就属于轻微。
5: 线上估价5100元，上门验机后降至4300元，二手手机回收该怎么定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

0: 律师裘烨认为，二手回收因缺乏统一定价标准，且评估具有主观性，极易引发消费争议。裘烨建议，监管
1: 二手类商品定价其实是没有明确标准的，也就是说，市场价应该是什么样，其实它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产品本身、型号啊、内存啊、配置啊等等，包括这个产品的外观、当时的市场行情等等。同一个手机去各个不同的回收渠道去询价，可能结果都不一样，很容易产生争议。现阶段是否回收，这是一个双方协商的过程。那么作为消费者，我有权利去选择各个回收公司，然后来去判断我到底比价哪个回收公司给的更合适。从监管来说，一则呢是能不能有一个统一的认定标准，判断这个二手产品的现在的市场价格。第二呢，一旦出现类似的投诉，回收商他是需要有证据来举证我为什么认定他这个二手的产品是存在某些问题。如果他证明不了，那他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2: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4: 中国电气自动车充电
5: 不仅是一条资讯，不只是一篇报道，这是一次深度的全球探索，更是有关财经的价值分析。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6: 算从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该上调435元和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和250元。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这些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预计总投资614亿元，计划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涵盖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类型。民间资本可以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
6: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2025年末，我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到7月，我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
7: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7400多项地方标准已废止，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从打卡一城到多城串联，入境游消费半径持续扩大，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8: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9: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10: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11: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

0: 子，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2: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
1: 皮里茶器？
2: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1: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2: 前两天央广
3: 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7: 北纬32度21分，东经106度50分。
8: 大巴山深处的南疆，好山好水好货，可产品走不出去，信息进不来，我们缺的不只是资金，更是机会和渠道。
7: 青山藏好物，深乡有珍馐，四川南疆工行定点帮扶县域，山林孕育优质农产，却受限于闭塞渠道，优质特产难以走出大山。乡村振兴既要金融活水助生产，更要平台桥梁拓销路。工行依托工银兴农通 APP 兴农撮合服务平台，整合数字渠道、产业资源与金融能力，集金融服务、产品展示、产销对接、供需撮合于一体，打造平台加撮合加金融的全链路兴农服务体系。
8: 以前愁滞销，现在通过撮合服务能接触更多采购商和市场渠道，我们南疆的木耳、核桃能更好地走出大巴山，走向全国了。
7: 从单点输血到长效造血，平台化赋能，常态化帮扶，工行让乡土特产走出深山，让乡村产业自主生长，稳步振兴。
6: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0: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9: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明，
10: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9: 环球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10: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全球能源转型
11: 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回望十四五期间，我国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油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保持高位增长，铜、金、钾、盐等矿产勘查取得一批重要成果，锂、氦气、高纯石英等战略新兴矿产勘查实现跨越式发展。
12: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1: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同时，全球矿业底层运行逻辑发生切换，供应链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面对全球矿业变局与突出的国际治理赤字， 报告认为，中国既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也是关键矿产治理的建设者和贡献者，在多方位为全球矿业注入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力量。
13: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

0: 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中方愿深化与资源国产能技术共享，构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关键矿产治理体系。
1: 接下来关注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进展情况。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专项行动目前时间过半，已经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多数修订废止问题文件3500多件，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2: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3: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2: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3: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2: 此外，认证监管方面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行动，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审查认证规则1.5万余条。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自预期目标。
4: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据统计，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这股流量的上涨也带来消费的增量。今年服贸会期间发布的相关报告指出，国际游客在华产生的住宿、餐饮、交通、购物等支出，不仅直接形成服务消费，也通过产业链联动，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入境游正从看景点走向多元消费场景融合，外国游客也正从打卡一城到多城串联，消费半径持续扩大。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5: 为一场演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在非遗体验、民俗风情、城市漫步中沉浸式感受中国生活，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正在选择这样的旅游方式。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的《入境游促进消费的内在机理及增长潜力研究》显示，入境消费正在从传统观光向文化沉浸、演艺赛事、购物退税、医疗康养、商务会展、研学体验等方向延伸，促使单一旅游活动进一步转化为住宿、餐饮、文娱等综合消费。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
6: 入境游和文旅赛事、医疗康养、教培研学等新业态在加快的融合，正在把入境游从观光型消费推向体验型、专业型和高附加值型。中国入境旅游的产业链、消费链正在持续的延长，形成了旅行服务贸易与国内消费产业的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一个新的发展格局。
5: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入境游人次规模创历史新高，入境收入和消费大幅增长，旅行服务出口规模达到551.6亿美元，占全国服务出口总额比重提升到10.9%。业内人士指出，过境免签、单方面免签、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境外银行卡受理与移动支付便利化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显著降低了境外游客的进入成本，提高了消费体验和消费意愿。入境游从看景点走向多元消费场景融合的同时，入境游客出行覆盖目的地也在不断扩容。平台数据显示，

0: 年上半年入境游客的旅游目的地数量比去年同期再增加接近100座，入境游客平均每次旅程覆盖大约1.48座城市，也就是说每10个入境游客里约有5个人不再局限于在单一城市游玩，一些小众目的地、县域文旅场景等开始受到外国游客关注。携程集团副总裁孙天旭介绍，
1: 由于长线的客人越来越多，所以大家来到中国停留的时长、玩的城市数都更多了，包括中东、北美、南美的客人的停留时长都是不断的在提升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们到达的中国的城市也不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近100所城市是迎接了首批的外国游客的到访。
0: 报告指出，当前入境游客出行模式呈现出全域扩散、多城串联、分层体验、深度深耕的全新发展特征，入境旅游正在从单点观光迈入全域深度体验的新阶段。展望未来，报告认为，以更开放的姿态迎接世界游客，以更优质的服务承接全球需求，以更深厚的文化思想消费体验，我国完全有条件把入境游打造成为扩大内需的新增长点、服务贸易的新支柱和国家软实力的新名片。李俊说，
2: 我们预计未来10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占 GDP 的比重有望提升至1%到3%，我们现在是0.5%，意味着呀，未来差不多有1到3万亿人民币的增长的市场的空间。
3: 我们再来说说中秋出游，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本周中秋国庆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119%，预订进入高峰期。赏月航班受到游客欢迎，搜索量大增。有的人坐着飞机赏月，有的人则不按套路出牌，把老地方玩出了新花样。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4: 今年中秋假期虽仍只有3天，但出行热度远高于往年。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中秋国庆假期酒店预订量增长30%，传统热门旅游地贵州黔西南同比增长超60%，山东济南、山西太原同比增长40%。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分析，今年中秋假期出游预订热度较高，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5: 一是8月下旬以来，各地呢受极端天气影响的出游需求在中秋假期集中释放，与节日期间的探亲出行需求相互叠加。再有一点就是，今年的中秋假期与国庆长假紧挨着，很多人选择了拼假出游，比如请3天假，将中秋和国庆拼接成13天长假。那这部分拼假人群呢，一般会在中秋假期出发，那么客观上也推高了中秋假期的出游客流。
4: 中秋赏月是中秋节的传统习俗，今年中秋很多人选择坐着飞机赏月，赏月航班受到游客欢迎。赏月航班一般是指在中秋节期间，飞行时段在夜间，通常是18点到24点，方便乘客在万米高空观赏台查询发现。目前中秋节期间，部分赏月航线价格亲民，比如9月25号北京到泉州22点出发的航班，裸票价最低574元；9月26号上海到广州21点出发的航班，最低252元。从预订单也可以看出，今年中秋年轻人非常擅长反套路，把老地方玩出新花样。比如很多年轻人去黄山不是去爬山，而是待在山间酒店看高处云卷云舒，傍晚再悠闲看一场流转百年的非遗鱼灯。数据显示，中秋3天假期黄山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5倍，其下辖1线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13倍，位列县城增速榜第4。北京第二代国语学院教授吴丽云分析，这体现出年轻人出游的个性化和悦己需求正在引领旅游消费的变革。
6: 他们更愿意选取的是一种更加取悦自己，让自己非常舒适，非常休闲的方式。他们的这种消费习惯就是非常个性化彰显的消费习惯，不去凑热闹，去人少的地方。他们在出游的时候是更注重体验的。 不会像过去我们的旅游可能很多是观光啊，可能是更在意说我去了热门的景点，然后去人挤人的看了一个知名的旅游景区景点，他更希望的是要体验，这个实际上就是当下

0: 我们旅游消费需求的非常重要的特征。
1: 下面为您带来民生会客厅养老金融公开课专题，本期话题：防范代理退保风险，正规渠道维权。听得懂的保险，信得过的守护，欢迎收听民生会客厅养老金融公开课。本节目由中国人保旗下专业寿险公司人保寿险特别支持。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以非法牟利为目的，通过网络社交媒体、电商平台、广告宣传等方式发布可代理全额退保相关信息，怂恿、欺骗、诱导消费者委托其代理全额退保事宜，并收取高额手续费，截流套取资金或教唆消费者转购非法理财产品。代理退保黑产不仅扰乱保险市场经营秩序，更严重侵害了包括老年群体在内的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今天我们教大家识别陷阱，远离黑产，正规维权。今天请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严志鹏教授，人保寿险消费者权益保护部客户服务部副总经理冯江海。冯总，请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代理退保黑产的典型特征。
2: 代理退保黑产通常有四个典型套路。第一个套路是虚假宣传，涉及到三个虚假。第一个虚假是虚假身份，假冒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法律从业者等身份接触消费者。第二个虚假是虚假承诺，承诺100%全额退保，不成功不收费，甚至有叫不成功不收一分钱。第三个虚假是虚假话术，利用虚假话术呢来欺骗消费者，诱导消费者退保，比如说继续持有保单将会蒙受重大经济损失等等等等。第二个套路是伪造证据，第一步是骗取客户的信任，第二步呢就是向消费者索要个人信息，包括我们身份证、手机号、银行卡、保单等信息。这里边涉及到两个情形，第一个情形就是伪造事实，怂恿消费者或冒用消费者的身份，通过电话、微信聊天等方式联系保单销售人员，刻意诱骗进行虚假取证，像通话录音、聊天记录、断章取义做销售误导证据。第二个情形是网易事实，在没有任何客观证据的情况下教唆消费者一口咬定受到销售误导，要求全额退保。第三个套路是恶意投诉，教唆消费者或冒用消费者身份，通过电话、信函等方式反复投诉举报，并且阻碍消费者与保险公司直接联系，或阻碍消费者与保险公司协商解决纠纷。同时呢，为了隐藏双方的沟通痕迹，也要求消费者坚决否认受到他人指点。这是第三个套路。第四个套路就是非法牟利，首先呢我通过贩卖消费者个人信息谋取非法利益。
1: 冯总刚才提到的四个套路大家一定要高度警惕。另外，可能有人有观念觉得能把钱拿回来就行，但是不知道背后其实暗藏着巨大的风险。我们请严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背后可能存在什么样的危害。
3: 危害其实是相当大的，大概有五大风险。第一个，失去风险保障。你退保之后呢，消费者就失去正常保险提供的风险保障，退保后合同终止，保险保单提供的风险保障如疾病啊意外等等无法获得理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财产资金的受损。黑产抽走高额费用之后，你实际能够拿到手的钱其实是很少的，这第二个。第三个，个人信息会被泄露啊，你的身份证信息、你的保单信息、银行卡信息等等都会被盗卖，面临了第二次诈骗。第四个呢是面临法律的风险。由于消费者参与了恶意投诉，无论是他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情况下参与恶意投诉、伪造证据，可能触发了我们国家的法律和法规。最后一个呢就是扰乱金融秩序。黑产散布负面的信息，破坏行业稳定，最终损害所有消费者的利益。公安机关已经打击多起代理退保的犯罪案件，涉案人员全部被依法严惩。
1: 那如果投保人真的对保险不满意，有维权的需求，正确的渠道应该是什么呢？
2: 我们提倡通过官方渠道 因为

0: 权，通常呢有三种方式。一种呢是直接拨打保险公司的官方客服电话，第二种呢是前往我们的线下营业网点现场咨询办理，第三种方式呢向金融监管部门等正规渠道投诉或举报。同时呢我们老年人呢也是我们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点群体，各大保司呢都高度重视对我们老年人的金融教育和适老化服务。比如呢我们人保寿险客服中心呢为60岁以上老年客户呢专门开通了尊长热线，也是快速响应我们客户的诉求，坚决守护包括我们老年消费者在内的每一位客户的资金安全与合法权益。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分享。
2: 每天5分钟，听懂养老金融，规划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人保旗下专业寿险公司人保寿险特别支持。下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养老视角下的财富传承，如何安排更周全。
3: 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我们来关注美加贸易征税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4: 加拿大媒体此前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大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大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3: 当地时间10号，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都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天表示，中东冲突持续推高通胀，预计通胀率将在较长时间内远高于目标水平。
4: 在欧洲央行再次宣布加息之后，世界投资者的目光都投向了美国。持续上涨的能源价格也在加剧美国的通胀压力，带来的影响正在进一步传导到金融市场。我们来听 CNBC 叶文多的报道。
5: 一个苹果从农场到达消费者手中，它的价格背后其实不仅仅是苹果本身，还包括像是人工、包装、运输以及能源价格的成本。而在这些成本真正反映到我们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之前，往往在生产端会先有体现。那当地时间10号，美国政府公布的一项最新的数据就为我们提供了观察这一端价格变化的一个窗口。8月份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5.4%， 超出市场预期，这也意味着下游的消费者价格可能会进一步的上涨，强化了市场对于美联储9月份加息的预期。目前市场数据反映美联储在9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从一天前的60%左右已经上升到了70%以上。这种预期在债券市场上也是有所反映的。在10号的盘中交易阶段，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37%，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是升至4.95%，逼近5%的重要关口。面对越来越高的政府融资成本，目前市场担心美国政府似乎是并没有非常有效的办法能够迅速的扭转长期利率上升的趋势。美国财政部10号发行的220亿美元30年期国债中标收益率达到了5.308%，这是2001年以来美国30年期国债拍卖中标收益率的最高纪录。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近期还将长期国债单次回购规模上限提高至60亿美元，是此前的3倍。但是即便如此，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仍然是在继续的上升。这是因为目前至少有3个因素在不断的推高政府的融资成本以及风险定价。第一个就是中东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的上涨以及通胀升温的压力。第二个呢就是美国政府持续的融资以及目前的高政府债务问题。而第三个也是越来越受到市场关注的，就是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的投资热潮。大型科技企业正在投入巨额资金建设基础设施，与美国政府共同争夺长期资本。美国著名投资人曾长期担任美国现任财长贝森特和美联储主席沃什导师的斯坦利·朱肯米勒把现在的环境称为一场资本战争。他同时还警告称 AI 行业存在盈利泡沫风险，并且透露他现在在人工智能方面的仓位目前已经只有6个月前的20%。国际清算银行也明确警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正在带来新的金融稳定风险。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斯科特·克罗纳特。
6: The higher, longer rates go, the bigger the interest rate burden these companies face.
7: 显然，利率在高位的时间越长，企业面临的利息负担就越重，同时也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压力。 来证明这些资本支出能带来回报。这一切我们必须面对的常态。

0: really weighed in completely in that this is sort of a new reality for us.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一言大民，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田方玉，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线上估价5100元，上门验机后降至4300元，二手手机回收该怎么定价？

0: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个0，三免包办加6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个0。
9: 马家土。

0: 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0: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2: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3: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
1: 400-882-6669，400-882-6669。
6: 燕之屋。
7: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在各大电商平台的手机以旧换新活动中，不少消费者原本期待依托平台透明的估价规则与补贴政策，获得省心实惠的换新体验，但实际办理时却遭遇线上预估价偏高、上门回收现场压价的问题。消费者耿先生的旧手机线上预估价为5100多元，回收人员上门验机时，商家以存在明显划痕掉漆为由，把回收价压至4300多元。耿先生表示，手机仅边框存在极轻微氧化，成色情况远好于平台示例图中标注的明显划痕标准，但由于新机工程师根据现场拍摄上传的照片判定手机边框侧面有一处明显凹陷，机身侧面还有多处磨损，不符合轻微划痕对应的成色定级标准。天天315本期聚焦，线上估价5100元，上门验机后降至4300元，二手手机回收该怎么定价？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在电商平台推出的手机以旧换新活动当中，不少消费者原本期待凭借透明的估价体系和平台补贴获得省心划算的购机体验，却在实际操作当中陷入线上预估价偏高、上门回收现场压价的被动局面。消费者耿先生反映，今年的九月，他在天猫平台购买新手机的同时，参与以旧换新活动。按照活动规则，只要完成旧手机的回收，他不仅能够获得旧手机回收款，还能够额外获得购机补贴。综合算下来，比线下门店购机划算不少。按照回收平台顺回收的页面指引，他选择了自己使用的旧手机，根据自己对于手机实际外观状态的判断，勾选了机身外观完好、无使用痕迹的橙色选项，系统随即给出了5167元的预估价。在确认预估价和补贴规则之后，耿先生支付了新手机全款，等待新机送达的同时，也按照流程准备好旧手机，等待上门回收。
2: 我在天猫平台华为那个官方旗舰店买这个华为的手机，它上面页面上有显示以旧换新，就直接点击以旧换新，然后选择一部旧手机，选择完之后他会给出一个价格，然后这个手机红色就是你选的时候他会有几种选择，有就是未使用、基本全新，还有就是有细微的使用痕迹，还有就是严重使用痕迹，有几种。因为我那个手机它就是苹果手机，它一般是带着保护壳的，就是我选的是就是基本全新的，就是我手机上没有磕碰划痕。提交完之后它会出来一个价格，价格是比较高的，提交之后就是新手机付款之后它就

0: 机会来，就是给你发这个新手机，然后再把旧手机给你回收走。
1: 耿先生告诉记者，自己的旧手机购买的时候花费8900元，使用的时长不到一年半，日常全程佩戴保护壳，屏幕、背板均无任何划痕。他认为旧手机完全符合页面标注的机身外观完好、无使用痕迹的标准。新机签收当天，快递员按约上回收平台的客服直接拨通了耿先生的电话，告知他手机经审核被判定为外观有明显划痕、磕碰掉漆，只能够按照对应档位给出4300多元的回收价格。这个结果让耿先生十分意外，他当场向客服提出异议，指出手机上的痕迹只是金属边框的轻微氧化，连页面示例图中的轻微划痕的程度都达不到，完全不应该被划入更低的成色档位。
0: 快递他就上门了，然后把新手机我也签收了，然后开始回收旧手机，他就拿着他的手机把我这个旧手机拍一下照片，就是正面、反面然后侧面都拍一下照片，拍完照片之后他就传到他那个系统，那个有个远程的人他会去审核一下这个手机是否符合你那个选择的标准。因为我那个手机就是基本是没有划痕之类的，就是苹果手机它那个边框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就亮点，就相当于掉漆之类的。我当时提交的是机身外观完好无使用痕迹，可能这个估价高，但是实际拍完照片之后就是可能有轻微的使用痕迹，选项上有轻微使用痕迹，有对应的那个照片，我认为我是符合这个条件的，就是轻微痕迹。但是传过去之后那边就审核，就说你这个是外观有明显划痕、磕碰、掉漆，明显那个档就是有变形、摔碎、缺失、刻字之类的，就把我这个手机降到最后一档前面这个档了。
1: 在耿先生的反复沟通之下，回收价格才从最初的4300多元上调到了4537元。耿先生认为整个报价过程特别随意，如果自己当时没有提出异议，可能不到4500元就直接被收走了。耿先生告诉记者，他在黑猫投诉等平台搜索发现，不少消费者都有和自己相似的遭遇。在电商平台参与以旧换新的时候，线上预估价很高，上门回收的时候却被第三方商家以各种理由大幅压价，消费者为了不损失新机补贴，大多数只能被迫接受低价。
0: 然后一会儿又打个电话，他就随意商量随意报价，就给我4537，可能就是我说4400，我说回收他就4400，就感觉他没有一个标准。他那个系统上有几个选项，每个选项他都展示的有那个示例图，他那个示例图上那个划痕，像轻微划痕的我看都比我这个深得多。这个手机我选择这个淘宝上买，他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个补贴，如果他要没补贴那我肯定是实体店买了，因为估价还比较高，所以我选择这个。因为我新机当时我已经拆了，我拆完之后我也传过数据了，如果说我当时不给他的话，那我等于补贴都没有了。
1: 目前耿先生仍然在继续向回收平台顺回收主张权益，要求按照轻微划痕档位的4724元标准补足差价。在后续与顺回收客服的电话沟通当中，客服人员坚称后台工程师根据现场上传的照片判断手机已经达不到轻微划痕的成色标准。面对耿先生对平台判定标准的质疑，客服人员表示轻微划痕是拍照之后肉眼完全看不到痕迹，只要肉眼能够看到就属于比较明显的外观瑕疵。这一解释让耿先生难以接受，他表示平台活动页面上展示的轻微划痕示例图，划痕深度和面积都远大于自己手机上的氧化亮点，客服人员的说法让他无法接受。
2: 我看这边图片的话，小哥也有重新提供给我们这边在线客服，然后客服的话也有给您框出来，这边就是侧面的话给您框出来一张图片，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凹下去的这种痕迹的。
0: 我当时给客服说它不是凹下，它就是有一点亮，因为那个苹果手机它那个边框那个容易氧化，氧化之后它就是有点就像亮点一样，就像掉漆一样， 它并不是凹下去了，没有

0: 磕碰，因为你网页上那个明显的那个磕碰就是已经磕的就是很严重了，我那个就是轻微细微的，就几乎看不到。
1: 我这边看图片的话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使用痕迹的，这个是不是属于轻微的哈。这点都是后台工程师进行审核出价的哈，而且我这边看图片的话，它这个机身侧面的话是有多处就磨损的痕迹的，这个是确实达不到轻微的一个标准。
0: 那你轻微是什么标准呢？
1: 轻微的话可能就是您直接拍照过来，这边的话没有，就是肉眼也看不到，这种的话就属于轻微，
0: 就是肉眼看不到痕迹的。
1: 嗯，对，您这种是已经就是能肉眼能看到了，已经是属于比较明显的一个外观的瑕疵。
2: 倡导理性消费，教您依法维权。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消费者权益的守护者。
3: 依托平台透明的估价规则与补贴政策，获得省心实惠的换新体验，但实际办理时却遭遇线上预估价偏高、上门回收现场压价的问题。消费者耿先生的旧手机线上预估价为5100多元，回收人员上门验机时，商家以存在明显划痕掉漆为由，把回收价压至4300多元。耿先生表示，手机仅边框存在极轻微氧化，成色情况远好于平台示例图中标注的明显划痕标准，但由于新机已经拆封，

0: 回收到底应该怎么来定价呢？
1: 目前这个我们国家关于二手类商品到的定价其实是没有一个明确标准的，也就是说这个产品二手到底市场价应该是什么样，或者说其实它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产品本身型号啊、内存啊、配置啊等等，包括这个产品的外观啊，包括以及当时的市场行情等等。实际上也就是说，其实从目前来看，其实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定价的标准，说啊什么情况下这个手机应当值多少钱等等。也就是说现在能我们只能说大概能了解影响这个手机二手手机价格的因素会有哪些，比如说你的品牌型号，或者说你现在手机的成色有没有划痕啊等等，包括屏幕状态呀，包括一些你有没有维修过呀，包括一些你手机本身内部的功能有没有问题等等。实际上可能每一个回收公司给出的价码都会不一样，同一款手机或者说你同一个手机去各个不同的回收渠道去询价，可能结果都不一样，所以确实是存在着一些这个很容易产生争议。也就是说第一，本身是消费者自己对于手机的评估，那他可能会根据自己的这个习惯也好，或者说他认为的这个标准他去评估一个手机，但是呢这个手机拿到了第三方的评估公司以后，他们会站在这个我不能说完全不公平，但是会站在一个不同大家不同利益角度去衡量，对于同一个标准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解释，就跟录音当中提到的什么叫细微很瑕疵，或者说什么叫明显瑕疵。实际上即使他这个公司给出了一个说法，或者说给出了一个标价，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到底是否属于这一真相，那么实际上两方因为本身天然的存在的利益的这个对立的问题，所以大家会对于这个问题到底如何去解释会有不同的说法，所以会导致同样一个二手手机可能在不同的平台啊，或者是说消费者自身的认为和这个回收渠道的这种方式，回收公司给出的说法可能都会不一样，所以现在其实也没有办法去有一个完整的定价体系，或者说我们理解它实际上作为回收公司它是有定价体系的，但是这个定价体系如何在实践当中落地就是一个非常主观化的一个东西，所以就会导致消费者对于回收公司给出的价格会有争议的问题存在。
0: 就是也就是说这个评估成了个良心活了，对吧？
1: 对，可以这么解释，就是每个人对于同一个东西的说法和认定它都会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就会导致这个争议的产生。
0: 回收平台客服呢事后说法是这样的，就是它是一个肉眼可见，那么就算是一个明显的瑕疵了，这样的回复就让我们的消费者耿先生哭笑不得。另外呢，在耿先生的反复沟通之下，回收平台是把回收的价格其实蛮随意的，就从最初的4300多元上调到了4537元，所以耿先生就认为整个的报价过程特别随意，如果自己当时没有提出异议，可能不到4500块钱就直接被收走了。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作为，您怎么来评价它？从法律的角度上来看，如果回收平台的评价的标准其实比较随意的话，那么是否涉嫌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确实是，就是即使我们说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定价体系，但是实际上就是从这个一个手机它的二手评估的因素来看，其实大差不差，应该都是那些的标准。那么在这种标准下，你如何去认定，就我们刚才说什么叫做明显的瑕疵，一个叫轻微的瑕疵，那你在实践当中你如何去理解，比如说所谓的轻微瑕疵就是只要你使了它就叫轻微瑕疵，还是说我但凡有划痕而且是在某种程度上的划痕才叫轻微瑕疵？实际上这个就是作为你即使有这个判断有标准，但是你仍然会对于这个东西有一个主观的判断，那么这个时候谁来作为中介去主持，说我认为你说500不合适，你说700不合适，我觉得600合适，这个东西实际上目前来说是没有的。那么如果正常的从这个它的评价体系里去 核验你到底属于哪一档的时候，如果平台它没有客观公正的去判断，那么我们认为它从这个理论上还是侵犯了消费者的这种公平交易的这个权利，也就是说你并没有。

0: 我们明确告知消费者所有的这个信息，那么由此导致消费者在最初做判断也好，或者后续做判断的时候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那么我们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还是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地方。主持人，
1: 嗯，事件当中呢，耿先生已经拆封了新的手机，迁移完了数据，那么为了不损失千元级别的以旧换新的补贴，所以就只能够被迫的接受远低于预期的旧机的回收价格。这种不接受压价就损失新机补贴的这种处境，在民法典当中是否是属于利用优势地位迫使消费者做出非自愿的意思表示？消费者如果据此主张的话，可以主张哪些权益呢？
0: 实际上目前这个问题出现了两个事件，也就是说两个主体。第一呢，是消费者先去购买新机，那么因为他选择了置换，所以导致他有一定的这个补贴，这是一方面。其次呢，这个实际上手机购买完了之后还有一个回收的问题，那么实际上这是变成了两个行为，而且从交易主体上来看，可能还会存在我针对不同主体的问题。那这里面，但是正常情况如果两者完全分开，实际上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问题就在于说这两个事儿它是放在一个这个条件下去操作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接受这个我的回收价，就意味着你不同意回收，那么我当时买新机所产生的这个费用就会有变化。所以这种情况下导致了消费者只能是说我再挣扎一下，但是我最终可能也没有办法说我完全放弃这种优惠，所以就从我们理解，从实质上就会导致消费者属于非自愿的一种意思表示。所以我们在这里如果说这个事儿能被认定为存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作为消费者他可以主张撤销这个合同，那么就收回手机，然后新机我也就不需要了，然后在这里面。但是事实上这个操作模式可能又会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新机已经使用了，那么我这个我又没有把二手手机回收掉，那我这个钱它可以撤销掉二手手机的回收的这种意思表示。那么后续或者是说我继续接受，但是双方可以继续协商把这个中间的差价啊去补齐，或者是说我就完全撤销。那么撤销之后还需要去考虑另一个问题，就是新手机的这个补贴到底能否继续享受的问题。那这里面可能还是要看相应的规则是如何约定的。主持人，
1: 嗯，现在很多电商平台都把以旧换新回收服务外包给第三方机构，消费者全程是在平台官方活动页完成下单预约流程，一旦出现压价恶意判定成色这一类的纠纷，那么电商平台是否有责任，能不能够以回收是第三方行为为由来免除自身的责任呢？
0: 目前来看，我们认为电商平台应该不能简单的以回收是第三方的行为为由来免除自己的责任。那么实践当中，平台可能还是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啊。那么甚至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它是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那么比如说，这个你明知道这个第三方的平台是存在着这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但是你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导致了消费者这种损失的扩大，那么作为平台方你是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的。同时呢，对于这个法院在实践当中，因为毕竟你是在平台的官方这个渠道上进行销售的，那么而且你的销售实际上是跟这个回收是有关联的。我们刚才一直提到说，如果我没有回收我就不是这个价格，但是我如果一旦享受了要回收，那么你是要给予相应补贴的，所以两者之间并不能完全独立开来。而且作为平台它是有一定监管的职能在里面的，所以我们认为平台不能简单说这事儿不是我自己操作的，是我第三方引入第三方的问题，所以你应该直接找他去解决问题，而不应该找我。我们认为这种方式应该是解决不了的。
1: 电商平台是不能够推卸自己的责任的，对吧？
0: 那么是的。
1: 目前手机这个以旧换新的成色判定基本上都是回收商后台远程单方面完成，并没有第三方见证，也没有中立的复核机制。从法律的层面来看，这一类由经营者单方面掌握全部判定权，消费者几乎没有。
0: 因为确实现阶段可能从这个，因为毕竟回收是否回收，这是一个双方协商的过程。那么作为消费者，我有权利去选择各个回收。

0: 收公司，然后来去判断我到底比价哪个回收公司给的这个优惠政策更合适。那么从这个，如果我们刚才抛开了就没有钱币你就换新这种说法的情况下，那么消费者还是有一定的选择权的啊。当然在这里面我们认为监管方面这个如果一旦出现类似的投诉，那么作为回收商他是需要有证据来举证我为什么认定他这个二手的产品是存在某些问题的，我由此我的认定依据是什么，这个是需要向监管部门去举证证明的。如果他证明不了的情况下，实际上我们认为他的行为就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所以从监管来说，一则呢是尽快的去能不能有一个统一的认定标准，来这个认定的体系来判断这个二手产品的现在的市场价格，这是一方面。第二呢，也就是说在监管层面，在实际操作层面当中，也是要求相关的回收商提供相应证据来证明，如果他证明不了，那他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认为从这个监管也好，行业也好，或者国家层面，如果能够出台一些实际能够落地的政策，落地的这种可操作性的这种条款的话，实际上是能够慢慢的堵住目前行业出现的一些问题的。主持人，
1: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请您一定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新农经纬线时间。
1: 北纬35度40分，东经114度33分。
2: 买贼落地，这签儿都得跟上。买一天，量都流到别人手里了。
1: 河南鹤壁浚县的麦收季，到处都是金黄饱满的新小麦，全年收成落地，可收购人的底气却卡在资金缺口上。做粮食收购的商户守着满院粮堆，却愁得睡不着。下粮收购多以现款结算，大量囤货占用全部积蓄，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眼看着农户拉来的麦子却不敢多收。粮农一年的汗水凝结在磅秤跳动的数字里，收购户的账本上丰收满满，周转一栏都是空白，百万资金缺口差点拖住整季收储节奏。工行浚县支行走访田间市集，精准纾困，送上粮食收购贷服务，纯信用，随借随还，无需抵押，简化办理流程，为粮食收购注入金融助力。
2: 工行贷款帮了大忙，今年收粮心里更有底气了。
1: 一户纾困，一方受益，一位收购大户获批工行300万纯信用贷款，提前10天完成了800吨小麦收储，带动周边30余户粮农稳收增收，百余户收购主体受益，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中原粮仓，助力粮农安心受粮，让下收收购不等待。
0: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3: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际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3: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3: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那么最近多份国家级楼市文件集中发布，很多人的手机呢都被刷屏了，说房贷能贷40年了，买房贷款更容易，未来现房会越来越多。再叠加各地持续出台的一城一策补贴降息降门槛，利好扎堆，那么很多听众呢就会觉得看得有点眼花缭乱啊，一下子出台了那么多政策，那么到底给我们释放了什么信号，哪些变化真正和我们普通人有关系，这些新规未来将如何影响我们未来十年的买房定居择业。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专业嘉宾，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咱们一起把这些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给大家聊透。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听一下新闻报道是怎么说的。
6: 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出台一系列政策，涉及个人住房贷款、商品房开发贷款等多个领域。这些政策对我们个人买房会有哪些影响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报道。
7: 老王梳理之后发现，很多措施都有利于保护购房人的利益，比如开发商借的开发贷款要按项目单独建账核算，这样项目的建设交付就更有保障了。期房销售从现在的结构封顶就可以开始卖，调整到竣工备案才能销售，这也将大大避免房子烂尾的风险。还有咱们的房贷开发商不能直接转进自己的账户了，要通过受托支付的方式给到开发企业在主办银行开立的受监管的资金账户，这也是避免开发商挪用资金的重要措施。还有直接涉及个人房贷的，我们申请房贷时，银行有一个重要的审核指标，偿债比，就是你每个月所有需要偿还的债务与你的收入之比，偿债比高于规定，贷款最长期限从30年延长到40年，为我们买房贷款提供了更多选择。当然，贷款的时间加长，利息总额就会增加，这也是贷款前需要考虑的。说到这里，老王要提醒一点，银行贷款是有年龄限制的，以建设银行为例，银行要求借款人年龄加贷款期限一般要小于等于75岁，最多可以放宽到80岁，所以房贷延长到最多40年以后，能不能贷这么长您还得问问银行。老王也第一时间打听了一下，有银行表示今后有可能会放宽个人房贷的年龄限制。老王想说，这次出台的一系列新措施不仅会促进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构建，也有利于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4: 其实集中出台的一系列这个政策大礼包，在很多人看来觉得说像是又一轮刺激楼市的政策，但是呢我有注意到有一些那个专家的解读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更多的是一次制度层面的重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真正的导向是什么？
8: 实际上呢，就是这次呢，如果从比较规范的角度来看啊，它更多的是一个制度的一个重构，而不是说简单的一个过去所理解的一些买房方面的一些政策。因为这次政策呢，实际上是比较宏观的，或者说可能聚焦在这个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啊，新模式层面。所以说它的真正导向呢，实际上这个比较简单，其实15的一个规划里面就明确了，我们15要促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那么高质量发展对它的里面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就是要促进几项制度的建立啊，或者说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要出台一些文件，出台一些规范，包括对我们的房地产的开发、融资、销售等一系列工作呢，要出台一些政策。那这个政策呢，其实呢，我认为啊，可以讲一点小故事，它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它背景其实都跟我们前几年的一些开发商出现的一些债务问题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债务问题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楼盘的一些这个交付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我们市场的一些剧烈的调整的一些问题都有关系的。所以说，它本质上来讲，就是要防范当年出现的一些风险，现在要出台一些这个新的一些制度啊。
4: 那么我们这次集中出台的这一揽子文件和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一些楼

0: 楼市的宽松政策相比，它最大的不同是在哪？
1: 那首先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楼市政策呢，一个是更加偏宏观的，另外一个呢是更加偏微观的。或者说从发文的部门来看呢，现在这次呢是国家的相关部门所发文，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楼市宽松政策，尤其是像这个近期的一些政策，北京上海呢更多是地方的一城一策的一些做法。另外呢，就是说其实要把握这次这个精神啊，其实里面啊，除了我们讲的一些政策宽松的一些点可能这个逻辑都相似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一揽子政策这次出台了这个七八个文件啊，这么多文件，它其实很强调的一点就是要防范化解风险的。但是我们真的要精准去理解呢，这两者是有点差异的啊。当然它有相似点，对吧？因为本质上来讲都是为了促进我们的楼市向好发展，更好的去鼓励大家这个房屋买卖啊，住一些更好的一些房子啊，高品质的一些住房等等。
0: 所以说其实这一轮它也不是一个什么快放水快刺激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而是慢工出细活的这样一种制度的迭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聚焦跟咱们老百姓关系最直接的一些具体的变化。那么像这两天可能大家关系比较多的，感受最直接的大概就是这个个人住房贷款期限从最长30年延长到了最长40年。那么这个40年的房贷是所有人都可以随便选吗？它有没有一些年龄啊、房龄的限制？
1: 网上呢这个政策出了以后啊，这个是个热点话题啊，它已经不是简单的房地产领域的问题了，是一个民生的，大家成为一个热搜的一个话题了。当然这个网上会调侃啊，这个怀到40年了，这个人都老了，对吧？这种调侃也有。我认为呢，首先呢我们要理解这个政策出台同时要惠及我们老百姓的。30年还是40年它是可以选择的啊，不是说这个你办理贷款就非要让你选择40年，对吧？逻辑上讲你选择一年也可以，对吧？你办理一年贷款也可以，国家也是允许的。一般呢就是按5年为标准的。30年到40年呢，其实它的出发点是什么呢？这两年啊，房地产这个政策里面它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大家知道的，买房的这个首付比例就是15%，它首付比例很低的，就100万的房子现在就付掉15万块钱的这个首付就行了，对吧？15万块钱的现金，剩下不是还有85万吗？85万理论上讲要贷款吗？但是呢，现在有些人他担心贷85万以后每个月还的那个月供啊，他的压力比较大，所以说呢，就是说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银行鼓励大家贷款，但是有些人他不敢贷。针对这个事呢，实际上现在做了一个调整，比如说30年到40年，他每个月的还贷的压力他肯定是小很多的，网上是有测算的，对吧？但有些人他确实他就会愿意参照这个模式，尤其是哪些人啊？比如说他这几年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说收入水平可能有点影响，他还贷能力比较差，但是可能过了5年6年以后他工作也可以了，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也好了，收入预期也高了，他还贷能力就更高了。所以这是一个有点像这个凹形的曲线，他前期的还贷能力比较差，那我现在可以少还一点，后面的话可以多还一点。所以说他实际上这个制度是非常保障有些人啊，这个在短期内有还贷的压力，但是确实希望住房改善，买好一点的房子。至于说啊，这个网友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是不是真的要还到40年啊，其实我拿30年为例啊，30年我们这个政策也推了这么多年了，在实际过程中啊，是不是说那个人真的还贷还到30年的？你现实中对吧，比如说还到10年20年他这房子他就卖掉了，他就提前还贷还掉了，对吧？贷款就还掉了，他不会说真的还到30年。真的还到30年也有啊，实际过程中有人说啊，好像每个月还贷压力越到后面其实越来越轻松的。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年龄房龄啊，它本身来讲它没有太多的一个限制啊。当然实操中啊，我认为可能更加聚焦在一些新房项目上。
0: 其实就给了我们更多的选择权。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购房者来说，就是说他可能选贷40年和贷30年，它的差别到底有多大？能不能帮大家去算一笔具体的账？
1: 如果说按照100万的这个贷款本金啊，总的算下来啊，个月的月供啊，大概是40年和30年相比，40年每个月可以少还600块钱左右，以前可能要还4000多，现在就变成还3000多，大概是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它这个600多呢，你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啊，600多呢，终归也是减轻负担了，对吧？你比如说你贷200万的话，那就变成减轻1200块了嘛，对吧？是可以这样类推的。当然了，有人会说了，贷40年它的这个总的压力 更大了，因为还的利息更多了嘛。
0: 对，
1: 这个呢其实是个数学计算的方法，直接这样算的话利息肯定是高的啊，所以说这就是以时间换空间嘛。所以说政策

0: 是呢，我们可以这样讲，它不能说是一个好还是不好的政策，是一个适合不适合的政策。我认为啊，这是因人而异的啊，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来选择。当然，实操过程中啊，像这次政策出了以后啊，一些售楼处肯定是会宣传这个四十年的这个政策，大家呢不妨多了解一下，肯定是没坏处的，对吧？
1: 嗯，给自己更多可能。您刚刚提到那个以时间换空间，我觉得这个特别精彩。那您觉得什么样的家庭它可能适合选四十年这个期限，然后什么样的人面对这个选项应该更谨慎一点呢？
0: 那我们可以讲讲啊，哪些人四十年可能更好。这个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好了，比如说有一个是做 AI 的，现在讲人工智能很发达，他今年刚毕业，那他刚毕业他工资再高他也不可能很高，对吧？但是他收入成长预期很好，他可能过个五六年以后他变高管了，他变成一个技术的一个达人了，他收入上升得很快的。那如果对于他这样一个群体来讲，他的收入前期他不是很高，但是后期他预期很高，那如果说他这个最近想买房啊，那这个时候他就要考虑了。如果说按照他现在的收入水平来看，他也可能买不了太好的房子的。但是如果说他考虑到未来五年以后他收入水平可能高，他还贷能力好，那如果他想一次性买一个好一点的房子，那我个人是建议啊，他是要办理40年的贷款的。反正办下来以后呢，你每个月现在还是还的少嘛，对吧？那后面他可能虽然说利息总的加起来高，但他收入水平上来了呀，对吧？收入水平上了，这类群体我认为是建议是好的。所以说我讲这个例子，它其实是符合哪类群体的，就是短期收入有压力的，还贷有压力的，但是中长期的收入水平还是逐渐提高的，这类群体呢是可以的。那么像其他的啊，就比如说有个这个家庭啊，这个家里有三个人啊，包括两个大人一个小孩，买房子肯定要考虑到小孩子接下来房子要住的比较大一点嘛，对吧？
1: 嗯，
0: 大一点的话，你如果说比较保守的方法30年的话，那你每个月的月供压力就比较大，这个月供压力一大呢，他房子他不会买的特别大。那这个时候他可以考虑买的稍微大一点，本来可能买120个平方米的房子，对吧？现在能够咬咬牙买个135的平方米的房子，多一个小房间，多了房间以后呢，他月供他其实逻辑上讲他是要变大的，对吧？房子贵了嘛，
1: 是的。
0: 但是他现在变成40年的话，每个月还的话压力他没有增大呀，对吧？他没有增大的话，他可以适当的超前一点，把房子一次性的买稍微大一点啊。对，这个时候他用40年贷款至少给他一个选择权嘛，不妨了解了解嘛。我认为这类群体都是可以积极的选择的。对，
1: 对，这个40年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选项而不是标配，然后要不要用这个选项其实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收入周期啊和人生阶段对于房子的一些规划。那么除了贷款年限之外，其实这次还有一个变化，
2: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还联合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对房地产信贷管理进行优化，其中特别提到要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3: 意见提出，延后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防范住房逾期交付引发金融风险，要求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4: 以往个人住房贷款封顶放款的情形下，一旦已售项目逾期交付，容易出现没拿房先还贷等问题，不利于保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此外，对于自主协商，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方式调整还款计划，可以更好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1: 预售的房子要等到项目竣工备案后才能放贷啊。关于这个呢，央行说的也很直白，就是说确保购房人。
0: 例子还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说现在这个有些前几年讲的烂尾楼的问题，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购房者啊，这个辛辛苦苦攒了点钱，这个交了首付买了房子，对吧？然后开始还房贷，但是这个房子呢，它有个问题，它没有建好的，它没建好，后来不是有个烂尾楼的问题，很多项目停工了嘛？有些开发商他也不停跑路，但是他确实没有钱建房子了，烂尾你就没法入住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有些购房者他就有这样一个 情绪。那你赖尾了以后，我每个月还还房贷吗？那肯定不想还啊，因为房子都不给我交付，对吧？我每个月还房贷的意义在哪里呢？那这样的法律上呢，就是说较真起来呢有个风险，法院他会发一个催促函，或者说银行那边他会发一个催促函，银行认为你违约了，因为房贷没给我及时还嘛，对吧？因为你房贷贷了以后你就得还呀、啊。那你过房子他有他的道理啊，哦，你房子不给我交付。

0: 我为什么给你还？那这个就扯皮了，对吧？所以说这个背后其实讲的一个逻辑啊，购房者的权利跟义务它是不对等的，他有还贷的义务，对吧？你不还你就是违约，但是我就没有权利，对吧？我想房子交付我就没有权利了。这个我们这个现在做一些自住配套就是讲这个词啊，权责利它是不对等的啊，对购房者是一种伤害。所以说我们今天讲这个单向制度其实还是在保护购房者权益的，对吧？这个肯定是这个目的。那现在的话央行这个政策就很敏感，包括你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要能拿房再还贷了。什么叫能拿房呢？贷款呢就是要在房子建好以后才能放。建好以后才能放呢，就不会有刚才讲的那个问题了。你哪怕开发商可能没有资金了，烂尾了，但房子都基本上都建好了嘛，对吧？可能有些这个基本的装修没有做，但基本上呢，毛坯的这个主体结构建好了，那你说这个房子有没有太大的问题呢？没有太大的问题了。这个时候再给他发放贷款，购房是还房贷，那房子基本上也是不是像以前遥遥无期，现在是基本上能够看得到了，这时候是保护购房者的权益的。所以说我认为啊，以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啊，其实能够看出来这个最后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购房者啊权责利是统一的，
1: 是的，
0: 对房子他能够交付很安心，对，
1: 对，因为我们家之前就是也遇到了这种烂尾的情况，所以我感觉就这个政策它确实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是实实在在的看到了我们在购房的时候遇到的一些痛点一些困难之处的。
0: 是的。
1: 对，之前可能很多购房者买了期房，但是呢房子还没盖好，有的甚至还没封顶呢，然后这个月供就已经开始了。那么现在我们实行这个竣工备案后再放贷，那么这个改变落实到咱们自己身上，就是可能最直观的对于家庭的现金流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0: 对，这个现金流就刚才讲的，他如果说以前的话那种情况那就很尴尬，房子烂尾的，我每个月还要付房贷，而且这个背后还会有些其他的是社会问题。他如果说每个月还房贷，人家这个房子想做婚房，但你这婚房一直遥遥无期，然后你想退款还退不了，退款你又不给我退，我想买别的新房子，哪怕我是想买个二手房好了，对吧？我现在不买这个新房，所以说这很被动，所以这个对我们的现金流来讲，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资金要用在刀刃上，真正的花在想买什么房啊，能够让大家预期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这个啊资金的一个预算上。
1: 好，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条就是新政要求个人住房贷款应通过受托支付方式发放。那么这个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我们申请到的贷款钱不经过自己的手，是直接打给这个开发商的一个监管账户。那么这个对大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0: 个人住房贷款应通过受托支付方式发放呢？受托是什么意思呢？我一家开发商，我委托银行，你帮我把这个钱管一管，对吧？啊，这个委托当然说的是比较客套话了，对吧？它实际上是国家政策要求的。为什么要委托银行监管呢？那就是防范这个钱流入到别的新领域。比如说，我如果说没有委托进入到这个账户，我直接把钱交给开发商行不行呢？这个肯定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1: 对，
0: 拿给开发商，要不就是私下里他自己拿去用了。对，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他把这个钱拿去拿地了，去投资别的土地，他不用于这种新房的建设工程上，这个就会造成烂尾嘛。那么有些购房者疑问，为什么我买钱我也付了钱了，最后开发商说我没钱造房子，那我交的那些钱到哪里去了？所以说这个钱它会流到别的地方用掉去了，对吧？或者说各种原因。所以说刚才讲的个人住房贷款通过这种受托的支付方式发放啊，不管你是个人的贷款也好啊，还是我自己付的钱也好，所有的钱跟买房有关的钱，付出去的钱就是要进入到开发商的监管账户。讲完这个呢，我们把它这个再回去回顾回顾我们这次的制度改革啊。我刚才讲的，我说这次改革相比那些城市出台的一些旧式的政策啊，它一个本质区别就是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它的资金它能够进入到一个监管账户，它就能防范这种资金的一些风险。所以说这就意味着对购房者的资金是确保安全嘛。那个账户是谁在监管的？实际工作中是银行在监管的。当然最高层面的话就是各个地的 房管局在监管的，他监管你的资金。
1: 嗯，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说就是会安心很多。
0: 是的。
1: 嗯，好，那么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信贷端的两个变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去聊一个重磅政策，就是现房销售。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

0: 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来看报道。
1: 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通知要求，各地要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强化政策协同和衔接，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合理确定房地产用地供应规模，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优化工程建设审批流程，缩短行政审批时限，推行交房急交证，推动商品住房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2: 那么这个政策呢，大家看到其实也是会觉得很安心啊，因为像烂尾啊、减配啊、交付翻车，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就是普通购房者可能最真实的痛点了。那么这个对于刚需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3: 当年呢，这很多这个买期房，包括我们自己去买房都知道的，我们都是到售楼处去，对吧？售楼处的这个卖房的人啊，他肯定是挑好了说的，最后交付的时候呢，他就不是原有的样子啊。买房的时候跟你讲了啊，用什么装修，用什么石材，用什么建材，对吧？啊，电梯用什么品牌？交付的时候发现，对吧？品质都下降了，对吧？这就不是所见即所得嘛，对吧？啊，当然我讲的这个还好一点，当然最严重的就是压根就没有建的这个机会，对吧？就是楼盘烂尾了，一直就烂尾，这都是一些问题。所以对刚需最大的好处，就是确保啊我们的房子所见即所得，交了钱就买现房，现房就大家看得到啊。当然有些地方还有更进一步的一些政策支持，不光是所见即所得，还可以给你马上把房产证交给你。房产证现在叫不动产权证啊，我现在拿着这个15万块钱的首付，对吧？银行贷款到时候也可以办，然后我去买房，房子我就直接看到了，已经建好了，对吧？毛坯房新装修。买了以后人家就马上把房的钥匙给你了，钥匙肯定要给的，对吧？这是交房的，对吧？当天就给你了啊。还有可以直接把那个不动产权证那个红本本给你了，那房产证肯定是最重要的，对吧？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对刚需购房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保护，对吧？这个是非常好的。
2: 那在这样的政策推动下，我们是不是未来期房可能就会越来越少了？
3: 对。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肯定是现房更好，对吧？期房因为看不到嘛，对吧？以前买期房呢，它有一种社会心理。为什么说以前有些人他愿意买期房啊？因为以前房价不是在涨嘛，
2: 对，
3: 房价在涨，你买期房的时候是便宜的呀。等你买了以后，最后不是涨了，他赚了嘛？以前有这么个心理，那现在反正房价也基本稳定了。然后呢，刚才所讲的，那肯定是现房看得到的好啊，对吧？很少说有人说摆在他面前两个相同的房子，一个期房，一个现房，人家说要买期房的，肯定是要选现房的。这样也会倒逼需求在变，开发商的这种建造的模式，它也会发生变化，对吧？
2: 那么这对于我们未来买新房和买二手房，对于咱们的取舍逻辑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3: 对，刚才也讲了啊，一个期房跟现房之间关系跷跷板它会发生变化，对吧？
2: 对。
3: 然后新房跟二手房它跷跷板也会发生变化。
2: 嗯。
3: 为什么说有时候有些人会去买二手房？其实买二手房啊，第一呢，二手房看得到的，对吧？这是一个。从实际过程中来讲，我讲个例子就能很好理解。
2: 嗯。
3: 假如说一对新婚这个夫妻两个人啊，要结婚了，婚了要买房子了，那你说他是买这个新房还是买二手房呢？有可能啊，他会去买二手房的。为什么呢？二手房因为买了以后就能装修，就能入住的，对吧？尤其是有些结婚比较急的房子，买的时候比较急的。但是你买新房的话，有些如果说是期房的话，有些要等两年的，夫妻两个人同意，人家丈母娘还不一定同意呢，对吧？人家都希望这个早点入住嘛，至少要买个婚房嘛，对吧？
2: 那
3: 所以这个逻辑上讲呢，其实贷款办了，就给你钥匙，给你房产证，你自己联系装修的人就可以去装修，装修也就是两三个月嘛，对吧？两个月就基本上装修好了，那就可以入住了嘛，对吧？这样一对比的话，大家啊，包括我们听众肯定能够理解这种模式，对吧？肯定是买这个新房子好呀，对吧？而且从实际过程中来讲啊，新房住的也是更舒服，对吧？所以说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买现房的新房，对吧？买现房的新房，它是住的会更加踏实的。
2: 对。
4: 好，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把8月28号新政中和咱们普通人关系最密切的几个变化拆开理清了。本轮楼市政策重塑的是未来长期的居住规则。

0: 政策给了我们更低的门槛，更安全的保障，更灵活的信贷选择，但机会变多并不等于必须进场。红利摆在眼前，但理性永远大于冲动。
1: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2: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20:00。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大众健康意识的觉醒，正在重构消费优先级，人们开始用体检报告的指标反向。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想要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总是在和时间赛跑，却很少真正拥有时间。其实呢，人生真正的差距从来不在于谁更忙碌，而在于谁更会经营时间，谁更懂得沉淀自己。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就带来两本治愈而且实用的成长好书。一本呢，能够教会我们跳出无效忙碌，重新掌控生活节奏，把流逝的时间赚回来。另一本告诉

我们要用好沉淀的时光，终身读书，终身精进，把有限的人生慢慢活通透。好，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读一读《会赚时间的妈妈》这本书，解锁普通人最实用的时间经营智慧，进入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

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拥有时间吗？不是有时间，是拥有时间。很多人每天一睁眼就开始赶，赶早饭，赶孩子上学，赶工作，赶家务，赶着一件接一件地完成任务，一天结束精疲力竭，却说不清自己到底忙了什么。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被别人的需求，被琐碎的事物，被等我有空了再做的承诺填满。你觉得自己像一台被按了快进键的机器，停不下来，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跑这么快。如果你有过这样的感受，那今天这本书就是写给你的。会赚时间的妈妈，这是克里斯特尔·潘恩继《会赚钱的妈妈》之后的最新作品，被读者称为一套专属妈妈的时间经营术。当然，这本书讲的不只是妈妈怎么带孩子，而是每一个被琐事缠身、被他人需求填满、觉得自己永远时间不够用的人，怎么把时间赚回来。作者的核心主张可以浓缩为一句话：时间不是挤出来的，是赚出来的。所谓赚时间，就是通过前期的制，而赚时间的最终目的不是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而是拥有更多可以用于享受生活、实现个人价值、增进关系的高质量时间。先来看第一个核心观点，你不是时间不够，是优先级错了。克里斯特尔提出了一个核心方法，那就是6×2优先级系统。他的六大优先级是婚姻、孩子、健康、家庭、友谊、事业。这六个优先级每天重点关注两个，一周内轮换覆盖。听起来简单，但是一位读者在实践后写道，我照着这个清单列了自己的优先级，列完的那一刻我愣住了。过去两年我把婚姻和友谊这两项完全漏掉了，我每天眼里只有读书会、内容创作，觉得这些才是正事，而经营夫妻关系、维护朋友感情都被我归类为有空再说。结果就是事业没做成多大，关系却越来越淡。我们不是没有优先级，是把优先级搞错了。我们以为重要的事是那些紧急的事、别人催的事、看得见成果的事，但是真正支撑我们生活的东西，健康、关系、自我，反而被排在了最后。克里斯特尔在书中写道，当一件事被写进优先级，它就从等有空再做变成了必须做。第二个核心观点，成功的一天始于前一天晚上。作者把一天分成若干个时间区块，每个区块只做一件事，不穿插，不切换。一位读者实践后写道，我照着这个思路把一周7天的日计划和复盘做成了模板，每天复制粘贴，只需调整特定事项。以前每天醒来要琢磨今天该做什么，现在不用想了，模板已经替你安排好了，精力不再花在规划上，而是花在执行上。书中还有一个建议，成功的一天始于前一天晚上。每天睡前选出第二天必做的5件事，按照优先级排列，每晚按照相同的顺序执行。很多人把计划放在早上，但是早上的时间太宝贵了，与其花半小时想今天做什么，不如前一天晚上就定好，醒来直接开工。另一个方法来自作者的实践，就是建立晨间习惯。想一想，早上完成哪2-3件事，就能让你一天都事半功倍，

然后固定下来，不是今天想做，是每天必做。第三个观点，你不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一个也曾经被生活压垮的普通人。他在书中反复提醒我们，你不能什么都做，但是可以做些什么。想要过上充实、平和且有意义的生活，就必须学会说不，去做取舍。你不是超人妈妈，你是时间的朋友。当一件事被写进了优先级，它就从等有空再做变成了必须做。当你不再问今天要不要动，而是问今天什么时候动，决策就从消耗变成了流程。读完这本书，我们最大的感受是，它重新定义了时间管理这件事。我们总以为时间管理就是做更多，把24小时塞得更满，效率更高，产出更多。但是这本书却说，时间管理不是做得更多，是做得更对。它不是教你如何把一天塞满，而是教你如何把一天删对，删掉那些不属于你优先级的事，删掉那些等有空再做却永远不会有空的事，删掉那些用别人的需求填满你日程的事。当你删掉这些，你才会有真正的空闲时间，不是没事可做的空，而是我可以选择做什么的空。书里有一段话可以作为这段思考的注脚，那就是赚时间的最终目的不是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而是拥有更多可以用于享受生活、实现个人价值、增进关系的高质量时间。六个优先级，每天关注两个，一周轮流覆盖，建立晚间习惯，建立晨间习惯，用时间区块把一天切成可执行的片段，学会说不，学会取舍，学会把精力放在对的事上。这套系统不复杂，但是它能改变你每天的生活节奏，也改变你对效率的认知。如果你觉得一天忙忙碌碌却没什么产出，如果你在带娃和工作之间来回拉扯，如果你的日程被别人的需求填满，而自己的优先级被挤到角落，这本书就值得你花点时间慢慢读。你不是时间不够，你只是没有把自己的时间放在对的优先级上。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要被时间追着跑，而是要把时间赚回来。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23，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欢迎继续收听10分钟一本书。会赚时间的妈妈带给我们一套清晰可行的时间经营思路，她提醒我们，时间管理并不是把日程填满，而是要做好取舍，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而当我们拥有了可以自主支配的时光，阅读便是安放这份时光最好的方式。读书不只是学生时代的功课，更是贯穿一生的修行。很多人呢，都把学习限定在校园阶段，把读书当成阶段性任务，认为走出校门，步入职场，

读书就不再是刚需。现实恰恰相反，人生真正的差距并非来自天赋、起点或机遇，更多来源于终身认知迭代的能力。樊登在《读书是一辈子的事》这本书中，用清晰的逻辑解答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读书不是一时的功课，而是贯穿一生的底层能力。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理性梳理来读懂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成长逻辑。走出校园之后，很多人的生活模式开始固化，工作重复，思维固化，解决问题的方式永远依赖于过往经验。当外部环境快速迭代，生活问题不断升级，旧认知无法匹配新困境，焦虑、内耗、纠结、盲目跟风便随之而来。我们试图用加班、忙碌、社交、碎片化刷资讯来缓解焦虑，最终只会陷入假性充实，因为所有外在的填充都无法弥补内在认知的匮乏。而读书就是我们突破思维局限、更新认知体系最低成本、最高效率

不升级，努力就是低水平重复，思维不迭代，忙碌就是原地踏步。在这个基础上，全书构建了非常清晰的读书价值三层逻辑，完整解释了读书为什么能够改变一生。第一层价值，读书破局限，拓宽认知边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体验都是有限的，而书籍就是古今中外智者浓缩一生经验、思维洞察的精华。读书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借他人视野看世界，借他人经历悟人生。读书越多，偏见越少，执念越轻，视野越宽。很多当下解不开的烦恼、想不通的困境、迈不过去的坎坷，本质都是眼界太小，思维太窄。阅读就是打破个人狭隘，走出自我执念的最优解。第二层价值，读书稳心性，建立内在秩序。生活节奏越快，人心越浮躁，外界声音越多，自我越慌乱。很多人情绪不稳定，容易内耗，容易跟风，容易自我怀疑，就是因为内心没有稳定的价值体系。读书是最有效的情绪修复与精神建设。安静阅读的过程，就是人与自我深度对话的过程。在文字里沉淀思绪，梳理困惑，接纳无常，读懂得失。读书不会立刻消除困境，但是能够改变我们看待困境的心态。第三层价值，读书提能力，实现终身迭代。学生时代比拼的是记忆分数，成年之后比拼的是逻辑、认知、格局、判断力，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而这些高级能力全部来自于长期阅读、持续思考、不断内化。书中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人生所有的好运本质都是认知变现。一个人的选择质量决定人生质量。读书不会立刻改变现状，但是会悄悄改变你的判断、你的取舍、格局和节奏。理清了读书的价值逻辑，这本书最实用的部分就是给出读者可以落地的有效读书方法论。第一，告别数量思维，建立内化思维。读书不求多，不求快，求真，求懂，求用。读完一本书，不追求记住所有的内容，只需要吸收一个观点，改变一个认知，优化一个行为，那就是有效阅读。第二，告别功利思维，建立长期思维。工具书解决当下问题，经典书搭建底层格局。真正滋养一生的，往往是不能立刻变现的书籍，它们塑造眼界、心性、审美与价值观，支撑人走过低谷，稳住人生全局。第三，就是告别碎片思维，建立系统思维。每天留出整块的阅读时间，深度沉浸，完整品读，独立思考，让知识形成体系，让思维形成闭环，真正做到读有所得，读有所悟，读有所用。读书之所以是一辈子的事，是因为人生的每个阶段都需要认知升级。年少读书是为了明理笃行，搭建人生底色。青年读书是为了找准方向，拒绝盲目内耗。中年读书是为了破局突围，接纳人生无常。晚年读书则是为了丰盈心境，守住从容和平和。读书从来不是为了炫耀，不是为了迎合别人，而是为了丰盈自己，治愈自己，成就自己。所以真正的终身成长，不过是日日读书，时时思考，步步精进。

一支粉笔写不尽山高水长，三尺讲台道不完师者人心。千万教师用坚守丈量着教育的高度，用温度传递着育人的深度。欢迎收听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师者如光，点亮山河，聚焦一线教师真实故事，聆听润物无声的育人回响。在兴安岭余脉与索伦河谷间，有一种植物叫红柳，它不惧风沙，不畏严寒，根须深扎土壤，顽强生长。40年来，刘玉忠老师就像这片土地上的一株红柳，把自己的一生扎根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索伦中学，守望着乡村孩子的未来，用心血点亮无数学子的梦想，以一生的坚守

手诠释了乡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财经阅读教师节特别策划，师者如光，点亮山河。今天请听第二集，40年守望乡村孩子的未来。

1985年8月，刚满20岁的刘玉忠来到距新安盟行署所在地乌兰浩特市100多公里外的索伦中学，成为一名乡村教师。那时的索伦中学交通不便，条件极其艰苦，学校没有围墙，仅有3栋架子房，情况持续了1年多。和他一同分配来的2个师范生在3个月后相继调离，而刘玉忠一待就是40年。在刘玉忠心里，教师不仅仅是教书，更是以微光照亮孩子们的人生。他说，老师应该把自己活成一束光，这束光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情感的滋养，心灵的启迪。曾有一名学生因为家庭变故萌生了退学的想法，刘玉忠不顾道路泥泞，骑车来到学生家里劝学，并且拿出积蓄帮助学生的父亲办起修车铺，不让一个学生辍学，这是刘玉忠的工作底线。多年来，他无数次行走在乡间小路上，将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或厌学等原因濒临辍学的学生一次次拉回校园。刘玉忠也不曾放弃任何一个别人眼中的学困生。曾有个被视为淘小子的学生让不少老师头疼，刘玉忠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了他的闪光点，建议他报考体育特长班。从那时起，刘玉忠不仅在学习上对这名学生严格要求，还每天坚持在课余时间陪他练习。最终，这名考生考入了那一年的新安盟师范学校体育班。主持教务工作30多年，无论日常工作有多忙多繁杂，刘玉忠都坚持一线教学，担任数学教师。同时他还坚持随堂听课，研究教改，组织教研活动，再加上备课、批改、辅导作业等，加班加点是常态。40余载春秋流转，一份份荣誉是刘玉忠辛勤耕耘的最佳见证。新安盟优秀教师，内蒙古自治区优秀乡村教师，全国模范教师。谈及荣誉，他却说，人生的意义不能仅看我们自己获得了多少成就，更要看我们为他人带来了什么。光阴如梭，索伦中学早已从平房变成标准化教学楼。这期间，刘玉忠曾有3次机会调到城里工作，但是他都选择了留下。他坚定地说，城里学校不缺老师，乡村学校才是最需要我的。择一世，终一生，从风华正茂到鬓染秋霜，刘玉忠把青春奉献在祖国边陲，用热爱与无私托起乡村孩子的梦想与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

0: 说书。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十一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他教会我们如何真诚待人，用细微的用心为平凡的工作与生活带去温暖与力量。不管身处什么岗位，我们都能从中收获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五集，打造协作文化。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圭达拉打造协作文化的一段经历。他怎么从一个事事都要自己操心的餐厅总经理，被一杯还算不错的咖啡推上了一条放手的路。圭达拉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很冒险的事，把项目交给真正热爱他的人，哪怕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这段经历在当时让从那杯咖啡说起。
1: 这一期的题目是打造协作文化。那这个协作文化跟咱们平时聊的那种把两拨人融在一块儿一起做个项目，那这种协作是不太一样的。具体有什么不一样呢？您且听我来给您好好掰扯掰扯讲一讲啊。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圭达拉在餐厅召开了战略规划会议，那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的第二天，麦迪逊公园十一号，也就是圭达拉所在的这个餐厅，他的工作人员依然沉浸在憧憬和兴奋当中。这股能量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都一直存在。从那天开始，这个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团队真正拥有了对餐厅未来的发言权。他们对这儿的归属感更强了，工作态度更积极了。圭达拉说，那场战略规划会议让他们收获颇丰，他迫不及待地想实施更多持续性富有创意的方法，把协作精神真正融入餐厅文化里。他希望协作精神不只是存在会议当中，而是能渗透到每个人每天的工作里。那么具体要怎么做呢？圭达拉首先想到的是选择值得较量的对手。所谓值得较量的对手，就是另一家在某些方面比你的这个公司做得更好的人家那个公司，它的长处可以暴露你的短板，从而促使你不断进步。有了这样的想法，圭达拉立刻想到了2006年底他和丹尼尔，也就是他的合作伙伴，在纽约另一家米其林餐厅吃的那一顿晚饭。更准确地说，圭达拉想到的是晚餐之后的深夜复盘，每一道菜都充满了巧思和创意。比如招牌菜三文鱼蛋筒，灵感来自于儿童甜筒，既俏皮可爱又不失精致优雅。还有那一系列大小有序为客人精心设计的瓷盘子，最让人惊叹的是那道咖啡甜甜圈。这家餐厅好像能毫不费力地把一个平凡的概念做成一个惊喜，而在这种优雅的背后，还有一种非常精准的细节控制。比如说他们受邀参观厨房的时候，那里面配备了最先进的设备，设计也是非常的精巧。走过餐厅的时候，他们还注意到用来固定桌布的蓝色的胶带并不是随意那么撕下来的，而是用剪刀整整齐齐地裁剪过。这种对微小细节的关注让圭达拉和丹尼尔由衷的敬佩。就在他们马上吃完饭的时候，最后一个惊喜出现了。服务员端上来一块木板，上面分三排摆着24颗松露巧克力、黑巧克力、牛奶巧克力还有白巧克力。服务员呢，从容地介绍每一款巧克力的风味和特点，精准的记忆力让人印象深刻。而圭达拉记录到最后写下了晚餐后的那杯咖啡，其实那杯咖啡还算不错，但问题恰恰就在这儿，因为整顿饭太过完美了，这杯还算不错的咖啡反而成了瑕疵。
0: 那顿晚餐处处都是惊喜，可偏偏是最后那杯还算不错的咖啡让圭达拉觉得有些遗憾。

0: 不是这杯咖啡有多差，而是整顿饭太完美，唯一的瑕疵反而被放大了。他开始琢磨，为什么没有人真正在乎一家餐厅的咖啡？正是这个念头，让他有了新的想法。欢迎继续收听
1: 一家意式浓缩咖啡馆。这家店的老板肯奈因以极高的标准萃取咖啡闻名，比如说他会根据当天的湿度不断地调整咖啡豆研磨的粗细度，如果一杯咖啡在他看来不够完美，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它倒掉。圭达拉突然意识到，为什么不让真正热爱咖啡的人来负责餐厅的咖啡呢？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只存在于咖啡上。当时的高档餐厅，客人自然期待精致的美食，还有世界顶级的葡萄酒，但餐前的鸡尾酒，餐后的咖啡和茶往往平平无奇。讽刺的是什么呢？整个餐饮行业的其他领域已经不断创新，而这些附加体验却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圭达拉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人真正关注这些事情。大多数高档餐厅负责管理饮品供应的人是葡萄酒的总监，但一个葡萄酒总监没有时间在策划葡萄酒单的同时再深入了解啤酒、咖啡、鸡尾酒和茶。所以圭达拉在笔记本上写了这么一句话，只有懂咖啡的人才应该成为餐厅咖啡项目的负责人。麦迪逊公园11号独有的主人翁计划由此诞生。接下来圭达拉把这种方式用到了更多的项目上，原本是传菜员森巴接管了餐厅的品茶项目。森巴很喜欢茶，他专程飞往了拉斯维加斯参加世界茶叶博览会，主动结识从中国、泰国茶园采购茶叶的供应商。他向团队讲解烘焙茶和这个蒸青茶，研究水的使用方式。所以到了这儿，圭达拉就发现主人翁计划带来的变化并不只是让几个饮品项目做得更好，更重要的是他开始让员工主动热情地去承担责任。另一位餐厅的创始人史蒂夫·埃尔斯也曾经分享过类似的管理经验。在大多数快餐公司，食材通常会在食品工厂统一加工，因为管理层不信任门店员工能胜任这个事儿。结果呢，食材经过运输之后往往失去了新鲜口感。埃尔斯就认为，只要经过适当的培训，门店的员工是完全可以制作出更新鲜更美味的食物的。他发现，当管理者赋予团队成员更多责任的时候，他们会变得更有责任感，也愿意主动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团队得到了赋能，食品品质得到了提升，那顾客也就更加满意了。这是一场三赢啊。麦迪逊公园11号也是如此，餐厅员工都很喜欢主人翁计划，他们入职的时候都要从传菜员做起，有些人甚至需要3年才能晋升为领班，而主人翁计划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让积极进取、富有创造力的员工能经营自己的项目，积累经验，施展才华。管理层确实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培养这些人，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些投入是值得的。
0: 原来，当一个人真正拥有自己的项目，他爆发出的能量远超想象。于是，管理团队把目光投向了餐厅里更多不起眼的角落。那些磕磕碰碰的盘子和玻璃杯，会不会也藏着同样的机会？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在饮品项目取得成功之后，管理团队又开始审视餐厅其他的方面了。圭达拉他们发现，很多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同样值得有人专门负责，比如餐厅器皿项目，也就是瓷器、玻璃器皿和银器。有位员工在接手这个项目之后，一门心思研究怎么减少器皿的损坏。他发现洗碗间的架子比标准尺寸短了半英寸，玻璃杯放进去之后呢，杯角就会露出来，经过洗碗机的时候很容易碰到这个上面。于是呢，他就更换则，比如餐厅器皿项目，也就是瓷器、玻璃器皿和银器。有位员工在接手这个项目之后，一门心思研究怎么减少洗碗机的时候很容易碰到这个上面。于是呢，他就更换了新的玻璃杯架，成功

0: 的把损耗减少了30%。之后他又让勤杂工买来了橡胶垫，铺在摆放瓷盘的不锈钢的工作台子上，那些手工陶瓷托盘也不再因为磕磕碰碰而频繁的破损了。当然主人翁计划也并不是没有成本的，刚开始呢，这些年轻人负责确实是需要大量的监督鼓励指导，他们也难免犯错，但圭达拉认为纠正别人的错误虽然比自己直接上手更费时间，但是它是一种短期的投入，换来的是长期的回报。如果坚持认为管理者必须足够有经验才能承担责任，那么就永远没法从基层提拔有潜力的人。因为如果一定要等员工经验丰富之后才考虑晋升，那么内部提拔就永远不会发生。所以赋予某些人责任的最佳时机，恰恰可能是在他们尚未完全准备好的时候。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会努力地证明管理者，你的选择是正确的。当然了，主人翁计划也可能失败，比如餐厅曾经就发现负责餐桌布草项目的人不应该是一个天马行空的梦想家，应该是务实果断极具条理的。但如果员工尝试之后没有达到预期，管理层不应该惩罚他们，更重要的是帮他们找到一个更合适自己的领域，让他们继续发挥自己的价值。所以圭达拉始终坚信，可能行不通永远都不是放弃尝试的理由。除了主人翁计划，圭达拉还把教学融入到了餐厅文化。他的父亲曾经告诉他，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把知识教给别人，因为当一个人带着我要向别人讲解的这种思维学习的时候，对知识的理解会比单纯记忆更加深入。所以在麦迪逊公园11号，葡萄酒总监约翰开始每周举办一次欢乐时光，大家一起讨论葡萄酒、啤酒和鸡尾酒，每个人都可以分享自己的见解。那相比于直接负责整个项目，做一次主题分享的压力要小得多，而且更加松弛有趣。慢慢的，欢乐时光这个主题开始突破酒的范畴。一个服务员讲起了麦迪逊广场公园的历史，他告诉大家，自由女神像的火炬曾经在这里展出，1912年美国第一棵社区圣诞树也是在这儿点亮的。后来他们还邀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为团队讲解公园和周边社区的历史。团队当中的杰夫·泰勒每个月都会研究一家经典餐厅，传菜员比利·皮尔是跑到了纽约公共图书馆研究历史菜单，为团队分享菜单设计的演变。在这儿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比利人家呢，原本这个菜单设计活不属于人家，但是他就认为这不仅关乎设计，也关乎对传统的理解和传承。多年以后，比利也成了餐厅的总经理。回过头来看，这一切都有迹可循。而欢乐时光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越来越多的基层员工开始走上台，他们不再只是接受培训的人，也开始成为分享知识的人。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
0: 被动地接受信息。但现在越来越多基层的员工开始分享自己的见解，逐渐展现出了领导者的风范。麦迪逊公园11号又把每周六的餐前例会交给团队成员来主持，主持人呢是需要处理日常内部事务，然后进行简短的分享，讲述自己遇到的服务体验或者受到的启发，这些瞬间最后再由副主厨介绍菜单的最新变化。那对于不习惯在人多的场合讲话的这些人来说呢，这事儿不容易啊。但几个月之后，圭达拉发现了员工在公开演讲的时候变得更自信了，而这种变化也会带到日常工作当中。毕竟点单推荐菜品本身就是一种公开表达，他们和同事沟通协同的这种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也变得

0: 更自信了，但真正的变化是他们开始能够自信地做事情了。不过圭达拉也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观点，说在如今的职场上，强制几乎是成了一种禁忌，领导者更倾向于让员工自愿地参加提升项目。但圭达拉认为，有的时候员工只有真正的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到这件事情的价值。所以不要害怕在某些事情上设置硬性要求，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要去剥削员工，他们的时间和付出应该得到合理报酬。在麦迪逊公园11号新的预订员加入工作之后，就会有一项硬性的协作任务，改善预订办公室的环境。预订办公室呢，通常是餐厅最杂乱的地方，各种没有固定位置的东西都会堆在那儿，而预订员又经常是一个人干活，没法像其他员工一样参与这个餐前的例会，所以很难真正融入到餐厅文化。但预订员恰恰是客人和餐厅之间的第一道桥梁，所以圭达拉希望他们能够成为餐厅文化的代言人。那他是怎么做的呢？新预订员加入之后呢，必须做一件改善预订办公室环境的事情，具体怎么做可以他们自己来决定。那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新人从第一天就知道员工的协作行为在这儿是受到鼓励的，而且新人带着新人的眼光，往往能发现那些老员工早都见惯不怪的事儿了。同时呢，这项任务也能帮助新人更快地融入团队，他们会主动地问同事，会提问题，会寻求帮助。一旦人们体会到付出带来的成就感，他们就会主动寻找更多的机会去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也让管理层能够在新员工入职的第一天就告诉他们，我们聘用你是因为看到了你的潜力，我们相信你能够为我们创造价值。当管理者花了大量时间鼓励团队贡献自己的力量的时候呢，还有一件事儿您可千万不能忘，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圭达拉强调，任何事情都有改进的空间。当有人第一次向管理者提出建议的时候，管理者怎么回应会直接决定这个人以后是否愿意继续贡献自己的智慧。如果一开始你就在那儿马马虎虎或者是敷衍了事，很容易扼杀他们的热情。
1: 当管理者把责任交出去，有一件事千万不能忘，认真听员工说话。因为员工第一次开口提建议时，你怎么回应，可能就决定了他们以后还愿不愿意再开口。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现实中，并不是每位经理都舍得把刚到手的管理权分出去。这份纠结，圭达拉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有的时候员工提出来的想法，管理者可能已经听过，甚至已经尝试过，起来很荒唐的想法，这也可以成为一次教学的机会。你就耐心地听他把话说完，然后用尊重的方式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想法可能是没法奏效。这样他们既能理解商业逻辑，也能感受到被尊重，受到了鼓励。因为一个绝妙的创意，有的时候就隐藏在一个看似荒谬的想法背后。听到这些，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样的工作氛围太好了吧？我也想拥有。可是理想是很丰满的，现实当中你要推行这样的做法，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圭达拉自己也意识到了这样的情况，他说并不是所有经理都会欣然接受这种强调协作的文化，尤其是那些从基层逐步晋升作为管理者的人，因为随着职责范围扩大，权力也会增加，而放手过度那些刚刚到手来之不易的管理权，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被剥夺权力的感觉。所以圭达拉一直提醒每一位餐厅经理，真正卓越的领导者能够培养更多领导者，你不需要手握100把钥匙，你只要留下通往大门的那一把就足够了。当管理者学会放手，把部分责任交给团队成员的时候，他们反而能拥有更多的时间来发挥自己的价值。圭达拉认为，麦迪逊公园11号最终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种以协作为核心的管理模式，提供突破常规服务的根基就是这种协作精神。因为在过去

0: 可能只有圭达拉、丹尼尔和几位经理在发挥创造力，但当越来越多的团队成员成为主人翁之后，创造力就不再集中在少数几个人的身上了。员工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和负责的领域，他们各自承担责任，也彼此学习。管理者越相信团队成员的能力，他们就越能表现出责任感。他们在教学当中学习，在领导中成长，也在一次一次公开表达当中变得更自信。最后，团队的每一个人都会很清楚一个事儿，这个愿景不是他某一个人的愿景，而是我和所有人共同创造的，所以他们也愿意为实现共同目标贡献更多的力量。那到这一期节目结束的这个尾声当中啊，我们要特别来回看总结一下，你会发现这一期的内容当中，圭达拉反复的在强调一个事情，他想表达的核心就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不应该把所有事情都抓在自己手里，而应该让更多的人拥有责任，拥有机会，也拥有把事情做好的可能。当一个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开始主动发现问题，提出想法，承担责任的时候，协作才真正成为了团队文化。而一个真正优秀的领导者，也不只是自己把事情做好，更重要的是让身边的人也逐渐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领导者。
1: 从一杯没人在乎的咖啡，到一个属于每个人的项目，这一期圭达拉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餐厅从一个人的事变成所有人的事。他说，真正卓越的考验也接踵而至。当每个人都开始主动创造，他们心里那个写在餐巾纸上的目标，离实现还会远吗？而那些让客人难忘的突破常规，又会从谁的脑子里冒出来？下期我们继续讲解服务不设限。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极限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脊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双面打印，寒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生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坚持自主创新，不断加强技术攻关是制胜的法宝。经过努力，我们打破了100多年来只有发达国家才能设计生产盾构机的神话。未来，我们将向世界一流地下工程装备综合服务商的目标奋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他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峰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

0: 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2: 大家好，我是孔祥文。
3: 大家好，我是王鑫。
0: 欢迎三位。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今天我们继续来讲秦朝的职务犯罪。身为秦朝官吏，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举一动都有严格限制。不过再严格的限制也无法避免出现马大哈干部。对于这些官吏工作中的失误，秦律规定，如果丢失办公用品价值超过120钱，就要立案处理。云梦秦简法律答问当中还规定，丢失文书、官印、符券等，一旦被定罪，即使后来找回来了，也不能够减免罪责。官吏不作为，工作失误常常被看作是工作作风和态度问题。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却把它纳入职务犯罪，处以流放或者是盗窃这样的重刑？
1: 我们先看一下刚才涉及到的两则律条吧。一个是说这个丢失县官器，它其实重点是在说你丢失这个器物的价值到何种程度的时候需要进行处理。它的主体其实也未必是官吏，因为在这个官府当中，除了官吏之外，也有给官府劳作的刑徒啊，甚至还有一般在官府当中劳作的这些前手，也就是老百姓，把这个县官器借出去，它也会导致丢失的现象。所以它的主体不一定是县官，其实包括后面谈到的这个丢失文书、官印、符券，这个同样啊，它的主体也不一定都是官吏，那各种身份都有。然后这一条它其实说的是，你丢了这些东西，如果已经进行了审理，然后你的罪也已经定下来了，但是还没有执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把这些丢的东西找回来了，此前定的罪可不可以免除掉？那它的答案是不免除掉。至于说这个官吏的不作为、不忠于职守，然后他的处罚结果就是迁，也就是流放吧。那么这个是法律当中对工作作风和态度有问题的官吏的惩治，惩罚看上去相较于一般的这个经济处罚还是要重一些的。
2: 我觉得这个规定啊，实际上有两点很有意思。第一个就是从这两条规定当中，我们能看出来秦朝治吏是极严的。虽然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身份犯，但是很显然可能官吏啊触犯这样发生很具体的社会危害后果，或者说有危害后果，我们也给它消除了，那是不是可以免刑呢？那律的答案回答是不能。那就意味着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危害性的判断是，只要你这个东西丢了，你让它脱离了你的控制，那就可能带来一些比如被伪造呀、被滥用呀，可能其他的风险，那这个时候就是要罚你的，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还有一点就是，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就是公务员的工作态度也好、工作作风也好，实际上从古包括至今，我们都对于公务员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就是它不仅仅是你的一个态度或者你的职业道德，它也是一个法定的义务，就是叫做公务员你要有勤勉尽责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因为你是在处理公共事务，那你的怠惰也好、你的不作为也好，可能会导致公共利益的丧失，所以对你来说它是一个法定的义务。
3: 官吏不作为和工作失误，其实在咱们现在看来它是两类行为啊。一类咱们现在可以简单理解为叫滥用职权啊，就是你是有着这种不良的心态或者故意。一类呢叫玩忽职守，就是咱们刚刚提到的他不作为或者工作失误。那这两类是否都要科以刑罚呢？你可以见到从秦朝开始，我们就对所有的这两类行为都处以刑罚。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刚才两位老师也提到了，你官儿在享受很大权力的同时，你当然你的义务也要匹配，这是我们现在的法律理念。在当时可能没有想那么多，或者说没有像权力义务这个概念，只是认为秦律其实对于国家治理的抓手就是这些基层官吏啊。我们当然说文书治国，文书是怎么治国的，是通过最后还要落到人身上，所以所有的法律制定是围绕人展开的，而秦围绕的其实并不是百姓，而是官吏。这是这套国家发动机的我们现在叫传动轴，发动机发了之后怎么样把传动轴传在轮胎上，秦国的法律重点在这根轴上。我觉得这个抓手抓得很好，因为你无法跳过人去直接实现治理。当然这个刑罚还是很重的，这是咱们之前节目讲过的法家的这种轻罪重罚的这样一种心态。我们暂且不讨论是否能做到现在的讲究的刑和责任相适应，但是起码他的抓手是很准确的。
4: 下属算错账，领导也受罚，秦朝的连坐式追责让职场甩锅无处遁形。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公务红线之被误伤的官吏，正在播出。
0: 无处不在的公务红线让秦朝官吏时时承受高压，对于他们来说，仅仅做好自己的工作也并不能够确保安全，同事会

0: 或者下属出了问题，很可能自己也要躺枪。云梦勤俭效率规定，会计人员在处理财务的时候，如果没有仔细核查，导致账目和实际不符，那么作为相应的管理人员都要受到处罚，就连令、呈甚至是县一级的官员都要跟着一起受罚。如果县令免职，新任的县令本人负责审计，发现有亏欠，则前任县令
1: 连坐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都知道秦代有连坐制度，比较多的是15连坐，这个连坐呢，它这个原理其实叫做地缘连坐，就大家住的范围比较近。除此之外，秦的连坐呢，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职务连坐，另外还有血缘连坐。这血缘连坐就是家里面一个人犯罪，其他人也要被连坐论罪。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职务连坐，他就使得这些官员啊、尤其是长官主动去稽查自己的属吏，然后就形成了一个问责压力，是吧？那从而减少这个行政失误。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些连坐涉及的事务非常广泛，多少也是有些是有失公平的吧。
2: 刚才刘老师介绍，有地缘方面的连坐，有血缘的连坐啊，有职务的连坐。那么我们在今天会感觉这样的一些连坐的规定跟我们一般认为的法治观念会有一些出入，这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法治已经接受了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和理念，叫做任何人只应当基于自己所实施的行为而去承担法律责任。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为他人的行为来负责。在秦朝的时候很显然不是这样的，那么当时人们是被作为社会治理的单元去分隔的，基于地缘的分隔，基于血缘的分隔，基于职务的分隔，从而去通过这种连带的设计来完成对于社会的治理。实际上对于国家来说，这种连带治理的一个好处在哪里呢？就是刚才李老师讲的，我可以通过连带让职务相近的人之间，让住在一起的人之间，让家庭的人员之间去相互的监督，通过这种监督来去减少国家正式执法的一个成本。但是这个实际上也是会有一个反作用的，就是刚才刘老师提到的，如果说这种连带责任设计的过于严苛的话，对于当事人而言，第一是不公平的，我做不了，实现不了，我监督不了那么多；第二，它的一个隐性后果在于，当我监督不了那么多，而我监督不好又会承担责任的时候，它就会导向另一个反面，那就是我不仅不监督，我可能要去隐瞒它。那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啊，我出于保护自己的考虑，我得过且过，甚至我跟下级共同隐瞒错误，那就会导致治理方向的一个偏差了。
3: 跟两位老师可能有一个认知上的差异啊，我认为这个和我们传统理解的连坐还不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我们传统理解的连坐是我和这个所谓的犯错的人之间没有权利义务上的结构关系，我和他是单独的，只是因为我们俩之间可能相近相邻啊、有一些这个外部施加的一些相联系的关系，导致他犯罪我受罚。但这里为什么我觉得不像传统的连坐呢？是因为秦朝是构建了一套官员的责任共同体系的，你们上下之间有互相审批的链条，有互相监督的责任，所以他犯了错，你也是这个犯错责任中的一环，你并不是这一环中额外的一员，你们中间的权责是没有断裂的。所以他可能不是传统上的连坐，更像现在的这个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他实际上是设立的一种上下级之间的严谨的审批链，没有一个事儿是单人能够决定的，出了问题之后大家都要共同担责，这样才能形成一种所谓的全体系链的监察机制，而且它是终身责任追究制的，在基层治理上它是一套互相监督的体系和闭环。
0: 所以更准确的说，官员之间的连坐应该叫做连带责任。
3: 对，
0: 在法律答问中有这样一处记录，说给一名犯人的判决不公正，虽然史官对于主管官员的这个判决并不认同，但是事后在追究的时候不公平啊，所以你们怎么看这个案例？
1: 首先这个案例当中啊，他是说这个赎罪不值，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判罚犯人赎罪不公平。这个赎罪不值，首先这个不值它本身是指这个主观故意的判罚不公平。按照汉初律的规定，就是别人没有死罪，你判了一个死罪，那你就要被斩左指为陈丹冲，然后其他的罪是各以其罪论之，就是你不值了什么罪就反坐回来给你什么罪，这是一个大的原则。
0: 我打断一下刘老师啊，刚才刘老师说到的斩左指程难冲，就是斩断左脚然后去服劳役，这是别人没有死刑，你给对方主观故意的判了死刑的这种情况下哈。那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如果出现不公正的判罚，你给对方什么样的罪行，那么最后追究起来主审官员就反坐什么样的罪行
1: 啊？对，然后这里面这个史就他不认为这个色夫判的是公正的， 但是他依然

0: 会被惩罚，就好像非常不可理喻。主要是因为他和瑟夫之间是有这个职务连带关系的，即便你出来阻止了，你不同意他的意见，你的责任仍然不可避免。但是在这种责任分配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轻重差别的，是吧？因为大概率最后这个瑟夫要比这个史要判得重一些。
1: 对，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称不上连坐，这就是连带责任。但是它和现在连带责任还不一样啊。我们经常说，现在常见连带责任是你负有主管职责的、审批职责的和监督职责的上级要对下级的行为负责，但这儿好像反过来了，下级的史也要为上级负责，是因为史其实不单纯是一个旁观者和无关者，他在审判当中，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书记员的角色，他在这个流程当中，他的工作是一个核心的辅助者，他对整个的流程不只有这个辅助的职责，他也有监督的职责。所以在当时的这种连带责任追究之下，他是往两头，既向上也向下，秦代对官员的连带责任的追究要比现在还要更严格。
2: 对于主管人事的官吏来说，工作中不可控的因素就更多了。《史记·范雎列传》当中提到任人不擅罪，《秦律杂钞》当中也规定，如果任用已经被罢免的人为官吏，将要被处以罚两副铠甲的处罚。你们怎么来看人事制度当中的连带责任？这种规定是否让人事岗位成了高风险的工作？就是秦朝的 HR 很不好做。
0: 这里面这个任人不善，这个任它不是说这个

0: 你保举的所有的人也都要被面试。
1: 从刘老师介绍当中，实际上可以看出来，这个连带的设计是非常的严格的，啊，当然他有可能有自己的逻辑支撑。那么就是意味着说，既然是任官制，那么我去举荐你、推荐你做了这个官，我就应该对你这个人来承担一个人品的担保责任啊。那么你应该是一个品质过硬的、能力过硬的一个人啊，这是他的一个内在的逻辑。包括我们讲的反向连带，那既然推荐你的人出了问题，我们讲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推荐你的人出了问题，那是不是意味着你本身可能也是有一定问题的？那么他没有办法对你的人品做担保，你的这个官职能不能给你，可能也要打个问号。他当然确实是我们讲的这个设计是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但是从实践来看啊，我们想一想，当我们推荐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能够对这个人的所有的人品能力打一个保票？即便我现在对这个人认识很清晰，以后他是不是会发生变化，实际上这些因素可能就在我们情侣的考虑范围之外了。这也就导致了我们这样一个严格的在职务上的一个连带设计。
2: 刚才也讲到了，这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人事岗位，这是保举制度。就是说举荐一个人不是你的日常工作，你如果觉得一个人特别合适，你可以通过保举制度也让他做官。说白了，无利不起早，你为什么要保举一个自己的熟人来当官呢？本质上来讲，你还是希望为自己的身边人或者熟悉的人争取一些更大的舞台和更多的利益。那么权力和利益就要相对等，那你追求这样的工作舞台，但是你保举的人如果出了问题，那你既然要负起更高的责任。所以他还不是说现在的人事岗位的这种问题，就是你日常工作就是应该选人，那我没办法，你逼着我选，我总要选一个。而这里保举不是官员的义务，你不是说每年你必须要保举几个人出来，是你真的发现一个你特别觉得靠谱的人，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你可以走这样一条路。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严格的风险防控的话，那么就会变成这种所谓的培植个人力量、小山头等等的一种方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控制，才能让这个保举制度成为一种有限制的一种方法。但是后来随着我们慢慢国家的发展，可能慢慢的保举制度就将被我们的其他的选官任官的制度，尤其是以科举为主的考试制度相代替。就是因为人性永远是不可琢磨的，而且人性也是会变化的。
3: 从工作考核到病假管理，秦朝用法律打造完美公务员，这套严苛体系下的官吏究竟过着怎样的职场生活？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公务红线之被误伤的官吏正在播出。
4: 对于普通官吏来说，工作中的失误防不胜防。岳麓秦简当中记载了一个案例啊，江陵官员季在短短五个月的时间内受到了八次追责，主要是行政违法，包括小犯令两项、大误一项、做官与小误五项。由于简文残缺，季的八次失职行为没有完整保存。不过季本人是这样为自己申辩的，说这些疏忽失误都不是我有意为之，更没有谋求私利。尽管如此，季还是受到了一副铠甲的惩处。在另外一起案件当中，犯罪嫌疑人学冒充将军的儿子行骗，被胡杨县吏查获。因为信息不畅，胡杨县吏不清楚将军的爵位现在已经是卿了，在上报文书当中仍然将他称其为武大夫。仅仅因为这样一个轻微的笔误，胡杨县吏也受到了行政罚款。值得一提的是，秦吏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当中，有的根本无法避免。比如岳麓秦简千吏令当中规定，官吏一年中因为生病不能够任职，超过三个月就要被免官，即便康复了，也会和因为过错而被免职的官吏一样，派遣到新地，也就是刚刚归入秦国版图的地方去任职。五个月的时间内八次被追责，一个笔误就要被罚款。怎么来看秦律针对公务人员极低的容错机制？
0: 在江陵城记这个案子当中啊，他实际上被不到半年时间被举核了八个事项嘛。这八个事项呢，当然具体的内容我们分不清了，但是从这个记录来看，案件的记录来看，这里面既有他自己工作失误导致的，也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别人的工作，
1: 职务
0: 连带导致的，他挺冤枉的。然后不到半年受到八次追责，似乎可以看作担任秦官吏是一个比较容易触犯法律的高危职业。但是在这个案子当中，我们其实也还要看到一个现象：江陵臣虽然被举核了八个事项，他原审的时候是给他定的是一个累论。累论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事项都要对他进行处罚，虽然他都是这个因为过失导致的这样的一些大犯令、小犯令。处罚的结果可能是滋一甲、滋二甲、滋一顿这些经济处罚，然后加在一块儿，那可能 超过资十甲

0: 甚至这样的一些，就这样的一个处罚方式。然后江凌晨他自己就申诉说，哎，我这都是因为工作疏忽导致的，并不是故意这个违反法令，你这个累计处罚的方式对我而言太重了，所以他提出了一个申诉。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的这个经过他申诉的一个处罚完折呢，不再是累论了，而他用了一个词叫做相踏。相踏就是说认为这个各个案子之间呀性质差不多，哎，可以相互关联，然后最终对他的一个论罪的处罚不是把这个多少甲各个甲加在一块，最终处罚只是罚一甲。所以我们看到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其实这样的一个原则在刑事当中是有规定的，尤其是一些这个具体行政过程当中要处理大量的这个账目文件嘛，账目记错数字算错了非常正常。然后他就说，如果出现了多个计算呀统计超出的不足的，那就要对每种物品估价，然后按超出的不足的最高价来进行计算，而不是把它加到一块儿，它也叫这个不累计。所以虽然是它很容易被追责，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具体的处罚当中啊，也还是有一些定罪量刑的原则，可以去弥补也好，这个审慎的处理也好。
1: 相当于数罪并罚，但是以最高标的，这个来执行。
2: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秦朝，我们前面也谈到，实际上它整个的法律体系是非常精细化的，不管是治民的还是治官的，在对于官吏的法律责任设计上也是这样的。刚才刘老师讲的这个例子，实际上就很典型。那么可能在定罪上，我们发现它确实有多个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大犯令、小犯令、做官等等。但是最后在量刑的时候，我们采取了一些这种比较科学的手段来计量它的刑罚，比如说重的是不是可以吸收轻的，比如说多个性质相近造成的结果也是一样的行为，我们在做评价的时候是不是评价为一个行为而不是多个行为等等，通过这样的量刑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调节。实际上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调节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严格的责任体系能够督促官员有效履职，但是过于严苛的体系它是会影响到基层官吏的一个工作积极性的。那你想一想，比如说我们讲的江凌晨这个人，那如果说我真的是坐着干什么都可能要承担责任，这个月八项下个月八项，那我要干的可能就是度，实际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
0: 我还想说一下这个文书的表面看到的东西和背后的东西往往是不一样的，就我们把它称作这个文书的虚与实。其实这个案子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它的一审判的是累论，也就意味着实际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是累论的，也和我们得出的这个当情官实际上很难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它也是不冲突的。另外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实际的案例，就是在礼业勤俭当中就有这个令史某某某他就要资二甲三甲四甲五甲甚至三顿四顿五顿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显然不是某一次犯罪，而应该是多次犯罪积累到一块的，就这种现象也是有的，就是文书表面的和背后的实际的运行状态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2: 刘老师讲到这个，实际上我也想起了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在立法的时候的这个法的科学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我们把对于法律调整的对象的行为规范要求设定的特别高，处理又非常严格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法律的执行的成本是很高的。为什么？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会违法，而且都要承担很严厉的责任，这就导致法律在实施的时候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怎么办呢？我们发现这个时候可能一个来应对和化解这个压力的方式，就是在执行的时候做调整。比如刚才讲的这个案件当中，对于记的处罚我们用了累的方式，可能其他案件当中也是这样处理的，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司法技术我们来完成对于这个法律的强度的一个调整，但是这中间就会有问题。那有的案件可能这么调整了，有的案件可能就不一定这么调整，那就会带来我们讲的选择性执法或者叫执法的尺度不统一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讲在立法的时候为什么要说我们要比较科学合理的去设定各方面的义务和责任，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出现了义务责任设定的偏差，实际上给下游的执法和司法会带来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1: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从古到今司法的条文啊有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啊，但是法律所面对的环境处境都是一样，
2: 因为它调整的对象都是人。
1: 对，
3: 所以法律不是来自于实验室，法律来自于生活。用这个国外的说法叫法律的灵魂是经验而非逻辑。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到当你的法律制定的时候，你整个脱离了实践的可能性，你在落地当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形。咱们现在法律当中有个概念叫期待可能性，就是当我们不能期待这个人做出更好的选择的时候，你就不能对他刻意处罚。在当时也是一样，你作为一个基层的官吏，谁能够做到不犯错？谁能够做到把所有的

0: 时间、精力、能力都放在工作当中，而且还要有很强的能力才能符合到他的基本要求。那么这样的话，你这个要求是否能放之全国而履行？你可能如果把这个基层管理换成商鞅，换成始皇帝，他们有着超越于常人的精力，他们的所有时间都扑在工作上，他们也有着非常好的这个优越的远超于常人的知识能力，他们能做好。可是全国每个官吏都能做好吗？如果当大多数人都无法把这个法律落地的时候，那么他的处罚就是不该难以做到的，因为没有人有过经验。这个国家第一次做到这个大一统的中央政令能执行到全国每一个细胞的，历史上都没有经验，这是第一次。所以这是一个很天才的设想，他设想了这么一套他自认为运转起来很良好并且他能够做到的这么一套官员治理体系。但是他可能忽略了这个整个国家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情况，治理起来会有不同的难度，所以客观上造成了可以说没有人能够完全的符合法律的要求。那么在实践中做起来，可能有些人就会催生一些形式主义，催生一些意志主动性，他墨守成规，推诿责任，多做多错，不如不做，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应付考核上，不放在真正的国家治理上，苛政与惰政巧合的并存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整个系统就会变得极其脆弱，而且可能会有一些所谓非暴力不合作的官员，我本身对这个整个的体系也没有多少的认同，它会产生无数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立法者的方向错了，而在于它过于理想化，它就像一个现在我们经常说刚走出大学的法律学生一样，他很难看到法律的落地。那这也是整个大一统国家发展中必经的一个过程。
1: 无处不在的公务红线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秦朝官僚体系的廉洁和高效，但也可能误伤官吏，为帝国的行政运行带来损耗。不过秦律当中有刻板严苛的一面，也有开放温情的另一面。下一期我们将继续走进秦朝人的法治生活，感受秦人的绿色法律。秦朝人可能比你更懂环保。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欢迎三位。现代社会环保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然而时间倒退2000多年，秦朝人对环保的理解或许超乎你的想象。《岳麓秦简》中一枚名为《秦始皇进香山诏》的竹简记载，秦始皇26年4月，秦始皇下诏书给丞相韦壮和王绾，说我统一天下以来，亲自出巡，南游到苍梧、洞庭，登上了香山和平山，发现这里树木繁茂，郁郁葱葱，落翠山以南也很绿，因此想让你们把这里的树木保护起来，禁止砍伐。两位丞相请示说，像皇家禁苑一样实施保护，落翠山以南由苍梧郡的官员负责，可以吗？秦始皇批准，可。秦始皇巡游洞庭，史书中确实有记载，不过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却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是秦始皇南巡到香山的时候遭遇大风，差点没能渡过湘江，勃然大怒，下令让行徒3000人将香山的树砍光。你们怎么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
1: 那么现在来看，26年秦始皇出巡这个事情应该确实是存在的，他只不过是在正史当中没有记载这一次巡游，也就是说《岳麓秦简》记载的这一次巡游和《史记》当中所载的秦始皇统一天下的5次巡游可能都是确有其事。另外这条令文的这个措辞啊，他说什么树木野美望落翠山以南，就非常文学化的表达，和我们一般的这种禁止性命令啊，这种严肃的这种表达差别非常大。我的老师啊，孙家洲先生，他就说秦始皇这个诏书啊，他就是颁布于26年，那么这个时候是秦朝最终完成吞并山东六国统一华夏之年，这一次巡行是此后5次大规模出巡的前奏和预演。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保护山林，其实也更加符合通过彰显仁德、强化权威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所以，这个封山育林这个措施，其实在标榜秦始皇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实际当中呢，毕竟从西汉初年开始就有一个所谓的过秦思潮，所以对秦始皇将这个香山之树砍伐这个事情，应该是有司马迁个人的一些加工，但是也是有其史实之所在的。
2: 秦始皇他在26年统一全国的前夕，做了这样的一个命令啊，要求我保护树木，可能我们今天也很难完全说它就是基于一个生态保护的一个理念，它可能会很复杂，但是它确实在客观上带有了或者说彰显了一些生态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3: 这可能又改变大家对秦始皇的建这么大的宫殿呢，但是你看在这里看到可不是秦始皇封山育林，这个山林川泽禁止滥砍滥伐，他并不是说现代的这种环保理念，但是他也是当时的一种叫可持续发展观。再说回到秦始皇南巡香山的时候，正如刘老师所说啊，这些出游可能都是真实的，因为两史料现在面对冲突嘛，因为它是同一个地儿，都是说着现在的湖南那个地方，一边说树砍完了，一边说郁郁葱葱，那到底哪个是真的？我个人觉得我还是不太相信史记的观点。对于汉朝人来说，秦就是一个暴虐的，就是一个负面的一个符号，这已经是植根在他们政治基因里的一个概念。他在选择不同史料的时候，他就会刻意的去选择，我们不说他编造，但他可能会选择一些更不利于秦的一些史料来作为采信，或者说他在史实的记载上会多加一些自己的描述在里面。我们说历史不光是一个记事本，他或多或少的会把注史者的所谓的史观价值观放进去，这个我们要考虑到。
0: 我们暂且不论史料当中哪一个秦始皇更真实，在秦朝环境保护确实由法律护航，翻开云梦秦简秦律18种中的田律，你会看到这样的记载，从春天2月起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水道和泉水，夏天不准烧草作为肥料，不准采摘刚发芽的栗草，不准捕捉幼兽鸟卵和幼鸟，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这个禁令到7月解除。保护山林和水源，保护植物资源，保护繁殖生育期的动物，这些条款和我们现在很多环保理念算是高度吻合。
1: 实际上这样一个理念它不是秦立所独唱的，它也是从前面一步步继承而来的，或者可以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直延续至今。你像孟子当中就说，斧斤以石入山林，不能随随便便进山林里面去砍伐。吕氏春秋当中也记载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

0: 另外像《礼记》当中有一篇叫做《月令》，它就是指导各个时节你要做什么工作的这样的一些事物。所以秦律将这种要求，它是以这种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指导日常的生产生活。然后这种理念呢，我们说它一直被后世所延续，可以说这个可持续发展呀、这样一个理念，我觉得是中国人观念当中的一个底色吧。
1: 其实刚才实际上刘老师讲到了很多在秦朝之前的春秋战国当中的一些可以算是当时的生态思想，不伤天时不为人和，实际上这些东西是一以贯之的从春秋一直到秦朝的法律当中去有所体现，只不过秦朝实现了一个系统的一个法律化。它之所以放到秦律十八宗里面的田律当中，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现实考虑，就是在田律中的很多内容实际上是和农业生产相关联的，那也从当时的保护生产力的这个角度去做了一些规定。在当时可能并不像现在一样有这么系统的关于生态文明保护的思想，但是它的这种不伤天时啊、不为人和呀、这样的一些律令的一些设计，带有朴素的生态思想在里头。
2: 其实这和秦的我们之前提到的它法律里的那种冰冷的理性其实是相契合的。它的这种天人合一，它不追求的是人与天的那种感应，它追求的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冰冷的利益。就是你如果你不以食入山林，如果你过度的捕捞，那明年这个国家资源就将面临枯竭。所以他更多的强调的不是一种形而上的抽象理念，你比方说之前道家经常讲的啊，你要有一种无为无则无不治的这样一种观念，他更多就是纯利益角度考虑，我通过算账，今年少捕点，明年少捕点，从五年的维度来看我捞的更多。所以秦的这种纯国家理性的这种角度，实际上和那种更多强调价值的环保主义有一个殊途同归的巧合。现在的一些尤其很多西方环保主义，其实他们脱离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实践去考虑环保。我觉得环保的核心永远不是抛却人类利益去考虑自然，而是怎样让人类利益和自然利益达到一个平衡和协调。其实这种理性实际上是我们中国古老智慧中一直所实现的一个理性。
3: 虽然田律规定二月不伐木，七月不烧草，但也并非不可变通。法律同时规定了特殊情形，如果家中有人去世需要伐木制造棺椁，可以不受季节的限制，和我们想象中的严刑峻法一刀切很不一样。所以怎么来看田律当中这些富有人情味特事特办的条文？
0: 从这个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啊，秦汉时期的这种禁止性规定啊，还有一些义务性的规定之外，它有时候会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补充的例外条款。那么具体到我们说的这个制作棺木而伐木可以不受时间限制，这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古人的死者为大的理念以及当时的法律规定。
1: 它实际上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去关注。第一个就是刚才廖老师提到的立法技术上的，在这种禁止性规定之下，很多的条款里面用我们今天话说设计了但书例外条款，但书和例外条款就是为了防止出现一刀切的情况，因为前面的禁止性的规范已经很严厉了，那么一些特殊的情况需要摘出来。第二个呢，在当时的丧葬制度之下，不太可能说不去砍伐树木来制造棺椁，所以制造棺椁它其实是一个刚性的需求。我们讲伐不强人所难，那么伐本身不能够违背社会的规律和社会中的其他的运行要求去进行，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例外规定也能够保证丧葬秩序正常进行。
2: 所以过往我们有个刻板印象，经常把法和儒对立起来，但实际上你看我们这个节目不停地在打破刻板印象，在这个案例里也可以看到它其实也是要注重一些孝这样的基本社会共识的。当然可能它的出发点和儒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看秦朝还有一些很细致的规定，一个人去世之后要根据他的爵位在他的墓上能种不同数量的树。其实这个也可以看到他本身对人的这种去世死者为大还是有很多的尊重在里面的，并不像我们原来认为的他这个严刑峻法是完全忽略人伦感情的，而且这种做法恰恰从客观上也更加促进了这种自然环保的理念。
3: 今天有人把秦律当中的这个田律哈、视作我们国家古代第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环境保护法典啊，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评价，包括田律对后世的影响？
1: 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不知道就是咱们法治史学界怎么去分析或者说看待这个田律的意义，但是就像刚才小秦讲的一样，我翻了一些环境法的教材，确实有一些环境法的教材里面是明确写了这个田律啊，是我们国家最早的以这个国家的成文法的形式去固定下来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所以也可以看到它确实在生态环境保护这个领域中重要的一个超前的地位。当然了，就像我前面讲的，它当中的很多规定呢，它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实际上还是从国家的财产的保护、国家农业生产力的保护的角度去出发的，但是它蕴含了很多朴素的生态保护。

0: 要求和理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把它视为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1: 其实田里当中更多的规定是指导这个农业生产啊，就什么时候下雨了，这个雨汇集到了多少的这个土地面积，要及时上报。田里当中还有一条特别有意思，他说这个老百姓啊，如果你到田里面去劳作，因为有一段时间你要在甚至在田里面这个庐舍去居住，居住的过程当中呢，你不能饮酒，也不能买卖酒啊。那如果这样的说的话，我们还可以把田里当做中国最早的禁酒令，是不是？就是它范围很广。
2: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田律它的核心是以时禁发，就是什么季节要禁止什么行为，什么季节要开放什么行为。它从目的上，立法目的上，它不是为了真正的环保，它是为了规范生产、规范生活。而它的目的，就像咱们之前说的，最终还是要服务于国家治理，它本身不是服务于环境保护。那这并不影响它客观上确实推进了环保工作，或者是一种环保理念。这种理念咱们过去不叫环保，我们叫天人合一。而我在后续的包括唐宋明清各代律法里，什么唐律疏议、大明律里，都会有专门的类似的规定内容。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禁渔期什么时候能够捕鱼，渔网要多大，这个都是有一些很细致的规定的。所以在当时就有了很细致的细分化的这种管理，实际上背后代表着我们对自然的充分理解和掌握。这个立法的技术关键在于你有这个能力来判断时间，什么时间是合适的。这其实是我们大量的实践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立法相结合的一个结果。总的来说，它是开创先河的，用法律的模式对人与自然的相处做了一个强制性的一个规定。
3: 道路严禁弃灰，违者次次判刑。秦朝最狠垃圾分类法是为震慑百姓还是保护战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绿色法律，秦朝人可能比你更
4: 灰于道者行，在路上丢个垃圾就可能被判刑，脸上刺字，所以很多人把它总结为史上最严环保法啊。关于丢个垃圾，准确的说是丢弃燃烧之后的灰烬，弃灰于道者行。秦人为什么要这么小题大做？我们此前节目当中也说过，秦律当中的轻罪重罚原则，史记记载李斯曾经对这条法规发表过评论啊，就说这就是典型的轻罪重罚，对于轻罪严格督查，那么就不会有重罪发生了。然而1000多年之后，明朝人张轩、张燧又提出了新的看法，说秦法弃灰入刑是为了保障马的繁育，因为马对粉尘其实是很敏感的，特别是新烧出的草木灰对小马驹伤害很大，而石灰之类的矿物质灰还容易让马流产，马在当时属于战备物资，所以才会顶格处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你们怎么来解读秦朝人的立法逻辑？你们认为李斯和张轩、张燧的分析哪种更有道理？
1: 我觉得相较于名人的解读，就是二张的解读啊，李斯他离商鞅的时代更近，而且他们本身就是法家一脉，那么他，我觉得他从这个轻罪重罚的立法原则解释可能更符合历史事实吧。那二张他这个说法呢，当然是基于这个生活经验来进行了一种解读，这种解读呢，我们也没有找到当时的相关的文献去予以佐证，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缺乏直接证据吧。
0: 实际上我当时的理解，按我的逻辑，那为什么要这么罚呢？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道本身是一个不容侵犯的，它既代表皇家的脸面，它也代表国家的交通的要道，那只能把它理解为是迟到。那如果在迟到上实施了这样的行为，我想这样去处罚可能也就有道理了，但这也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
4: 但我在想，如果在迟到上扔垃圾的话，它就不是轻罪重罚了，
0: 那就是重罪了。
4: 重罪了，因为其实普通人迟到上是不应该上去的。
2: 我觉得张氏兄弟这个说法啊，没有太多道理啊。首先咱们之前也讲过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等等，里面出土了很多关于这个养马的一些规范的记载，它里面都没有提到这个马未灰灰伤马的这种说法。比方说秦简里专门提到了马瘦则乏力，就是马瘦多少就什么滋一顿什么滋一甲，它规定的很细致，包括这个牛什么多长时间不生它都要罚。如果说当时人真的意识到了灰对马有这样的伤害的话，从法律的体系性上来讲，在养马的相关法律中不应该任何记载都没有，说不过去，这是其一。其二的技术性上也有矛盾，你说秦朝当时的弃灰，一般当时说的灰啊并不是石灰，因为当时的这个矿物质石灰很少，道上大家扔石灰的可能性不大，要扔基本上是扔草木灰。其次草木灰你说对小马有伤害，这个可能也跟

0: 咱们的常识也没有太多的契合，所以我认为他说的不是很有道理。反而李斯这个呀，其实符合秦朝的一以贯之的这套逻辑的，就是轻罪重罚，针对乱扔垃圾就予以非常重的刑罚，其实也不是秦朝的专属。韩非子里就记载个故事，子贡就问孔子说，这个殷商时期啊，有人往街上乱倒灰就要判刑，是不是太重了？孔子说那不是，那恰恰是说明他知道这个国家的治理之道。夫弃灰于街必掩人，就是你往街上倒灰呢，肯定会泼到人脸上，生气，生气就会打架，打架就会三族都会相残，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动荡，所以必须要重罚。我们经常说儒法是存在很大冲突的，但实际上在这件事情上，在治理逻辑上是一致的。为什么中国后世能够出现所谓的儒表法理，就是因为他们在本质的治理核心上都是要在夫祸患常基于忽微嘛，就是要在这个事情还很小的时候去把这个火苗所掐灭，他都能认识到小的矛盾背后如果不及时处理会引发巨大的社会矛盾，甚至造成整个国家的动荡。在这套治理逻辑之下，所谓的轻罪重罚就成为了双方的一个共识。
1: 这个轻罪重罚呢，只是这个事件的一个结果哈。那你怎么看它背后的逻辑呢？就是它是成因，你认同孔子刚才说的这一套吗？
0: 我不认同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在现在逻辑上讲叫滑坡论证。你不能说我这个因为一件小事你就直接给我滑坡到很严重的地方，啊，你今天敢不写作业，明天就敢上街抢劫，我是怎么就说这么远了？实际上，我觉得他是做了一个推断，这个推断可能是基于一些社会常理、生活经验所得出的，但这个推断的本身一定要具有高度概然性，才能用法律去规范它。因为如果说我弃灰和斗殴之间有这么大的差距，因为你可能扔100次垃圾没有一次能打起架来，而且这个因果关系也不是我法律所支持的，因为他扔垃圾你就能跟他打架。而在这种模式之下做这种滑坡论证，我觉得是滑得太远了。所以对扔垃圾这种东西本身上，你因为它会引发打架而对它进行判刑，那你不如直接判打架，这我觉得这个滑坡是不适当的。
1: 但是这个故事能够让我们知道，弃灰于道重刑不只是在秦朝，而是可以向上追溯到殷商时期。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一个重刑，它的理由目前难以定论。
0: 是的，
1: 除了这条有争议的律文，在商周出土的青铜器上已经出现了打扫城市卫生的图案。周礼当中介绍的职官狄郎士，他的职责就是清除城市垃圾。秦人弃灰于道的禁令也属于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内容。你们怎么看古人对城市环境卫生的治理？
2: 青铜器上的一些铭文包括一些图案，实际上今天来解读是很有意思的。我前一段时间刚好去了山西省博物院，还有好几个省级博物馆。那么实际上这样的一些青铜器上的图案确实能够反映出可能当时社会当中很重视的一些这个现象。那么出现了这种对于卫生的打扫，对于城市的治理，就反映出来一个客观的现实，就是当时的城市的规模已经逐渐扩大了。从今天的考古来看，我们也看到在先秦已经有相对比较完备的筑城的一个建设了，尤其是对于国家的这个都城，那么城市的功能分区，城市的发展已经相对的完备，所以就出现了对于城市环境维护的需求。可能我们后面会讲到，在秦朝有一些关于检验啊、检疫啊这样的一些规定，实际上就是去防范城市当中可能出现的大规模的卫生风险等等等等。
0: 这古代啊，哪怕再重视城市卫生啊，你要相信扫大街是上不了西周的青铜器的。商周时期的卫生治理啊，更多的是一个礼仪和王权的象征，很多我们现在看可能都是对祭祀的场所的一个清理。但西周就已经出现了专门的行政机构叫狄郎士，他的职责就是清除城市垃圾，维护道路整洁。但这个时候他没有太多的公共服务的角色在里面，他更多的是体现的是权力的尊崇性，他要干净才能表示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到了秦朝的治理，其实就有一些公共治理的成分在里面了，他很多时候不只是维持干净，他还要维持一些公共卫生的服务。
1: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秦朝人搞工程甚至还要做环评。汉书《假山传》记载，秦人修驰道要求在驰道两旁每隔3丈树以青松，根据现代林业专家考证，在蜀关塞城墙疏通河道。在秦简《围田律》当中还有每年10月整修水利灌溉工程的律文。驰道绿化环评，水利建设入法，怎么来看秦朝大型工程建设当中对环保的重视，客观上啊对生态的影响？
2: 很有意思，我们把它比作这个环评，很有意思，把它比作这个环境影响评价，是吧？我们搞一个大型的建设工程，可能影响了周边的环境，那么我们要做一些这个环境的恢复工作啊，做一些其他的情况。驰道在秦朝是一个比较至高的存在，它是秦朝等级规格最高的公路，那是皇家出巡所用的公路，所以对于

0: 它而言，我们可能要有一系列的配套的一些制度，所以包括这个种树也好，树以轻松也好，我觉得可能是让这个驰道能够更好发挥功能的这样的一种功能性的存在，通过这个轻松去实现驰道周边的水土的保持，不至于驰道随时被雨水给冲垮啊，可能在驰道也能提供林荫等等，它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考虑和目的存在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站在当时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会把它的这样的一些制度和思想定为是一种朴素的一种生态观。
1: 刚才孔博也讲了，驰道不是一条简单的道路，不管是从作用上讲，它是这个国家重要的动脉，不管是军情还是日常治理都要通过这里走，从意义上也讲，它也是这个国家的脸面。为什么驰道要种树？首先它可能便利出行，遮阳避雨，其次它能够稳定路基，这本质上也和我们现在的这种环保理念形成了一个契合。我们现在也讲要防风固沙，要种树护林。其次我觉得它可能也是一个导航，树种在路的两侧，实际上这个路它长满了草，但是它两边有大树，你就知道这个路在哪儿。最后它可能也是一个我们说像路标一样划定疆界的一个标志。最后呢，我觉得古人对树是有一个执念的，尤其咱们中国认为树的那种郁郁葱葱，生命力的象征。
2: 我再补充一下，可能跟环保无关啊，也许拴马方便出行的时候那么大的排场，那么多的马匹。
1: 嗯，对，还有一点啊，这种高大的整齐排列的树木啊，它能够彰显皇权的和规范的秩序。你想象一下，这种威严这种树木啊，它就像一个一个持戟的士兵一样站在道路的两侧共卫着这个皇权，它其实象征着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同时它也区分了官路的专属空间，把官道和民道区分开啊。因为我们刚才也讲过了，驰道不是所有人都能走的，老百姓走上去要受罚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你的道路上突然出现了这样高大的树木拱卫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自己走错路了。总的来看呢，我们从这一期的内容来看，不管从环评、从工程标准、从工程建设、以石入山林等等体现出来的，秦在当时已经有了初步雏形的可持续发展观。我们这个文明对这片土地是有着非常深刻的热爱的，土地就是农耕文明所产生的一切的根源啊，你只有把这片土地保养好了，人和土地才能长久的和谐共生，这种和谐共生才能有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就是我们的生态环境观最质朴的一个根源。所以这种生态其实是一种逻辑，我们是以这种长期的眼光去看待人与自然的发展。当然这个理念可能要追溯到很早了，但是在秦的时候这个理念就已经有法律的形式被规范了下来。
2: 秦朝人留在简牍中的绿色智慧，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也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提供了借鉴和思考。秦朝人不仅用法律设置绿色屏障，还为家庭生活。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
2: 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时的誓言。
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孝生命，送死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一部《水浒传》写尽江湖的侠义与豪情，一个个绰号也藏着人物的性情、命运与人生际遇。其中鲁智深无疑是最耐人寻味的一位，他路见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成就了一段脍炙人口的打抱不平。他嫉恶如仇，却又遁入空门。他曾是威风凛凛的鲁提辖，最终却成了名震江湖的花和尚。这一连串跌宕起伏的人生转折，看似始于拳打镇关西，背后却另有隐情。那么打抱不平真的是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全部原因吗？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镇关西仅仅是郑屠户的称号吗？为何这个称号竟然还与鲁智深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渊源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三集《花和尚鲁智深》。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花和尚鲁智深。《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是一位长期以来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梁山英雄人物，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可分为四大阶段：提辖、和尚、强盗、功臣。他的名字也由鲁提辖鲁达变为花和尚鲁智深。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称赞鲁达之阔，自然是上

像人物，在金圣叹眼中，鲁智深是仅次于武松的美好形象，但在我心中，花和尚其实并不亚于五行者。下面让我们走进花和尚鲁智深这位水浒传中的上上人物。第一个问题，花和尚与镇关西是什么关系？花和尚这个绰号最早出现在宋代罗烨的《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这位花和尚与五行者一样，属于干棒类一流人物，而且花和尚还排在第一位，属于领衔人物。至于鲁智深的名字，在正规的历史文献中很难找到。他最佳友好，与尔同袍，佛也被恼，这里对花和尚的评价并不高，大意是佛门出了你这么一个弟子，似乎佛祖都变得非常烦恼，受到拖累。花和尚鲁智深算不算一个合格的和尚？每个人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样，有人认为他不合格，因为他的绰号是花和尚，花和尚者花心和尚也，这倒不是说他好色，而是说他不守佛门的规矩，清规戒律。和尚戒酒，他动不动醉得一塌糊涂；和尚戒荤，他连狗肉都敢吃；和尚不打诳语，他往往善意骗人；和尚修心养性，他却经常大打出手。其实这些解释也对也不对，说他对是这种说法的确盖过了花和尚鲁智深的一些行为，说的花根本不在于是这个意思。那么什么是花和尚呢？鲁智深自己解释得很清楚，他在第十七回对关西老乡杨志说，人见洒家背上有花绣，都叫俺住花和尚鲁智深。原来花和尚乃是在背上纹有花绣的和尚。宋代纹身是一种习俗，水浒传中的纹身好汉就有不少，如九纹龙史进、浪子燕青、花相虎公望等都是。但是鲁智深的确确是一个杀人放火的和尚，就连他之所以当和尚，也是因为打死了人。这个桥段在《水浒传》第三回，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请看，鲁智深当时是鲁提辖打抱无行，为弱女子金翠莲强出头，挑衅戏弄了屠户镇关西。镇关西大怒，跳出肉铺，右手拿一脚，把他踢倒在街上。鲁达再进一步，他踏在镇关西的胸脯上，举起触波一样的拳头，扑的一声打在镇关西的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就像开了个油酱铺，各种味道，咸的酸的辣的一起来。镇关西挣扎不起来，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但嘴里还在不停地回骂，打得好，打得好。鲁达骂道，直娘贼还敢硬口，提起拳头来照眼睛眉梢中间又是一拳，打得眼愣凤裂，乌珠迸出，又像开了彩缎铺，各种颜色一一都出来了，红的黑的酱的一起来。挨了鲁达两拳头以后，镇关西吃不消了，开始求饶。鲁达喝道，哼，你这厮若是强硬到底，洒家倒饶了你，你却如何求饶？洒家却不饶你。又一拳打在太阳穴上，这就好像做了一个全长的水陆道场，各种响器像亲儿、伯儿、劳儿一起来，
这样打了三拳。

鲁达仔细一看，郑关西躺在地上，口里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动弹不得了。鲁提辖三拳打死郑关西，水浒传中描写妙极了。这三拳，第一拳打出了味觉，第二拳打出了视觉，第三拳打出了听觉。施耐庵好像学过高级修辞学，写鲁达打人居然打出了通感的效果，用味觉、视觉、听觉来强化郑关西挨打疼痛的感觉。这些暂且不说，现在我们似乎可以回答本节的那个小标题了：花和尚与郑关西是什么关系？答案非常简单，没有当花和尚以前的鲁提辖三拳打死了郑关西，二者之间是凶手和死者的关系。这个结论单纯看《水浒传》中的描写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来一点延伸阅读，就发现结果大大出人意料。我们先得弄清楚郑关西是什么意思。郑关西最早是唐代一位诗人赞美西岳华山的句子，耿为登鹳雀楼诗云。后来郑关西被人借来比喻那些力量强大并且在关西一带威风远扬的英雄人物。最为有趣的是，目前所知的第一位威名远扬的绰号郑关西的关键人物不是别人，恰恰就是鲁智深自己。元杂剧《梁山泊李逵赴京》第三则郑默的唱词说得很清楚：谁不知你是郑关西鲁智深，你五台山才落草。或许有人会说，戏剧舞台上的一句唱词而已，《水浒传》中可没有这么说。那么请认真阅读《水浒传》原文吧，书中第三回写得清清楚楚，鲁达在拳打郑关西之前的一分钟用脚踏在郑关西的胸脯上，说：洒家死头，老虫今夜相公做到关西五路联防使，也不枉了叫做郑关西。这下清楚了，毫无疑问了，鲁达自己说的，原来郑关西竟然是鲁达另一个绰号。现在我们真正弄明白了，花和尚与郑关西是鲁某人的两个绰号。出家之前他是郑关西鲁达，出家以后他是花和尚鲁智深。那么施耐庵为什么要让后来的花和尚去打以前的郑关西呢？这实在是件有趣的事儿。对此我有两点猜想。第一，这是一种真郑关西打假郑关西。当那个姓郑的屠户将郑关西的名目，这个威震远扬的绰号变成一种横行霸道以后，这个绰号，而郑关西被歹徒假冒以后，已经异化为邪恶和凶残的化身。将以上两点综合考虑，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场花和尚拳打郑关西的充满喜剧意味的生死搏斗，实质上是正义战胜邪恶、善良战胜凶残的打假行动。第二个问题，心肠无我，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花和尚虽然不是好色的花心和尚，但他却喝酒、吃肉、打架、骂人，似乎也很不守佛门的清规。但实际上，这些正是花和尚鲁智深追求自由的一种表现。自由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是牢房吗？是锁链吗？还是一切物质的束缚？这些当然也是。但是自由最大的敌人，我认为其实是身份。追求自由最大的障碍就是一种身份感。很多人在做一件事儿时候会预先考虑这样做

是否有失身份，久而久之，身份感就会经常阻碍人们去做原本应该做也可能做到的事情，并且形成了一个人的人生的一种定势。身份感越多的人越没有自由，身份感越强烈的人越得不到自由。要想真正的自由，必须杜绝身份感，忘掉自己的社会角色。这一点一般人做不到，或者说很难做到，但我们的鲁智深是真正的自由追求者，他经常能达到这种境界，心常无我。说得通俗一点，他经常忘记自己的身份，甚至忘掉自己是谁。人们往往对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这一大段津津乐道，却不知三拳打下去之前和三拳打死镇关西以后的两段描写同样的很精彩。我们先看鲁提辖是怎样挑衅一个恶劣的肉铺老板的。提辖是什么职务啊？提辖是宋代州郡中间设置

0: 之一。然而细读原著便会发现，这场打斗的前前后后处处透着一个忘字，忘记身份，忘记后果，甚至忘记了自我。金圣叹虽评价鲁智深，称其心地厚实，体格阔大，正是这种率真豪迈的性情成就了他的侠义，也注定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那么当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之后，他究竟如何反应，体现出这个人物饱满的性格底色呢？除了拳打镇关西之外，他还有哪些名场面至今令人津津乐道呢？
1: 在拳打镇关西之前，鲁达的挑衅行为有哪一点像一位朝廷命官呢？毫无疑问，他对付镇关西这种流氓所用的手段同样也是流氓手段。一个提辖当街使用流氓手段去对付流氓，鲁达此时心中还有他的身份感吗？他还像一个提辖吗？更妙的是，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以后，见对方面皮渐渐的变了，哎呀，打死人了，怎么办呢？鲁达心里想，我本想教训这厮一顿，教训一下，不想拳头重了，还真的打死了他。打死人可得吃官司，吃官司不要紧，又没人受犯，不如赶快离开。想到这里，可爱的鲁提辖抬腿就走，一边走一边还要回头指着镇关西的尸体道：“你这是诈死，你诈死！洒家慢慢和你理会。”一边说，一边骂，一边大踏步的就离开了现场，当街打死地头蛇镇关西，而且是出乎意料的打死的。慌忙之中，肇事者鲁提辖该怎么办？看看他的表现，仍然是心肠无我四个字。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将另外两位与鲁达一样的被金圣叹称之为《水浒传》中上上人物的英雄好汉搬过来做一个比较。哪两个人呢？一个是李逵，一个是武松。看看如果是这两个人，他们在大街上大庭广众之下打死了镇关西，他们两个人该怎么表现？假如是李逵三拳打死镇关西，他会怎么办呢？我想他应该是不管不顾，三十六计，走为上，掉头就跑，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什么身份，他也无所谓身份。他在打死余年熙以后就是这样干的。但是这一次可是在闹市之中，而且这么简单的一走就能够了事吗？绝对不可能。所以李逵的做法跟鲁智深不一样，跟鲁达不一样。假如换了武松，他该怎么做呢？我认为武松如果是三拳打死镇关西，应该是站在街中间尸体旁边，对着满大街的围观的群众说：我是阳谷县都头武松，这个人恶贯满盈，我已将他打死，请诸位报告官府，说是我打虎武松在此等待。武松是有身份的人，不仅有都头的身份，还有打虎者的身份，而且他本人非常看重这个身份，或者叫做名头。武松是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这些的，难道没有看见他在鸳鸯楼杀死很多人以后，在白粉墙上蘸着血迹留下了一行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让他杀了人的负责任。问题在于，现在三拳打死镇关西的是鲁达，既不是李逵，也不是武松，所以他不会像李逵那样掉头就跑，也不会像武松那样站着不动，当街承认，就准备吃官司。鲁达的做法符合他自己的心理逻辑，他怎么想呢？打死人要吃官司，吃官司不要紧，最严重的问题是没人受犯。吃官司不要紧，生命威胁

0: 他不去想它，他想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什么有饭吃，这是一种什么心态？这是一种孩童心态，小孩什么时候都把吃放在第一位。但是鲁达毕竟是个成年人，而且是个中下级的军官，他也知道生活经验告诉他，在这种情况之下贸然而逃是根本跑不掉的。于是他急中生智，略施小计，才指着镇关西的尸体道：“你这是诈尸，诈尸！洒家慢慢和你理会。”在逃跑的过程中，到了没人的地方，一溜烟的就跑了。当时鲁提辖在打死镇关西以后，他根本忘记了自己是提辖的身份，完全是恢复一种儿童心理。这就是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以后的这段描写。我们说，不亚于他三拳打死镇关西的过程的描写，是很成功的。好，我们接着往下看。身为提辖的鲁达常常忘记自己是个提辖，当了和尚以后的鲁智深又何尝记得自己是个和尚呢？小说第四回写鲁智深在五台山上的表现，充分地说明了问题。和尚不能喝酒，他偏喝得酩酊大醉；和尚不准吃肉，他怀抱着吃剩的狗腿子回到五台山，而且禅堂之上还要别人吃；和尚不准说谎，他经常说些可爱的假话；和尚要修心养性，他却能洗两条竹子脚，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把五台山这个清净的道场打得个一塌糊涂。忘掉身份，不顾一切，追求自由，怎么想就怎么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丝毫的扭扭捏捏，没有半点的矫揉造作。鲁智深三个字儿就这样写成的。第五回写他谎称说姻缘，却将强夺民女的小霸王周通拖翻在地，在床前痛打一顿。在后面的第六回中，他在破庙之中正准备把抢来的一碗粥要喝的时候，忽听到那被抢的几个老和尚痛苦的哭声，他就要把粥还给了和尚，他不喝了，他不吃了。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么一个鲁智深，这么一个鲁达，他完全是一种忘掉自我、心肠无我的一种宁静的、纯洁的、像孩童一样的心态。无怪乎小说家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要让大观园的少男少女们反复的咀嚼、回味、吟唱这句唱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1: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恰可概括鲁智深一生的精神气象。他挣脱身份与世俗的束缚，以一颗赤子之心行走世间，而他眼不容沙的刚烈，则是他一次次为素昧平生的弱者挥拳打抱不平。作者施耐庵以一支写尽江湖的笔，将他投入漩涡，让忘我与不容沙两股性情交织碰撞，最终成就了鲁智深独一无二的侠义人格。那么金圣叹为何对他
0: 第三个方面，我们看眼不容沙，打尽不平方太平。刚才我们讲到的是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其实在鲁达三次打抱不平的过程中间都是这样一种行动。在鲁智深身上，他打抱不平竟然是一种经常性的，甚至可以说是他思想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说到打抱不平，大家会说这应该不是鲁智深一个人问题啊，所有的梁山好汉是他们的共同的特征，都是喜欢打抱不平的。为什么说是鲁智深的特性呢？殊不知鲁智深的打抱不平与别人的打抱不平是大不相同的。别人的打抱不平，或者是打击对象，或者是拯救的对象，总是与这个实施打击的好汉有某种瓜葛、某种联系。唯有鲁智深一次又一次的

0: 护伞撑到了那些毫不相识的素昧平生的弱者的头上。为了救落难女子金翠莲，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为了救被迫招亲的刘小姐，鲁智深痛打小霸王；为了救几个受欺压的老和尚，鲁智深火烧瓦罐寺。所有这些都体现了鲁智深打抱不平的特异性。正如书中第三回所言，长杖打开危险路，借刀杀尽不行人。在梁山108人中间，鲁智深的打抱不平是最早具有私心杂念的，当然也是最人道的，最具有正义性的。相对于心肠无我，鲁智深性格的另一面就是眼不容沙，就是眼睛里容不得沙子。鲁智深他以童真之心来到这个世界，也以童真之心看待这个世界。在花和尚鲁智深他并不能以一片真诚在世界中待下去的时候，他就以真诚之心在城市中开始了打抱不平的行为，并通过打尽不平方太平的行动来体现他眼不容沙的童真本性。我们来看看这位鲁提辖，或者叫做花和尚鲁智深的眼睛是怎样容不得沙子的。先看第三回，我们在前面讲过，在周桥之下有名的潘家酒楼，鲁提辖听到了来自酒楼边上的一个落难女子金翠莲遭受恶霸欺压的痛苦的哭声之后，气得要命，他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啊，在房子里晚饭也不吃，睡也睡不着。第二天他又跑到金翠莲妇女住的客栈里面放走了金家妇女，并且搬了一条凳子在门口坐了半天，在门口搬了条板凳，怕那个监视金家妇女的店小二去向别人报告，一直坐了两个时辰，相当于今天4个小时，他搬个凳子坐在别人门口，让人家走得更远一点，能够让金家妇女走远了，他才跑去找镇关西算账。诸位，鲁提辖与金家妇女素昧平生，为什么要这样愤愤不平而又竭尽全力的维护弱者的利益呢？只有一个解释，他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他见不得不平之事在他眼前发生，一发现这样的事情，他就要当出手时就出手，要打尽不平方太平。Business
1: Radio，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再看第五回，这个时候的鲁提辖因为打死了镇关西，逃亡江湖，不得已在五台山当了和尚，又因为两次大闹五台山，被长老一封书信把他送到东京大相国寺去挂单。然而从五台山到东京的路上，他仍然是眼不容沙，又开始管闲事了。芜华村借宿，无意间听说了刘太公的女儿被附近桃花山的三大王小霸王周通要强娶为妻。这一次呢，花和尚并没有拍案而起怒形于色，而是用了一条妙计来打抱不平。他假意的对这个刘太公说，他说我可以在洞房里面扮成新娘，通过说姻缘的方法

来让强盗放刘小姐一马。刘大公当然相信了他这个善意的谎言，安排好一切，于是发生了下面的一幕。当这个新郎官小霸王周通摸黑进洞房的时候，说娘子你怎么不点一盏灯呢、啊、就这么节约这么害羞，明天你做了我的压寨夫人。一边叫着娘子，一边就摸来摸去，一摸就摸到了花和尚鲁智深的肚皮上，挺着大胖的和尚的肚皮。鲁智深看见他摸上来了，一把抓住他的头巾的脚，然后就把他掀翻在地，抡起拳头拼命。鲁智深大喝一声，叫你认着老婆，将小霸王从床上打到床下，从床下打到床边，拳头脚尖一起上，打得小霸王开口大叫救人。等刘太公带着很多人跑来的时候，这个小霸王已经被打得一塌糊涂，而鲁智深却拖得赤条条的一丝不挂，正骑在三代王的身上暴打不止。鲁智深与刘小姐也是寿命平生，只不过过路在桃花庄借宿了一个晚上，偶尔听到三代王要来强抢民女这件事儿，竟然又用他的拳头痛打了三代王，桃花山的强盗，又一次证明了花和尚鲁智深的眼睛里容不得沙子，路见不平一声吼，当出手时他就出手啊，当提辖的时候打抱不平，当和尚的时候他还是打抱不平，不论何时，不论何地，不论何种境界，不论何种身份，我们的鲁智深，我们的鲁提辖，我们的鲁达，骨子里就是存在一个眼不容沙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抡起他的双拳，抡起他的禅杖，打进不平方太平。在某些人的眼中，鲁智深或许是一个不合格的和尚，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严重违反了佛门的清规戒律，然而与那些一心向佛苦苦修炼的得道高僧相比，鲁智深的佛性其实也差不到哪儿去。施耐庵在作品的最后写了鲁智深浙江作画，其实是深谙佛门三昧的。那么立地成佛的鲁智深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彻底的忘我是人生的高级境界。鲁智深的生前身后都在实践着佛门的一种境界，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以童真之心来到这个世界，又以一片真诚在红尘中打抱不平，最后他带着孩提之性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一不愿为官，二不愿留名。水浒传第99回写他圆寂之时，就连生前的随身多余的衣钵金银并各种布施尽都纳入六合寺常住供用，这是什么？回答是彻底忘我。人生在世，如果时时处处心中都放着一个我字，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大出息的。我们虽然不能像鲁智深那样心肠无我，但在适当的时候放下一个我字，或者说放下对身份感的过度认同，会使你进入一个相对自由的境地，很多疑难事儿也会迎刃而解。第二，眼不容沙是一种高贵品质。鲁智深到处打抱不平，是因为他看不惯邪恶阴暗，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他内心深处充满了正义感。我们生活在社会中，还是应该培养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风气。只有人人心中都充满了爱，人人都见义勇为，社会才能和谐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鲁智深对于书中那些

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如金翠莲等人而言，他就是一个救世菩提。但是正如同99回鲁智深圆寂前自己所写的颂词中所言，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而启发的，摒弃邪恶，回头是岸。最后关于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一点联想，我们顺着前面讲过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这一片段往下深挖一步，就可以产生一种更深层次的联想。花和尚是鲁智深的绰号，镇关西也是鲁智深的绰号，那么花和尚打死了镇关西，岂不是鲁智深自己打死了自己？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是的，如果将姓郑的屠户异化后的邪恶的镇关西看成是鲁智深自己另一面的话，这个结论完全可以成立。不知道《水浒传》的作者将原本属于鲁提辖的绰号镇关西转移到一个歹徒身上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潜意识？镇徒这个镇关西代表着鲁达这个镇关西思想性格的一个侧面，曾经的凶暴邪恶，然后让鲁达的另一面正义善良的一面去消灭曾经有过的凶暴邪恶，这样他就战胜了自己，同时他也就进化了自己。如果我这个联想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水浒传》的作者就通过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告诉我们，任何人只有打掉自己身上的不良因素，才可以打尽天下的不平之事。打尽不平方太平，其实也包括打尽我们各自内心的不平，内心的污垢，而且这才是最艰难的，也是最根本的。但如果真正做到了这一点，那就是人人都可以自我完善。今天就讲到这里。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众所周知啊，曾国藩是晚清学术大家，那么对于他的学问啊，他的一个好友叫欧阳兆雄有过如此的一番评价。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啊有三次变化，在翰林院时学的是辞赋，后来跟唐鉴学了儒学，所谓的宋明理学啊，后来呢又反复的去研究钱家考据学，那么到了地方办团练时又复而归深寒，也就是所谓的法家韩非子吧。其实终其一生，曾国藩的学问啊从来就没有固步自封过，也没有居于一家，始终他以开放的这个胸怀和态度兼容并蓄，唯唯大观，展现出非常鲜明的博通特质。那么之所以博通，首在追寻啊博观约取的方法。那么曾国藩经常借用南宋大儒朱熹的话来比喻治学的一个正确的路径，为学譬如熬肉，先需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后辈，你如果要登堂入室的话，应该立下志向，要下一番苦功夫，要通读古来圣贤经典著述，并且呢还要讲求技巧。他认为啊，看生书啊，就是这种新书了、啊、易求速，不多阅则太漏，温旧书，就是你以前看过的书，易求熟，不背诵则易忘。那么如此一番先猛后温的磨砺后，那么学者既摸清了古今文啊学术的规模，又往往在这个遍观泛览中寻觅到自己的兴趣所在。那么之所以博通，并非与海量阅读中信马由缰啊，我们不能够流于泛泛，是直立是子。在这个文章中啊，他又探讨这个为学之道。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性之科，这四者啊不是一种并列关系，有内在的主次之序，说明啊义理是体，而经济是用。那么用义理来统摄经济，经济来从属义理，也就是说，无论是为人治学还是处事治事，总得有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作为一个引导，否则便容易陷于一叶障目或泛滥无归的境地。那么之所以博通，还在于你心中有一个持之以恒的理念。大致有两个层面，一是读书不可半途而废，你不能因看不懂或记不住就轻易放弃。曾国藩曾经跟自己儿子曾纪泽说呀，读书既醒情长，此不足虑，

0: 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确是大病。若实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意悦之境，则自然记得矣。那么曾国藩虽然后半生戎马空送，但他不废书卷呀、啊。每到清夜，他都要定期定时阅读。那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啊，晚年的曾国藩案头多了一些介绍西方学术的读物，可见身处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清政府的重臣，更加关注西方了，从而不断扩展个人的知识视野和阅读范围。当前我们中国人同样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了解西方，熟悉他者，这种需求也愈发迫切。也唯有如此，我们先耕细作，反复的阅读，才能够达到博通，也就是博众家之学，通中西之变。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大丈夫挺立于天地间，你光靠勇敢是远远不够的。已经被这个各种事物纠缠的焦头烂额的曾国藩，心事重重的给他的九弟曾国荃寄去了一封书信。讲到这儿，我们不妨先把这读。后来复出了，先是做了山西巡抚，后来又移师湖北做巡抚。这个时候的湖北啊，非常险恶。低头蛇呢是湖广总督官文，谁成想这个曾国荃永远改不了这个臭脾气，履职还不到半年，就一封密折，狠狠参这个官文是贪庸交检、欺罔徇私，反正列了一堆罪状。那么正是因为看到他信了这么一个事端，那么曾国藩与之进行了辩论。开篇呀，这个曾国藩径直就批判曾国荃：“你所谓这个自强每胜一筹的观点，在我看来，争强好胜看似短期易于得寸进寸、得尺进尺，但所谓强，不外乎是北宫佑、孟施舍、曾子三者。孟子之极易而怯，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为曾孟于孔子告中游之强，略为可久可长。那么除此之外，是吧？你无论是凭借什么技巧啊，或者是依靠武力达到这种强势，都长久不了。啊，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你比如说，是吧？李斯啊、曹操啊、董卓啊、杨素啊，是吧？当年都是可以是横绝一世的，但是他们的这些祸端也是非同寻常。曾国藩这一番引经据典后，终于抛出了君子自强的一个正途所在。他认为啊，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圣人处求强则不可。那么其实关于这个自强的境界一事啊，兄弟间多有交流。我们粗略做了个统计啊，曾国藩的理解大致有几层含义。第一，那么既然是自强，便不宜时时外露，你要内修啊。曾国藩认为，人需积蓄能量，增长学养，强大自身，一味浑厚，绝不发露啊，不要动不动就要显摆自己。第二，虽不声张，然自强须有倔强这种执念啊，其背后所支撑的精神力量是倔强。那么第三个层次，自强之化境应是明强啊，纵使这个自强有万端变化、千种模样，到底还要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始于明，终于明。所谓明呢，是指的是明白、理性、坚韧、通透。若不明，那什么状态啊？暧昧横蛮。早在这个弹劾事件发生前三年，

曾国藩就有这么一个高论，他说呀，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帝向来倔强之气，却不可因位高而顿改，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既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这段话其实在我看来啊，是这么一个大道理：放低姿态，韬光养晦，洞晓时事，慎终如始，或许这种明强才是最可靠的，才是他的一种真谛所在。这也是曾国藩在熟读经典后得出的真知灼见。

0: 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是。

0: 好习惯从你我开始。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
8: 北京时间23:00。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大众健康意识的觉醒，正在重构消费优先级，人们开始用体检报告的指标反向筛选货架上的商品。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其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
7: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想要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总是在和时间赛跑，却很少真正拥有时间。其实呢，人生真正的差距从来不在于谁更忙碌，而在于谁更会经营时间，谁更懂得沉淀自己。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就带来两本治愈而且实用的成长好书。一本呢，能够教会我们跳出无效忙碌，重新掌控生活节奏，把流逝的时间赚回来。另一本告诉我们要用好沉淀的时光，终身读书，终身精进，把有限的人生慢慢活通透。好，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读一读《会赚时间的妈妈》这本书，解锁普通人最实用的时间经营智慧，进入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

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拥有时间吗？不是有时间，是拥有时间。一天结束精疲力竭，却说不清自己到底忙了什么。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被别人的需求，被琐碎的事物，被等我有空了再做的承诺填满。你觉得自己像一台被按了快进键的机器，停不下来，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跑这么快。如果你有过这样的感受，那今天这本书就是写给你的。会赚时间的妈妈，这是克里斯特尔·潘恩继《会赚钱的妈妈》之后的最新作品，被读者称为一套专属妈妈的时间经营术。当然，这本书讲的不只是妈妈怎么带孩子，而是每一个被琐事缠身、被他人需求填满、觉得自己永远时间不够用的人，怎么把时间赚回来。作者的核心主张可以浓缩为一句话：时间不是挤出来的，是赚出来的。所谓赚时间，就是通过前期的智慧投入和效率提升来换取后期的时间盈余和身心自由。它不只是

是一种投资思维，更是一种资源思维。而赚时间的最终目的，不是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而是拥有更多可以用于享受生活、实现个人价值、增进关系的高质量时间。先来看第一个核心观点，你不是时间不够，是优先级错了。克里斯特尔提出了一个核心方法，那就是6×2优先级系统。它的六大优先级是婚姻、孩子、健康、家庭、友谊、事业。这六个优先级每天重点关注两个，一周内轮换覆盖。听起来简单，但是一位读者在实践后写道，我照着这个清单列了自己的优先级，列完的那一刻我愣住了。过去两年，我把婚姻和友谊这两项完全漏掉了。我每天眼里只有读书会、内容创作，觉得这些才是正事，而经营夫妻关系、维护朋友感情都被我归类为有空再说。结果就是事业没做成多大，关系却越来越淡。我们不是没有优先级，是把优先级搞错了。我们以为重要的事是那些紧急的事、别人催的事、看得见成果的事，但是真正支撑我们生活的东西，健康、关系、自我，反而被排在了最后。克里斯特尔在书中写道，当一件事被写进优先级，它就从等有空再做变成了必须做。第二个核心观点，成功的一天始于前一天晚上。作者把一天分成若干个时间区块，每个区块只做一件事，不穿插，不切换。一位读者实践后写道，我照着这个思路把一周7天的日计划和复盘做成了模板，每天复制粘贴，只需调整特定事项。以前每天醒来要琢磨今天该做什么，现在不用想了，模板已经替你安排好了，精力不再花在规划上，而是花在执行上。书中还有一个建议，成功的一天始于前一天晚上。每天睡前选出第二天必做的5件事，按照优先级排列，每晚按照相同的顺序执行。很多人把通。另一个方法来自作者的实践，就是建立晨间习惯。想一想，早上完成哪2-3件事就能让你一天都事半功倍，然后固定下来，不是今天想做，是每天必做。第三个观点，你不能什么都做，但是可以做些什么。作者克里斯特尔不是高高在上的专家，他是一个要照顾6个孩子的妈妈，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一个也曾经被生活压垮的普通人。他在书中反复提醒我们，你不能什么都做，但是可以做些什么。想要过上充实、平和且有意义的生活，就必须学会说不，去做取舍。你不是超人妈妈，你是时间的朋友。当一件事被写进了优先级，它就从等有空再做变成了必须做。当你不再问今天要不要动，而是问今天什么时候动，决策就从消耗变成了流程。读完这本书，我们最大的感受是它重新定义了时间管理这件事。我们总以为时间管理就是做更多，把24小时塞得更满，效率更高，产出更多。但是这本书却说，时间管理不是做得更多，是做得更对。它不是教你如何把一天塞满，而是教你如何把一天删对。删掉那些不属于你优先级的事，删掉那些等有空再做却永远不会有空的事，删掉那些用别人的需求填满你日程的事。当你删掉这些，你才会有真正的空闲时间，不是没事可做的空，而是我可以选择做什么的空。书里有一段话可以作为这段思考的注脚，那就是赚时间的最终目的不是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而是拥有更多可以用于享受生活、实现个人价值、增进关系的高质量时间。6个优先级每天关注2个，一周轮流覆盖。
建立稳

间习惯建立晨间习惯，用时间区块把一天切成可执行的片段，学会说不，学会取舍，学会把精力放在对的事上。这套系统不复杂，但是它能改变你每天的生活节奏，也改变你对效率的认知。如果你觉得一天忙忙碌碌却没什么产出，如果你在带娃和工作之间来回拉扯，如果你的日程被别人的需求填满，而自己的优先级被挤到角落，这本书就值得你花点时间慢慢读。你不是时间不够，你只是没有把自己的时间放在对的优先级上。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要被时间追着跑，而是要把时间赚回来。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欢迎继续收听十分钟一本书。会赚时间的妈妈带给我们一套清晰可行的时间经营思路，她提醒我们，时间管理并不是把日程填满，而是要做好取舍，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各是贯穿一生的修行。很多人呢，都把学习限定在校园阶段，把读书当成阶段性任务，认为走出校门，步入职场，读书就不再是刚需。现实恰恰相反，人生真正的差距并非来自天赋、起点或机遇，更多来源于终身认知迭代的能力。樊登在《读书是一辈子的事》这本书中，用清晰的逻辑解答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读书不是一时的功课，而是贯穿一生的底层能力。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理性梳理来读懂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成长逻辑。走出校园之后，很多人的生活模式开始固化，工作重复，思维固化，解决问题的方式永远依赖于过往经验。当外部环境快速迭代，生活问题不断升级，旧认知无法匹配新困境，焦虑、内耗、纠结、盲目跟风便随之而来。我们试图用加班、忙碌、社交、碎片化刷资讯来缓解焦虑，最终只会陷入假性充实，因为所有外在的填充都无法弥补内在认知的匮乏。而读书就是我们突破思维局限、更新认知体系最低成本、最高效率的成长路径。不过这里存在一个普遍误区，很多人看似坚持读书，却依然无法改变生活，究其根本就是我们长期陷入了无效阅读。这本书中明确归纳了三类典型的假读书状态。第一类就是任务式读书，把读书当成打卡，读完不留思考，不做内化，只有仪式没有收获。第二种就是功利式读书，只读工具书，只求立刻变现，马上解决问题，忽略心性格局、底层思维的长期搭建。第三种就是碎片化阅读，依赖短视频、短剧、

碎片观点导致思维零散，逻辑断裂，无法形成完整的认知体系。基于对无效阅读的反思，这本书提出了全书最核心的观点：读书的本质不是积累知识，而是重塑思维，迭代认知，优化人生选择。如果把人生比作系统，那么读书就是持续地为系统升级。人的每一个行为，每一次选择，每一种情绪，都是由背后的认知来决定。认知不升级，努力就是低水平重复；思维不迭代，忙碌就是原地踏步。在这个基础上，全书构建了非常清晰的读书价值三层逻辑，完整解释了读书为什么能够改变一生。第一层价值，读书破局限，拓宽认知边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体验都是有限的，而书籍就是古今中外智者浓缩一生经验。

三层价值：读书提能力，实现终身迭代。学生时代比拼的是记忆分数，成年之后比拼的是逻辑、认知格局、判断力、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而这些高级能力全部来自于长期阅读、持续思考、不断内化。书中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人生所有的好运本质都是认知变现。一个人的选择质量决定人生质量。读书不会立刻改变现状，但是会悄悄改变你的判断、你的取舍、格局和节奏。理清了读书的价值逻辑，这本书最实用的部分就是给出读者可以落地的有效读书方法论。第一，告别数量思维，建立内化思维。读书不求多，不求快，求真，求懂，求用。读完一本书，不追求记住所有的内容，只需要吸收一个观点，改变一个认知，优化一个行为，那就是有效阅读。第二，告别功利思维，建立长期思维。工具书解决当下问题，经典书搭建底层格局。真正滋养一生的，往往是不能立刻变现的书籍，它们塑造眼界、心性、审美与价值观，支撑人走过低谷，稳住人生全局。第三，就是告别碎片思维，建立系统思维。每天留出整块的阅读时间，深度沉浸，完整品读，独立思考，让知识形成体系，让思维形成闭环，真正做到读有所得，读有所悟，读有所用。读书之所以是一辈子的事，是因为人生的每个阶段都需要认知升级。年少读书是为了明理笃行，搭建人生底色；青年读书是为了找准方向，拒绝盲目内耗；中年读书是为了破局突围，接纳人生无常；晚年读书则是为了丰盈心境，守住从容和平和。读书从来不是为了炫耀，不是为了迎合别人，而是为了丰盈自己、治愈自己、成就自己。所以，真正的终身成长，不过是日日读书，时时思考，步步精进。

一支粉笔写不尽山高水长，三尺讲台道不完师者人心。千万教师用坚守丈量着教育的高度，用温度传递着育人的深度。欢迎收听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师者如光，点亮山河，聚焦一线教师真实故事，聆听润物无声的育人回响。在新安岭余脉与索伦河谷间，有一种植物叫红柳，它不惧风沙，不畏严寒，根须深扎土壤，顽强生长。四十年来，刘玉忠老师就像这片土地上的一株红柳，把自己的一生扎根在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索伦中学，守望着乡村孩子的未来，用心血点亮无数学子的梦想，以一生的坚守诠释了乡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财经阅读教师节特别策划，师者如光，点亮山河，今天请听第二集，40年守望乡村孩子的未来。

1985年8月，刚满20岁的刘玉忠来到距新安盟行署所在地乌兰浩特市100多公里外的索伦中学，成为一名乡村教师。那时的索伦中学交通不便，条件极其艰苦，学校没有围墙，仅有3栋架子房是校舍。白天学生们在课桌上学习，晚上课桌拼起来铺上被褥，就成了刘玉忠的床。这样的状况持续了1年多，和他一同分配来的2个师范生在3个月后相继调离，而刘玉忠一呆就是4年，说老师应该把自己活成一束光，这束光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情感的滋养，心灵的启迪。曾有一名学生因为家庭变故萌生了退学的想法，刘玉忠不顾道路泥泞，骑车来到学生家里劝学，并且拿出积蓄帮助学生的父亲办起修车铺，不让一个学生辍学，这是刘玉忠的工作底线。多年来，他

无数次行走在乡间小路上，将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或厌学等原因濒临辍学的学生一次次拉回校园。刘玉忠也不曾放弃任何一个别人眼中的学困生。曾有个被视为淘小子的学生让不少老师头疼，刘玉忠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了他的闪光点，建议他报考体育特长班。从那时起，刘玉忠不仅在学习上对这名学生严格要求，还每天坚持在课余时间陪他练习。最终，这名考生考入了那一年的新安盟师范学校体育班。主持教务工作30多年，无论日常工作有多忙多繁杂，刘玉忠都坚持一线教学，担任数学教师。同时他还坚持随堂听课，研究教改，组织教研活动，再加上备课、批改、辅导作业等，加班加点是常态。40余载春秋流转，一份份荣誉是刘玉忠辛勤耕耘的最佳见证。新安盟优秀教师，内蒙古自治区优秀乡村教师，全国模范教师。谈及荣誉，他却说人生的意义不能仅看我们自己获得了多少成就，更要看我们为他人带来了什么。光阴如梭，索伦中学早已从平房变成标准化教学楼。这期间，刘玉忠曾有3次机会调到城里工作，但是他都选择了留下。他坚定地说，城里学校不缺老师，乡村学校才是最需要我的。择一世，终一生。从风华正茂到鬓染秋霜，刘玉忠把青春奉献在祖国边陲，用热爱与无私托起乡村孩子的梦想与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十一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他教会我们如何真诚待人，用细微的用心为平凡的工作与生活带去温暖与力量。不管身处什么，服务不设限第五集，打造协作文化。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圭达拉打造协作文化的一段经历。他怎么从一个事事都要自己操心的餐厅总经理，被一杯还算不错的咖啡推上了一条放手的路。圭达拉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很冒险的事，把项目交给真正热爱他的人，哪怕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这段经历在当时让他很挣扎，但回过头看，恰恰是这段经历让他后来能把餐厅做成世界第一。今天我们就从那杯咖啡说起。
3: 这一期的题目是打造协作文化。那这个协作文化跟咱们平时聊的那种把两拨人融在一块儿一起做个项目，那这种协作是不太一样的。具体有什么不一样呢？您

0: 且听我来给您好好掰扯掰扯讲一讲啊。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圭达拉在餐厅召开了战略规划会议，那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的第二天，麦迪逊公园11号，也就是圭达拉所在的这个餐厅，他的工作人员依然沉浸在憧憬和兴奋当中。这股能量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都一直存在。从那天开始，这个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团队真正拥有了对餐厅未来的发言权。他们对这儿的归属感更强了，工作态度更积极了。圭达拉说，那场战略规划会议让他们收获颇丰，他迫不及待地想实施更多持续性富有创意的方法，把协作精神真正融入餐厅文化里。他希望协作精神不只是存在会议当中，而是能渗透到每个人每天的工作里。那么具体要怎么做呢？圭达拉首先想到的是选择值得较量的对手。所谓值得较量的对手，就是另一家在某些方面比你的这个公司做得更好的人家那个公司，它的长处可以暴露你的短板，从而促使你不断进步。有了这样的想法，圭达拉立刻想到了2006年底他和丹尼尔，也就是他的合作伙伴，在纽约另一家米其林餐厅吃的那一顿晚饭。更准确地说，圭达拉想到的是晚餐之后的深夜复盘，每一道菜都充满了巧思和创意。比如招牌菜三文鱼蛋筒，灵感来自于儿童甜筒，既俏皮可爱又不失精致优雅。还有那一系列大小有序为客人精心设计的瓷盘子，最让人惊叹的是那道咖啡甜甜圈。这家餐厅好像能毫不费力地把一个平凡的概念做成一个惊喜，而在这种优雅的背后，还有一种非常精准的细节控制。比如说他们受邀参观厨房的时候，那里面配备了最先进的设备，设计也是非常的精巧。见过这种对微小细节的关注，让圭达拉和丹尼尔由衷的敬佩。就在他们马上吃完饭的时候，最后一个惊喜出现了。服务员端上来一块木板，上面分三排摆着24颗松露巧克力、黑巧克力、牛奶巧克力还有白巧克力。服务员呢，从容地介绍每一款巧克力的风味和特点，精准的记忆力让人印象深刻。而圭达拉记录到最后，写下了晚餐后的那杯咖啡。其实那杯咖啡还算不错，但问题恰恰就在这儿，因为整顿饭太过完美了，这杯还算不错的咖啡反而成了瑕疵。
1: 那顿晚餐处处都是惊喜，可偏偏是最后那杯还算不错的咖啡，让圭达拉觉得有些遗憾。不是这杯咖啡有多差，而是整顿饭太完美，唯一的瑕疵反而被放大了。他开始琢磨，为什么没有人真正在乎一家餐厅的咖啡？正是这个念头，让他有了新的想法。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圭达拉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经营咖啡馆的时候，对精品咖啡有了一些了解，而他家附近呢，正好有一家意式浓缩咖啡馆。这家店的老板肯奈因以极高的标准萃取咖啡闻名，比如说他会根据当天的湿度不断地调整咖啡豆研磨的粗细度，如果一杯咖啡在他看来不够完美，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它倒掉。圭达拉突然意识到，为什么不让真正热爱咖啡的人来负责餐厅的咖啡呢？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只存在于咖啡上。当时的高档餐厅，客人自然期待精致的美食，还有世界顶级的葡萄酒，但餐前的鸡尾酒、餐后的咖啡和茶往往平平无奇。讽刺的是，圭达拉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人真正关注这些事情。大多数高档餐厅负责管理饮品供应的人是葡萄酒的总监，但一个葡萄酒总监没有时间在策划葡萄酒单的同时再深入了解啤酒、咖啡、鸡尾酒和茶。所以圭达拉在笔记本上写了这么一句话，只有懂咖啡的人才应该成为餐厅咖啡项目的负责人。麦迪逊公园11号独有的主人翁计划由此诞生。 接下来圭达拉把这种方式用到了更多的项目上，原本是传菜员森巴接管了餐厅的品茶项目，森巴很喜欢。

0: 茶，他专程飞往了拉斯维加斯参加世界茶叶博览会，主动结识从中国、泰国茶园采购茶叶的供应商。他向团队讲解烘焙茶和这个蒸青茶，研究水的纯净度、冲泡时间和温度，以及茶具的预热和使用方式。所以到了这儿，圭达拉就发现主人翁计划带来的变化并不只是让几个饮品项目做得更好，更重要的是他开始让员工主动热情地去承担责任。另一位餐厅的创始人史蒂夫·埃尔斯也曾经分享过类似的管理经验。在大多数快餐公司，食材通常会在食品工厂统一加工，因为管理层不信任门店员工能胜任这个事儿。结果呢，食材经过运输之后往往失去了新鲜口感。埃尔斯就认为，只要经过适当的培训，门店的员工是完全可以制作出更新鲜更美味的食物的。他发现当管理者赋予团队成员更多责任的时候，他们会变得更有责任感，也愿意主动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团队得到了赋能，食品品质得到了提升，那顾客也就更加满意了，这是一场三赢啊。麦迪逊公园11号也是如此，餐厅员工都很喜欢主人翁计划，他们入职的时候都要从传菜员做起，有些人甚至需要三年才能晋升为领班，而主人翁计划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让积极进取、富有创造力的员工能经营自己的项目，积累经验、施展才华。管理层确实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培养这些人，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些投入是值得的。
1: 原来，当一个人真正拥有自己的项目，他爆发出的能量远超想象。于是，管理团队把目光投向了餐厅里更多不起眼的角落。那些磕磕碰碰的盘子和玻璃杯，会不会也藏着同样的机会？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在饮品项目取得成功之后，管理团队又开始审视餐厅其他的方面了。圭达拉他们发现，很多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同样值得有人专门负责，比如餐厅器皿项目，也就是瓷器、玻璃器皿和银器。有位员工在接手这个项目之后，一门心思研究怎么减少器皿的损坏。他发现洗碗间的架子比标准尺寸短了半英寸，玻璃杯放进去之后呢，杯角就会露出来，经过洗碗机的时候很容易碰到这个上面。于是呢，他就更换了新的玻璃杯架，成功的把损耗减少了 30%。 之后他又让勤杂工买来了橡胶垫，铺在摆放瓷盘的不锈钢的工作台子上，那些手工陶瓷托盘也不再因为磕磕碰碰而频繁的破损了。但圭达拉认为，纠正别人的错误虽然比自己直接上手更费时间，但是它是一种短期的投入，换来的是长期的回报。如果坚持认为管理者必须足够有经验才能承担责任，那么就永远没法从基层提拔有潜力的人。因为如果一定要等员工经验丰富之后才考虑晋升，那么内部提拔就永远不会发生。所以赋予某些人责任的最佳时机，恰恰可能是在他们尚未完全准备好的时候。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会努力地证明管理者，你的选择是正确的。当然了，主人翁计划也可能失败，比如餐厅曾经就发现，负责餐桌布草项目的人不应该是一个天马行空的梦想家，应该是务实果断、极具条理的。但如果员工尝试之后没有达到预期，管理层不应该惩罚他们，更重要的是帮他们找到一个更合适自己的领域，让他们继续发挥自己的价值。所以圭达拉始终坚信，可能行不通永远都不是放弃尝试的理由。除了主人翁计划，圭达拉还把教学融入到了餐厅文化。他的父亲曾经告诉他，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把知识教给别人，因为当一个人带着我要向别人讲解的这种思维学习的时候，对知识的理解会比单纯记忆更加深入。所以在麦迪逊公园11号，葡萄酒总监约翰开始每周举办一次欢乐时光，大家一起讨论葡萄酒、啤酒和鸡尾酒，每个人都可以分享自己的见解。那相比于直接负责整个项目，做一次主题分享的压力要小得多。

0: 而且更加松弛有趣。慢慢的，欢乐时光这个主题开始突破酒的范畴。一个服务员讲起了麦迪逊广场公园的历史，他告诉大家，自由女神像的火炬曾经在这里展出，1912年美国第一棵社区圣诞树也是在这儿点亮的。后来他们还邀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为团队讲解公园和周边社区的历史。团队当中的杰夫·泰勒每个月都会研究一家经典餐厅，传菜员比利·皮尔是跑到了纽约公共图书馆研究历史菜单，为团队分享菜单设计的演变。在这儿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比利人家呢，原本这个菜单设计活不属于人家，但是他就认为这不仅关乎设计，也关乎对传统的理解和传承。多年以后，比利也成了餐厅的总经理。回过头来看，这一切都有迹可循。而欢乐时光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越来越多的基层员工开始走上台，他们不再只是接受培训的人，也开始成为分享知识的人。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
2: 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0: 过去餐厅的培训课程通常是由管理层主导，普通员工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但现在越来越多基层的员工开始分享自己的见解，逐渐展现出了领导者的风范。麦迪逊公园11号又把每周六的餐前例会交给团队成员来主持，主持人呢是需要处理日常内部事务，然后进行简短的分享，讲述自己遇到的服务体验或者受到的启发，这些瞬间最后再由副主厨介绍菜单的最新变化。那对于不习惯在人多的场合讲话的这些人来说呢，这事儿不容易啊。但几个月之后，圭达拉发现了员工在公开演讲的时候变得更自信了，而这种变化也会带到日常工作当中。毕竟点单推荐菜品本身就是一种公开表达，他们和同事沟通协同的这种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也变得更自信了。但真正的变化是他们开始能够自信地做事情了。不过圭达拉也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观点，说在如今的职场上，强制几乎是成了一种禁忌，领导者更倾向于让员工自愿地参加提升项目。但圭达拉认为，有的时候员工只有真正地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到这件事情的价值。所以不要害怕在某些事情上设置硬性要求，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要去剥削员工，他们的时间和付出应该得到合理报酬。在麦迪逊公园11号新的预订员加入工作之后，就会有一项硬性的协作任务，改善预订办公室的环境。预订办公室呢，通常是餐厅最杂乱的地方，各种没有固定位置的东西都会堆在那儿，而预订员又经常是一个人干活，没法像其他员工一样参与这个餐前的例会，所以很难真正融入到餐厅文化。但预订员恰恰是客人和餐厅之间的第一道桥梁，所以圭达拉希望他们能够成为餐厅文化的代言人。那他是怎么做的呢？新预订员加入之后呢，必须做一件改善预订办公室环境的事情，具体怎么做可以他们自己来决定。那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新人从第一天就知道员工的协作行为在这儿是受到鼓励的，而且新人带着新人的眼光，往往能发现那些老员工早都见惯不怪的事儿了。同时呢，这项任务也能帮助新人更快地融入团队，他们会主动地问同事，会提问题，会寻求帮助。一旦人们体会到付出带来的成就感，他们就会主动寻找更多的机会去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也让管理层能够在新员工入职的第一天就告诉他们，我们聘用你是因为看到了你的潜力，我们相信你能够为我们创造价值。 当管理者花了大量时间鼓励团队贡献自己的力量的时候呢，还有一件事儿您可千万不能忘，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

0: 圭达拉强调，任何事情都有改进的空间。当有人第一次向管理者提出建议的时候，管理者怎么回应会直接决定。
1: 当管理者把责任交出去，有一件事千万不能忘，认真听员工说话。因为员工第一次开口提建议时，你怎么回应，可能就决定了他们以后还愿不愿意再开口。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现实中，并不是每位经理都舍得把刚到手的管理权分出去。这份纠结，圭达拉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有的时候员工提出来的想法，管理者可能已经听过，甚至已经尝试过，但不要急于否定，也许他们的思考角度不一样，也许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了，也许时机已经成熟了，甚至有的时候他们会提出一个看起来很荒唐的想法，这也可以成为一次教学的机会。你就耐心地听他把话说完，然后用尊重的方式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想法可能是没法奏效，这样他们既能理解商业逻辑，也能感受到被尊重，受到了鼓励。因为一个绝妙的创意，有的时候就隐藏在一个看似荒谬的想法背后。听到这些，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样的工作氛围太好了吧？我也想拥有。可是理想是很丰满的，现实当中你要推行这样的做法，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圭达拉自己也意识到了这样的情况，他说并不是所有经理都会欣然接受这种强调协作的文化，尤其是那些从基层逐步晋升作为管理者的人，因为随着职责范围扩大，权力也会增加，而放手过度那些刚刚到手来之不易的管理权，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被剥夺权力的感觉。所以圭达拉一直提醒每一位餐厅经理，真正卓越的领导者能够培养更多领导者，你不需要手握一百把钥匙，你只要留下通往大门的那一把就足够了。当管理者学会放手，把部分责任交给团队成员的时候，他们反而能拥有更多的时间来发挥自己的价值。圭达拉认为，麦迪逊公园11号最终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种以协作为核心的管理模式，提供突破常规服务的根基就是这种协作精神。因为在过去，可能只有圭达拉、丹尼尔和几位经理在发挥创造力，但当越来越多的团队成员成为主人翁之后，创造力就不再集中在少数几个人的身上了。员工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和负责的领域，他们各自承担责任，也彼此学习。管理者越相信团队成员的能力，他们就越能表现出责任感。他们在教学当中学习，在领导中成长，也在一次一次公开表达当中变得更自信。最后，团队的每一个人都会很清楚一个事儿，这个愿景不是他某一个人的愿景，而是我和所有人共同创造的，所以他们也愿意为实现共同目标贡献更多的力量。那到这一期节目结束的这个尾声当中啊，我们要特别来回看总结一下，你会发现这一期的内容当中，圭达拉反复的在强调，也拥有把事情做好的可能。当一个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开始主动发现问题，提出想法，承担责任的时候，协作才真正成为了团队文化。而一个真正优秀的领导者，也不只是自己把事情做好，更重要的是让身边的人也逐渐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领导者。
1: 从一杯没人在乎的咖啡，到一个属于每个人的项目，这一期圭达拉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餐厅从一个人的事变成所有人的事。他说，真正卓越的领导者不是手握一百把钥匙，而是让身边的人都能独当一面。可团队的心气已经起来了，真正的考验也接踵而至。当每个人都开始主动创造，他们心里那个写在餐巾纸上的目标，离实现还会远吗？而那些让客人难忘的突破常规，又会从谁的脑子里冒出来？下期我们继续讲解服务不设限。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能你我同行。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是村庄的无限情怀，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

0: 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00:00，
3: 持自主创新，不断加强技术攻关是制胜的法宝。经过努力，我们打破了100多年来只有发达国家才能设计生产盾构机的神话。未来，我们将向世界一流地下工程装备综合服务商的目标奋进。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他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刘自文。
5: 大家好，我是孔霞问。
6: 大家好，我是王鑫。
1: 欢迎三位，《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今天我们继续来讲秦朝的职务犯罪。身为秦朝官吏，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举一动都有严格限制。不过再严格的限制也无法避免出现马大哈干部。对于这些官吏工作中的失误，秦律规定，如果丢失办公用品价值超过120钱，就要立案处理。云梦秦简法律答问当中还规定，丢失文书、官印、符券等，一旦被定罪，即使后来找回来了，也不能够减免罪责。官吏不作为，工作失误常常被看作是工作作风和态度问题。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却把它纳入职务犯罪，处以流放或者是盗窃这样的重刑？
4: 我们先看一下刚才涉及到的2则律条吧。一个是说这个丢失县官器，它其实重点是在说你丢失这个器物的价值到何种程度的时候需要进行处理。它的主体其实也未必是官吏，因为在这个官府当中，除了官吏之外，也有给官府劳作的刑徒啊，甚至还有一般在官府当中劳作的这些前手，也就是老百姓，把这个县官器借出去，它也会导致丢失的现象。所以它的主体不一定是县官，其实包括后面谈到的这个丢失文书、官印、符券，这个同样啊，它的主体也不一定都是官吏，那各种身份都有。然后这一条它其实说的是，你丢了这些东西，如果已经进行了审理，然后你的罪也已经定下来了，但是还没有执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把这个丢的东西找回来了，此前定的罪可不可以免除掉？那它的答案是不免除掉。至于说这个官吏的不作为、不忠于职守，然后它的处罚结果就是迁，也就是流放吧。那么这个是法律，
5: 这就是从这两条规定当中我们能看出来秦朝治吏是极严的。虽然他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身份犯，但是很显然可能官吏啊触犯这两条的概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被定罪了，即便后来找回来，按照我们的理解，那你丢失的东西已经找回来了，要么我们可以说没有发生很具体的社会危害后果，或者说有危害后果我们也给他消除了，那是不是可以免刑呢？那律的答案回答是不能。

0: 那就意味着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危害性的判断是，只要你这个东西丢了，你让它脱离了你的控制，那就可能带来一些比如被伪造呀、被滥用呀，可能其他的风险，那这个时候就是要罚你的，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还有一点就是，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就是，公务员的工作态度也好，工作作风也好，实际上从古包括至今，我们都对于公务员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就是它不仅仅是你的一个态度或者你的职业道德，它也是一个法定的义务，就是叫做公务员你要有勤勉尽责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因为你是在处理公共事务，那你的怠惰也好，你的不作为也好，可能会导致公共利益的丧失，所以对你来说它是一个法定的义务。
1: 官吏不作为和工作失误，其实在咱们现在看来它是两类行为啊。一类咱们现在可以简单理解为叫滥用职权啊，就是你是有着这种不良的心态或者故意。一类呢叫玩忽职守，就是咱们刚刚提到的他不作为或者工作失误。那这两类是否都要科以刑罚呢？你可以见到从秦朝开始，我们就对所有的这两类行为都处以刑罚。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刚才两位老师也提到了，你官儿在享受很大权力的同时，你当然你的义务也要匹配，这是我们现在的法律理念。在当时可能没有想那么多，或者说没有想权利义务这个概念，只是认为秦律其实对于国家治理的抓手就是这些基层官吏啊。我们当然说文书治国，文书是怎么治国的，是通过最后还要落到人身上，所以所有的法律制定是围绕人展开的，而秦围绕的其实并不是百姓，而是官吏。这是这套国家发动机的我们现在叫传动轴，发动机发了之后怎么样把传动轴传在轮胎上，秦国的法律重点在这根轴上。我觉得这个抓手抓得很好，因为你无法跳过人去直接实现治理。当然这个刑罚还是很重的，这是咱们之前节目讲过的法家的这种轻罪重罚的这样一种心态，我们暂且不讨论是否能做到现在的讲究的刑和责任相适应，但是起码他的抓手是。
2: 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公务红线之被误伤的官吏正在播出。
3: 无处不在的公务红线让秦朝官吏时时承受高压，对于他们来说，仅仅做好自己的工作也并不能够确保安全，同事或者下属出了问题，很可能自己也要躺枪。云梦秦简效率规定，会计人员在处理财务的时候，如果没有仔细核查导致账目和实际不符，那么作为相应的管理人员都要受到处罚，就连令、城甚至是县一级的官员都要跟着一起受罚。如果县令免职，新任的县令本人负责审计，发现有亏欠，则前任县令、县尉都要承担责任。你们怎么来解读秦朝类似于职务行为的这个责任划分？
4: 这个其实是一个职务连坐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都知道秦代有连坐制度，比较多的是十五连坐。这个连坐呢，它的一个原理其实叫做地缘连坐，就大家住的范围比较近。除此之外，秦的连坐呢，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职务连坐，另外还有血缘连坐。这血缘连坐就是家里面一个人犯罪，其他人也要被连坐论罪。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职务连坐，它就使得这些官员尤其是长官，主动去稽查自己的属吏，然后就形成了一个问责压力，是吧？那从而减少这个行政失误。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些连坐涉及的事务非常广泛，多少也是有些是有失公平的吧。
0: 刚才刘老师介绍，有地缘方面的连坐，有血缘的连坐，有职务的连坐。那么我们在今天会感觉这样的一些连坐的规定跟我们一般认为的法治观念会有一些出入，这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法治已经接受了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和理念，叫做任何人只应当基于自己所实施的行为而去承担法律责任，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为他人的行为来负责。在秦朝的时候很显然不是这样的，那么当时人们是被作为社会治理的单元去分隔的，基于地缘的分隔，基于血缘的分隔，基于职务的分隔，从而去通过这种连带的设计来完成对于社会的治理。实际上对于国家来说，这种连带治理的一个好处在哪里呢？就是刚才李老师讲的，我可以通过连带让职务相近的人之间，让住在一起的人之间，让家庭的人员之间去相互的监督，通过这种监督来去减少国家正式执法的一个成本。但是这个实际上也是会有一个反作用的，就是刚才刘老师提到的，如果说这种连带责任设计的过于严苛的话，对于当事人而言，第一是不公平的，我做不了，实现不了，我监督不了那么多。第二，它的一个隐性后果在于，那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啊，我出于保护自己的考虑，我得过且过，甚至我跟下级共同隐瞒错误，那就会导致治理方向的一个偏差了。
1: 跟两位老师可能有一个认知上的差异啊，我认为这个和我们传统理解

0: 连坐还不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我们传统理解连坐是我和这个所谓的犯错的人之间没有权利义务上的结构关系，我和他是单独的，只是因为我们俩之间可能相近相邻啊，有一些这个外部施加的一些相联系的关系，导致他犯罪我受罚。但这里为什么我觉得不像传统的连坐呢？是因为秦朝是构建了一套官员的责任共同体系的，你们上下之间有互相审批的链条，有互相监督的责任，所以他犯了错，你也是这个犯错责任中的一环，你并不是这一环中额外的一员，你们中间的权责是没有断裂的。所以他可能不是传统上的连坐，更像现在的这个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他实际上是设立的一种上下级之间的严谨的审批链，没有一个事儿是单人能够决定的，出了问题之后大家都要共同担责，这样才能形成一种所谓的全体系链的监察机制，而且它是终身责任追究制的。在基层治理上，它是一套互相监督的体系和闭环。
1: 所以更准确的说，官员之间的连坐应该叫做连带责任。
0: 对，
1: 在法律答问中有这样一处记录，说给一名犯人的判决不公正，虽然史官对于主管官员的这个判决并不认同，但是事后在追究的时候，这名史官依然被判罚了一副盾牌。一副盾牌价值384钱，是所有经济处罚当中的最低一级。虽然这个钱不多，但是很不公平啊。所以你们怎么看这个案例？
2: 首先这个案例当中啊，他是说这个赎罪不值，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判罚犯人赎罪不公平。这个赎罪不值，首先这个不值它本身是指这个主观故意的判罚不公平。那按照汉初律的规定，就是别人没有死罪，你判了一个死罪，那你就要被斩擢之为陈丹冲，然后其他的罪是各以其罪论之，就是你不值了什么罪就反坐回来给你什么罪，这是一个大的原则。
1: 我打断一下刘老师啊，刚才刘老师说到的斩左指陈旦冲，就是斩断左脚然后去服劳役，这是别人没有死刑，你给对方主观故意的判了死刑的这种情况下哈。那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如果出现不公正的判罚，你给对方什么样的罪行，那么最后追究起来主审官员就反坐什么样的罪行？
2: 对，然后这里面这个史就他不认为这个色夫判的是公正的但是他依然会被惩罚，就好像非常不可理喻。主要是因为他和色夫之间是有这个职务连带关系的，即便你出来阻止了，你不同意他的意见，你的责任仍然不可避免。但是在这种责任分配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轻重差别的，是吧？因为大概率最后这个色夫要比这个史要判得重一些。
0: 对，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称不上连坐，这就是连带责任。但是它和现在连带责任还不一样啊。我们经常说，现在常见连带责任是你负有主管职责的、审批职责的和监督职责的上级要对下级的行为负责。但这儿好像反过来了，下级的史也要为上级负责，是因为史其实不单纯是一个旁观者和无关者，他在审判当中，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书记员的角色，他在这个流程当中，他的工作是一个秦代对官员的连带责任的追究，要比现在还要更严格。
1: 对于主管人事的官吏来说，工作中不可控的因素就更多了。《史记·范雎列传》当中提到任人不擅罪，《秦律杂钞》当中也规定，如果任用已经被罢免的人为官吏，将要被处以罚两副铠甲的处罚。你们怎么来看人事制度当中的连带责任？这种规定是否让人事岗位成了高风险的工作？就是秦朝的 HR 很不好做。
2: 这里面这个任人不善，这个任他不是说这个选举某个人担任官吏的意思，他实际上是一种保举制，
1: 就是你推荐的人，
2: 对，我推荐你
3: 推荐制，
2: 这就是秦汉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职官制度吧，就叫任官制度。我们在这个岳麓书院的奏演书当中看到一个案例，他是记载说一个御史杨办案水平非常高，然后呢这个县令就保举他担任更高级别的官，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县御史级别比较低，现在呢就保举他担任郡这个级别的，这就是一个保举制的体现。那么这样一个保任关系成立之后，荐举双方实际上就建立了一种连带关系。秦令当中规定，如果被荐举的人所犯的罪在肉刑以上，就是犯了肉刑以上的罪，那么你这保举的人就要赐二甲并且免官，如果被保举的人犯了耐罪赎罪，那么保举的人也要有相关的惩罚。同样的，如果出面保举这个人犯罪那么被保举的人也需要承担法律连带责任。比如说这个岳麓秦简的这个治律当中就规定，如果这个出面保举其他人做官，这个人犯罪了，就荐举人犯罪了，要全部解除。

0: 荐举人提供的，就是你保举的所有的人也都要被免职。
1: 从刘老师介绍当中实际上可以看出来，这个连带的设计是非常的严格的啊。当然他有可能有自己的逻辑支撑，那么就是意味着说，既然是任官制，那么我去举荐你推荐你做这个官，我就应该对你这个人来承担一个人品的担保责任啊。那么你应该是一个品质过硬的、能力过硬的一个人啊，这是他的一个内在的逻辑。包括我们讲的反向连带，那既然推荐你的人出了问题，我们讲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推荐你的人出了问题，那是不是意味着你本身可能也是有一定问题的，那么他没有办法对你的人品做担保，你的这个官职能不能给你可能也要打个问号。它当然确实是我们讲的这个设计是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但是从实践来看啊，我们想一想，当我们推荐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能够对这个人的所有的人品能力打一个保票，即便我现在对这个人认识很清晰，以后他是不是会发生变化，实际上这些因素可能就在我们情侣的考虑范围之外了。这也就导致了我们这样一个严格的在职务上的一个连带设计。
2: 刚才也讲到了，这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人事岗位，这是保举制度，就是说。

0: 是因为人性永远是不可琢磨的，而且人性也是会变化的。
1: 从工作考核到病假管理，秦朝用法律打造完美公务员，这套严苛体系下的官吏究竟过着怎样的职场生活？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公务红线之被误伤的官吏正在播出。
2: 对于普通官吏来说，工作中的失误防不胜防。《岳麓秦简》当中记载了一个案例啊，江陵官员季在短短五个月的时间内受到了八次追责，主要是行政违法，包括小犯令两项、大误一项、做官与小误五项。由于简文残缺，季的八次失职行为没有完整保存。不过季本人是这样为自己申辩的，说这些疏忽失误都不是我有意为之，更没有谋求私利。尽管如此，季还是受到了一副铠甲的惩处。在另外一起案件当中，犯罪嫌疑人学冒充将军的儿子行骗，被胡杨县吏查获。因为信息不畅，胡杨县吏不清楚将军的爵位现在已经是卿了，在上报文书当中仍然将他称其为武大夫。仅仅因为这样一个轻微的笔误，胡杨县吏也受到了行政罚款。值得一提的是，秦吏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当中，有的根本无法避免。比如《岳麓秦简·迁吏令》当中规定，官吏一年中因为生病不能够任职，超过三个月就要被免官。即便康复了，也会和因为过错而被免职的官吏一样，派遣到新地，也就是刚刚归入秦国版图的地方去任职。五个月的时间内八次被追责，一个笔误就要被罚款。怎么来看秦律针对公务人员极低的容错机制？
3: 在江陵城记这个案子当中啊，他实际上被不到半年时间被举合了八个事项嘛。这八个事项呢，当然具体的内容我们分不清了，但是从这个记录来看，案件的记录来看，这里面既有他自己工作失误导致的，也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别人的工作
4: 职务
3: 连带导致的，他挺冤枉的。然后不到半年受到八次追责，似乎可以看作担任秦官吏是一个比较容易触犯法律的高危职业。但是在这个案子当中，我们其实也还要看到一个现象，江陵城虽然被举合了八个事项，他原审的时候是给他定的是一个累论。累论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事项都要对他进行处罚，虽然他都是这个因为过失导致的这样的一些大犯令小犯令，处罚的结果可能是滋一甲、滋二甲、滋一顿这些经济处罚，然后加在一块儿，可能超过滋十甲，甚至这样的一些，就这样的一个处罚方式。然后江陵城他自己就申诉说，我这都是因为工作疏忽导致的，并不是故意这个违反法令，你这个累计处罚的方式对我而言太重了，所以他提出来一个申诉。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的这个经过他申诉的一个处罚原则呢，不再是累论的，而他用了一个词叫做相踏。相踏就是说认为这个各个案子之间呀性质差不多，可以相互关联，然后最终对他的一个论罪的处罚不是把这个多少甲各个甲加在一块，最终处罚只是罚一甲。所以我们看到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其实这样的一个原则在秦律当中是有规定的，尤其是一些这个具体行政过程当中要处理大量的这个账目文件嘛，账目记错数字算错了非常正常。然后他就说，如果出现了多个计算呀统计超出的不足的，那就要对每种物品估价，然后按超出的不足的最高价来进行计算，而不是把它加到一块儿，它也叫这个不累计。所以虽然是它很容易被追责，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具体的处罚当中啊，也还是有一些定罪量刑的原则，可以去弥补也好，这个审慎的处理也好，
2: 相当于数罪并罚，但是以最高标的这个来执行。
4: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秦朝，我们前面也谈到，实际上它整个的法律体系是非常精细化的，不管是治民的还是治官的，在对于官吏的法律责任设计上也是这样的。刚才刘老师讲的这个例子其实上就很典型，那么可能在定罪上我们发现它确实有多个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大犯令、小犯令、做官等等，但是最后在量刑的时候我们采取了一些这种比较科学的手段来计量它的刑罚，比如说重的是不是可以吸收轻的，比如说多个性质相近造成的结果也是一样的行为，我们在做评价的时候是会评价为一个行为而不是多个行为等等，通过这样的量刑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调节。实际上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调节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严格的责任体系能够督促官员有效履职，但是过

0: 严苛的体系，它是会影响到基层官吏的一个工作积极性的。那你想一想，比如说我们讲的江林成绩啊，这个人，那如果说我真的是坐着干什么都可能要承担责任，这个月八项，下个月八项，那我要干的可能就是再下个月我就辞官了，我就不干了。或者说我就什么这个也不想了，就每个月往上累加吧。它过于严苛的体系就会影响到基层官吏的一个工作的积极性，所以在中间拿捏一个度，实际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我还想说一下这个，就是文书的表面看到的东西和背后的东西往往是不一样的，就我们把它称作这个文书的虚与实。其实这个案子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它的一审判的是累论，也就意味着实际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是累论的，也和我们得出的这个当情官实际上很难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它也是不冲突的。另外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实际的案例，就是在礼业勤俭当中就有这个令史某某某他就要资二甲三甲四甲五甲，这运行状态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0: 哎，刘老师讲到这个，实际上我又想起了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在立法的时候的这个法的科学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我们把对于法律调整的对象的行为规范要求设定的特别高，处理又非常严格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法律的执行的成本是很高的。为什么？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会违法，而且都要承担很严厉的责任，这就导致法律在实施的时候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怎么办呢？我们发现这个时候可能一个来应对和化解这个压力的方式，就是在执行的时候做调整。比如刚才讲的这个案件当中，对于记的处罚我们用了累的方式，可能其他案件当中也是这样处理的，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司法技术我们来完成对于这个法律的强度的一个调整，但是这中间就会有问题。那有的案件可能这么调整了，有的案件可能就不一定这么调整，那就会带来我们讲的选择性执法或者叫执法的尺度不统一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讲在立法的时候为什么要说我们要比较科学合理的去设定各方面的义务和责任，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出现了义务责任设定的偏差，实际上给下游的执法和司法会带来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2: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从古到今司法的条文啊有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哈、啊，但是法律所面对的环境处境都是一样的，
0: 因为它调整的对象都是人。
2: 对，
3: 所以法律不是来自于实验室，法律来自于生活。用这个国外的说法叫法律的灵魂是经验而非逻辑。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到当你的法律制定的时候，你整个脱离了实践的可能性，你在落地当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形。咱们现在法律当中有个概念叫期待可能性，就是当我们不能期待这个人做出更好的选择的时候，你就不能对他刻意处罚。在当时也是一样，你作为一个基层的官吏，谁能够做到不犯错？谁能够做到把所有的时间精力能力都放在工作当中，而且还要有很强的能力才能符合到他的基本要求？那么这样的话，你这个要求是否能放之全国而履行？你可能如果把这个基层官吏换成商鞅，换成始皇帝，他们有着超越于常人的精力，他们的所有时间都扑在工作上，他们也有着非常好的这个优越的远超于常人的知识能力，他们能做好。可是全国每个官吏都能做好吗？如果当大多数人都无法把这个法律落地的时候，那么他的处罚就是不该有的。因为没有人有过经验，这个国家第一次做到这个大一统的中央政令能执行到全国每一个细胞的，历史上都没有经验，这是第一次。所以这是一个很天才的设想，他设想了这么一套他自认为运转起来很良好并且他能够做到的这么一套官员治理体系，但是他可能忽略了这个整个国家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情况，治理起来会有不同的难度，所以客观上造成了可以说没有人能够完全的符合法律的要求。那么在实践中做起来，可能有些人就会催生一些形式主义，催生一些意志主动性，他墨守成规，推诿责任，多做多错，不如不做，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应付考核上，不放在真正的国家治理上，苛政与惰政巧合的并存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整个系统就会变得极其脆弱，而且可能会有一些所谓非暴力不合作的官员，我本身对这个整个的体系也没有多少的认同，它会产生无数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立法者的方向错了，而在于它过于理想化，它就像一个现在我们经常说刚走出大学的法律学生一样，他很难看到法律的落地。那这也是整个大一统国家发展中必经的一个过程。
2: 无处不在的公务红线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秦朝官僚体系的廉洁和高效，但也可能误伤官吏，为帝国的行政运行带来损耗。不过秦律当中有刻板严苛的一面，也有开放温情的另一面。下一期我们将继续走进秦朝人的法治生活，感受秦人的

色法律，秦朝人可能比你更懂环保。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刘子文。
2: 大家好，我是孔祥问。
3: 大家好，我是王鑫。
0: 欢迎三位。现代社会环保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然而时间倒退2000多年，秦朝人对环保的理解或许超乎你的想象。岳麓秦简中一枚名为《秦始皇进香山诏》的竹简记载，秦始皇26年4月，秦始皇下诏书给丞相韦壮和王婉，说我统一天下以来亲自出巡，南游到苍梧洞庭，登上了香山和平山，发现这里树木繁茂，郁郁葱葱，落翠山以南也很绿，因此想让你们把这里的树木保护起来，禁止砍伐。两位丞相请示说，像皇家禁院一样实施保护，落翠山以南由苍梧郡的官员负责，可以吗？秦始皇批准，可。秦始皇巡游洞庭史书中确实有记载，不过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却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是秦始皇南巡到香山的时候遭遇大风，差点没能渡过湘江，勃然大怒，下令让行徒3000人将香山的树砍光。你们怎么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
1: 那么现在来看呀，26年秦始皇出巡这个事情应该确实是存在的，他只不过是在正史当中没有记载这一次巡游，也就是说岳麓秦简记载的这一次巡游和史记当中所载的秦始皇统一天下的5次巡游可能都是确有其事。另外这条令文的这个措辞啊，他说什么树木野美望落翠山以南，就非常文学化的表达，和我们一般的这种禁止性命令啊，非常严肃的这种表达差别非常大。我的老师啊，孙家周行行是此后5次大规模出巡的前奏和预演，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保护山林其实也更加符合通过彰显仁德强化权威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所以这个封山育林这个措施其实在标榜秦始皇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0: 么实际当中呢，毕竟从西汉初年开始就有一个所谓的过秦思潮，所以对秦始皇将这个香山之树砍伐这个事情，应该是有司马迁个人的一些加工，但是也是有其史实之所在的。
1: 秦始皇他在26年统一全国的前夕，做了这样的一个命令啊，要求我保护树木。可能我们今天也很难完全说它就是基于一个生态保护的一个理念，它可能会很复杂。但是它确实在客观上带有了或者说彰显了一些生态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2: 这可能又改变大家对于秦始皇的刻板印象了。又不得不提到杜牧啊，《阿房宫赋》里，这个说这个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狼腰漫回，鸳鸯高啄，就感觉极尽奢华之能事。那肯定是有多少树砍多少树了。不然怎么建这么大的宫殿呢？但是你看，在这里看到可不是，秦始皇封山育林，这个山林川泽禁止滥砍滥伐，他并不是说现代的这种环保理念，但是他也是当时的一种叫可持续发展观。再说回到秦始皇南巡香山的时候，正如刘老师所说啊，这些出游可能都是真实的，因为两史料现在面对冲突嘛，因为它是同一个地儿，都是说着现在的湖南那个地方，一边说树砍完了，一边说郁郁葱葱，那到底哪个是真的？我个人觉得我还是不太相信史记的观点。对于汉朝人来说，秦就是一个暴虐的，就是一个负面的一个符号，这已经是植根在他们政治基因里的一个概念。他在选择不同史料的时候，他就会刻意的去选择，我们不说他编造，但他可能会选择一些更不利于秦的一些史料来作为采信，或者说他在史实的记载上会多加一些自己的描述在里面。我们说历史不光是一个记事本，他或多或少的会把注史者的所谓的史观价值观放进去，这个我们要考虑到。
3: 我们暂且不论史料当中哪一个秦始皇更真实，在秦朝环境保护确实有法律护航。翻开《云梦秦简·秦律十八种》中的《田律》，你会看到这样的记载：从春天2月起，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水道和泉水；夏天不准烧草作为肥料，不准采摘刚发芽的利草，不准捕捉幼兽、鸟卵和幼鸟，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这个禁令到7月解除。保护山林和水源，保护植物资源，保护繁殖生育期的动物，这些条款和我们现在很多环保理念算是高度吻合。
0: 实际上这样一个理念，它不是秦立所独唱的，它也是从前面一步步继承而来的，或者可以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直延续至今。你像孟子当中就说，斧斤以石入山林，不能随随便便进山林里面去砍伐。吕氏春秋当中也记载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指导日常的生产生活。然后这种理念呢，我们说它一直被后世所延续，可以说这个可持续发展呀，这样一个理念，我觉得是中国人观念当中的一个底色吧。
1: 其实刚才实际上刘老师讲到了很多在秦朝之前的春秋战国当中的一些可以算是当时的生态思想，不伤天时，不为人和，实际上这些东西是一以贯之的，从春秋一直到秦朝的法律当中去有所体现，只不过秦朝实现了一个系统的一个法律化。它之所以放到秦律十八中里面的田律当中，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现实考虑，就是在田律中的很多内容实际上是和农业生产相关联的，那也从当时的保护生产力的这个角度去做了一些规定。在当时可能并不像现在一样有这么系统的关于生态文明保护的思想，但是它的这种不伤天时啊，不为人和呀，这样的一些律令的一些设计带有朴素的生态思想在里头。
2: 其实这和秦的我们之前提到的它法律里的那种冰冷的理性其实是相契合的，它的这种天人合一，它不追求的是人与天的那种感应，它追求的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冰冷的利益，就是你如果你不以石入山林，如果你过度的捕捞，那明年这个国家资源就将面临枯竭。所以他更多的强调的不是一种形而上的抽象理念，你比方说之前道家经常讲的啊，你要有一种无为无则无不治的这样一种观念，他更多就是纯利益角度考虑，我通过算账，今年少补点，明年少补点，从5年的维度来看我捞的更多。所以秦的这种纯国家理性的这种角度，实际上和那种更多强调价值的环保主义有一个殊途同归的巧合。现在的一些尤其很多西方环保主义，其实他们脱离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实践去考虑环保，我觉得环保的核心永远不是抛却人类利益去考虑自然，而是怎样让人类利益和自然利益达到一个平衡和协调。其实这种理性实际上是我们中国古老智慧中一直所实现的一个理性。
3: 虽然田律规定2月不伐木，7月不烧草，但也并非不可变通。法律同时规定了特殊情形，如果家中有人去世，需要伐木制造棺。

0: 果可以不受季节的限制，和我们想象中的严刑峻法一刀切很不一样。所以怎么来看田律当中这些富有人情味特事特办的条文？
1: 从这个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啊，秦汉时期的这种禁止性规定啊，还有一些义务性的规定之外，它有时候会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补充的例外条款。那么具体到我们说的这个制作棺木而伐木可以不受时间限制，这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古人的死者为大的理念，以及当时的丧葬制度礼俗要求，它必然要使用到木材来制作棺椁。整个社会从上到下，棺椁是等级制度的一个重要表现，所以这个律令也将此作为特殊情况予以规定。
2: 例外条款，但书和例外条款就是为了防止出现一刀切的情况，因为前面的禁止性的规范已经很严厉了，那么一些特殊的情况需要摘出来。第二个呢，在当时的丧葬制度之下，不太可能说不去砍伐树木来制造棺椁，所以制造棺椁它其实是一个刚性的需求。我们讲法不强人所难，那么法本身不能够违背社会的规律和社会中的其他的运行要求去进行，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例外规定也能够保证丧葬秩序正常进行。
3: 所以过往我们有个刻板印象，经常把法和儒对立起来，但实际上你看我们这个节目不停地在打破刻板印象，在这个案例里也可以看到它其实也是要注重一些孝这样的基本社会共识的。当然可能它的出发点和儒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看秦朝还有一些很细致的规定，一个人去世之后要根据他的爵位在他的墓上能种不同数量的树。其实这个也可以看到它本身对人的这种去世死者为大还是有很多的尊重在里面的，并不像我们原来认为的它这个严刑峻法是完全忽略人伦感情的，而且这种做法恰恰从客观上也更加促进了这种自然环保的理念。
0: 今天有人把秦律当中的这个田律哈，视作我们国家古代第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环境保护法典啊，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评价，包括田律对后世的影响？
2: 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不知道就是咱们法治史学界怎么去分析或者说看待这个田律的意义，但是就像刚才小秦讲的一样，我翻了一些环境法的教材，确实有一些环境法的教材里面是明确写了这个田律啊，是我们国家最早的以这个国家的成文法的形式去固定下来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所以也可以看到它确实在生态环境保护这个领域中重要的一个超前的地位。当然了，就像我前面讲的，它当中的很多规定呢，它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实际上还是从国家的财产的保护、国家农业生产力的保护的角度去出发的，但是它蕴含了很多朴素的生态保护的要求和理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把它视为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1: 其实田律当中更多的规定是指导这个农业生产啊，就什么时候下雨了，这个雨汇集到了多少的这个土地面积要及时上报。田律当中还有一条特别有意思，他说这个老百姓啊，如果你到田里面去劳作，因为有一段时间你要在甚至在田里面这个庐舍去居住。
3: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田律它的核心是以时进发，就是什么季节要禁止什么行为，什么季节要开放什么行为。它从目的上，立法目的上，它不是为了真正的环保，它是为了规范生产、规范生活。而它的目的，就像咱们之前说的，最终还是要服务于国家治理，它本身不是服务于环境保护。那这并不影响它客观上确实推进了环保工作，或者是一种环保理念。这种理念，咱们过去不叫环保，我们叫天人合一。而我在后续的包括唐宋明清各代律法里，什么唐律疏议、大明律里，都会有专门的类似的规定内容。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禁渔期，什么时候能够捕鱼，渔网要多大，这个都是有一些很细致的规定的。所以在当时就有了很细致的细分化的这种管理，实际上背后代表着我们对自然的充分理解和掌握。这个立法的技术关键在于你有这个能力来判断时间，什么时间是合适的。这其实是我们大量的实践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立法相结合的一个结果。总的来说，它是开创先河的，用法律的模式对人与自然的相处做了一个强制性的一个规定。
4: 道路严禁弃灰，违者次次判刑。秦朝最狠垃圾分类法是为震慑百姓还是保护战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绿色法律，秦朝人可能比你更懂环保，正在播出。
0: 秦朝还有一条著名的环保法规，就是源自商鞅时期的“弃灰于道者刑”，在路上丢个垃圾就可能被判刑，脸上刺字，所以很多人把它总结为史上最严环保法啊。关于丢个垃圾，准确的说是丢弃燃烧之后的灰烬，弃灰于道者刑。秦人为什么要这么小题大

0: 作。我们此前节目当中也说过情律当中的轻罪重罚原则。史记记载，李斯曾经对这条法规发表过评论啊，就说这就是典型的轻罪重罚，对于轻罪严格督查，那么就不会有重罪发生了。然而1000多年之后，明朝人张轩、张燧又提出了新的看法，说秦法弃灰入刑是为了保障马的繁育，因为马对粉尘其实是很敏感的，特别是新烧出的草木灰对小马驹伤害很大，而石灰之类的矿物质灰还容易让马流产，马在当时属于战备物资，所以才会顶格处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你们怎么来解读秦朝人的立法逻辑？你们认为李斯和张轩、张燧的分析哪种更有道理？
1: 我觉得相较于名人的解读，就是二张的解读啊，李斯他离商鞅的时代更近，而且他们本身就是法家一脉，那么他，我觉得他从这个轻罪重罚的立法原则解释可能更符合历史事实吧。那二张他这个说法呢，当然是基于这个生活经验来进行了一种解读，这种解读呢，我们也没有找到当时的相关的文献去予以佐证。那
2: 代表皇家的脸面，它也代表国家的交通的要道，那只能把它理解为是迟到。那如果在迟到上实施了这样的行为，我想这样去处罚可能也就有道理了，但这也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
0: 但我在想，如果在迟到上扔垃圾的话，它就不是轻罪重罚了，
2: 那就是重罪了。
0: 重罪了，因为其实普通人迟到上是不应该上去的。
3: 我觉得张氏兄弟这个说法啊，没有太多道理啊。首先咱们之前也讲过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等等，里面出土了很多关于这个养马的一些规范的记载，它里面都没有提到这个马畏灰、灰伤马的这种说法。比方说秦简里专门提到了马瘦则乏力，就是马瘦多少就什么滋一顿、什么滋一甲，它规定的很细致，包括这个牛什么多长时间不生它都要罚。如果说当时人真的意识到了灰对马有这样的伤害的话，从法律的体系上来讲，在养马的相关法律中不应该任何记载都没有，说不过去，这是其一。其二，技术事情上也有矛盾。你说秦朝当时的弃灰，一般当时说的灰啊并不是石灰，因为当时的这个矿物质石灰很少，道上大家扔石灰的可能性不大，要扔基本上是扔草木灰。其次草木灰你说对小马有伤害，这个可能也跟咱们的常识也没有太多的契合，所以我认为他说的不是很有道理。反而李斯这个呀，其实符合秦朝的一以贯之的这套逻辑的，就是轻罪重罚，针对乱扔垃圾就予以非常重的刑罚，其实也不是秦朝的专属。韩非子里就记载一个故事，子贡就问孔子说，这个殷商时期啊，有人往街上乱倒灰就要判刑，是不是太重了？孔子说那不是，那恰恰是说明他知道这个国家的治理之道。夫弃灰于街必掩人，就是你往街上倒灰呢，肯定会泼到人脸上，掩人人必怒，那人可得生气啊，生气之后呢怎么办呢？怒则斗，斗则三足相残。所以在孔子看来，表面上看你是扔了个垃圾，但背后所造成的是人就会生气，生气就会打架，打架就会三足都会相残，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动荡，所以必须要重罚。我们经常说儒法是存在很大冲突的，但实际上在这件事情上，在治理逻辑上是一致的。为什么中国后世能够出现所谓的儒表法理，就是因为他们在本质的治理核心上都是要在夫祸患常基于忽微嘛，就是要在这个事情还很小的时候去把这个火苗所掐灭，他都能认识到小的矛盾背后如果不及时处理会引发巨大的社会矛盾，甚至造成整个国家的动荡。在这套治理逻辑之下，所谓的轻罪重罚就成为了双方的一个共识。
0: 这个轻罪重罚呢只是这个事件的一个结果哈，那你怎么看它背后的逻辑呢？就是它是成因，你认同孔子刚才说的这一套吗？
3: 我不认认同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在现在逻辑上讲叫滑坡论证，你不能说我这个因为一件小事你就直接给我滑坡到很严重的地方啊！你今天敢不写作业，明天就敢上街抢劫，我说怎么就说这么远了？实际上，我觉得他是做了一个推断，这个推断可能是基于一些社会常理、生活经验所得出的，但这个推断的本身一定要具有高度概然性，才能用法律去规范它。因为如果说我弃灰和斗殴之间有这么大的差距，因为你可能滑得太远了，所以对扔垃圾这种东西本身上，你因为它会引发打架而对它进行判刑，那你不如直接判打架，这我觉得这个滑坡是不适当的。
0: 但是这个故事能够让我们知道弃灰于道重刑不只是在秦朝，而是可以向上追溯到殷商时期。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一个重刑，它的理由目前难以定论。
3: 是的，
0: 除了这条有争议的律文，在商周出土的青铜器上已经出现了打扫城市卫生的图案，周礼

0: 当中介绍的职官狄郎氏，他的职责就是清除城市垃圾。秦人弃灰于道的禁令也属于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内容。你们怎么看古人对城市环境卫生的治理？
1: 青铜器上的一些铭文，包括一些图案，实际上今天来解读是很有意思的。我前一段时间刚好去了山西省博物院，还有好几个省级博物馆。那么实际上这样的一些青铜器上的图案，确实能够反映出可能当时社会当中很重视的一些这个现象。那么出现了这种对于卫生的打扫，对于城市的治理，就反映出来一个客观的现实，就是当时的城市的规模已经逐渐扩大了。从今天的考古来看，我们也看到在先秦已经有相对比较完备的筑城的一个建设了，尤其是对于国家的这个都城，那么城市的功能分区，城市的发展已经相对的完备，所以就出现了对于城市环境维护的需求。可能我们后面会讲到，那秦朝有一些关于检验啊、检疫啊这样的一些规定，实际上就是去防范城市当中可能出现的大规模的卫生风险等等等等。
2: 这古代啊，哪怕再重视城市卫生啊，你要相信扫大街是上不了西周的青铜器的。商周时期的卫生治理啊，更多的是一个礼仪和王权的象征，很多我们现在看可能都是对祭祀的场所的一个清理。但是西周就已经出现了专门的行政机构叫狄郎氏，他的职责就是清除城市垃圾，维护道路整洁。但这个时候他没有太多的公共服务的角色在里面，他更多的是体现的是权力的尊崇性，他要干净才能表示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到了秦朝的治理，其实就有一些公共治理的成分在里面了，他很多时候不只是维持干净，他还要维持一些公共卫生的服务。
0: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秦朝人搞工程甚至还要做环评。《汉书·假山传》记载，秦人修驰道要求在驰道两旁每隔三丈树以青松。根据现代林业专家考证，在蜀道翠云垒城墙疏通河道，在秦简围田律当中还有每年十月整修水利灌溉工程的律文。驰道绿化环评，水利建设入法，怎么来看秦朝大型工程建设当中对环保的重视，客观上啊对生态的影响？
1: 很有意思，我们把它比作这个环评很有意思，把它比作这个环境影响评价，是吧？我们搞一个大型的建设工程，可能影响了周边的环境，那么我们要做一些这个环境的恢复工作啊，做一些其他的情况。驰道在秦朝是一个比较至高的存在，它是秦朝等级规格最高的公路，那是皇家出巡所用的公路，所以对于它而言，我们可能要有一系列的配套的一些制度。所以包括这个种树也好，树以青松也好，我觉得可能是让这个驰道能够更好发挥功能的这样的一种功能性的存在，通过这个青松去实现驰道周边的水土的保持，不至于驰道随时被雨水给冲垮啊，可能在驰道也能提供林荫等等，它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考虑和目的存在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站在当时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会把它的这样的一些制度和思想定义为是一种朴素的一种生态观。
2: 刚才孔博也讲了，驰道不是一条简单的道路，不管是从作用上讲，它是这个国家重要的动脉，不管是军情还是日常治理都要通过这里走。从意义上也讲，它也是这个国家的脸面。为什么驰道要种树？首先它可能便利出行，遮阳避雨，其次它能够稳定路基，这本质上也和我们现在的这种环保理念形成了一个契合。我们现在也讲要防风固沙，要种树护林。其次我觉得它可能也是一个导航，树种在路的两侧，实际上这个路它长满了草，但是它两边有大树，你就知道这个路在哪儿。最后它可能也是一个我们说像路标一样划定疆界的一个标志。最后呢，我觉得古人对树是有一个执念的，尤其咱们中国人认为树的那种郁郁葱葱，生命力的象征。
0: 我再补充一下，可能跟环保无关啊，也许拴马方便出行的时候那么大的排场，那么多的马匹。
2: 嗯，对，还有一点啊，这种高大的整齐排列的树木啊，它能够彰显皇权的和规范的秩序。你想象一下，这种威严，这种树木啊，它就像一个一个持戟的士兵一样，站在道路的两侧，共卫着这个皇权。它其实象征着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同时它也区分了官路的专属空间，把官道和民道区分开。啊，因为我们刚才也讲过了，驰道不是所有人都能走的，老百姓走上去要受罚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你的道路上突然出现了这样高大的树木拱卫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自己走错路了。总的来看呢，我们从这一期的内容来看，不管从环评、从工程标准、从工程建设、以石入山林等等，体现出来的秦在当时已经有了初步雏形的可持续发展观。我们这个文明对这片土地是有着非常深刻的热爱的，土地就是农耕文明所产生的一切的根源。 你只有把这片土地保养好了，人和土地才能长久的和谐共生，这种和谐共生才能有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就是我们的生态环境观最质朴的一个根源。所以这种生态其实是一种逻辑，我们是以这种长期的眼光。

0: 去看待人与自然的发展。当然这个理念可能要追溯到很早，
1: 多年前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也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提供了借鉴和思考。秦朝人不仅用法律设置绿色屏障，还为家庭生活安装了人身安全保护网。下一期我们继续走进秦朝人的法治生活，感受硬核秦律。在秦朝，你可以向家暴说不。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啊。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人。

0: 天起，人们开始用体检报告的指标反向筛选货架上的商品。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其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想要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总是在和时间赛跑，却很少真正拥有时间。其实呢，人生真正的差距从来不在于谁更忙碌，而在于谁更会经营时间，谁更懂得沉淀自己。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就带来两本治愈而且实用的成长好书。一本呢，能够教会我们跳出无效忙碌，重新掌控生活节奏，把流逝的时间赚回来。另一本告诉我们要用好沉淀的时光，终身读书，终身精进，把有限的人生慢慢活通透。好，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读一读《会赚时间的妈妈》这本书，解锁普通人最实用的时间经营智慧，进入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

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上学赶工作赶家务，赶着一件接一件的完成任务，一天结束精疲力竭，却说不清自己到底忙了什么。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被别人的需求，被琐碎的事物，被等我有空了再做的承诺填满。你觉得自己像一台被按了快进键的机器，停不下来，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跑这么快。如果你有过这样的感受，那今天这本书就是写给你的。会赚时间的妈妈，这是克里斯特尔·潘恩继《会赚钱的妈妈》之后的最新作品，被读者称为一套专属妈妈的时间经营术。当然，这本书讲的不只是妈妈怎么带孩子，而是每一个被琐事缠身、被他人需求填满、觉得自己永远时间不够用的人，怎么把时间赚回来。作者的核心主张可以浓缩为一句话：时间不是挤出来的，是赚出来的。所谓赚时间，就是通过前期的智慧投入和效率提升来换取后期的时间盈余和身心自由。它不只是一种投资思维，更是一种资源思维。而赚时间的最终目的，不是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而是拥有更多可以用于享受生活、实现个人价值、增进关系的高质量时间。先来看第一个核心观点，你不是时间不够，是优先级错了。克里斯特尔提出了一个核心方法，那就是6×2优先级系统。它的六大优先级是婚姻、孩子、健康、家庭、友谊、事业。这六个优先级每天重点关注两个，一周内轮换覆盖。听起来简单，但是一位读者在实践后写道，我照着这个清单列了自己的优先级，列完的那一刻我愣住了，过去两年我把婚姻和友谊这两项完全漏掉了。我每天眼里只有读书会、内容创作，觉得这些才是正事，而经营夫妻关系、维护朋友感情都被我归类为有空再说。结果就是事业没做成多大，关系却越来越淡。我们不是没有优先级，是把优先级搞错了。

我们以为重要的事是那些紧急的事，别人催的事，看得见成果的事，但是真正支撑我们生活的东西，健康、关系、自我，反而被排在了最后。第二个核心观点，成功的一天始于前一天晚上。作者把一天分成若干个时间区块，每个区块只做一件事，不穿插，不切换。一位读者实践后写道，我照着这个思路，把一周七天的日计划和复盘做成了模板，每天复制粘贴，只需调整特定事项。以前每天醒来要琢磨今天该做什么，现在不用想了，模板已经替你安排好了，精力不再花在规划上，而是花在执行上。书中还有一个建议，成功的一天始于前一天晚上。每天睡前选出第二天必做的五件事，按照优先级排列，每晚按照相同的顺序执行。很多人把计划放在早上，但是早上的时间太宝贵了，与其花半小时想今天做什么，不如前一天晚上就定好，醒来直接开工。另一个方法来自作者的实践，就是建立晨间习惯。想一想，早上完成哪两三件事，就能让你一天都事半功倍，然后固定下来，不是今天想做，是每天必做。第三个观点，你不能什么都做，但是可以做些什么。作者克里斯特尔不是高高在上的专家，他是一个要照顾六个孩子的妈妈，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一个也曾经被生活压垮的普通人。他在书中反复提醒我们，你不能什么都做，但是可以做些什么。想要过上充实、平和且有意义的生活，就必须学会说不，去做取舍。你不是超人妈妈，你是时间的朋友。当一件事被写进了优先级，它就从等有空再做变成了必须做。当你不再问今天要不要动，而是问今天什么时候动，决策就从消耗变成了流程。读完这本书，我们最大的感受是，它重新定义了时间管理这件事。我们总以为时间管理就是做更多，把24小时塞得更满，效率更高，产出更多。但是这本书却说，时间管理不是做得更多，是做得更对。它不是教你如何把一天塞满，而是教你如何把一天删对。删掉那些不属于你优先级的事，删掉那些等有空再做却永远不会有空的事，删掉那些用别人的需求填满你日程的事。当你删掉这些，你才会有真正的空闲时间，不是没事可做的空，而是我可以选择做什么的空。书里有一段话可以作为这段思考的注脚，那就是高质量时间。六个优先级，每天关注两个，一周轮流覆盖，建立晚间习惯，建立晨间习惯，用时间区块把一天切成可执行的片段，学会说不，学会取舍，学会把精力放在对的事上。这套系统不复杂，但是它能改变你每天的生活节奏，也改变你对效率的认知。如果你觉得一天忙忙碌碌却没什么产出，如果你在带娃和工作之间来回拉扯，如果你的日程被别人的需求填满，而自己的优先级被挤到角落，这本书就值得你花点时间慢慢读。你不是时间不够，你只是没有把自己的时间放在对的优先级上。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要被时间追着跑，而是要把时间赚回来。

0: 多年以后，面对刑警队，奥雷里亚
1: 的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欢迎继续收听十分钟一本书。会赚时间的妈妈带给我们一套清晰可行的时间经营思路，她提醒我们，时间管理并不是把日程填满，而是要做好取舍，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而当我们拥有了可以自主支配的时光，阅读便是安放这份时光最好的方式。读书不只是学生时代的功课，更是贯穿一生的修行。很多人呢，都把学习限定在校园阶段，把读书当成阶段性任务，认为走出校门，步入职场，读书就不再是刚需。现实恰恰相反，人生真正的差距并非来自天赋、起点或机遇，更多来源于终身认知迭代的能力。樊登在《读书是一辈子的事》这本书中，用清晰的逻辑解答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读书不是一时的功课，而是贯穿一生的底层能力。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理性梳理来读懂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成长逻辑。走出校园之后，很多人的生活模式开始固化，工作重复，思维固化，解决问题的方式永远依赖于过往经验。当外部环境快速迭代，生活问题不断升级，旧认知无法匹配新困境，焦虑、内耗、纠结、盲目跟风便随之而来。我们试图用加班、忙碌、社交、碎片化刷资讯来缓解焦虑，最终只会陷入假性充实，因为所有外在的填充都无法弥补内在认知的匮乏。而读书就是我们突破思维局限、更新认知体系、最低成本、最高效率的成长路径。阅读这本书中明确归纳了三类典型的假读书状态。第一类就是任务式读书，把读书当成打卡，读完不留思考，不做内化，只有仪式没有收获。第二种就是功利式读书，只读工具书，只求立刻变现，马上解决问题，忽略心性格局、底层思维的长期搭建。第三种就是碎片化阅读，依赖短视频、短剧、碎片观点，导致思维零散、逻辑断裂，无法形成完整的认知体系。基于对无效阅读的反思，这本书提出了全书最核心的观点：读书的本质不是积累知识，而是重塑思维、迭代认知、优化人生选择。如果把人生比作系统，那么读书就是持续的为系统升级。人的每一个行为、每一次选择、每一种情绪，都是由背后的认知来决定。认知不升级，努力就是低水平重复；思维不迭代，忙碌就是原地踏步。在这个基础上，全书构建了非常清晰的读书价值三层逻辑，完整解释了读书为什么能够改变一生。第一层价值，读书破局限，拓宽认知边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体验都是有限的，而书籍就是古今中外智者浓缩一生经验、思维洞察的精华。读书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借他人视野看世界，借他人经历悟人生。读书越多，偏见越少，执念越轻，视野越宽。很多当下解不开的烦恼、想不通的困境、迈不过去的坎坷，本质都是眼界太小，思维太窄，

就是打破个人狭隘，走出自我执念的最优解。第二层价值，读书稳心性，建立内在秩序。生活节奏越快，人心越浮躁，外界声音越多，自我越慌乱。很多人情绪不稳定，容易内耗，容易跟风，容易自我怀疑，就是因为内心没有稳定的价值体系。读书是最有效的情绪修复与精神建设，安静阅读的过程就是人与自我深度对话的过程，在文字里沉淀思绪，梳理困惑，接纳无常，读懂得失。读书不会立刻消除困境，但是能够改变我们看待困境的心态。第三层价值，读书提能力，实现终身迭代。学生时代比拼的是记忆分数，成年之后比拼的是逻辑、认知、格局、判断力，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工具书解决当下问题，经典书搭建底层格局。真正滋养一生的，往往是不能立刻变现的书籍，它们塑造眼界、心性、审美与价值观，支撑人走过低谷，稳住人生全局。第三，就是告别碎片思维，建立系统思维。每天留出整块的阅读时间，深度沉浸，完整品读，独立思考，让知识形成体系，让思维形成闭环，真正做到独有所得、独有所悟、独有所用。读书之所以是一辈子的事，是因为人生的每个阶段都需要认知升级。年少读书是为了明理笃行，搭建人生底色；青年读书是为了找准方向，拒绝盲目内耗；中年读书是为了破局突围，接纳人生无常；晚年读书则是为了丰盈心境，守住从容和平和。读书从来不是为了炫耀，不是为了迎合别人，而是为了丰盈自己，治愈自己，成就自己。所以真正的终身成长，不过是日日读书，时时思考，步步精进。

一支粉笔写不尽山高水长，三尺讲台道不完师者人心。千万教师用坚守丈量着教育的高度，用温度传递着育人的深度。欢迎收听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师者如光》。在兴安岭余脉与索伦河谷间，有一种植物叫红柳，它不惧风沙，不畏严寒，根须深扎土壤，顽强生长。40年来，刘玉忠老师就像这片土地上的一株红柳，把自己的一生扎根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索伦中学，守望着乡村孩子的未来，用心血点亮无数学子的梦想，以一生的坚守诠释了乡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财经阅读教师节特别策划《师者如光，点亮山河》，今天请听第二集《40年守望乡村孩子的未来》。

1985年8月，刚满20岁的刘玉忠来到距新安盟行署所在地乌兰浩特市100多公里外的索伦中学，成为一名乡村教师。那时的索伦中学交通不便，条件极其艰苦，学校没有围墙，仅有3栋架子房是校舍。白天学生们在课桌上学习，晚上课桌拼起来铺上被褥，就成了刘玉忠的床。这样的状况持续了1年多，和他一同分配来的两个师范生在3个月后相继调离，而刘玉忠一待就是40年。在刘玉忠心里，教师不仅仅是教书，更是以微光照亮孩子们的人生。他说，老师应该把自己活成一束光，这束光不只是传中不顾道路泥泞骑车来到学生家里劝学，并且拿出积蓄帮助学生的父亲办起修车铺，不让一个学生辍学，这是刘玉忠的工作底线。多年来，他无数次行走在乡间小路上，将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或厌学等原因濒临辍学的学生一次次拉回校园。刘玉忠也不曾放弃任何一个别人眼中的学困生。曾有个被视为淘小子的学生让不少老师头疼，刘玉忠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了他的闪光点，建议他报考体育特长班。从那时起，刘玉忠不仅在学习上对这名学生严格要求，还每天坚持在课余时间陪他练习。最终这名考生考入了那一年的新安盟师范学校体育班。主持教务工作30多年，无论日常工作有多忙多繁杂，刘玉忠都坚持一线教学，担任数学教师。同时他还坚持随堂听课，研究教改，组织教研活动，再加上备课、批改、辅导作业等，加班加点是常态。40余载春秋流转，一份份荣誉是刘玉忠辛勤耕耘的最佳见证。新安盟优秀教师，内蒙古自治区优秀

秀乡村教师，全国模范教师。谈及荣誉，他却说人生的意义不能仅看我们自己获得了多少成就，更要看我们为他人带来了什么。光阴如梭，索伦中学早已从平房变成标准化教学楼。这期间，刘玉中曾有三次机会调到城里工作，但是他都选择了留下。他坚定地说，城里学校不缺老师，乡村学校才是最需要我的。择一事，终一生。从风华正茂到鬓染秋霜，刘玉中把青春奉献在祖国边陲，用热爱与无私托起乡村孩子的梦想与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

0: 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圭达拉在餐厅召开了战略规划会议，那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的第二天，麦迪逊公园11号也就是圭达拉所在的这个餐厅，他的工作人员依然沉浸在憧憬和兴奋当中。这股能量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都一直存在。从那天开始，这个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团队真正拥有了对餐厅未来的发言权。他们对这儿的归属感更强了，工作态度更积极了。圭达拉说，那场战略规划会议让他们收获颇丰，他迫不及待地想实施更多持续性富有创意的方法，把协作精神真正融入餐厅文化里。他希望协作精神不只是存在会议当中，而是能渗透到每个人每天的工作里。那么具体要怎么做呢？圭达拉首先想到的是选择值得较量的对手。所谓值得较量的对手，就是另一家在某些方面比你的这个公司做得更好的人家那个公司，它的长处可以暴露你的短板，从而促使你不断进步。有了这样的想法，圭达拉立刻想到了2006年底他和丹尼尔，也就是他的合作伙伴，在纽约另一家米其林餐厅吃的那一顿晚饭。更准确地说，圭达拉想到的是晚餐之后的深夜复盘，每一道菜都充满了巧思和创意。比如招牌菜三文鱼蛋筒，灵感来自于儿童甜筒，既俏皮可爱又不失精致优雅。还有那一系列大小有序为客人精心设计的瓷盘子，最让人惊叹的是那道咖啡甜甜圈。这家餐厅好像能毫不费力地把一个平凡的概念做成一个惊喜，而在这种优雅的背后，还有一种非常精准的细节控制。比如说他们受邀参观厨房的时候，那里面配备了最先进的设备，设计也是非常的精巧。走过餐厅的时候，他们还注意到用来固定桌布的蓝色的胶带并不是随意那么撕下来的，而是用剪刀整整齐齐地裁剪过。这种对微小细节的关注让圭达拉和丹尼尔由衷的敬佩。就在他们马上吃完饭的时候，最后一个惊喜出现了。服务员端上来一块木板，上面分三排摆着24颗松露巧克力、黑巧克力、牛奶巧克力还有白巧克力。服务员呢，从容地介绍每一款巧克力的风味和特点，精准的记忆力让人印象深刻。而圭达拉记录到最后，写下了晚餐后的那杯咖啡。其实那杯咖啡还算不错，但问题恰恰就在这儿，因为整顿饭太过完美了，这杯还算不错的咖啡反而成了瑕疵。
1: 那顿晚餐处处都是惊喜，可偏偏是最后那杯还算不错的咖啡，让圭达拉觉得有些遗憾。不是这杯咖啡有多差，而是整顿饭太完美，唯一的瑕疵反而被放大了。他开始琢磨，为什么没有人真正在乎一家餐厅的咖啡？正是这个念头，让他有了新的想法。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圭达拉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经营咖啡馆的时候，对精品咖啡有了一些了解，而他家附近呢，正好有一家意式浓缩咖啡馆。这家店的老板肯奈因以极高的标准萃取咖啡闻名，比如说他会根据当天的湿度不断地调整咖啡豆研磨的粗细度，如果一杯咖啡在他看来不够完美，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它倒掉。圭达拉突然意识到，为什么不让真正热爱咖啡的人来负责餐厅的咖啡呢？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只存在于咖啡上。当时的高档餐厅，客人自然期待精致的美食，还有世界顶级的葡萄酒，但餐前的鸡尾酒、餐后的咖啡和茶往往平平无奇。讽刺的是什么呢？整个餐饮行业的其他领域已经不断创新，而这些附加体验却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圭达拉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人真正关注这些事情。大多数高档餐厅负责管理饮品供应的人是葡萄酒的总监，但一个葡萄酒总监没有时间在策划葡萄酒单的同时再深入了解啤酒、咖啡、鸡尾酒和茶。 所以圭达拉在笔记本上写了这么一句话，只有懂咖啡的人才应该成为餐

0: 餐厅咖啡项目的负责人，麦迪逊公园11号独有的主人翁计划由此诞生。接下来圭达拉把这种方式用到了更多的项目上，原本是传菜员森巴接管了餐厅的品茶项目。森巴很喜欢茶，他专程飞往了拉斯维加斯参加世界茶叶博览会，主动结识从中国、泰国茶园采购茶叶的供应商。他向团队讲解烘焙茶和这个蒸青茶，研究水的纯净度、冲泡时间和温度，以及茶具的预热和使用方式。所以到了这儿，圭达拉就发现主人翁计划带来的变化并不只是让几个饮品项目做得更好，更重要的是他开始让员工主动热情地去承担责任。另一位餐厅的创始人史蒂夫·埃尔斯也曾经分享过类似的管理经验。在大多数快餐公司，食材通常会在食品工厂统一加工，因为管理层不信任门店员工能胜任这个事儿。结果呢，食材经过运输之后往往失去了新鲜口感。埃尔斯就认为，只要经过适当的培训，门店的员工是完全可以制作出更新鲜更美味的食物的。他发现当管理者赋予团队成员更多责任的时候，他们会变得更有责任感，也愿意主动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团队得到了赋能，食品品质得到了提升，那顾客也就更加满意了，这是一场三赢啊。麦迪逊公园11号也是如此，餐厅员工都很喜欢主人翁计划，他们入职的时候都要从传菜员做起，有些人甚至需要3年才能晋升为领班，而主人翁计划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让积极进取、富有创造力的员工能经营自己的项目，积累经验、施展才华。管理层确实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培养这些人，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些投入是值得的。
1: 原来，当一个人真正拥有自己的项目，他爆发出的能量远超想象。于是，管理团队把目光投向了餐厅里更多不起眼的角落。那些磕磕碰碰的盘子和玻璃杯，会不会也藏着同样的机会？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在饮品项目取得成功之后，管理团队又开始审视餐厅其他的方面了。圭达拉他们发现，很多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同样值得有人专门负责，比如餐厅器皿项目，也就是瓷器、玻璃器皿和银器。有位员工在接手这个项目之后，一门心思研究怎么减少器皿的损坏。他发现洗碗间的架子比标准尺寸短了半英寸，玻璃杯放进去之后呢，杯脚就会露出来，经过洗碗机的时候很容易碰到这个上面。于是呢，他就更换了新的玻璃杯架，成功的把损耗减少了30%。之后他又让勤杂工买来了橡胶垫，铺在摆放瓷盘的不锈钢的工作台子上，那些手工陶瓷托盘也不再因为磕磕碰碰而频繁的破损了。当然，主人翁计划也并不是没有成本的。刚开始呢，这些年轻人负责确实是需要大量的监督、鼓励、指导，他们也难免犯错。但圭达拉认为，纠正别人的错误虽然比自己直接上手更费时间，但是它是一种短期的投入，换来的是长期的回报。如果坚持认为管理者必须足够有经验才能承担责任，那么就永远没法从基层提拔有潜力的人。因为如果一定要等员工经验丰富之后才考虑晋升，那么内部提拔就永远不会发生。所以赋予某些人责任的最佳时机，恰恰可能是在他们尚未完全准备好的时候。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会努力地证明管理者，你的选择是正确的。当然了，主人翁计划也可能失败，比如餐厅曾经就发现，负责餐桌布草项目的人不应该是一个天马行空的梦想家，应该是务实果断、极具条理的。但如果员工尝试之后没有达到预期，管理层不应该惩罚他们，更重要的是帮他们找到一个更合适自己的领域，让他们继续发挥自己的价值。所以圭达拉始终坚信，可能行不通永远都不是放弃尝试的理由。 因为当一个人带着我要向别人讲解的这种思维学习的时候，对知识的理解会比单纯记忆更加深入。所以在麦迪逊公园

0: 11号，葡萄酒总监约翰开始每周举办一次欢乐时光，大家一起讨论葡萄酒、啤酒和鸡尾酒，每个人都可以分享自己的见解。那相比于直接负责整个项目，做一次主题分享的压力要小得多，而且更加松弛有趣。慢慢的，欢乐时光这个主题开始突破酒的范畴。一个服务员讲起了麦迪逊广场公园的历史，他告诉大家，自由女神像的火炬曾经在这里展出，1912年美国第一棵社区圣诞树也是在这儿点亮的。后来他们还邀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为团队讲解公园和周边社区的历史。团队当中的杰夫·泰勒每个月都会研究一家经典餐厅，传菜员比利·皮尔是跑到了纽约公共图书馆研究历史菜单，为团队分享菜单设计的演变。在这儿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比利人家呢，原本这个菜单设计活不属于人家，但是他就认为这不仅关乎设计，也关乎对传统的理解和传承。多年以后，比利也成了餐厅的总经理。回过头来看，这一切都有迹可循。而欢乐时光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越来越多的基层员工开始走上台，他们不再只是接受培训的人，也开始成为分享知识的人。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0: 过去餐厅的培训课程通常是由管理层主导，普通员工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但现在越来越多基层的员工开始分享自己的见解，逐渐展现出了领导者的风范。麦迪逊公园11号又把每周六的餐前例会交给团队成员来主持，主持人呢是需要处理日常内部事务，然后进行简短的分享，讲述自己遇到的服务体验或者受到的启发，这些瞬间最后再由副主厨介绍菜单的最新变化。那对于不习惯在人多的场合讲话的这些人来说呢，这事儿不容易啊。但几个月之后，圭达拉发现了员工在公开演讲的时候变得更自信了，而这种变化也会带到日变化，也变得更自信了。但真正的变化是他们开始能够自信地做事情了。不过圭达拉也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观点，说在如今的职场上，强制几乎是成了一种禁忌，领导者更倾向于让员工自愿地参加提升项目。但圭达拉认为，有的时候员工只有真正地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到这件事情的价值。所以不要害怕在某些事情上设置硬性要求，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要去剥削员工，他们的时间和付出应该得到合理报酬。在麦迪逊公园11号新的预订员加入工作之后，就会有一项硬性的协作任务，改善预订办公室的环境。预订办公室呢，通常是餐厅最杂乱的地方，各种没有固定位置的东西都会堆在那儿，而预订员又经常是一个人干活，没法像其他员工一样参与这个餐前的例会，所以很难真正融入到餐厅文化。但预订员恰恰是客人和餐厅之间的第一道桥梁，所以圭达拉希望他们能够成为餐厅文化的代言人。那他是怎么做的呢？新预订员加入之后呢，必须做一件改善预订办公室环境的事情，具体怎么做可以他们自己来决定。那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新人从第一天就知道员工的协作行为在这儿是受到鼓励的，而且新人带着新人的眼光，往往能发现那些老员工早都见惯不怪的事儿了。 同时呢，这项任务也能帮助新人更快地融入团队，他们会主动地问同事，会提问题，会寻求帮助。一旦人们体会到付出带来的成就感，他们就会主动寻找更多的机会去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也让管理层能够在新员工入职的第一天就告诉他们

0: 我们聘用你是因为看到了你的潜力，我们相信你能够为我们创造价值。当管理者花了大量时间鼓励团队贡献自己的力量的时候呢，还有一件事儿您可千万不能忘，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圭达拉强调，任何事情都有改进的空间。当有人第一次向管理者提出建议的时候，管理者怎么回应会直接决定这个人以后是否愿意继续贡献自己的智慧。如果一开始你就在那儿马马虎虎或者是敷衍了事，很容易扼杀他们的热情。
1: 当管理者把责任交出去，有一件事千万不能忘，认真听员工说话。因为员工第一次开口提建议时，你怎么回应，可能就决定了他们以后还愿不愿意再开口。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现实中，并不是每位经理都舍得把刚到手的管理权分出去。这份纠结，圭达拉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有的时候员工提出来的想法，管理者可能已经听过，甚至已经尝试过，但不要急于否定，也许他们的思考角度不一样，也许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了，也许时机已经成熟了，甚至有的时候他们会提出一个看起来很荒唐的想法，这也可以成为一次教学的机会。你就耐心地听他把话说完，然后用尊重的方式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想法可能是没法奏效，这样他们既能理解商业逻辑，也能感受到被尊重，受到了鼓励。因为一个绝妙的创意，有的时候就隐藏在一个看似荒谬的想法背后。听到这些，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样的工作氛围太好了吧？我也想拥有。可是理想是很丰满的，现实当中你要推行这样的做法，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圭达拉自己也意识到了这样的情况，他说并不是所有精力也会增加，而放手过度那些刚刚到手来之不易的管理权，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被剥夺权力的感觉。所以圭达拉一直提醒每一位餐厅经理，真正卓越的领导者能够培养更多领导者，你不需要手握100把钥匙，你只要留下通往大门的那一把就足够了。当管理者学会放手，把部分责任交给团队成员的时候，他们反而能拥有更多的时间来发挥自己的价值。圭达拉认为麦迪逊公园11号最终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种以协作为核心的管理模式，提供突破常规服务的根基就是这种协作精神。因为在过去可能只有圭达拉、丹尼尔和几位经理在发挥创造力，但当越来越多的团队成员成为主人翁之后，创造力就不再集中在少数几个人的身上了。员工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和负责的领域，他们各自承担责任，也彼此学习。管理者越相信团队成员的能力，他们就越能表现出责任感。他们在教学当中学习，在领导中成长，也在一次一次公开表达当中变得更自信。最后，团队的每一个人都会很清楚一个事儿，这个愿景不是他某一个人的愿景，而是我和所有人共同创造的，所以他们也愿意为实现共同目标贡献更多的力量。那到这一期节目结束的这个尾声当中啊，我们要特别来回看总结一下，你会发现这一期的内容当中，圭达拉反复的在强调一个事情，他想表达的核心就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不应该把所有事情都抓在自己手里，而应该让更多的人拥有责任，拥有机会，也拥有把事情做好的可能。当一个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开始主动发现问题，提出想法，承担责任的时候，协作才真正成为了团队文化。而一个真正优秀的领导者，也不只是自己把事情做好，更重要的是让身边的人也逐渐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领导者。
1: 从一杯没人在乎的咖啡，到一个属于每个人的项目，这一期圭达拉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餐厅从一个人的事变成所有人的事。他说，真正卓越的领导者不是手握100把钥匙，而是让身边的人都能独当一面。可团队的心气已经起来了，真正的考验也

0: 踵而至。当每个人都开始主动创造，他们心里那个写在餐巾纸上的目标，离实现还会远吗？而那些让客人难忘的突破常规，又会从谁的脑子里冒出来？下期我们继续讲解服务不设限。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也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锦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

0: 我触手可及。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老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摘星星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见未来，视听大会。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一部《水浒传》写尽江湖的侠义与豪情，一个个绰号也藏着人物的性情、命运与人生际遇。其中嫉恶如仇，却又遁入空门。他曾是威风凛凛的鲁提辖，最终却成了名震江湖的花和尚。这一连串跌宕起伏的人生转折，看似始于拳打镇关西，背后却另有隐情。那么，打抱不平真的是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全部原因吗？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镇关西仅仅是郑屠户的称号吗？为何这个称号竟然还与鲁智深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渊源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三集《花和尚鲁智深》。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花和尚鲁智深。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是一位长期以来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梁山英雄人物，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可分为四大阶段：提辖、和尚、强盗、功臣。他的名字也由鲁提辖鲁达变为花和尚鲁智深。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称赞鲁达之阔，自然是上上人物。在金圣叹眼中，鲁智深是仅次于武松的美好形象，但在我心中，花和尚其实并不亚于五行者。下面让我们走进花和尚鲁智深这位《水浒传》中的上上人物。第一个问题，花和尚与镇关西是什么关系？花和尚这个绰号最早出现在宋代罗烨的《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这位花和尚与五行者一样，属于干棒类英雄人物，而且花和尚还排在第一位，属于领衔人物。至于鲁智深的名字，在正规的历史文献中很难找到。他最早出现在宋代公开《我也被恼》，这里对花和尚的评价并不高，大意是佛门出了你这么一个弟子，似乎佛祖都变得非常烦恼，受到拖累。花和尚鲁智深算不算一个合格的和尚？每个人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样。有人认为他不合格，因为他的绰号是花和尚，花和尚者花心和尚也。这倒不是说他好色

而是说他不守佛门的规矩，清规戒律。和尚戒酒，他动不动醉得一塌糊涂；和尚戒荤，他连狗肉都敢吃；和尚不找旷女，他往往善意骗人；和尚修心养性，他却经常大打出手。其实这些解释也对也不对。说他对，是这种说法的确开过了花和尚鲁智深的一些行为；说他不对，是因为花和尚之花根本不在于是这个意思。那么什么是花和尚呢？鲁智深自己解释得很清楚，他在第十七回对关西老乡杨志说：“人见洒家背上有花绣，都叫俺住花和尚鲁智深。”原来花和尚乃是在背上纹有花绣的和尚。宋代纹身是一种习俗，水浒传中的纹身好汉就有不少，如九纹龙史进、浪子燕青、花相虎公望等都是。但是鲁智深的的确确是一个杀人放火的和尚，就连他之所以当和尚，也是因为打死了人。这个桥段在《水浒传》第三回，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请看，鲁智深当时是鲁提辖打抱不平，为弱女子金翠莲强出头，挑衅戏弄了屠户镇关西。镇关西大怒，跳出肉铺，右手拿刀，左手就想揪住鲁达，被鲁提辖就是摁住了，左手上前一步，往镇关西的小腹上直一脚，把他踢倒在街上。鲁达再进一步，他踏在镇关西的胸脯上，举起触波一样的拳头，扑的一声，打在镇关西的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就像开了个油酱铺，各种味道，咸的、酸的、辣的一起来。镇关西挣扎不起来，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但嘴里还在不停地回骂：“打得好，打得好！”鲁达骂道：“直娘贼，还敢硬口！”提起拳头来，照眼睛、眉梢中间又是一拳，打得眼刃迸裂，乌珠迸出。挨了鲁达两拳头以后，镇关西吃不消了，开始求饶。鲁达喝道：“哼，你这厮若是强硬到底，洒家倒饶了你，你却如何求饶？洒家却不饶你。”又一拳打在太阳穴上，这就好像做了一个全长的水陆道场，各种响器像青儿、薄儿、劳儿一起来。这样打了三拳，鲁达仔细一看，镇关西躺在地上，口里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动弹不得了。鲁提辖三拳打死镇关西，水浒传中描写妙极了。这三拳，第一拳打出了味觉，第二拳打出了视觉，第三拳打出了听觉。施耐庵好像学过高级修辞学，写鲁达打人居然打出了通感的效果，用味觉、视觉、听觉来强化镇关西挨打疼痛的感觉。这些暂且不说，现在我们似乎可以回答本节的那个小标题了：花和尚与镇关西是什么关系？答案非常简单，没有当花和尚以前的鲁提辖三拳打死了镇关西，武传中的描写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来一点延伸阅读，就发现结果大大出人意料。我们先得弄清楚镇关西是凶手和死者的关系。镇关西是什么意思？镇关西最早是唐代一位诗人赞美西岳华山的句子，梗为登鹳雀楼诗云。

酒客心肠醉，高楼日渐低，黄河金海泪，画月镇关西。后来镇关西被人借来比喻那些力量强大并且在关西一带威风远扬的英雄人物。最为有趣的是，目前所知的李逵赴京第三则镇墓的唱词说得很清楚，谁不知你是镇关西鲁智深，你五台山才落草。或许有人会说，戏剧舞台上的一句唱词而已，水浒传中可没有这么说。那么请认真阅读水浒传原文吧，书中第三回写得清清楚楚，鲁达在拳打镇关西之前的一分钟用脚踏在镇关西的胸脯上，说洒家死头老从今天相公做到关西五路联防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这下清楚了，毫无疑问了，鲁达自己说的，原来镇关西竟然是鲁达另一个绰号。现在我们真正弄明白了，花和尚与镇关西是鲁某人的两个绰号。出家之前他是镇关西鲁达，出家以后他是花和尚鲁智深。那么施耐庵为什么要让后来的花和尚去打以前的镇关西呢？这实在是件有趣的事儿。对此我有两点猜想。第一，这是一种真镇关西打假镇关西。当那个姓镇的屠户将镇关西的名目，这个威震远扬的绰号变成一种横行霸道以后，这个绰号已经变成了一个附属，已经变成了赝品。第二，花和尚代表正义和善良，而镇关西被歹徒假冒以后已经异化为邪恶和凶残的化身。将以上两点综合考虑，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场花和尚拳打镇关西的充满喜剧意味的生死搏斗，实质上是正义战胜邪恶、善良战胜凶残的打假行动。第二个问题，心肠无我，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花和尚虽然不是好色的花心和尚，但他却喝酒、吃肉、打架、骂人，似乎也很不守佛门的清规。但实际上这些正是花和尚鲁智深追求自由的一种表现。自由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是牢房吗？是锁链吗？还是一切物质的束缚？这些当然也是，但是自由最大的敌人我认为其实是身份。追求自由最大的障碍就是一种身份感。很多人在做一件事儿时候，那应该做也可能做到的事情，并且形成了一个人的人生的一种定势。身份感越多的人越没有自由，身份感越强烈的人越得不到自由。要想真正的自由，必须杜绝身份感，忘掉自己的社会角色。这一点一般人做不到，或者说很难做到，但我们的鲁智深是真正的自由追求者，他经常能达到这种境界，心肠无我。说得通俗一点，他经常忘记自己的身份，甚至忘掉自己是谁。人们往往对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这一大段津津乐道，却不知三拳打下去之前和三拳打死镇关西以后的两段描写同样的很精彩。我们先看鲁提辖是怎样挑衅一个恶劣的肉铺老板的。提辖是什么职务啊？提辖是宋代州郡中间设置的专门管统辖训练军队以及捕获盗贼的这样一些工作的一个中级军官。然而鲁达却从来没有把这种身份放在心上，

0: 一冲动就把奇侠两个字丢到了九霄云外。小说第三回写他给金翠莲打抱不平所用的手段十分离奇，他跑到镇关西的肉铺里面寻衅闹事儿，先要十斤瘦肉，又要十斤都是肥肉，最后又要十斤寸筋软骨，而且都必须切得细细的变成哨子，而且还要肉铺老板镇关西亲自动手。当镇关西辛辛苦苦切了老半天，将两包肉哨子用荷叶包好递过来的时候，又一言不合，鲁达跳起身来，拿着那两包肉哨子照着镇关西的脸上打去，瞪着眼睛说，洒家特地就要消遣你，一边说一边就把两包肉哨子劈面打过去，就像下了一阵肉雨。
1: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历来被视作水浒传中最快意恩仇的情节之一，然而细读原著便会发现，这场打斗的前前后后处处透着一个忘字，忘记身份，忘记后果，甚至忘记了自我。金圣叹虽评价鲁智深称其心地厚实，体格阔大，正是这种率真豪迈的性情成就了他的侠义，也注定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那么当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之后，他究竟如何反应，体现出这个人物饱满的性格底色呢？除了拳打镇关西之外，他还有哪
0: 位朝廷命官呢？毫无疑问，他对付镇关西这种流氓所用的手段同样也是流氓手段。一个提辖当街使用流氓手段去对付流氓，鲁达此时心中还有他的身份感吗？他还像一个提辖吗？更妙的是，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以后，见对方面皮渐渐的变了，哎呀，打死人了，怎么办呢？鲁达心里想，我本想教训这厮一顿，教训一下，不想拳头重了，还真的打死了他。打死人可得吃官司，吃官司不要紧，又没人受犯，不如赶快离开。想到这里，可爱的鲁提

36计，走为上，掉头就跑，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什么身份，他也无所谓身份，他在打死于连熙以后就是这样干的。但是这一次可是在闹市之中，而且这么简单的一走就能够了事吗？绝对不可能。所以李逵的做法跟鲁智深不一样，跟鲁达不一样。假如换了武松，他该怎么做呢？我认为武松如果是三拳打死镇关西，应该是站在街中间尸体旁边，对着满大街的围观的群众说，我是阳谷县都头武松，这个人恶贯满盈，我已将他打死，请诸位报告官府，说是我打虎武松在此等待。武松是有身份的人，不仅有都头的身份，还有打虎者的身份，而且他本人非常看重这个身份，或者叫做名头。武松是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这些的，难道没有看见他在鸳鸯楼杀死很多人以后，在白粉墙上蘸着血迹留下了一行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因为他杀了人他负责任。问题在于现在三拳打死镇关西的是鲁达，既不是李逵也不是武松，所以他不会像李逵那样掉头就跑，也不会像武松那样站着不动，当街承认就准备吃官司。鲁达的做法符合他自己的心理逻辑，他怎么想呢？打死人要吃官司，吃官司不要紧，最严重的问题是没人送饭，吃官司不要紧，生命威胁他不去想，他想到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没有饭吃。这是一种什么心态？这是一种孩童心态，小孩什么时候都把吃放在第一位。但是鲁达毕竟是个成年人，而且是个中下级的军官，他也知道生活经验告诉他，在这种情况之下贸然而逃是根本跑不掉的。于是他急中生智，略施小计，才指着镇关西的尸体道，你这是诈死，诈死，洒家慢慢和你理会。在逃跑的过程中到了没人的地方，一溜烟的就跑了。当时鲁提辖在打死镇关西以后，他根本忘记了自己是提辖的身份，完全是恢复一种儿童心理。这就是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以后的这段描写，我们说不亚于他三拳打死镇关西的构成的描写，是很成功的。好，我们接着往下看。身为提辖的鲁达常常忘记自己是个提辖，当了和尚以后的鲁智深又何尝记得自己是个和尚呢？小说第四回写鲁智深在五台山上的表现，充分地说明了问题。和尚不能喝酒，他偏喝得酩酊大醉；和尚不准吃肉，他怀抱着吃剩的狗腿子回到五台山，而且禅堂之上还要别人吃；和尚不准说谎，他经常说些可爱的假话；和尚要修心养性，他却能洗两条竹子脚，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把五台山这个清净的道场打得个一塌糊涂。忘掉身份，不顾一切，追求自由，怎么想就怎么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丝毫的扭扭捏捏，没有半点的矫揉造作。鲁智深三个字儿就这样写成的。第五回写他谎称说姻缘，却将强夺民女的小霸王周通拖翻在地，在床前痛打一顿。在后面的第六回中，他在破庙之中正准备把抢来的一碗粥要喝的时候，忽听到那被抢的几个老和尚痛苦的哭声，他就要把粥还给了和尚，他不喝了，他不吃了。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么一个鲁智深，这么一个鲁达，他完全是一种忘掉自我、心肠无我的一种宁静的
纯洁的

0: 像孩童一样的心态，无怪乎小说家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要让大观园的少男少女们反复的咀嚼回味吟唱这句唱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1: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恰可概括鲁智深一生的精神气象。他挣脱身份与世俗的束缚，以一颗赤子之心行走世间，而他眼不容沙的刚烈，则是他一次次为素昧平生的弱者挥拳打抱不平。作者施耐庵以一支写尽江湖的笔，将他投入漩涡，让忘我与不容沙两股性情交织碰撞，最终成就了鲁智深独一无二的侠义人格。那么金圣叹为何对他许以《水浒传》中上上人物的至高评价呢？鲁智深那一双铁拳之下，又藏着施耐庵所寄予的何种侠义理想呢？
0: 第三个方面，我们看眼不容沙，打尽不平方太平。刚才我们讲到的是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其实在鲁达三次打抱不平的过程中间都是这样一种行动。在鲁智深身上，他打抱不平竟然是一种经常性的，甚至可以说是他思想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说到打抱不平，大家会说这应该不是鲁智深一个人问题啊，所有的梁山好汉是他们的共同的特征，都是喜欢打抱不平的。为什么说是鲁智深的特性呢？殊不知鲁智深的打抱不平与别人的打抱不平是大不相同的。别人的打抱不平，或者是打击对象，或者是拯救的对象，总是与这个实施打击的好汉有某种瓜葛，某种联系。唯有鲁智深一次又一次的把保护伞撑到了那些毫不相识的素昧平生的弱者的头上。为了救落难女子金翠莲，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为了救被迫招亲的刘小姐，鲁智深痛打小霸王；为了救几个受欺压的老和尚，鲁智深火烧瓦罐寺。所有这些都体现了鲁智深打抱不平的特异性。正如书中第三回所言，长杖打开危险路，借刀杀尽不平人。在梁山108人中间，鲁智深痴心杂念的当然也是最人道的，最具有正义性的。相对于心肠无我，鲁智深性格的另一面就是眼不容沙，就是眼睛里容不得沙子。鲁智深他以童真之心来到这个世界，也以童真之心看在城市中开始了打抱不平的行为，并通过打尽不平方太平的行动来体现他眼不容沙的童真本性。我们来看看这位鲁提辖，或者叫做花和尚鲁智深的眼睛是怎样容不得沙子的。先看第三回，我们在前面讲过，在周桥之下有名的潘家酒楼，鲁提辖听到了来自酒楼边上的一个落难女子金翠莲遭受恶霸欺压的痛苦的哭声之后，气得要命，他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啊，在房子里晚饭也不吃，睡也睡不着。第二天他又跑到金翠莲妇女住的客栈里面放走了金家妇女，并且搬了一条凳子在门口坐了半天，在门口搬了一条板凳，怕那个监视金家妇女的店小二去向别人报告，一直坐了2个时辰，相当于今天4个小时，他搬个凳子坐在别人门口，让人家走得更远一点，能够让金家妇女走远了，他才跑去找镇关西算账。诸位，鲁提辖与金家妇女素昧平生，为什么要这样愤愤不平，

0: 而要竭尽全力地维护弱者的利益呢，只有一个解释，他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他见不得不平之事在他眼前发生，一发现这样的事情，他就要当出手时就出手，要打尽不平方太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再看第五回，这个时候的鲁提辖因为打死了镇关西，逃亡江湖，不得已在五台山当了和尚，又因为两次大闹五台山，被长老一封书信把他送到东京大相国寺去挂单。然而从五台山到东京的路上，他仍然是眼不如沙，又开始管闲事了。因为错过了住宿，他到路边的一个桃花村借宿，无意间听说了刘太公的女儿被附近桃花山的山大王小霸王周通要强娶为妻。这一次呢，花和尚并没有拍案而起怒形于色，而是用了一条妙计来打抱不平。他假意的对这个刘太公说，他说我可以在洞房里面扮成新娘，通过说姻缘的方法来让强盗放刘小姐一马。刘太公当然相信了他这个善意的谎言，安排好一切，于是发生了下面的一幕。当这个新郎官小霸王周通摸黑进洞房的时候，说娘子你怎么不点一盏灯呢、就这么节约，这么害羞，明天你做了我的压寨夫人。一边叫着娘子，一边就摸来摸去，一摸就摸到了花和尚鲁智深的肚皮上，挺着大胖的和尚的肚皮。鲁智深看见他摸上来了，一把抓住他的头巾的脚，然后就把他掀翻在地，抡起拳头拼命的打去，打一声就骂一声直娘贼，连耳根脖子一起打。那大王大叫，新娘子你为什么打老公？鲁智深大喝一声，叫你认得老婆，将小霸王从床上打到床下，从床下打到床边，拳头脚尖一起上，打得小霸王开口大叫救人。等刘太公带着很多人跑来的时候，这个小霸王已经被打得一塌糊涂，而鲁智深却拖着赤条条的一丝不挂，正骑在山大王的身上暴打不止。鲁智深与刘小姐也是寿命平生，只不过过路在桃花庄借宿了一个晚上，偶尔听到山大王要来强抢民女这件事儿，竟然又用他的拳头痛打了山大王，桃花山的强盗，又一次证明了花和尚鲁智深的眼睛里容不得沙子，怒平。不论何时，不论何地，不论何种境界，不论何种身份，我们的鲁智深，我们的鲁提辖，我们的鲁达，骨子里就是存在一个眼不容沙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抡起他的双拳，抡起他的禅杖，打尽不平方太平。在某些人的眼中，鲁智深或许是一个不合格的和尚，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严重违反了佛门的清规戒律。然而与那些一心向佛苦苦修炼的得道高僧相比，鲁智深的佛性其实也差不到哪儿去。施耐庵在作品的最后写了鲁智深浙江作画，其实是深谙佛门三昧的。那么立地成

中佛的鲁智深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我认为有下几点。第一，彻底的忘我是人生的高级境界。鲁智深的生前身后都在实践着佛门的一种境界，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以童真之心来到这个世界，又以一片真诚在红尘中打抱不平，最后他带着孩提之性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一不愿为官，二不愿留名。水浒传第99回写他圆寂之时，就连生前的随身多余的衣钵金银并各种布施尽都纳入六合寺常住供用。这是什么？回答是彻底忘我。人生在世，如果时时处处心中都放着一个我字，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大出息的。我们虽然不能像鲁智深那样心肠无我，但在适当的时候放下一个我字，或者说放下对身份感的过度认同，会使你进入一个相对自由的境地，很多疑难事儿也会迎刃而解。第二，眼不容沙是一种高贵品质。鲁智深到处打抱不平，是因为他看不惯邪恶阴暗，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他内心深处充满了正义感。我们生活在社会中，还是应该培养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风气。只有人人心中都充满了爱，人人都见义勇为，社会才能和谐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鲁智深对于书中那些受苦受九回，鲁智深圆寂前自己所写的颂词中所言，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鲁智深告诉我们，只要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佛。这对于曾经犯过错误的人而言，应该是有所启发的，摒弃邪恶，回头是岸。最后，关于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一点联想，我们顺着前面讲过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这一片段往下深挖一步，就可以产生一种更深层次的联想。花和尚是鲁智深的绰号，镇关西也是鲁智深的绰号，那么花和尚打死了镇关西，岂不是鲁智深自己打死了自己？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是的，如果将姓郑的屠户异化后的邪恶的镇关西看成是鲁智深自己另一面的话，这个结论完全可以成立。不知道《水浒传》的作者将原本属于鲁提辖的绰号镇关西转移到一个歹徒身上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潜意识？镇徒这个镇关西代表着鲁达这个镇关西思想性格的一个侧面，曾经的凶暴邪恶，然后让鲁达的另一面正义善良的一面去消灭曾经有过的凶暴邪恶，这样他就战胜了自己，同时他也就进化了自己。如果我这个联想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水浒传》的作者就通过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告诉我们，任何人只有打掉自己身上的不良因素，才可以打尽天下的不平之事。打尽不平方太平，其实也包括打尽我们各自内心的不平，内心的污垢，而且这才是最艰难的，也是最根本的。但如果真正做到了这一点，那就是人人都可以自我完善。今天就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众所周知啊，曾国藩是晚清学术大家，那么对于他的学问啊，他的一个好友叫欧阳兆雄有过如此的一番评价：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啊，有三次变化。在翰林院时学的是辞赋，后来跟唐鉴学了儒学，所谓的宋明理学啊，后来呢又反复的去研究钱家考据学，那么到了地方办团练时又复而归深韩，也就是所谓的法家韩非子吧。其实终其一生，曾国藩的学问啊从来就没有固步自封过，也没有居于一家，始终他以开放的这个胸怀和态度兼容并蓄，唯唯大观，展现出非常鲜明的博通特质。那么之所以博通，首在追寻啊博观约取的方法。那么曾国藩经常借用南宋大儒朱熹的话来比喻治学的一个正确的路径：为学譬如熬肉，先需用猛火

0: 煮，然后用慢火温。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后辈，你如果要登堂入室的话，应该立下志向，要下一番苦功夫，要通读古来圣贤经典不太漏，温旧书，就是你以前看过的书，一求熟，不背诵则易忘。那么如此一番先猛后温的磨砺后，那么学者既摸清了古今文啊学术的规模，又往往在这个遍观泛览中寻觅到自己的兴趣所在。那么之所以博通，并非与海量阅读中信马由缰啊，我们不能够流于泛泛，应当秉持体用之道。那么晚年在这个主政直隶的时候，曾国藩特意写过一个文章，叫《劝学篇是直隶世子》。在这个文章中啊，他就探讨这个为学之道。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性之科。这四者啊，不是一种并列关系，有内在的主次之序，说明啊，义理是体，而经济是用。那么用义理来统摄经济，经济来从属义理。也就是说，无论是为人治学还是处事治事，总得有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作为一个引导，否则便容易陷于一叶障目或泛滥无归的境地。那么之所以博通，还在于你心中有一个持之以恒的理念。大致有两个层面，一是读书不可半途而废，你不能因看不懂或记不住就轻易放弃。曾国藩曾经跟自己儿子曾纪泽说呀，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实看明白了，就待他不费书卷呀。每到清夜，他都要定期定时阅读。那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啊，晚年的曾国藩案头多了一些介绍西方学术的读物，可见身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清政府的重臣，更加关注西方了，从而不断扩展个人的知识视野和阅读范围。当前我们中国人同样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了解西方，熟悉他者，这种需求也愈发迫切。也唯有如此，我们深耕细作，反复的阅读，才能够达到博通，也就是博众家之学，通中西之变。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大丈夫挺立于天地间，你光靠勇敢是远远不够。已经被这个各种事物纠缠的焦头烂额的曾国藩，心事重重的给他的九弟曾国荃寄去了一封书信。讲到这儿，我们不妨先把这个事情的背景交代一下。就在这封信写一年前，因为这个评判功高棒多，这个曾国荃啊不得不折服，后来复出了，先是做了山西巡抚，后来又移师湖北做巡抚。这个时候的湖北啊非常险恶，低头蛇呢是湖广总督官文，谁成想这个曾国荃永远改不了这个臭脾气，履职还不到半年就一封密折狠狠参这个官文是判进行了辩论。开篇呀，这个曾国藩径直就批判曾国荃，你所谓这个自强美胜一筹的观点，在我看来争强好胜看似短期易于得寸进寸得尺进尺，但所谓强不外乎是北宫佑、孟施舍、曾子三者。孟子之极易而怯，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为曾孟与孔子告中游之强，

为可久可长。那么除此之外，是吧，你无论是凭借什么技巧啊，或者是依靠武力达到这种强势，都长久不了啊。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你比如说是吧，李斯啊、曹操啊、董卓啊、杨素啊，是吧，当年都是可以是横绝一世的，但是他们的这些祸端也是非同寻常。曾国藩这一番引经据典后，终于抛出了君子自强的一个正途所在。他认为啊，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圣人处求强则不可。那么其实关于这个自强的境界一事啊，兄弟间多有交流。我们粗略做了个统计啊，曾国藩的理解大致有几层含义。第一，那么既然是自强，便不宜时时外露，你要内修啊。曾国藩认为，人需积蓄能量，增长学养，强大自身，一味浑厚，绝不发露啊，不要动不动就要显摆自己。第二，虽不声张，然自强须有倔强之特质啊，沉潜不等于沉默，和光同尘也不是沆瀣一气。那么自强之人啊，理当有定见，甚或是一个种执念啊，其背后所支撑的精神力量是倔强。那么第三个层次，自强之化境应是明强啊，纵使这个自强有万端变化，千种模样，到底还要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始于明，终于明。所谓明呢，是指的是明白、理性、坚韧、通透。若不明，那什么状态啊，暧昧横蛮。早在这个弹劾事件发生前三年，曾国藩就有这么一个高论，他说呀，至于担当大事，柔必强，帝向来倔强之气，却不可因位高而顿改，凡是非气不举，非刚不济，既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这段话其实在我看来啊，是这么一个大道理：放低姿态，韬光养晦，洞晓时势，慎终如始，或许这种明强才是最可靠的，才是他的一种真谛所在。这也是曾国藩在熟读经典后得出的真知灼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821，
2: 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普及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自主创新，不断加强技术攻关是制胜的法宝，经过努力标奋进。
2: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说经。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他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

0: 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3: 大家好，我是孔祥问。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1: 欢迎三位，《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今天我们继续来讲秦朝的职务犯罪。身为秦朝官吏，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举一动都有严格限制。不过再严格的限制也无法避免出现马大哈干部。答问当中还规定，丢失文书、官印、符券等，一旦被定罪，即使后来找回来了，也不能够减免罪责。官吏不作为，工作失误常常被看作是工作作风和态度问题。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却把它纳入职务犯罪，处以流放或者是盗窃这样的重刑？
2: 我们先看一下刚才涉及到的两则律条吧。一个是说这个丢失县官器，它其实重点是在说你丢失这个器物的价值到何种程度的时候需要进行处理。府当中除了官吏之外，也有给官府劳作的刑徒啊，甚至还有一般在官府当中劳作的这些前手，也就是老百姓，把这个县官器借出去，它也会导致丢失的现象。所以它的主体不一定是县官，其实包括后面谈到的这个丢失文书、官印、符券，这个同样啊，它的主体也不一定都是官吏，那各种身份都有。然后这一条它其实说的是，你丢了这些东西，如果已经进行了审理，然后你的罪也已经定下来了，但是还没有执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把这个丢的东西找回来了，此前定的罪可不可以免除掉？那他的答案是不免除掉。至于说这个官吏的不作为、不忠于职守，然后他的处罚结果就是迁，也就是流放吧。那么这个是法律当中对工作作风和态度有问题的官吏的惩治，惩罚看上去相较于一般的这个经济处罚还是要重一些的。
3: 我觉得这个规定啊，实际上有两点很有意思。第一个就是从这两条规定当中，我们能看出来，真正意义上的身份犯，但是很显然，可能官吏啊触犯这两条的概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被定罪了，即便后来找回来，按照我们的理解，那你丢失的东西已经找回来了，要么我们可以说没有发生很具体的社会危害后果。或者说有危害后果，我们也给它消除了，那是不是可以免刑呢？那绿的答案回答是不能。那就意味着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危害性的判断是，只要你这个东西丢了，你让它脱离了你的控制，那就可能带来一些比如被伪造呀、被滥用呀，可能其他的风险，那这个时候就是要罚你的。是一个都对于公务员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就是它不仅仅是你的一个态度或者你的职业道德，它也是一个法定的义务，就是叫做公务员你要有勤勉尽责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因为你是在处理公共事务，那你的怠惰也好，你的不作为也好，可能会导致公共利益的丧失，所以对你来说它是一个法定的义务。
4: 官吏不作为和工作失误，其实在咱们现在看来它是两类行为啊。一类咱们现在可以简单理解为叫滥用职权啊，就是你是有着这种不良的心态或者故意。一类呢叫玩忽职守，就是咱们刚刚提到的他不作为或者工作失误。那这两类是否都要科以刑罚呢？你可以见到从秦朝开始，我们就对所有的这两类行为都处以刑。两位老师也提到了，你官儿在享受很大权力的同时，你当然你的义务也要匹配，这是我们现在的法律理念。在当时可能没有想那么多，或者说没有想权力义务这个概念，只是认为秦律其实对于国家治理的抓手就是这些基层官吏啊。我们当然说文书治国，文书是怎么治国的，是通过最后还要落到人身上，所以所有的法律制定是围绕人展开的，而秦围绕的其实并不是百姓，而是官吏。这是这套国家发动机的我们现在叫传动轴，发动机发了之后怎么样把传动轴传在轮胎上，秦国的法律重点在这根轴上。我觉得这个抓手抓得很好，因为你无法跳过人去直接实现治理。当然这个刑罚还是很重的，这是咱们之前节目讲过的法家的这种轻罪重罚的这样一种心态。我们暂且不讨论是否能做到现在的讲究的刑和责任相适应，但是起码他的抓手是很准确的。
0: 下属算错账，领导也受罚，秦朝的连坐式追责让职场甩锅无处遁形。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公务红线之被误伤的官吏。

0: 正在播出。
1: 无处不在的公务红线让秦朝官吏时时承受高压，对于他们来说，仅仅做好自己的工作也并不能够确保安全，同事或者下属出了问题，很可能自己也要躺枪。云梦勤俭效率规定，会计人员在处理财务的时候，如果没有仔细核查导致账目和实际不符，那么作为相应的管理人员都要受到处罚，就连令、丞甚至是县尹都要承担责任。你们怎么来解读秦朝类似于职务行为的这个责任划分？
2: 这个其实是一个职务连坐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都知道秦代有连坐制度，比较多的是15连坐。这个连坐呢，它的一个原理其实叫做地缘连坐，就大家住的范围比较近。除此之外，秦的连坐呢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职务连坐，另外还有血缘连坐。这血缘连坐就是家里面一个人犯罪，其他人也要被连坐论罪。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职务连坐，他就使得这些官员尤其是长官主动去稽查自己的属吏，然后就形成了一个问责压力，是吧？那从而减少这个行政失误。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些连坐涉及的事务非常广泛，多少也是有些是有失公平的吧。
3: 刚才刘老师介绍，有地缘方面的连坐，有血缘的连坐，有职务的连坐。那么我们在今天会感觉这样的一些连坐的规定跟我们一般认为的法治观念会有一些出入，这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法治已经接受了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和理念，叫做任何人只应当基于自己所实施的行为而去承担法律责任。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为他人的行为来负责。在秦朝的时候很显然不是这样的，那么当时人们是被作为社会治理的单元去分隔的，基于地缘的分隔，基于血缘的分隔，基于职务的分隔，从而去通过这种连带的设计来完成对于社会的治理。实际上对于国家来说，这种连带治理的一个好处在哪里呢？就是刚才李老师讲的，我可以通过连带让职务相近的人之间，让住在一起的人之间，让家庭的人员之间去相互的监督，通过这种监督来去减少国家正式执法的一个成本。但是这个实际上也是会有一个反作用的，就是刚才刘老师提到的，如果说这种连带责任设计的过于严苛的话，对于当事人而言，第一是不公平的，我做不了，实现不了，我监督不了那么多。第二，它的一个隐性后果在于，当我监督不了那么多，而我监督不好又会承担责任的时候，它就会导向另一个反面，那就是我不仅不监督，我可能要去隐瞒它。那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啊，我出于保护自己的考虑，我得过且过，甚至我跟下级共同隐瞒错误，那就会导致治理方向的一个偏差了。
4: 跟两位老师可能有一个认知上的差异啊，我认为这个和我们传统理解的连坐还不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我们传统理解的连坐是我和这个所谓的犯错的人之间没有权利义务上的结构关系，我和他是单独的，只是因为我们俩之间可能相近相邻啊，有一些这个外部施加的一些相联系的关系，导致他犯罪我受罚。但这里为什么我觉得不像传统的连坐呢？是因为秦朝是构建了一套官员的责任共同体系的，你们上下之间有互相审批的链条，有互相监督的责任，所以他犯了错，你也是这个犯错责任中的一环，你并不是这一环中额外的一员，你们中间的权责是没有断裂的。所以他可能不是传统上的连坐，更像现在的这个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他实际上是设立的一种上下级之间的严谨的审批链，没有一个事儿是单人能够决定的，出了问题之后必和必还。
1: 所以更准确的说，官员之间的连坐应该叫做连带责任。
4: 对，
1: 在法律答问中有这样一处记录，说给一名犯人的判决不公正，虽然史官对于主管官员的这个判决并不认同，但是事后在追究的时候，这名史官依然被判罚了一副盾牌。一副盾牌价值384钱，是所有经济处罚当中的最低一级。虽然这个钱不多，但是很不公平啊。所以你们怎么看这个案例？
2: 首先这个案例当中啊，他是说这个赎罪不值，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判罚犯人赎罪不公平。这个赎罪不值，首先这个不值它本身是指这个主观故意的判罚不公平。那按照汉初律的规定，就是别人没有死罪，你判了一个死罪，那你就要被斩左指为陈丹冲，然后其他的罪是各以其罪论之，就是你不值了什么罪就反坐回来给你什么罪，这是一个大的原则。
1: 我打断一下刘老师啊，刚才刘老师说到的斩左指陈丹冲，就是斩断左脚然后去服劳役，这是别人没有死刑，你给对方主观故意的判了死刑的这种情况下哈。那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如果出

0: 现不公正的判罚，你给对方什么样的罪行，那么最后追究起来，主审官员就反做什么样的罪行
1: 啊？对，然后这里面这个史就他不认为这个瑟夫判的是公正的啊，但是他依然会被惩罚，就好像非常不可理喻，主要是因为他和瑟夫之间是有这个职务连带关系的，即便你出来阻止了，你不同意他的意见，你的责任仍然不可避免。但是在这种责任分配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轻重差别的，是吧？因为大概率最后这个瑟夫要比这个史要判得重一些。
2: 对，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称不上连坐，这就是连带责任。但是它和现在连带责任还不一样啊。我们经常说，现在常见连带责任是你负有主管职责的、审批职责的和监督职责的上级要对下级的行为负责。但这儿好像反过来了，下级的史也要为上级负责，是因为史其实不单纯是一个旁观者和无关者，他在审判当中，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书记员的角色，他在这个流程当中，他的工作是一个核心的辅助者，他对整个的流程不只有这个辅助的职责，他也有监督的职责。所以在当时的这种连带责任追究之下，他是往两头，既向上也向下，秦代对官员的连带责任的追究要比现在还要更严格。
0: 对于主管人事的官吏来说，工作中不可控的因素就更多了。《史记·范雎列传》当中提到任人不擅罪，《秦律杂钞》当中也规定，如果任用已经被罢免的人为官吏，将要被处以罚两副铠甲的处。
1: 这里面这个任人不擅，这个任它不是说这个选举某个人担任官吏的意思，它实际上是一种保举制，就是
0: 你推荐的人。
1: 对，我推荐的人。
3: 推荐制，
1: 这就是秦汉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职官制度吧，就叫任官制度。我们在这个岳麓书院的奏演书当中看到一个案例，它是记载说一个御史杨办案水平非常高，然后呢这个县令就保举他担任更高级别的官，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县御史级别比较低，现在呢就保举他担任郡这个级别的，这就是一个保举制的体现。那么这样一个保任关系成立之后，荐举双方实际上就建立了一种连带关系。秦令当中规定，如果被荐举的人所犯的罪在肉刑以上，就是犯了肉刑以上的罪，那么你这保举的人就要赐二甲并且免官，如果被保举的人犯了耐罪赎罪，那么保举的人也要有相关的惩罚。同样的，如果出面保举这个人犯罪啊，那么被保举的人也需要承担法律连带责任。比如说这个岳麓秦简的这个治律例当中就规定，如果这个出面保举其他人做官这个人犯罪了，就荐举人犯罪了，要全部解除荐举人提供的，就是你保举的所有的人也都要被免职。
3: 从刘老师介绍当中实际上可以看出来，这个连带的设计是非常的严格的当然它有可能有自己的逻辑支撑，那么就是意味着说，既然是任官制，那么我去举荐你推荐你做这个官，我就应该对你这个人来承担一个人品的担保责任那么你应该是一个品质过硬的、能力过硬的一个人这是他的一个内在的逻辑。包括我们讲的反向连带，那既然推荐你的人出了问题，我们讲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推荐你的人出了问题，那是不是意味着你本身可能也是有一定问题的？那么他没有办法对你的人品做担保，你的这个官职能不能给你，可能也要打个问号。他当然确实是我们讲的这个设计是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但是从实践来看我们想一想，当我们推荐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能够对这个人的所有的人品、能力打一个保票？即便我现在对这个人认识很清晰，以后他是不是会发生变化，实际上这些因素可能就在我们情侣的考虑范围之外了，这也就导致了我们这样一个严格的在职务上的一个连带设计。
2: 刚才也讲到了，这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人事岗位，这是保举制度，就是说举荐一个人不是你的日常工作，你如果觉得一个人特别合适，你可以通过保举制度也让他做官，说白了无利不起早，你为什么要保举一个自己的熟人来当官呢？本质上来讲，你还是希望为自己的身边人或者熟悉的人争取一些更大的舞台和更多的利益，那么权力和利益就要相对等，那你追求这样的工作舞台，但是你保举的人如果出了问题，那你既然要负起更高的责任，所以他还不是说现在的人事岗位的这种问题，就是你日常工作就是应该选人，那我没办法，你逼着我选，我总要选一个。而这里保举不是官员的义务，你不是说每年你必须要保举几个人出来，是你真的发现一个你特别觉得靠谱的人，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你可以走这样一条路。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严格的风险防控的话，那么就会变成这种所谓的培植个人力量、小山头等等的一种方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控制，才能让这个保举制度成为一种人性永远是不可琢磨的，而且人性也是会变化的。
4: 从工作考核到病假管理，秦朝用法律打造完美公务员，这套严苛体系下的官吏究竟过着怎样的职场生活？那些年特别制作。

0: 《寻秦记》，公务红线之被误伤的官吏正在播出。
1: 对于普通官吏来说，工作中的失误防不胜防。《岳麓秦简》当中记载了一个案例啊，江陵官员季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内受到了8次追责，主要是行政违法，包括

0: 派遣到新地，也就是刚刚归入秦国版图的地方去任职。5个月的时间内8次被追责，一个笔误就要被罚款。怎么来看秦律针对公务人员极低的容错机制？
1: 在江陵城记这个案子当中啊，他实际上被不到半年时间被举合了8个事项嘛。这8个事项呢，当然具体的内容我们分不清了，但是从这个记录来看，案件的记录来看，这里面既有他自己工作失误导致的，也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别人的工作
2: 职务连带
1: 导致的，他挺冤枉的。然后不到半年受到8次追责，似乎可以看作担任秦官吏是一个比较容易触犯法律的高危职业。但是在这个案子当中，我们其实也还要看到一个现象，江陵臣虽然被举合了8个事项，他原审的时候是给他定的是一个累论。累论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事项都要对他进行处罚，虽然他都是这个因为过失导致的这样的一些大犯令小犯令，处罚的结果可能是自一甲自二甲自一顿这些经济处罚，然后加在一块他可能超过自10甲甚至这样的一些，就这样的一个处罚方式。然后江陵臣他自己就申诉说，哎，我这都是因为工作疏忽导致的，并不是故意这个违反法令，你这个累计处罚的方式对我而言太重了，所以他提出了一个申诉。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的这个经过他申诉的一个处罚原则呢，不再是累论的，而他用的一个词叫做相踏。相踏就是说认为这个各个案子之间呀性质差不多，哎，可以相互关联，然后最终对他的一个论罪的处罚不是把这个多少甲各个甲加在一块，最终的处罚只是罚1甲。所以我们看到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其实这样的一个原则在秦律当中是有规定的，尤其是一些这个具体行政过程当中要处理大量的这个账目文件嘛，账目记错数字算错了非常正常。然后他就说，如果出现了多个计算呀统计超出的不足的，那就要对每种物品估价，然后按超出的不足的最高价来进行计算，而不是把它加到一块儿，它也叫这个不累计。所以虽然是它很容易被追责，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具体的处罚当中啊，也还是有一些定罪量刑的原则，可以去弥补也好，这个审慎的处理也好，
0: 相当于数罪并罚，但是以最高标的这个来执行。
2: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秦朝，我们前面也谈到，实际上它整个的法律体系是非常精细化的，不管是治民的还是治官的，在对于官吏的法律责任设计上也是这样的。刚才刘老师讲的这个例子实际上就很典型，那么可能在定罪上我们发现它确实有多个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大犯令小犯令做官等等，但是最后在量刑的时候我们采取了一些这种比较科学的手段来计量它的刑罚，比如说重的是不是可以吸收轻的，比如说多个性质相近造成的结果也是一样的行为，我们在做评价的时候是会评价为一个行为而不是多个行为等等，通过这样的量刑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调节。实际上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调节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严格的责任体系能够督促官员有效履职，但是过于严苛的体系它是会影响到基层官吏的一个工作积极性的。那你想一想，比如说我们讲的江陵臣陈济啊这个人，那如果说我真的是坐着干什么都可能要承担责任，这个月8项下个月8项，那我要干的可能就是再下个月我就辞官了，我就不干了，或者说我就什么这个也不想了，就每个月往上累加吧。它过于严苛的体系就会影响到基层官吏的一个工作的积极性，所以在中间拿捏一个度实际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我还想说一下，这个就是文书的表面看到的东西和背后的东西往往是不一样的，就我们把它称作这个文书的虚与实。其实这个案子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它的一审判的是累论，也就意味着实际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是累论的，也和我们得出的这个当秦官实际上很难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它也是不冲突的。另外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实际的案例，就是在礼乐勤俭当中就有这个令史某某某他就要资2甲3甲4甲5甲甚至3顿4顿5顿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显然不是某一次犯罪，而应该是多次犯罪积累到一块的。就这种现象也是有的，就是文书表面的和背后的实际的运行状态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2: 刘老师讲到这个，实际上我又想起了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在立法的时候的这个法的科学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我们把对于法律调整的对象的行为规范要求设定的特别高，处理又非常严格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法律的执行的成本是很高的。为什么？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会违法，而且都要承担很严厉的责任，这就导致法律在实施的时候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怎么办呢？我们发现这个时候可能一个来应对和化解这个压力的方式就是在执行的时候做调整，比如刚才讲的这个

0: 案件当中，对于记的处罚，我们用了累的方式，可能其他案件当中也是这样处理的。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司法技术，我们来完成对于这个法律的强度的一个调整，但是这中间肯定会有问题。那有的案件可能这么调整了，有的案件可能就不一定这么调整，那就会带来我们讲的选择性执法或者叫执法的尺度不统一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讲在立法的时候为什么要说我们要比较科学合理的去设定各方面的义务和责任，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出现了义务责任设定的偏差，实际上给下游的执法和司法会带来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1: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从古到今司法的条文啊有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啊，但是法律所面对的环境处境都是一样的，
0: 因为它调整的对象都是人。
1: 对，
2: 所以法律不是来自于实验室，法律来自于生活。用这个国外的说法叫法律的灵魂是经验而非逻辑。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到当你的法律制定的时候，你整个脱离了实践的可能性，你在落地当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形。咱们现在法律当中有个概念叫期待可能性，就是当我们不能期待这个人做出更好的选择的时候，你就不能对他刻意处罚。在当时也是一样，你作为一个基层的官吏，谁能够做到不犯错？谁能够做到把所有的时间、精力、能力都放在工作当中，而且还要有很强的能力才能符合到他的基本要求？那么这样的话，你这个要求是否能放之全国而履行？你可能如果把这个基层官吏换成商鞅，换成始皇帝，他们有着超越于常人的精力，他们的所有时间都扑在工作上，他们也有着非常好的这个优越的远超于常人的知识能力，他们能做好。可是全国每个官吏都能做好吗？如果当大多数人都无法把这个法律落地的时候，那么他的处罚就是不该有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秦朝的有一些立法过于理想主义了。这个理想主义用咱们现在话说叫缺少基层经验，缺少人民声音，这个当然在当时是难以做到的，因为没有人有过经验。这个国家第一次做到这个大一统的中央政令能执行到全国每一个细胞的，历史上都没有经验，这是第一次。所以这是一个很天才的设想，他设想了这么一套他自认为运转起来很良好并且他能够做到的这么一套官员治理体系，但是他可能忽略了这个整个国家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情况，治理起来会有不同的难度，所以客观上造成了可以说没有人能够完全的符合法律的要求。那么在实践中做起来，可能有些人就会催生一些形式主义，催生一些意志主动性，他墨守成规，推诿责任，多做多错，不如不做，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应付考核上，不放在真正的国家治理，这个整个的体系也没有多少的认同，它会产生无数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立法者的方向错了，而在于它过于理想化。它就像一个现在我们经常说刚走出大学的法律学生一样，他很难看到法律的落地。那这也是整个大一统国家发展中必经的一个过程。
1: 无处不在的公务红线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秦朝官僚体系的廉洁和高效，但也可能误伤官吏，为帝国的行政运行带来损耗。不过秦律当中有刻板严苛的一面，也有开放温情的另一面。下一期我们将继续走进秦朝人的法治生活，感受秦人的绿色法律。秦朝人可能比你更懂环保。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1: 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3: 大家好，我是孔祥问。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1: 欢迎三位。现代社会环保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然而时间倒退2000多年，秦朝人对环保的理解或许超乎你的想象。岳麓秦简中一枚名为《秦始皇进香山诏》的竹简记载，秦始皇26年4月，秦始皇下诏书给丞相韦壮和王婉，说我统一天下以来亲自出巡，南游到苍梧洞庭，登上了香山和平山，发现这里树木繁茂，郁郁葱葱，落翠山以南也很绿，因此想让你们把这里的树木保护起来，禁止砍伐。两位丞相请示说，像皇家禁院一样实施保护，落翠山以南由苍梧郡的官员负责，可以吗？秦始皇批准，可。秦始皇巡游洞庭，史书中确实有记载，不过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却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是秦始皇南巡到香山的时候遭遇大风，差点没能渡过湘江，勃然大怒，下令让行徒3000人将香山的树砍光。你们怎么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
2: 那么现在来看，26年秦始皇出巡这个事情应该确实是存在的，他只不过是在正史当中没有记载这一次巡游，也就是说岳麓秦简记载的这一次巡游和史记当中所载的秦始皇统一天下的5次巡游可能都是确无其事。另外这条令文的这个措辞啊，他说什么树木野美望落翠山以南，就非常文学化的表达，和我们一般的这种禁止性命令啊，非常严肃的这种表达差别非常大。我的老师啊，孙家洲先生，他就说秦始皇这个诏书啊，他就是颁布于26年，那么这个时候是秦朝最终完成吞并山东6国统一华夏之年，这一次巡行是此后5次大规模出巡的前奏和预演。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保护山林其实也更加符合通过彰显仁德强化权威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所以这个封山育林这个措施其实就标榜秦始皇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实际当中呢，毕竟从西汉初年开始就有一个所谓的过秦思潮，所以对秦始皇将这个香山之树砍伐这个事情应该是有司马迁个人的一些加工，但是也是有其史实之所在的。
3: 秦始皇他在26年统一全国的前夕做了这样的一个命令啊，要求我保护树木，可能我们今天也很难完全说它就是基于一个生态保护的一个理念，它可能会很复杂，但是它确实在客观上带有了或者说彰显了一些生态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4: 这可能又改变大家对秦始皇的刻板印象了，又不得不提到杜牧啊，《阿房宫赋》里这个说这个5步1楼10步1阁，狼腰漫回悬崖高啄，就感觉极尽奢华之能事，那肯定是有多少树砍多少树了，不然怎么建这么大的宫殿呢？发展观。再说回到秦始皇南巡香山的时候，正如刘老师所说啊，这些出游可能都是真实的啊，因为两史料现在面对冲突嘛，因为它是同一个地儿，都是说着现在的湖南那个地方，一边说树砍完了，一边说郁郁葱葱，那到底哪个是真的？我个人觉得我还是不太相信史记的观点。对于汉朝人来说，秦就是一个暴虐的，就是一个负面的一个符号，这已经是植根在他们政治基因里的一个概念。他在选择不同史料的时候，他就会刻意的去选择，我们不说他编造，但他可能会选择一些更不利于秦的一些史料来作为采信，或者说他在史实的记载上会多加一些自己的

0: 描述在里面。我们说历史不光是一个记事本，它或多或少的会把注史者的所谓的史观、价值观放进去，这个我们要考虑到。
1: 我们暂且不论史料当中哪一个秦始皇更真实，在秦朝环境保护确实有法律护航。翻开云梦秦简秦律十八种中的田律，你会看到这样的记载：从春天二月起，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水道和泉水，夏天不准烧草作为肥料，不准采摘刚发芽的栗草，不准捕捉幼兽鸟卵和幼鸟，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这个禁令到七月解除。保护山林和水源，保护植物资源，保护繁殖生育期的动物，这些条款和我们现在很多环保理念算是高度吻合。
2: 实际上这样一个理念，它不是秦立所独唱的，它也是从前面一步步继承而来的，或者可以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直延续至今。你像孟子当中就说，斧斤以石入山林，不能随随便便进山林里面去砍伐。吕氏春秋当中也记载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余。另外像礼记当中有一篇叫做月令，它就是指导各个时节你要做什么工作的这样的一些事物。所以秦律将这种要求，它是以这种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指导日常的生产生活。然后这种理念呢，我们说它一直被后世所延续，可以说这个可持续发展呀、这样一个理念，我觉得是中国人观念当中的一个底色吧。
3: 其实刚才实际上刘老师讲到了很多在秦朝之前的春秋战国当中的一些可以算是当时的生态思想，不伤天时，不为人和。实际上这些东西是一以贯之，在田律中的很多内容实际上是和农业生产相关联的，那也从当时的保护生产力的这个角度去做了一些规定。在当时可能并不像现在一样有这么系统的关于生态文明保护的思想，但是它的这种不伤天时啊，不为人和呀、这样的一些律令的一些设计，带有朴素的生态思想在里头。
0: 其实这和秦的我们之前提到的他法律里的那种冰冷的理性其实是相契合的。他的这种天人合一，他不追求的是人与天的那种感应，他追求的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冰冷的利益。就是你如果你不以石入山林，如果你过度的捕捞，那明年这个国家资源就将面临枯竭。所以他更多的强调的不是一种形而上的抽象理念，你比方说之前道家经常讲的啊，你要有一种无为无则无不治的这样一种观念，他更多的就是纯利益角度考虑，我通过算账，今年少捕点，明年少捕点，从五年的维度来看我捞的更多。所以秦的这种纯国家理性的这种角度，实际上和那种更多强调价值的环保主义有一个殊途同归的巧合。现在的一些尤其很多西方环保主义，其实他们脱离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实践去考虑环保。我觉得环保的核心永远不是抛却人类利益去考虑自然，而是怎样让人类利益和自然利益达到一个平衡和协调。其实这种理性实际上是我们中国古老智慧中一直所实现的一个理性。
1: 虽然田律规定二月不伐木，七月不烧草，但也并非不可变通。法律同时规定了特殊情形，如果家中有人去世需要伐木制造棺椁，可以不受季节的限制，和我们想象中的严刑峻法一刀切很不一样。所以怎么来看田律当中这些富有人情味特事特办的条文？
2: 从这个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啊，秦汉时期的这种禁止性规定啊，还有一些义务性的规定之外，它有时候会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补充的例外条款。那么具体到我们说的这个制作棺木而伐木可以不受时间限制，这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古人的死者为大的理念，以及当时的丧葬制度礼俗要求，它必然要使用到木材来制作棺椁。整个社会从上到下，棺椁是等级制度的一个重要表现，所以这个律令也将此作为特殊情况予以规定。
3: 它实际上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去关注。第一个就是刚才刘老师提到的立法技术上的，在这种禁止性规定之下，很多的条款里面用我们今天话说设计了但书例外条款。但书和例外条款就是为了防止出现一刀切的情况，因为前面的禁止性的规范已经很严厉了，那么一些特殊的情况需要摘出来。第二个呢，在当时的丧葬制度之下，不太可能说不去砍伐树木来制造棺椁，所以制造棺椁它其实是一个刚性的需求。我们讲法不强人所难，那么法本身不能够违背社会的规律和社会中的其他的运行要求去进行，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例外规定也能够保证丧葬秩序正常进行。
0: 所以过往我们有个刻板印象，经常把法和儒对立起来，但实际上你看我们这个节目不停地在打破刻板印象，在这个案例里也可以看到它其实也是要注重一些孝这样的基本社会共识的。 当然可能他的出发点和儒是

0: 不一样的。包括我们看秦朝还有一些很细致的规定，一个人去世之后要根据他的爵位，在他的墓上能种不同数量的树。其实这个也可以看到，他本身对人的这种去世，死者为大，还是有很多的尊重在里面的，并不像我们原来认为的，他这个严刑峻法是完全忽略人伦感情的。而且这种做法恰恰从客观上
1: 保护法典啊，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评价，包括田律对后世的影响？
2: 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不知道就是咱们法治史学界怎么去分析或者说看待这个田律的意义。但是就像刚才小秦讲的一样，我翻了一些环境法的教材，确实有一些环境法的教材里面是明确写了这个田律啊，是我们国家最早的以这个国家的成文法的形式去固定下来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所以也可以看到它确实在生态环境保护这个领域中重要的一个超前的地位。当然了，就像我前面讲的，它当中的很多规定呢，它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实际上还是从国家的财产的保护、国家农业生产力的保护的角度去出发的，但是它蕴含了很多朴素的生态保护的要求和理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把它视为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3: 其实田律当中更多的规定是指导这个农业生产啊，就什么时候下雨了，这个雨汇集到了多少的这个土地面积，要及时上报。田律当中还有一条特别有意思，他说，这个老百姓呀，如果你到田里面去劳作，因为有一段时间你要在甚至在田里面这个庐舍去居住，居住的过程当中呢，你不能饮酒，也不能买卖酒。啊，那如果这样的说的话，我们还可以把田律当做中国最早的禁酒令，是不是？就是它范围很广。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田律它的核心是以时禁发，就是什么季节要禁止什么行为，什么季节要开放什么行为。它从目的上，立法目的上，它不是为了真正的环保，它是为了规范生产、规范生活。而它的目的，就像咱们之前说的，最终还是要服务于国家治理，它本身不是服务于环境保护。那这并不影响它客观上确实推进了环保工作，或者是一种环保理念。这种理念咱们过去不叫环保，我们叫天人合一。而我在后续的包括唐宋明清各代律法里，什么唐律疏议、大明律例，都会有专门的类似的规定内容。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禁渔期，什么时候能够捕鱼，渔网要多大，这个都是有一些很细致的规定的。所以在当时就有了很细致的细分化的这种管理，实际上背后代表着我们对自然的充分理解和掌握。这个立法的技术关键在于你有这个能力来判断时间，什么时间是合适的。这其实是我们大量的实践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立法相结合的一个结果。总的来说，它是开创先河的，用法律的模式对人与自然的相处做了一个强制性的一个规定。
4: 道路严禁弃灰，违者次次判刑。秦朝最狠垃圾分类法是为震慑百姓还是保护战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绿色法律，秦朝人可能比你更懂环保，正在播出。
1: 秦朝还有一条著名的环保法规，就是源自商鞅时期的“弃灰于道者刑”，在路上丢个垃圾就可能被判刑，脸上刺字，所以很多人把它总结为史上最严环保法啊。关于丢个垃圾，准确的说，史记记载，李斯曾经对这条法规发表过评论啊，就说这就是典型的轻罪重罚，对于轻罪严格督查，那么就不会有重罪发生了。然而1000多年之后，明朝人张轩、张燧又提出了新的看法，说秦法弃灰入刑是为了保障马的繁育，因为马对粉尘其实是很敏感的，特别是新烧出的草木灰对小马驹伤害很大，而石灰之类的矿物质灰还容易让马流产，马在当时属于战备物资，所以才会顶格处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你们怎么来解读秦朝人的立法逻辑？你们认为李斯和张轩、张燧的分析哪种更有道理？
3: 我觉得相较于名人的解读，就是二张的解读啊，李斯他离商鞅的时代更近，而且他们本身就是法家一脉，那么他，我觉得他从这个轻罪重罚的立法原则解释可能更符合历史事实吧。那二张他这个说法呢，当然是基于这个生活经验来进行了一种解读。这种解读呢，我们也没有找到当时的相关的文献去予以佐证，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缺乏直接证据吧。
2: 实际上我当时的理解，按我的逻辑，那为什么要这么罚呢？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道本身是一个不容侵犯的，它既代表皇家的脸面，它也代表国家的交通的要道，那只能把它理解为是迟到。那如果在迟到上实施这样的行为，

0: 我想这样去处罚可能也就有道理了，但这也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
1: 但我在想，如果在迟到上扔垃圾的话，他就不是轻罪重罚了，
0: 那就是重罪了。
1: 重罪了，因为其实普通人迟到上是不应该上去的。
2: 我觉得张氏兄弟这个说法啊，没有太多道理啊。首先，咱们之前也讲过《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等等，里面出土了很多关于这个养马的一些规范的记载，它里面都没有提到这个马未灰灰伤马的这种说法。比方说，《秦简》里专门提到了马瘦则乏力，就是马瘦多少就什么资一顿什么资一甲，它规定的很细致，包括这个牛什么多长时间不生它都要罚。如果说当事人真的意识到了灰对马有这样的伤害的话，从法律的体系上来讲，在养马的相关法律中不应该任何记载都没有，说不过去，这是其一。其二，技术性上也有矛盾。你说秦朝当时的器灰，一般当时说的灰啊并不是石灰，因为当时的这个矿物质石灰很少，道上大家扔石灰的可能性不大，要扔基本上是扔草木灰。其次，草木灰你说对小马有伤害，这个可能也跟咱们的常识也没有太多的契合，所以我认为他说的不是很有道理。反而李斯这个呀，其实符合秦朝的一以贯之的这套逻辑的，就是轻罪重罚，针对乱扔垃圾就予以非常重的刑罚，其实也不是秦朝的专属。韩非子里就记载个故事，子贡就问孔子说，这个殷商时期啊，有人往街上乱倒灰就要判刑，是不是太重了？孔子说那不是，那恰恰是说明他知道这个国家的治理之道。夫弃灰于街必掩人，就是你往街上倒灰呢肯定会扑到人脸上，掩人人必打架，就会三族都会相残，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动荡，所以必须要重罚。我们经常说儒法是存在很大冲突的，但实际上在这件事情上，在治理逻辑上是一致的。为什么中国后世能够出现所谓的儒表法理，就是因为他们在本质的治理核心上都是要在夫祸患常基于忽微嘛，就是要在这个事情还很小的时候去把这个火苗所掐灭，他都能认识到小的矛盾背后如果不及时处理会引发巨大的社会矛盾，甚至会造成整个国家的动荡。在这套治理逻辑之下，所谓的轻罪重罚就成为了双方的一个共识。
1: 这个轻罪重罚呢只是这个事件的一个结果哈，那你怎么看它背后的逻辑呢？就是它是成因，你认同孔子刚才说的这一套吗？
2: 我不认同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在现在逻辑上讲叫滑坡论证，你不能说我这个因为一件小事你就直接给我滑坡到很严重的地方啊！你今天敢不写作业，明天就敢上街抢劫，我怎么就说这么远了？实际上我觉得他是做了一个推断，这个推断可能是基于一些社会常理生活经验所得出的，但这个推断的本身一定要具有高度概然性才能用法律去规范它。因为如果说我弃灰和斗殴之间有这么大的差距，因为你可能扔100次垃圾没有一次能打起架来，而且这个因果关系也不是我法律所支持的，因为他扔垃圾你就能跟他打架，而在这种模式之下做这种滑坡论证，我觉得是滑得太远了。所以对扔垃圾这种东西本身上，你因为它会引发打架而对它进行判刑，那你不如直接判打架，这我觉得这个滑坡是不适当的。
1: 但是这个故事能够让我们知道弃灰于道重刑不只是在秦朝，而是可以向上追溯到殷商时期。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一个重刑，它的理由目前难以定论。
2: 是的，
1: 除了这条有争议的律文，在商周出土的青铜器上已经出现了打扫城市卫生的图案。周礼当中介绍的职官狄郎士，他的职责就是清除城市垃圾。秦人弃灰于道的禁令也属于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内容。你们怎么看古人对城市环境卫生的治理？
0: 青铜器上的一些铭文包括一些图案，实际上今天来解读是很有意思的。我前一段时间刚好去了山西省博物院还有好几个省级博物馆，那么实际上这样的一些青铜器上的图案确实能够反映出可能当时社会当中很重视的一些这个现象。那么出现了这种对于卫生的打扫，对于城市的治理，就反映出来一个客观的现实，就是当时的城市的规模已经逐渐扩大了。从今天的考古来看，我们也看到在先秦已经有相对比较完备的筑城的一个建设了，尤其是对于国家的这个都城，那么城市的功能分区，城市的发展已经相对的完备，所以就出现了对于城市环境维护。
2: 再重视城市卫生啊，你要相信扫大街是上不了西周的青铜器的。 商周时期的卫生治理啊，更多的是一个礼仪和王权的象征，很多我们现在看可能都是对祭祀的场所的一个清理。但是西周就已经出现了专门的行政机构叫狄郎士，他的职责就是清除城市垃圾，维护道路整洁。但这个时候他没有太多的公共服务的角色在里面，他更多的是体现的是权力的尊崇性，他要干净才能表示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到了秦朝的治理，其实就有一些公共治理的成分在里面了，他很多时候不止

0: 是维持干净，它还要维持一些公共卫生的服务。
1: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秦朝人搞工程甚至还要做环评。《汉书·假山传》记载，秦人修驰道要求在驰道两旁每隔三丈树以青松。根据现代林业专家考证，在蜀道翠云廊有树龄超过2000多年的古柏，应该是秦朝所种。此外，《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之后下令拆除关塞城墙，疏通河道。在秦简《围田律》当中还有每年十月整修水利灌溉工程的律文，驰道绿化环评，水利建设入法。怎么来看秦朝大型工程建设当中对环保的重视，客观上啊对生态的影响？
2: 很有意思，我们把它比作这个环评很有意思，把它比作这个环境影响评价，是吧？我们搞一个大型的建设工程，可能影响了周边的环境，那么我们要做一些这个环境的恢复工作啊，做一些其他的情况。驰道在秦朝是一个比较至高的存在，它是秦朝等级规格最高的公路，是皇家出巡所用的公路，所以对于它而言，我们可能要有一系列的配套的一些制度，所以包括这个种树也好，树以青松也好，我觉得可能是让这个驰道能够更好发挥功能的这样的一种功能性的存在，通过这个轻松去实现驰道周边的水土的保持，不至于驰道随时被雨水给冲垮啊，可能在驰道也能提供林荫等等，它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考虑和目的存在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站在当时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会把它的这样的一些制度和思想定义为是一种朴素的一种生态观。
0: 刚才孔博也讲了，驰道不是一条简单的道路，不管是从作用上讲，它是这个国家重要的动脉，不管是军情还是日常治理都要通过这里走，从意义上也讲，它也是这个国家的脸面。为什么驰道要种树？首先它可能便利出行，遮阳避雨，其次它能够稳定路基，这本质上也和我们现在的这种环保理念形成了一个契合。我们现在也讲要防风固沙，要种树护林。其次我觉得它可能也是一个导航，树种在路的两侧，实际上这个路它长满了草，但是它两边有大树，你就知道这个路在哪儿。最后它可能也是一个我们说像路标一样划定疆界的一个标志。最后呢，我觉得古人对树是有一个执念的，尤其
1: 行的时候那么大的排场，那么多的马匹。
0: 对，还有一点啊，这种高大的整齐排列的树木啊，它能够彰显皇权的和规范的秩序。你想象一下，这种威严这种树木啊，它就像一个一个持戟的士兵一样站在道路两侧共卫着这个皇权，它其实象征着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同时它也区分了官路的专属空间，把官道和民道区分开啊。因为我们刚才也讲过了，驰道不是所有人都能走的，老百姓走上去要受罚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你的道路上突然出现了这样高大的树木拱卫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自己走错路了。总的来看呢，我们从这一期的内容来看，不管从环评、从工程标准、从工程建设、以石入山林等等体现出来的，秦在当时已经有了初步雏形的可持续发展观。我们这个文明对这片土地是有着非常深刻的热爱的，土地就是农耕文明所产生的一切的根源啊！你只有把这片土地保养好了，人和土地才能长久的和谐共生，这种和谐共生才能有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就是我们的生态环境观最质朴的一个根源。所以这种生态其实是一种逻辑，我们是以这种长期的眼光去看待人与自然的发展。当然这个理念可能要追溯到很早了，但是在秦的时候这个理念就已经有法律的形式被规范了下来。
1: 秦朝人留在简牍中的绿色智慧，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也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提供了借鉴和思考。秦朝人不仅用法律设置绿色屏障，还为家庭生活安装了人身安全保护网。下一期我们继续走进秦朝人的法治生活，感受硬核秦律。在秦朝，你可以向家暴说不。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安静静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
13: 北京时间4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大众健康意识的觉醒，正在重构消费优先级，人们开始用体检报告的指标反向筛选货架上的商品。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其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
15: 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文化滋润心灵，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总是在和时间赛跑，却很少真正拥有时间。其实呢，人生真正的差距从来不在于谁更忙碌，而在于谁更会经营时间，谁更懂得沉淀自己。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就带来两本治愈而且

用的成长好书，一本呢能够教会我们跳出无效忙碌，重新掌控生活节奏，把流逝的时间赚回来，另一本告诉我们要用好沉淀的时光，终身读书，终身精进，把有限的人生慢慢活通透。好，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读一读《会赚时间的妈妈》这本书，解锁普通人最实用的时间经营智慧，进入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

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拥有时间吗？不是有时间，是拥有时间。很多人每天一睁眼就开始赶，赶早饭，赶孩子上学，赶工作，赶家务，赶着一件接一件的完成任务，一天结束精疲力竭，却说不清自己到底忙了什么。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被别人的需求，被琐碎的事物，被等我有空了再做的承诺填满。你觉得自己像一台被按了快进键的机器，停不下来，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跑这么快。如果你有过这样的感受，那今天这本书就是写给你的。会赚时间的妈妈，这是克里斯特尔·潘恩继《会赚钱的妈妈》之后的最新作品，被读者称为一套专属妈妈的时间经营术。当然，这本书讲的不只是妈妈怎么带孩子，而是每一个被琐事缠身、被他人需求填满、觉得自己永远时间不够用的人，怎么把时间赚回来。作者的核心主张可以浓缩为一句话：时间不是挤出来的，是赚出来的。所谓赚时间，就是通过前期的智慧投入和效率提升来换取后期的时间盈余和身心自由。它不只是一种投资思维，更是一种资源思维。而赚时间的最终目的，不是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而是拥有更多可以用于享受生活、实现个人价值、增进关系的高质量时间。先来看第一个核心观点，你不是时间不够，是优先级错了。克里斯特尔提出了一个核心方法，那就是6×2优先级系统，周内轮换覆盖。听起来简单，但是一位读者在实践后写道，我照着这个清单列了自己的优先级，列完的那一刻我愣住了。过去2年，我把婚姻和友谊这2项完全漏掉了。我每天眼里只有读书会、内容创作，觉得这些才是正事，而经营夫妻关系、维护朋友感情都被我归类为有空再说。结果就是事业没做成多大，关系却越来越淡。我们不是没有优先级，是把优先级搞错了。我们以为重要的事是那些紧急的事、别人催的事、看得见成果的事，但是真正支撑我们生活的东西，健康、关系、自我，反而被排在了最后。克里斯特尔在书中写道，当一件事被写进优先级，它就从等有空再做变成了必须做。第二个核心观点，成功的一天始于前一天晚上。作者把一天分成若干个时间区块，每个区块只做一件事，不穿插，不切换。一位读者实践后写道，我照着这个思路把1周7天的日计划和复盘做成了模板，每天复制粘贴，只需调整特定事项。以前每天醒来要琢磨今天该做什么，现在不用想了，模板已经替你安排好了，精力不再花在规划上，而是花在执行上。书中还有一个建议，成功的一天始于前一天晚上。每天睡前选出第二天必做的5件事，按照优先级排列，每晚按照相同的顺序执行。很多人把计划放在早上，但是早上的时间太宝贵了，与其花半小时想今天做什么，不如前一天晚上就定好，醒来直接开工。另一个方法

来自作者的实践，就是建立晨间习惯。想一想，早上完成哪两三件事就能让你一天都事半功倍，然后固定下来，不是今天想做，是每天必做。第三个观点，你不能什么都做，但是可以做些什么。作者克里斯特尔不是高高在上的专家，他是一个要照顾六个孩子的妈妈，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一个也曾经被生活压垮的普通人。他在书中反复提醒我们，你不能什么都做，但是可以做些什么。想要过上充实、平和且有意义的生活，就必须学会说不，去做取舍。你不是超人妈妈，你是时间的朋友。当一件事被写进了优先级，它就从等有空再做变成了必须做。当你不再问今天要不要动，而是问今天什么时候动，决策就从消耗变成了流程。读完这本书，我们最大的感受是它重新定义了时间管理这件事。我们总以为时间管理就是做更多，把二你如何把一天塞满，而是教你如何把一天删对，删掉那些不属于你优先级的事，删掉那些等有空再做却永远不会有空的事，删掉那些用别人的需求填满你日程的事。当你删掉这些，你才会有真正的空闲时间，不是没事可做的空，而是我可以选择做什么的空。书里有一段话可以作为这段思考的注脚，那就是赚时间的最终目的不是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而是拥有更多可以用于享受生活、实现个人价值、增进关系的高质量时间。六个优先级，每天关注两个，一周轮流覆盖，建立晚间习惯，建立晨间习惯，用时间区块把一天切成可执行的片段，学会说不，学会取舍，学会把精力放在对的事上。这套系统不复杂，但是它能改变你每天的生活节奏，也改变你对效率的认知。如果你觉得一天忙忙碌碌却没什么产出，如果你在带娃和工作之间来回拉扯，如果你的日程被别人的需求填满，而自己的优先级被挤到角落，这本书就值得你花点时间慢慢读。你不是时间不够，你只是没有把自己的时间放在对的优先级上。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要被时间追着跑，而是要把时间赚回来。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经营思路，他提醒我们，时间管理并不是把日程填满，而是要做好取舍，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而当我们拥有了可以自主支配会赚时间的妈妈配的时光，阅读便是安放这份时光最好的方式。读书不只是学生时代的功课，更是贯穿一生的修行。很多人呢，都把学习限定在校园阶段，把读书当成接

断性任务，认为走出校门步入职场，读书就不再是刚需。现实恰恰相反，人生真正的差距并非来自天赋、起点或机遇，更多来源于终身认知迭代的能力。樊登在《读书是一辈子的事》这本书中，用清晰的逻辑解答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读书不是一时的功课，而是贯穿一生的底层能力。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理性梳理来读懂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成长逻辑。走出校园之后，很多人的生活模式开始固化，工作重复，思维固化，解决问题的方式永远依赖于过往经验。当外部环境快速迭代，生活问题不断升级，旧认知无法匹配新困境，焦虑、内耗、纠结、盲目跟风便随之而来。我们试图用加班、忙碌、社交、碎片化刷资讯来缓解焦虑，最终只会陷入假性充实，本最高效率的成长路径。不过这里存在一个普遍误区，很多人看似坚持读书，却依然无法改变生活，究其根本就是我们长期陷入了无效阅读。这本书中明确归纳了三类典型的假读书状态。第一类就是任务式读书，把读书当成打卡，读完不留思考，不做内化，只有仪式没有收获。第二种就是功利式读书，只读工具书，只求立刻变现，马上解决问题，忽略心性格局、底层思维的长期搭建。第三种就是碎片化阅读，依赖短视频、短剧、碎片观点，导致思维零散，逻辑断裂，无法形成完整的认知体系。基于对无效阅读的反思，这本书提出了全书最核心的观点：读书的本质不是积累知识，而是重塑思维、迭代认知、优化人生选择。如果把人生比作系统，那么读书就是持续的为系统升级。人的每一个行为、每一次选择、每一种情绪，都是由背后的认知来决定。认知不升级，努力就是低水平重复；思维不迭代，忙碌就是原地踏步。在这个基础上，全书构建了非常清晰的读书价值三层逻辑，完整解释了读书为什么能够改变一生。第一层价值，读书破局限，拓宽认知边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体验都是有限的，而书籍就是古今中外智者浓缩一生经验、思维洞察的精华。读书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借他人视野看世界，借他人经历悟人生。读书越多，偏见越少，执念越轻，视野越宽。很多当下解不开的烦恼、想不通的困境、迈不过去的坎坷，本质都是眼界太小，思维太窄。阅读就是打破个人狭隘，走出自我执念的最优解。第二层价值，读书稳心性，建立内在秩序。生活节奏越快，人心越浮躁，外界声音越多，自我越慌乱。很多人情绪不稳定，容易内耗，容易跟风，容易自我怀疑，就是因为内心没有稳定的价值体系。读书是最有效的情绪修复与精神建设，安静阅读的过程就是人与自我深度对话的过程。在文字里沉淀思绪，梳理困惑，接纳无常，读懂得失。读书不会立刻消除困境，但是能够改变我们看待困境的心态。第三层价值，读书提能力，实现终身迭代。学生时代比拼的是记忆分数，成年之后比拼的是逻辑、认知格局、判断力、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而这些高级能力全部来自于长期阅读、持续思考、不断内化。读书不会立刻改变现状，但是会悄悄改变你的判断、你的取舍、格局和节奏。
理清了读书的价值逻辑，这本书最实用的部分就是给出读者可以落地的有效读书方法论。

第一，告别数量思维，建立内化思维。读书不求多，不求快，求真，求懂，求用。读完一本书，不追求记住所有的内容，只需要吸收一个观点，改变一个认知，优化一个行为，那就是有效阅读。第二，告别功利思维，建立长期思维。工具书解决当下问题，经典书搭建底层格局。真正滋养一生的，往往是不能立刻变现的书籍，它们塑造眼界、心性、审美与价值观，支撑人走过低谷，稳住人生全局。第三，就是告别碎片思维，建立系统思维。每天留出整块的阅读时间，深度沉浸，完整品读，独立思考，让知识形成体系，让思维形成闭环，真正做到独有所得，独有所悟，独有所用。

一支粉笔写不尽山高水长，三尺讲台道不完师者人心。千万教师用坚守丈量着教育的高度，用温度传递着育人的深度。欢迎收听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师者如光，点亮山河》，聚焦一线教师真实故事，聆听润物无声的育人回响。在兴安岭余脉与索伦河谷间，有一种植物叫红柳，它不惧风沙，不畏严寒，根须深扎土壤，顽强生长。40年来，刘玉忠老师就像这片土地上的一株红柳，把自己

的一生扎根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索伦中学，守望着乡村孩子的未来，用心血点亮无数学子的梦想，以一生的坚守诠释了系二级40年守望乡村孩子的未来。

1985年8月，刚满20岁的刘玉忠来到距新安盟行署所在地乌兰浩特市100多公里外的索伦中学，成了一名乡村教师。那时的索伦中学交通不便，条件极其艰苦，学校没有围墙，仅有3栋架子房是校舍。白天学生们在课桌上学习，晚上课桌拼起来铺上被褥，就成了刘玉忠的床。这样的状况持续了1年多，和他一同分配来的两个师范生在3个月后相继调离，而刘玉忠一待就是40年。在刘玉忠心里，教师不仅仅是教书，更是以微光照亮孩子们的人生。他说，老师应该把自己活成一束光，这束光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情感的滋养，心灵的启迪。曾有一名学生因为家庭变故萌生了退学的想法，刘玉忠不顾道路泥泞，骑车来到学生家里劝学，并且拿出积蓄帮助学生的父亲办起修车铺，不让一个学生辍学，这是刘玉忠的工作底线。多年来，他无数次行走在乡间小路上，将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或厌学等原因濒临辍学的学生一次次拉回校园。刘玉忠也不曾放弃任何一个别人眼中的学困生。曾有个被视为淘小子的学生让不少老师头疼，刘玉忠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了他的闪光点，建议他报考体育特长班。从那时起，刘玉忠不仅在学习上对这名学生严格要求，还每天坚持在课余时间陪他练习。最终，这名考生考入了那一年的新安盟师范，担任数学教师。同时，他还坚持随堂听课、研究教改、组织教研活动，再加上备课、批改、辅导作业等，加班加点是常态。40余载春秋流转，一份份荣誉是刘玉忠辛勤耕耘的最佳见证。新安盟优秀教师、内蒙古自治区优秀乡村教师、全国模范教师。谈及荣誉，他却说人生的意义不能仅看我们自己获得了多少成就，更要看我们为他人带来了什么。光阴如梭，索伦中学早已从平房变成标准化教学楼。这期间，刘玉忠曾有3次机会调到城里工作，但是他都选择了留下。他坚定地说，城里学校不缺老师，乡村学校才是最需要我的。择一事，终一生。从风华正茂到鬓染秋霜，刘玉忠把青春奉献在祖国边陲，用热爱与无私托起乡村孩子的梦想与未来。

0: 山流水，丽句青词。
1: 一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他教会我们如何真诚待人，用细微的用心为平凡的工作与生活带去温暖与力量。不管身处什么岗位，我们都能从中收获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五集，打造协作文化。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圭达拉打造协作文化的一段经历。他怎么从一个事事都要自己操心的餐厅总经理，被一杯还算不错的咖啡推上了一条放手的路。圭达拉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很冒险的事，把项目交给真正热爱他的人，哪怕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这段经历在当时让他很挣扎，但回过头看，恰恰是这段经历让他后来能把餐厅做成世界第一。今天我们就从那杯咖啡说起。
2: 这一期的题目是打造协作文化。那这个协作文化跟咱平时聊的那种把两拨人融在一块儿一起做个项目，那这种召开了战略规划会议，那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的第二天，麦迪逊公园11号，也就是圭达拉所在的这个餐厅，他的工作人员依然沉浸在憧憬和兴奋当中。这股能量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都一直存在。从那天开始，这个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团队真正拥有了对餐厅未来的发言权。他们对这儿的归属感更强了，工作态度更积极了。圭达拉说，那场战略规划会议让他们收获颇丰，他迫不及待地想实施更多持续性富有创意的方法，把协作精神真正融入餐厅文化里。他希望协作精神不只是存在会议当中，而是能渗透到每个人每天的工作里。那么具体要怎么做呢？圭达拉首先想到的是选择值得较量的对手。所谓值得较量的对手，就是另一家在某些方面比你的这个公司做得更好的人家那个公司，它的长处可以暴露你的短板，从而促使你不断进步。有了这样的想法，圭达拉立刻想到了2006年底他和丹尼尔，也就是他的合作伙伴，在纽约另一家米其林餐厅吃的那一顿晚饭。更准确地说，圭达拉想到的是晚餐之后的深夜复盘，每一道菜都充满了巧思和创意。比如招牌菜三文鱼蛋筒，灵感来自于儿童甜筒，既俏皮可爱又不失精致优雅。还有那一系列大小有序为客人精心设计的瓷盘子，最让人惊叹的是那道咖啡甜甜圈。这家餐厅好像能毫不费力地把一个平凡的概念做成一个惊喜，而在这种优雅的背后，还有一种非常精准的细节控制。比如说他们受邀参观厨房的时候，那里面配备了最先进的设备，设计也是非常的精巧。走过餐厅的时候，他们还注意到用来固定桌布的蓝色的胶带并不是随意那么撕下来的，而是用剪刀整整齐齐地裁剪过。这种对微小细节的关注让圭达拉和丹尼尔由衷的敬佩。就在他们马上吃完饭的时候，最后一个惊喜出现了。服务员端上来一块木板，上面分三排摆着24颗松露巧克力、黑巧克力、牛奶巧克力还有白巧克力。服务员呢，从容地介绍每一款巧克力的风味和特点，精准的记忆力让人印象深刻。而圭达拉记录到最后写下了晚餐后的那杯咖啡，其实那杯咖啡还算不错，但问题恰恰就在这儿，因为整顿饭太过完美了，这杯还算不错的咖啡反而成了瑕疵。
1: 那顿晚餐处处都是惊喜，可偏偏是最后那杯还算不错。

0: 错的咖啡，让圭达拉觉得有些遗憾。不是这杯咖啡有多差，而是整顿饭太完美，唯一的瑕疵反而被放大了。他开始琢磨，为什么没有人真正在乎一家餐厅的咖啡？正是这个念头，让他有了新的想法。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圭达拉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经营咖啡馆的时候，对精品咖啡有了一些了解，而他家附近呢，正好有一家意式浓缩咖啡馆。这家店的老板肯奈因以极高的标准萃取咖啡闻名，比如说他会根据当天的湿度不断地调整咖啡豆研磨的粗细度，如果一杯咖啡在他看来不够完美，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它倒掉。圭达拉突然意识到，为什么不让真正热爱咖啡的人来负责餐厅的咖啡呢？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只存在于咖啡上。当时的高档餐厅，客人自然期待精致的美食，还有在其他领域已经不断创新，而这些附加体验却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圭达拉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人真正关注这些事情。大多数高档餐厅负责管理饮品供应的人是葡萄酒的总监，但一个葡萄酒总监没有时间在策划葡萄酒单的同时再深入了解啤酒、咖啡、鸡尾酒和茶。所以圭达拉在笔记本上写了这么一句话，只有懂咖啡的人才应该成为餐厅咖啡项目的负责人。麦迪逊公园11号独有的主人翁计划由此诞生。接下来圭达拉把这种方式用到了更多的项目上，原本是传菜员森巴接管了餐厅的品茶项目。森巴很喜欢茶，他专程飞往了拉斯维加斯参加世界茶叶博览会，主动结识从中国、泰国茶园采购茶叶的供应商。他向团队讲解烘焙茶和这个蒸青茶，研究水的纯净度、冲泡时间和温度，以及茶具的预热和使用方式。所以到了这儿，圭达拉就发现主人翁计划带来的变化并不只是让几个饮品项目做得更好，更重要的是他开始让员工主动热情地去承担责任。另一位餐厅的创始人史蒂夫·埃尔斯也曾经分享过类似的管理经验。在大多数快餐公司，食材通常会在食品工厂统一加工，因为管理层不信任门店员工能胜任这个事儿。结果呢，食材经过运输之后往往失去了新鲜口感。埃尔斯就认为，只要经过适当的培训，门店的员工是完全可以制作出更新鲜更美味的食物的。他发现当管理者赋予团队成员更多责任的时候，他们会变得更有责任感，也愿意主动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团队得到了赋能，食品品质得到了提升，那顾客也就更加满意了。这是一场三赢啊。麦迪逊公园11号也是如此，餐厅员工都很喜欢主人翁计划，他们入职的时候都要从传菜员做起，有些人甚至需要3年才能晋升为领班，而主人翁计划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让积极进取、富有创造力的员工能经营自己的项目，积累经验、施展才华。管理层确实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培养这些人，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些投入是值得的。
0: 原来，当一个人真正拥有自己的项目，他爆发出的能量远超想象。于是，管理团队把目光投向了餐厅里更多不起眼的角落。那些磕磕碰碰的盘子和玻璃杯，会不会也藏着同样的机会？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在饮品项目取得成功之后，管理团队又开始审视餐厅其他的方面了。圭达拉他们发现，很多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同样值得有人专门负责，比如餐厅器皿项目，也就是瓷器、玻璃器皿和银器。有位员工在接手这个项目之后，一门心思研究怎么减少器皿的损坏。他发现洗碗间的架子比标准尺寸短了半英寸，玻璃杯放进去之后呢，杯角就会露出来，经过洗碗机的时候很容易碰到这个上面。于是呢，他就更换了新的玻璃杯架，成功的把损耗减少了 30%。 之后他又让勤杂工买来了橡胶垫铺在摆放瓷盘的

0: 不锈钢的工作台子上，那些手工陶瓷托盘也不再因为磕磕碰碰而频繁的破损了。当然主人翁计划也并不是没有成本的，刚开始呢，这些年轻人负责确实是需要大量的监督鼓励指导，他们也难免犯错，但圭达拉认为管理者必须足够有经验才能承担责任，那么就永远没法从基层提拔有潜力的人。因为如果一定要等员工经验丰富之后才考虑晋升，那么内部提拔就永远不会发生。所以赋予某些人责任的最佳时机，恰恰可能是在他们尚未完全准备好的时候。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会努力地证明管理者你的选择是正确的。当然了，主人翁计划也可能失败，比如餐厅曾经就发现负责餐桌布草项目的人不应该是一个天马行空的梦想家，应该是务实果断极具条理的。但如果员工尝试之后没有达到预期，管理层不应该惩罚他们，更重要的是帮他们找到一个更合适自己的领域，让他们继续发挥自己的价值。所以圭达拉始终坚信，可能行不通永远都不是放弃尝试的理由。除了主人翁计划，圭达拉还把教学融入到了餐厅文化。他的父亲曾经告诉他，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把知识教给别人，因为当一个人带着我要向别人讲解的这种思维学习的时候，对知识的理解会比单纯记忆更加深入。所以在麦迪逊公园11号，葡萄酒总监约翰开始每周举办一次欢乐时光，大家一起讨论葡萄酒、啤酒和鸡尾酒，每个人都可以分享自己的见解。那相比于直接负责整个项目，做一次主题分享的压力要小得多，而且更加松弛有趣。慢慢的，欢乐时光这个主题开始突破酒的范畴。一个服务员讲起了麦迪逊广场公园的历史，他告诉大家，自由女神像的火炬曾经在这里展出，1912年美国第一棵社区圣诞树也是在这儿点亮的。后来他们还邀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为团队讲解公园和周边社区的历史。团队当中的杰夫·泰勒每个月都会研究一家经典餐厅，传菜员比利·皮尔是跑到了纽约公共图书馆研究历史菜单，为团队分享菜单设计的演变。在这儿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比利人家呢，原本这个菜单设计活不属于人家，但是他就认为这不仅关乎设计，也关乎对传统的理解和传承。多年以后，比利也成了餐厅的总经理。回过头来看，这一切都有迹可循。而欢乐时光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越来越多的基层员工开始走上台，他们不再只是接受培训的人，也开始成为分享知识的人。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
0: 越多基层的员工开始分享自己的见解，逐渐展现出了领导者的风范。麦迪逊公园11号又把每周六的餐前例会交给团队成员来主持，主持人呢是需要处理日常内部事务，然后进行简短的分享，讲述自己遇到的服务体验或者受到的启发，这些瞬间最后再由副主厨介绍菜单的最新变化。那对于不习惯在人多的场合讲话的这些人来说呢，这事儿不容易啊。但几个月之后，圭达拉发现了员工在公开演讲的时候变得更自信了，而这种变化也会带到日常工作当中。毕竟点单推荐菜品本身就是一种公开表达，他们和同事沟通协同的这种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也变得更自信了。但真正的变化是他们开始能够自信地做事情了。 不过圭达拉也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观点，说在如今的职场上，强制几乎是成了一种禁忌，领导者更倾向于让员工自愿地参加提

0: 升项目，但圭达拉认为，有的时候员工只有真正的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到这件事情的价值。所以不要害怕在某些事情上设置硬性要求。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要去剥削员工，他们的时间和付出应该得到合理报酬。在麦迪逊公园11号新的预定员加入工作之后，就会有一项硬性的协作任务，改善预定办公室的环境。预定办公室呢，通常是餐厅最杂乱的地方，各种没有固定位置的东西都会堆在那儿，而预定员又经常是一个人干活，没法像其他员工一样参与这个餐前的例会，所以很难真正融入到餐厅文化。但预定员恰恰是客人和餐厅之间的第一道桥梁，所以圭达拉希望他们能够成为餐厅文化的代言人。那他是怎么做的呢？新预定员加入之后呢，必须做一件改善预定办公室环境的事情，具体怎么做可以他们自己来决定。那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新人从第一天就知道员工的协作行为在这儿是受到鼓励的，而且新人带着新人的眼光，往往能发现那些老员工早都见惯不怪的事儿了。同时呢，这项任务也能帮助新人更快地融入团队，他们会主动地问同事，会提问题，会寻求帮助。一旦人们体会到付出带来的成就感，他们就会主动寻找更多的机会去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也历者花了大量时间鼓励团队贡献自己力量的时候呢，还有一件事儿您可千万不能忘，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圭达拉强调，任何事情都有改进的空间。当有人第一次向管理者提出建议的时候，管理者怎么回应会直接决定这个人以后是否愿意继续贡献自己的智慧。如果一开始你就在那儿马马虎虎或者是敷衍了事，很容易扼杀他们的热情。
1: 当管理者把责任交出去，有一件事千万不能忘，认真听员工说话。因为员工第一次开口提建议时，你怎么回应，可能就决定了他们以后还愿不愿意再开口。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现实中，并不是每位经理都舍得把刚到手的管理权分出去。这份纠结，圭达拉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有的时候员工提出来的想法，管理者可能已经听过，甚至已经尝试过，但不要急于否定，也许他们的思考角度不一样，也许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了，也许时机已经成熟了，甚至有的时候他们会提出一个看起来很荒唐的想法，这也可以成为一次教学的机会。你就耐心地听他把话说完，然后用尊重的方式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想法可能是没法奏效，这样他们既能理解商业逻辑，也能感受到被尊重，受到了鼓励。因为一个绝妙的创意，有的时候就隐藏在一个看似荒谬的想法背后。听到这些，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样的工作氛围太好了吧？我也想拥有。可是理想是很丰满的，现实当中你要推行这样的做法，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圭达拉自己也意识到了这样的情况，他说并不是所有经理都会欣然接受这种强调协作的文化，尤其是那些从基层逐步晋升作为管理者的人，因为随着职责范围扩大，权力也会增加，而放手过度那些刚刚到手来之不易的管理权，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被剥夺权力的感觉。所以圭达拉一直提醒每一位餐厅经理，真正卓越的领导者能够培养更多领导者，你不需要手握100把钥匙，你只要留下通往大门的那一把就足够了。当管理者学会放手，把部分责任交给团队成员的时候，他们反而能拥有更多的时间来发挥自己的价值。圭达拉认为，麦迪逊公园11号最终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种以协作为核心的管理模式，提供突破常规服务的根基， 就是这种协作精神。因为在过去可能只有圭达拉、丹尼尔和几位经理在发挥创造力，但当越来越多的团队成员成为主人翁之后，创造力就不再集中在少数几个人的身上了。员工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和负责的领域，他们各自承担责任，也彼此学习。

0: 起。管理者越相信团队成员的能力，他们就越能表现出责任感。他们在教学当中学习，在领导中成长，也在一次一次公开表达当中变得更自信。最后，团队的每一个人都会很清楚一个事儿，这个愿景不是他某一个人的愿景，而是我和所有人共同创造的，所以他们也愿意为实现共同目标贡献更多的力量。那到这一期节目结束的心就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不应该把所有事情都抓在自己手里，而应该让更多的人拥有责任，拥有机会，也拥有把事情做好的可能。当一个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开始主动发现问题，提出想法，承担责任的时候，协作才真正成为了团队文化。而一个真正优秀的领导者，也不只是自己把事情做好，更重要的是让身边的人也逐渐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领导者。
1: 从一杯没人在乎的咖啡，到一个属于每个人的项目，这一期圭达拉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餐厅从一个人的事变成所有人的事。他说，真正卓越的领导者不是手握100把钥匙，而是让身边的人都能独当一面。可团队的心气已经起来了，真正的考验也接踵而至。当每个人都开始主动创造，他们心里那个写在餐巾纸上的目标，离实现还会远吗？而那些让客人难忘的突破常规，又会从谁的脑子里冒出来？下期我们继续讲解服务不设限。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大学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必须把一流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他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9: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行政篇》，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10: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11: 大家好，我是王鑫，
9: 欢迎两位。提到秦朝，多数人会联想到严刑峻法、苛政酷吏，而一组名为《为吏之道》的秦简却揭示了一个和我们想象中截然不同的秦朝官场。这组秦简出自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墓主人喜生于战国晚期，长期任秦朝的

0: 建立，考古工作者在他的墓中发现了1155枚竹简，共计40000多字的工作日志，其中的51枚勤俭都是关于清朝公务员的职场法则，也就是唯利之道。翻开这本2000多年前的公务员手册，开篇之语就是凡唯利之道必精洁正直谨慎兼顾。身为官吏，必须干净正直谨慎靠谱，任职有高门槛，道德上还有严要求。比如官员不能贪求不义之财，不贪生怕死，不嫌贫爱富，不要总想压倒别人，不要在感情激动的时候做决策，不要重复之前犯过的错误。此外，官吏还要情绪稳定，时刻保持正能量，不能总是困顿忧愁颓废，涵养和风度也要好。喜曾经担任秦朝安禄御史、安禄令史、阉令史等等和法律相关的工作，喜的墓葬当中勤俭内容以法律条文居多，你们怎么看唯利之道出现在他的工作笔记当中？
1: 唯利之道呢，放在今天来说呢，它其实是一种官箴书，也就是做官的手册或者是为官的信条。官箴书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上其实是非常悠久的，如果从唯利之道开始算起的话，那就算2000年了。个人在吏部选任之后，然后要到赴任的过程中，他应该怎么聘请幕友，带几个家仆，然后接印的时候呢，要怎么样去把前任的账簿呢仔细核查，跟仓库里边的粮食啊财物啊核查过之后，免得自己去替前任填亏空。所以说后代的官箴书更多的是一种技术手册，告诉你怎么样去度过担任重要职务的那么一段时光。可是秦代这个唯利之道呢，说的是非常宏大的，它讲的是做官的道德标准和职业操守，告诉我们说喜这个人呢，对自己的要求可能叫做精洁啊，叫做能干啊，甚至是不喜颜色呀等等，要求这些东西。我过去看这个官箴书呢，我有一个感受啊，如果里边都做到，基本上就是圣人。那我们现在看可能是做不到，那做不到呢，我们也不能把标准拉得太低，取法乎上呢，仅得乎中。所以说这种官箴呢，它应该是当时的一种对于所有公务员的，也就是秦代官吏的一种普遍性的要求，共识性的要求。喜呢，法律官员把它呢放到自己的墓葬里随葬呢，证明他很认同这个话，或者是对此呢是保有某种共鸣的，
2: 所以他本身对这个东西是打心眼里认可的。因为喜也不是老秦人，他属于是后来吸纳进这个体系里来的，所以说他这种认可不光是说他以此为生，他也以此为自己的价值准则。他不只把那些法律作为自己工作的一种方式，他也把官箴中的一些内容，这些唯利之道作为自己为人的一些准则。可见秦朝这个官吏教育，它不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技能培训，也是一个价值观教育。
0: 唯利之道用大量篇幅来谈官员如何提升道德修养，其中很多在我们看来已经超出了日常行政的需要，要求官吏是各种美德的集大成者。你们怎么看秦朝对公务员的期待之高？
1: 这个有一个历史背景，秦呢政权的建立，它其实前面经过了漫长的周时代的熏陶和影响。比如我们会说秦朝它的治国的蓝图起源于在不同的时间条件下和气候状态下，国家将扮演不一样的角色和发挥不一样的功能。所以呢，这种国家的治国理念使得他们相信人是可以经过某种途径和手段被感化或者是被规训的，那也就是使得当时的统治者认为我们应该把政治思想和政治理念潜移默化地放到行政工作里面去。那这个中间的桥梁不能是《吕氏春秋》这种太过高端的书了哈，它就要有一些缩减本或者是精华本。这种精华本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像《唯利之道》这样的书。当这种书变成手册，每个人或者是每个机构里边都有一本的话，那对人的影响可能是潜移默化的。甚至呢，这些书呢，我推测哈，它也不一定只是以我们现在看到竹简的形式在当时流传，它也很有可能是被抄写在墙壁之上。当时的人在做这种工作的时候，无论是司法判决还是日常行政的时候，背后要是有这么一面东西，就跟后代那个县太爷头上写个明镜高悬一样，对自己是一种道德上的侧面，也是一种督促。
2: 在当时来说，这种道德设计其实是有很深的缘由，它要求要以吏为师，所以这个吏就不单单要是一个管理者，更多的是老百姓的榜样和教化者，而这个榜样很可能得是一个美德的集大成者，他才能树立权威。所以看他的权威不只来自于他的武力，也来自于或者说也希望来自于他的德化。 那么这就反映出来

0: 家的秦不是咱们刻板印象中那个完全的暴力统治体，它内核中也集合了很多春秋战国时代传承下来的这种周礼所体现出来的，比方说人能忍，刚能柔这种思想的。
1: 既要稳住情绪，又要顶住压力，秦朝公务员的职业素养有多高？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为吏之道，完美职场人如何打造？正在播出。
2: 大决策不要重复之前犯过的错误等等啊，你们怎么看这些有点警句之类的这些话的现实意义？
3: 我们看古代的文献和材料，有一个其实可以引为共识的意见，就是凡是提到不要的东西，一般就是出现会比较多的，可能就是当时普遍存在的现象，说不要试图压倒别人，这代表着在公务员队伍内部大家之间的竞争是赤裸裸的，甚至可以是你超我赶的那种状态。那不要在愤怒的时候，情绪激动的时候做各种决定，人当然很难直接的把控自己的情绪。那如果在任何的行政过程中，特别是司法判决中夹杂了过多的个人的情绪，那其实将有违法律的公正和公平。但是呢，这又说明一点，说明秦朝的基层官吏他的权力实在是太大，所以必须要在源头上啊对他们加以限制。这种限制可能是要从思想上就要警钟长鸣啊。
0: 秦朝对官吏限制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比方说他通过用文书留痕，通过用系统的决策体系等等，他有一套体系上的限制。但是他同样也意识到了体系上的限制包括事后追责的限制是无法做到尽善尽美的，所以他这儿就有了另一重，就除了体制上的，除了责任上的，再多一重价值上的，通过价值引领或者说一些警训的方式来让官员有一种自己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就这种道德要求很多时候会变成一种自我认同，起码对喜这样的官员来说，他肯把他带进墓里，说明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件事情变成他对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可以说不是国家对我的要求，是我对我自己为人的要求。刚才讲到的什么勿复悔了，勿欺圣了，就是谦逊自省和终身学习，在现在咱们的管理者中也经常提这些，就是无论你掌握多大的权力，无论你有多强的冲动，都想办法去克制它。我觉得这是对人性本身的一种战斗。
2: 当然，为吏之道当中也并非都是空谈道理，对于官吏日常职责也有明确的规范，总体要求是除害兴利，慈爱百姓。重点工作有开垦，经常深入基层走访群众，不要过度征收赋税，要关心孤寡穷困弱势群体，不任用裙带关系，不罪及无辜。像为吏之道当中的安静无苛、除害兴利、慈爱百姓这些提法，似乎和我们对秦朝苛政固有的认知是不大相同的。你们怎么来看为吏之道当中这些民生细节？
3: 我们今天必须得认识到一点，那就是暴秦的这种形象是汉代的政治家们给秦朝设定的一个历史定位和历史角色。因为汉朝是打着反秦的旗号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权，那么它体现的这种暴来自于对于自己政权得天命的某种认识。如果我们不说前面的王朝是暴的话，我们也不能讲我们这个政权它存在的意义在哪里。但是如果排除到这些内容之外，我们想秦朝作为一个统治如此广大地域以及如此众多人口的政权呢，他在民生方面一定要有所举措，他并不是一个纯粹本着建立在剥削百姓的基础上然后建立起我的统治。因为秦始皇给自己设的这种称号叫始皇帝，然后后面二世三世乃至万世，代表着他认为呢政权是要长久的延续下去，而且他很有这个信心，他相信自己的体制和自己的统治方式是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的。但为什么他设计了一个好像很好的体制，但是最后他应用起来的时候发现了很多出现问题的地方，就像齿轮没有咬合的地方呢？那这个地方我其实得说，归根结底的原因就在于始皇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在他之前没有先例可以遵循，而他自己这一生是在探索统治的权力的极限和边界。那探索到这个边界没有呢，当然是以他生命为代价，但是对于民间或者是对于基层官吏来说，他本质的目的当然是要处理好普通的官员和普通百姓之间的关系。
0: 他这套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当时把民设计为一种国家的一种可以说一种资源，但是同时他也没有把他们看作耗材， 就是他这个

0: 资源是要可持续运营发展的，虽然他当时可能没有这么一个概念，但是他也要有一个长期主义的观念，所以他不存在所谓的民本和民生的思想，不提供稳定的税收、稳定的徭役、稳定的军援等等，所以在这个点上他们是契合的。
1: 工作做得好不好还要定期自我检查，韦立知道用了不少笔墨为良吏恶吏画像，做得好叫五善，用今天的表述分别是忠诚守信、清正廉洁、做事公正、多行善举、恭敬谦让。做得不好则是五失，也就是五种过失。关于五失有三种认定啊，第一类五失是狂妄自大、骄纵自满、自作主张、犯上傲慢、轻视重伤，也就是轻视世人、重视商人。第二类五失是对老百姓很傲慢、不安其位、利用职务谋取私利、玩忽职守、心里只有小家没有公家。第三类五失是对亲近的人放松督察、不了解所任用的人、办事不公、光说不做以及妄议上级。你们怎么看吏有五善它的标准很统一，而吏有五失则出现了15种的认定？
2: 这个好的部分都是很简单的哈，但是不好的部分相对复杂一点。从刚才讲到这几种五失里边哈，我倒是想说一下，里面有一个核心的部分，特别是要提出，那就是对于上级的尊重。基层官吏呢，必须要以长官的意志为中心，不能够过多的强调自己的个性。这里边叫什么任智力哈，就是任用自己的判断，然后对长官的意志呢予以歪曲或者是打折扣的执行。这种情况在秦的时代就已经早早的提出出来了。在后代我们能够看到呢，就是汉末吧，有一种所谓的叫做二重君臣关系的说法。也就是说一个人呢做基层官员，他有两个君，这两个君呢，一个君当然就是皇帝，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他是所有人的统治者。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做某一县的县吏，那我的县令其实就是我的君。如果我做某一郡的郡吏，那我的郡守其实就是我的君。已经升格到了我们今天看这叫同事关系，但是在古代呢把同事关系升格到了君臣关系，这其实代表着长官对于下级是有一种统治力的，那能够看出秦人对于等级制度是很尊重的。
0: 可以见这个失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表现，而秦这种法家思想呢就要求一定要明禁区，你得把禁区划明你才好进行处罚，所以它的五失肯定是不停在增长的，而且你会发现它的危害也是越来越多元的。所以秦朝实际上它的五失的扩张恰恰说明了它在治理上还是要靠后面，还是要靠禁区的方式，还是要靠惩罚的方式。五失的不断的增长可能恰恰反映了它后来的治理重心也更多的画在了对失序的警惕上。
1: 这个吏有五善和吏有五失并不是一个孤立，它并非仅在这个喜的墓葬当中出现，在岳麓秦简当中也有一套韦吏之官及前手的简文，同样能够看到吏有五善和吏有五失的记录。
2: 岳麓秦简的这个韦吏之官及前手呢和睡虎地秦简中的韦吏之道呢确实有很强烈的亲缘关系哈。这个叫韦吏之官及前手就是用了他第一条简的第一句话，也没有什么别的名字，但是唯利之道这个也是整理者给拟定的啊，要不然的话就没有题目了。那我们现在看呢，对于秦的基层公务员来说，这个道德标准或者说是官僚手册、官僚准则这种要求呢是始终存在的，甚至是一以贯之的，因为这两套简的来源现在都不一样，那就说明这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普遍的来说，对于基层的官吏有一个很强的这种把它上升为道德层面的一个要求啊。那如果在我们一般人看来呢，做官其实就是管理嘛，一个简单的行政事务，包括我们之前很多期的节目也提到了，无非就是统计啊、文书行政啊、设定职务啊，然后跟老百姓打好关系，大概就是这些吧。然后现在呢，我们说到秦的统治中呢，把这个治官上升到了一个要达到像圣人的那个标准，达到一个它具有相当意义的那么一种升华的境界，它对于官员自然是一种压力啊，但是其实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激励。因为我们今天也常说这个话叫宫门里面好修行，但是在秦的时候呢其实是没有宗教观的，所以也没有所谓修行这一说，但是秦人如何给人在物质条件的无论是满足尊重或者是压力之外，给人精神上也有那么一点满足尊重或者是压力呢， 那其实就是把它升格到道德层面，把它升格到一个可以跟各种经典文献相互对应。

0: 层面上来予以阐释吧。
1: 所以我们也
2: 小小年纪十几岁学霸，什么都懂什么都会，然后对自己呢又有这么高的道德品质的要求，因为他都肯把这个东西带到自己的墓里，说明他对这个真的很认可。工作压力又如此之繁重，每天要处理那么多公文，然后这个五善呢全做到了，也只是无过也没有功。勤的治理就靠大量的喜这样的人去维持的，勤恳清廉又很专业，他们专业素养也很高。喜是做法律工作的，咱们之前介绍过的，不管是做农业的，哪怕是一个邮递员，他们每个人可以说都是一方面的专家，但是他们去的上升通道也很有限，工作也很辛苦。所以说可见这个勤整个对官吏的

0: 能这样理解，那你就会知道每一个法家的信徒或者是每一个法家的创始人，他都是先学了五经，他等于接受了基本的学科和学术训练。那所以今天我们说受过类似教育的人，我虽然掌握了权力，我或者是有了一种强调把权力摆在一切问题之先的那种本质的精神追求，但不代表我过去受过教育的痕迹在我身上不存在了。我依然会强调慈爱、孝顺、谦逊等等这样的美德，因为这样的美德呢，是人共识性的美德，是每一个人都会共享的美德。即便是法家的提倡者，从我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背景上看，我也可以讲人要慈爱，人要孝顺。然后从我作为一个统治者的角度来讲，我也希望我下面的老百姓他能够进入到这种状态里边去，这毕竟对于维护统治也是有利的。
1: 我觉得秦是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这么一个政权，他只要能够满足秦县的治理需求，我觉得相对来说是取各家之所长。所以说咱们很多的刻板印象要去回到他当时的真实语境当中，当时秦的他的治理需求又要通过法律实现硬约束，也要通过这种所谓的官箴或者说这种儒家的一些思想来实现软约束，一方面能对这种官吏的责任心啦、荣誉感啦、认同感啦，尤其是很多新加入秦的这种新人来说，要对这个政权有一个新的认同感，而这个认同感本身不能是光来自于冰冷的这个权力，可能说也来自于价值上的一些感召，而且在他统一的目标上，他也要考虑到他的统一成本的问题，尤其是他讲以利为师，那他要有更多的人，或者说秦是以怎么样的面目去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出现的呢？就是以这些官员，他们就代表这个政府，代表这个政权，尤其是对新统治的地方来说，他对这个政权是陌生的，你给他讲国家的这个理念什么样，他们完全不懂，他只知道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官，他是怎么样统治我们的，所以作为国家的名片，这些吏也必须要有这些所谓的柔性的一面。
2: 你们怎么看在唯利之道看起来很完美的制度设计之下，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0: 这其实问的是一个秦法在执行过程中如何既保持它的原则性又能体现它灵活性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够看到有很多秦吏在执法的过程中呢，确实能像刚才王老师所说保持了很多柔性的部分。那么在他们统治的地方呢，其实当反秦的浪潮来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地方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安定，没有激起那么大的政权之间的矛盾这个民和官之间的矛盾。但是有的地方呢，我们发现也是在关东的占领区那些地方的民间的反抗力量是非常强大的，甚至可能没有等到秦二世陈胜吴广起义来的时候，有一些零星的反叛那种都叫群盗，其实就是反叛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对官员的素质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我们今天不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从关中，也就是故秦地派往到关东去的官吏，那我在当地呢要处理这样几对矛盾。第一方面呢，是我首先面对的是这是一个新占领区，和当地的老百姓呢，一方面你要提防他们随时酝酿的反叛的情绪，但另外一方面呢，你要关爱他们，来保证他们呢迅速的容纳到秦国的统治版图里边去，让他们迅速的接受自己是秦人的这个新身份。这只是他在处理官和民之间关系时候遇到的情况。反过来说，他还要处理什么呢？还要处理从咸阳派来的皇帝的使者对我的考核和监督。我们讲到的上计，我们讲到的我自己要去汇报工作的，也可能有人来随时来考察我的。这种工作如果我要是处理的不好，那就会直接导致着我的考课会出了问题。换句话说，我无法推测来自于咸阳的巡查的使者，他看到我跟当地人打成一片是满意呢，还是看到我用严格的法律来治理当地是满意呢？这恐怕都很难讲。所以我想，如果作为一个不是有特别强的政治能力的人如果来到东方去做官员的话，他一定会选择严格的执行法律的方式，因为这样做保证我不出错。所以现在官箴呢，虽然能够提出一些很高层次的东西，希望能够缓和官和民之间、官和官之间、官和朝廷之间的矛盾，但实际上在执行起来的时候，这个一定是很遥远的事情。
1: 在执行刚性的时候，国家是寄希望于自己强有力的铁拳，在执行柔性的时候，这个政权却寄希望于某些官员的个人修养，这是不平衡的。唯利之道里的这些柔性的表达，在他所谓的刚性的制度考核面前 KPI 面前，那就不堪一击，又要修长城，又要住宫殿，每天就是 KPI 压在头上，人口要怎么增长，钱粮要怎么收，你回头让我还要跟老百姓和颜悦色，作为一个圣人之姿，这是非常割裂的，也是很难做到的。我的使命完不成的时候，我哪还有好脸呢？我回家对自己媳妇都没好脸，我对老百姓能有

0: 好脸，所以我觉得本身来说它是这种治理模式和管理能力的一个不匹配。我要那么多的 KPI， 但我却无法提供这么多的柔性的弹性空间，一旦提供了弹性空间就可能造成官员自身利益的威胁，那么这个弹性其实就是虚假和不存在的。
1: 你说的这个治理模式啊，放在没有统一之前的秦国是可行的。
2: 我要注意到一点，就是在没有统一之前的秦国，它的疆域是非常的小的，所以它上述提到的各种那种严苛的精细化的标准化的管理模式，在一个小的范围内是可以得到有效的实践的。和基数的增长满足秦国的徭役的压力，也是成绩和基数的增长。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孟姜女哭长城，其实它起源于山东地区。那山东地区呢，就是齐地嘛。那齐地本身也有长城的。那如果我到临淄去修长城，其实我不会走太远。但如果我今天到上郡去修长城，就今天到绥德一带去修长城，那我从临淄走到绥德，这个距离就变得极大的拉长了。秦朝也是这样，就是他始终没有意识到一点，就是原来在一个小的范围内、小样本内实现的原则，放到一个大样本内，是不是还同样有效？这是需要磨合的。
0: 嗯，而且时代不同，使命不同，大家的这个价值观很难趋同。可能在长期的战争状态，在春秋战国这样战争状态当中，秦人是容易适应这样的要求和国家需求的。因为本身在动荡年代，大家目标也是趋同的，因为战争就在眼前，你死我亡。但是当你一个国家进入到治理状态，进入到一个长治久安的发展状态的时候，你还用战争那一套，哪怕是原来的老秦人，我也很怀疑他们还能不能够持之以恒的长久的维系这样一套时刻上紧发条的这样一种状态。更何况他要把这种东西诉诸于全国，而且很多的地方其实很多反叛的领袖都是旧贵族，对这些旧贵族的消化和吸纳是一直没太做好的。这就是为什么之前一直有人提分封制了，或者提一些和当地贵族的联合治理，其实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考虑，是更多的去考虑治理成本的问题。
1: 2000多年前的秦朝公务员不仅要会管理、懂基建、精通法律，还要当道德模范，做情绪管理大师。穿越回古代，职场依然充满挑战。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高速运转的大秦帝国，有日夜忙碌的官吏，也有长途奔袭的文书。下一期我们将跟随一份文书的旅行，解密大秦的信息高速公路。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

0: 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行政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徐炳瑞。
2: 大家好，我是王鑫。
0: 欢迎两位。秦朝公务员有一项基本功，就是书写、批复、收发公文。礼业勤俭中，公文的接收与发出时间精确到了时和分。秦朝中央郑重秦朝的文书行政，这份公文被称为御史问职落群成书，意思是御史问询军服的定价情况。它来自礼业勤俭，始发站是都城咸阳，发布者是御史丞去疾，发出的时间是秦始皇32年2月5日。文书的内容是下发皇帝的制书，要求洞庭郡上报军服的定价标准。简文显示，洞庭郡接收公文的时间是秦始皇32年3月16日，也就是说，从都城咸阳到洞庭郡，这份文书在路上跑了1个月零11天。洞庭郡的郡治，也就是首府，具体在哪里，今天还有争论。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在长沙，我们姑且以长沙为终点。从咸阳到长沙一共用了40天，你们怎么看这样一个传送速度？
1: 如果放到今天啊，我们说是飞机啊、高铁的时代来看的话，甚至互联网的时代来看的话，如果传一份文书要用40天的时间，可以说是非常的慢的哈。目前发一个短讯、打一个电话，哪怕相隔千里万里，也能做到及时通讯。可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2000年前，而且我们要考虑到当时的交通状况，而且这还是一份人肉传递的文书啊，把这些东西都考虑进去的话，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啊，秦帝国它的文书行政的效率又是如此之高。就像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说过，像秦人对于游船是有着明确的要求，那么每一个人每天要走多久、走多少里都是有一个明确要求，甚至他走的这个过程上呢，在每一个环节可能都要有记录、有所登记。其实如果今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运动科学的话，就知道一个人他一天走路的极限是确定的。那这个极限呢，大概跟当时秦人走的这个每天大概就是，其实就是30公里到40公里吧，跟这个基本就是差不多。这是能够在当时经过长期的经验测算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说秦人呢是已经将一个人他的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压榨到了极致。所以这就使得这一份文书能够在40天内从很远的距离之间呢完成了一次闭环。
2: 这个快递送的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责可追，因为它有驿站系统嘛，它可能不是一个人从头送到尾，它可能是一段一段的送，哪一段送晚了是有明确的这个记录的，到时候会有追责的。它这个一天相当于30-40公里，大半个马拉松啊，你说是一天一个马拉松，这谁受得了？而且你可以看到它还不是跑平道，你说从咸阳到现在的湖南可能要翻是非常严谨和畅通的，哪怕有这么多的地形困难也能够实现对人的这种如此极限的要求。
0: 我们再来看这份邮件的传送过程。根据记载，秦朝政府公文分为急行文书和普通文书。云梦秦简刑律规定，皇帝诏书、制书以及签署加急的重要文件必须立即送出，普通文书也必须在当天发出。御史问职落群成书附有皇帝的制书，应该归为急行文书。按照法律规定，这类文书由专职的邮人走专用的邮路来传送，所用的交通工具应该是车马。张家山汉简行书律中提到汉初承袭秦制的邮站设置，说十里会设置一个邮站，南郡长江以南至索水这片区域是20里设一邮站，像陇西这样的西北边郡是30里设一邮站，某些环境险恶、位置偏狭的地方就因地制宜变通处理。此外呢，还提到邮站兼有旅社的功能。你们怎么看秦汉时期邮站的密度、规模以及它所承载的功能？
1: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十里制一邮，其实它制的是一个邮亭，它不能完全的被当成是一个驿站。邮亭它往往可能就是一个遮风避雨的，我们今天讲那种亭子，应该叫做邮制。制就是我们今天讲那个
0: 安置的制，
1: 安置的制一般就叫做制。如果要是一个制，那就它有一个标准，像我们今天讲一个招待所，那它要有一个主管的人，然后下面还有做饭的地方，有几个仆役啊、饲养，有这样。

0: 样的人出现。那这个游艇拿来做什么用的？就你走累了休息一下，遮风避雨。它当然是在交通线上设置，主要是为了游人所准备的。这个游就是邮递员，为邮差所准备的。当然普通人在这个路上也要走的哈，这个路是公共设施，我走累了我也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那如果要是有一些好的亭呢，可能旁边有井，那就可以喝一喝水。那有些善良的人愿意往里放一些米面，这就有饭吃，可以吃到。这个我们看后来像东汉末年在汉中地区治理的那个叫张鲁政权，它其实就是在各种亭里边呢置放了米面，使得张鲁控制的整个汉中地区呢变成了一个小的世外桃源，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吃东西。但是如果放到您刚才讲的这个游艇的密度上来看呢，确实是对于人少的地方、地广的地方，游艇的密度就稀疏。对于人多的地方，相对繁华的地方呢，游艇的密度呢它就稠密一点。这当然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在不同的地方呢有不同的调整嘛。但是我们也能够说呢，这个游户啊，另外一方面它确实也发挥了一定程度上的这个社会公共服务的功能，
1: 也可以说是整个帝国治理的血管嘛，所谓的文书治国嘛，很多时候你的政令都是要靠这种文书的形式予以送达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血管系统，那你可能政令不达，就会有这种治理失序的风险。而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涉及的密度和功能，我觉得它的功能是很多样的。一方面是有一个考核功能，因为每个驿站它有时候会留痕，如果说出现了问题，那是哪一段出现了问题。其次它有一些补给的功能，马要吃草，人要吃饭啊，人也要休息。还有一些呢，它一般来说是官用的，但是有一些民用的救急，它也能提到一些基础的公共服务的职能，包括它的治安，未来的甚至在一些军事上的一些帮助等等，它的功能是非常系统的。
2: 考古工作者在里耶秦简当中发现了迄今最早的游程表，记录了燕到千陵共计六站的游路里程。你们怎么解读游程表的作用？
0: 这样的表其实在出土材料中非常的多了，我们甚至能看到从长安，这是汉朝了，从长安一直走到敦煌的这个里程，大概一般就是60里至一个中间大的这个补给站，一般是这么长的距离。这个燕到千陵中间它置了6个补给点，我们能够理解呢，它是把一段游路给拆分开，然后呢游程表其实就是告诉你下一个目标是哪里，然后你再下一个目标是哪里，然后在每一个目标你应该完成一个，就像今天我们好像打游戏有一个存档点一样，好像在这你存个档，有一个你基本的那么一个操作吧，就是到这个地方来，就算你完成了，打了个卡，证明你没有乱跑，没有走偏离，
1: 通关文牒一样，是吧？有的时候我觉得它也有导航的，我也反复强调它这也是一个追责的功能，到时候到哪一个点哪个打卡点打漏了，那也可能是个追责的功能。包括它也强调了很多的跨区域协作等等，本质上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在各个方面包括在这种游路畅通上的体现。
2: 里耶秦简中有游人任命简，县级政府任命游人的任免，我们今天看就是邮递员了啊。任期终身，按照秦代的法律，游人可以免除徭役、戍边，不缴纳田租，同时职务要求也很明确。岳麓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当中都有针对游人的规定，耽误公文传递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0: 我刚才就听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在想，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在当时愿不愿意做一个游人，以及哪些人会愿意做游人。我们听起来呢，是一不用打仗，二不用当差，然后你不需要缴纳赋役，然后你只要做一个传递文书的工作就好了，听起来好像是蛮让人羡慕的哈。但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一点，在秦汉时代是以军功爵来论一个成年男子他在这个社会上的地位的，你担任游人就等于代表着你没有打仗的资格了，然后你永远不可能获得军功爵，你只能获得民爵，民爵是普遍赐予的，就是你升到一定程度就不会再增加了，那代表着你杜绝了自己在整个社会里边上升的某种可能和希望。那转过来说呢，这份工作其实异常的枯燥，非常无聊，就是每天在固定的线路上来回的跑，其实它缺乏了很多改变自己视野的机会。比如说在汉朝做一个普通的农夫，如果我做农夫的话呢，我在一生之中我其实要服两次大的兵役，这两次大的兵役呢，一个是包括到首都到长安去做一年或者再走，不光是这种邮差啊。那如果一个普通的农夫他在定期的轮岗过程中，我到了长安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好处就是他能识字接受教育，因为做皇帝的卫士呢普遍要学两本书，一本就是论语，一本就是孝经。那如果我在这里学了这个书之后呢，我回到乡里去，我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夫了，我是一个掌握了

0: 文字的农夫，我后面就可以让我们刚才讲的话说，你就可以到乡里边、县里边去做小吏，小吏慢慢做着做着，可能你按字排辈，你也能熬到一个不错的位置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到边境线上去做戍卒。那戍卒的生活比较苦，因为边境呢那个物资是比较少的。但是无论如何，经过这两次经历之后，我想任何一个人啊，他只要是在长时间的长距离的旅途上走过之后，他的视野和见识是不一样的，他的那个胸怀、他的想法也会不一样的。这个就远远超过了把你限定在固定的山川里，每天只是跑固定的六站来回的送达文书那种考课的生活，可能是另外一种样貌。
1: 那没准还能走得更远呢，跑到咸阳做一次邮件文件，
0: 也有可能。
2: 就游人这个角色已经完全从经济社会中剥离出来了，就是他已经脱离原来的社会生产，脱离整个的社会的政治语境，他是一个专业的甚至一个终身的职业。对于他们来说，他没有什么立功的机会，按时按点的送到是你应当应分的，你但凡迟了，不忠诚半日吃午食啊，你要是弄丢了，那你可能人也就别回来了。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们缺乏任何上升途径，也缺乏一些自己受赏的途径，唯一有的就是受罚。所以对他们来说精神也是高度紧张的，工作内容也非常辛苦，一成不变。所以在我看来，可能他虽然免除了田租啊、戍边啊、徭役，但他的生活也就此缺乏了任何进步和变化的可能。但是反面上看，正因为他一辈子被束缚在这儿，他肯定跑的路很熟，效率很高，很专业。这就是在当时把每一个人就是社会角色的完全的固化，反而能提升他的效率。
0: 您刚才提这个，我其实就是想到了像什么将户、像乐户，其实明代以后的专业化的人的身份的固定哈，这个就要看是这个将户、乐户一样，也算是世袭的那么一个身份。我们这个家族就一直做这个事情。
1: 另外，他算不算编制内的？有编是吧？
0: 最关键的就是他不交徭役，不纳赋税，这个必须在他的户籍上注明。因为他是游人了，你要注明他这个身份，所以以后征收到他家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给他越过去了。
3: 封泥、印章、标记，中国最早的专属信封保密制度有多先进？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文书行政，一份公文的旅行，正在播出。
1: 传送中的公文，秦朝官吏要进行加密处理，这个处理呢叫做封，今天的信封的封。他们在写有公文的简牍上覆盖一块称之为简的木板，检查的简，用绳子扎好，敷上封泥，盖上自己的印章，写上收发地址等信息。里耶秦简中有一枚简牍，简牍底部削成了一个尖，插入竹简之中，上面写着千灵以游行，备注是以力足行，以力足行就是指定有跑得快的邮递员来传递这个文书。简牍上标记了两个点，研究者认为这是提示急上加急。这枚简牍被认为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信封。你们怎么看秦朝统治者对于文书传递中信息保护的重视以及相关措施？
0: 这种就是封简制度。我们今天呢写个文书呢有很多加密方式，那当然比较传统的就是用信封，信封把信纸藏起来了，这是一种加密方式。但是他们当时呢都是写在木板上的哈，木板就是牍嘛，那这一块牍写上去了，这谁都能看嘛，怎么保证它的私密性和权威性呢？那一定要再找另外一块木板盖住，然后在上面凿出气口，用绳子编连起来。这还不够，还要加一块封泥，封泥上盖上我个人的印。这个我个人的印其实就是保证了这个文书的私密性和它的权威性了。有一些文书是可以大家都看的，比如说私信，其实私信大家那个写不了几行字，一般都是请托你帮我照顾一下我的老婆孩子，你帮我买一下我的这个想要的衣服，缉捕盗贼的通缉令。那这种东西你如果大张旗鼓的看，然后游人一看，哇，这通缉的是我二大爷，这个就很危险了，对吧？那所以说最好把它盖住，然后这样呢才能使得整个文书的运作呢存在着一个安全可靠的效率吧。
2: 其实这是最早的，用咱们现在话说，信息安全协议。其实我自己在博物馆也看到过，就是这种用木板和封泥之间作为后来咱们可能发展出什么火漆啦，什么各式各样的这种封印方式。但其实对于原始的竹简来说，这是一种最经济也是最高效的一种封印方式。至于为什么要封，这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有很多的政令其实是对地方是有一定影响的，而且有的时候这口口相传的一些政令解读，哪怕他没看，但只要你没有任何信息的封锁方式，那难免有什么信息就会有人编造出去，难辨真假。但是一旦我们

0: 有了这样一种信息的防盗手段，那么你再有这种莫名其妙的说法出来，那很可能就大家也不那么容易相信，也不那么容易造成危害。甚至我们知道这套系统它不只有这个民用信息，它甚至也有军用信息，那它同样的就更需要这种加密的方式来进行封装和保存，尤其上面盖这个印，这个印是精确到人的，所以出了问题是可以找到人的，也是一个责任追究机制。
1: 我们继续跟踪御史询问军服价格的这份文书的走向。秦始皇32年3月中旬，洞庭郡就接收到了这份文书，于是呢，将这份文书按照以次传的方式抄送下发到各县。以次传呢，可以理解为击鼓传花。秦始皇32年4月，御史书通过了酉阳县，传到了千陵县。千陵县临时县城接到文书之后，立即就转交给了本县负责军服价格的官员，要求落实。第二天，也就是4月9日，这位官员书面回复千陵县说已收到。千陵县呢，已在同一天向酉阳县发了回执，报告文书收到。至此，这份文书历经4000多公里，完成了从中央到县的长途奔袭。那有研究认为啊，这份文书到了洞庭郡，分为4条线路同时传递，其中陵阳到冲，再到酉阳，再到千陵市西南县。这份文书从咸阳到洞庭郡一共是用了40天，而从洞庭郡再到千陵县却用了20多天的时间，大概是23天左右啊。你们怎么看以次传它明显慢下来的节奏？
2: 这个其实很现实的，就是到了湖南境内这个路不好走了，所以速度要变得慢一点，包括像从关中出来都是平坦大道，那些地方走得快。在这儿我其实要补充一点，就是我们这一讲的题目叫做一份文书的旅程啊，其实不是咸阳写了一份文书，然后就是那份文书的原件从咸阳一直送到了千陵，传了40天。它应该是在每一站的时候你再抄一本传到下一个地方去。一份文书其实只传到的第一站，然后后面每一站都是抄下来的。那以次传呢，就是这样一站一站的把一个命令呢，刚才主持人所说像击鼓传花、口耳相传的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的地方呢经历下来的。那这种做法呢其实效率很高。如果只是一份文书哈，就是大家这个拿着它就是从头跑到尾，跑到最后那个地方，这个文书恐怕已经经过长期的这个风吹日晒，可能早就已经磨损了，边绳就坏掉了，封泥早就破了。你说这个是谁弄的？这个封泥究竟是怎么坏掉的？到下一站的时候就盖上一站的印就好了。
0: 这个其实传递的网络结构是有变化的，原来你可能从咸阳到洞庭就是相当于咱们的高铁干线，一站直达特别快，然后再往下呢就是一种支线的传达了。这种支线的传达每个线都要落地，要抄录复写再封装换人换马再盖章，然后再往下送，它的速度可能就有所减缓。就像我们身体的血管一样，动脉的这个血管和毛细血管的运行速度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因为它本身它的需求和使命就是不一样的。
1: 这份公文里还明确了书到相报不报追，意思是洞庭郡要求各县收到文书之后要回复传递的这个县，相当于微信群里发一个文说收到请回复啊，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如果不回复传递的县，还需要发文追问，就是我把这个花传给你了，你没有说收到，我必须要追问一下为什么没有收到。秦朝公文书到相报不报追已经成了制度，如果不告知，相关责任人都要处罚，一副铠甲。怎么看秦朝文书传递当中这个书到相报制度，就是收到请回复的制度？
2: 收到请回复，这个确实早期打工人的浓厚的这个压力啊。我想有两个方面要考虑的，一个就是从文书行政的制度确立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当然是严格流程严格程序的一个标准。秦人在方方面面都是要留痕的，哪怕做一个铠甲也好，做一个手工业品也好，都要有留痕的。那现在我们讲传递的是命令，这个命令在传递的过程中是没有大小之别的，你不能说这个是皇帝的命令，那个是丞相的命令，这是郡太守的命令，郡守的命令我们传得慢一点，皇帝命令快一点。那其实不应该完全是这样看的，只要是命令我们都应该是平等的对待它，这才能够保证呢这里边最大可能性的排除掉个人情绪的因素的话，上一站是可以对下一站进行追责的。如果下一站没有这个回复，那么责任就落实到了上一站，所以一定要保证每一个环节都有回复，这是从文书行政的制度角度来讲的哈。另外一个我们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讲，那就是当个体来传递某种信息的时候呢，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状况的，比如可能出现天灾，可能出现这个人受伤了，可能他今天这个生病了，他在路上被人打劫了，他被强盗掳走了，这种

0: 情况都可能发生，甚至可能出现了蛮夷入寇。这些情况一旦出现之后，也会造成这份文书的流失。那这种流失是设计制度之外的偶然，但是这种偶然也必须考虑进去。那面对这种偶然，书到回报的制度呢，就可以使这种偶然在最短的时间内被发现，并且予以制止，然后重新补充上新的文书，再往下传递。如果这个偶然预示着一些其他更大的、可怕的、不可控的因素，比如发生了洪水，发生了外敌入侵，那这一份文书就不简单的是这份文书的意义了，它还有其他更重要的示警的意义。
1: 书到相报本质上就是个以毒回复，除了技术上的闭环之外，它更多的时候是个压力。大家要想想，咱们平时用的即时通讯软件分两类，一类是工作中用的，它会有一个功能叫对方已读，而咱们生活中用的，大家都很恐惧有这个功能，因为已读不回是个重大的压力。如果说我们生活中用的这个软件中有了这个功能，这软件我第一时间弃用，但是公文传输当中、工作当中恰恰需要这样一种压力来做一个监督。
2: 我们今天说的这份御史询问军服价格的这份文书，从中央一直下达到郡县的完整过程，呈现了秦朝的法律规定、机构设置、人员配备、送达时效、信息安全、反馈机制、批复执行等文书传递的诸多环节。你们怎么看秦朝文书传递的链条以及它的这个制度配套？怎么来解读
0: 文书行政的管理？换句话说，他们就是负责制定消息、传递消息、回复消息的人，他们其实并不一定负责处理什么实际的事务，但是他们一定要会发问，然后会做解答，会签署整个中间的过程。这是秦朝它维持如此庞大国家的一个不得不采纳的基本的制度方面。如果我们试想，在周代、在春秋的时候，一个所谓的诸侯国，其实它的大小可能就只有一个县，甚至可能比一个县还要小，或许只有一个乡那么大。那他管理的人数呢，可能就是几千个人，有的更小一点，可能是几百个人。对于如此小的一个行政区划，如此小的聚落和如此小的人口数，其实是不需要文书行政的，或者说是文书行政是可以简化。就像老子上讲啊，那叫治大国若烹小鲜，叫做小国寡民，那叫什么呢？鸡犬之声相闻的地方，你说这边狗叫那边鸡叫你都听得见，证明你这个地方不大。不大的地方好管理，因为就没有命令，如果有命令口传一声，告诉大家一块开个会，然后我们商量一下就结束了。但是秦现在必须要实行这套文书行政，原因是因为他统治的疆域太大，人口太多，而且不同地方的人，我们今天都会有一个口音的差异，会有一个语言的差异，还有不通的。那如果要是不有一套能够被大家普遍接受的系统被采纳和认可的话，那么任何的命令下达都是一句空话。如果没有这套命令的话，那这个国家就没有办法谈到治理。所以秦必须要维持一套庞大的文书行政体系，以及为了保证这套体系运作培养的公务员队伍和游人队伍。
1: 每一套不同的治理体系都是有自己的极限的。秦实现了这么前所未有的大一统之后，他如果不拿出一套创新的这种方案来，他是无法做到如臂使指的去进行中央集权的控制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开始大家在讨论我们到底要设郡县还是要搞分封的时候，对可行性上是有一个质疑的。秦选择了靠文书的这么一套形式，这个形式甚至一直沿用到现在。确实文书治国有很大很大的成本，这个成本可能秦当时的状态都无法承受，但是他却是实现如此大疆域有效统治的唯一方法。
2: 游传雍两翼，部书堆柳槽。在辽阔疆域上日夜奔跑的文书，千多年前刻在简牍上的文字，早已写下了程序治理的原始代码。大秦帝国文书行政，下一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饭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

0: 我加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加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簧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在广西阳朔的青山绿水和桂林抗战旧址的沧桑印记间，对话当代女作家、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好书奖的获得者温艳霞，还有就是她第一部聚焦抗战文化城桂林的新著《破阵子》。我们的节目呢，深度解读了这部以笔为刃、以墨为锋，书写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坚强决心的长篇小说。追溯创作灵感的缘起和作者写作历程的点滴，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探寻这部作品背后深沉的家国情怀和炽热的责任担当。今天为您播出这期访谈的上集。
3: 温老师，看一看这个景色，之前有没有这么录过节目？
4: 没有。
3: 我昨天我们来试景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们的是个背景图。我说那未来要把我们抠上去吗？
4: 美得像假的。
3: 对，像假的样。所以呢，我今天早上呢就特意干了一件事情，就邀请温老师呢，我说咱俩明天早上不要辜负这个美景，咱俩去看日出吧。
4: 对呀、
3: 啊。所以你很难想象啊，一个从北京来的山西人，然后一位是从南昌来的客家人，相约在桂火年代，无论如何不敢想象我们两个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交织。
4: 对
3: 对，所以今天很开心，首先早上和您看了日出，然后下午呢我们可以品茶，然后呢一起看美景，可以聊聊您的这本《破阵子》。这书里面的内容也是以桂林为一个大的背景，
4: 对，
3: 和现在这个时代的这个变化，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4: 我觉得呢，就是说现在的桂林山水跟我书中的桂林山水是一样的，但是又不一样的。一样的呢，就是说它依然这么美，以前也那么美，但那个时候呢是烽火连天，我们是面临着当亡国奴的危险，就是如果不抗战就有可能是山河破碎。但是呢我们现在新时代，整个国家国泰民安，我感觉水如庄，山含笑，看在我眼里，烙在我心里，是不一样的感受。
3: 对，破阵子我们都知道辛弃疾的词，而且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里面，他更多的是写的就是南宋抗金，它是一个沙场点兵的这样的一个正面的交锋。但是您的这本破阵子呢，它更多的是从一个文化抗战的角度来切入的。所以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您用这样的一个角度，用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因为我们都知道辛弃疾他是豪放派嘛，然后您又是这样的一位温婉的女性作者，我特别的好奇，请您

0: 回答。
1: 辛弃疾啊，是我最喜欢的词家之一，他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吗？那么就是说，这个破阵子为陈同赋，赋壮词以寄之，我感觉就是他那个词句啊，他就是壮词，非常的豪迈。虽然他词的后半阙他带有一点悲怆，就是可怜白发生啊，最后的结尾，我觉得是有一点壮志难酬的那种感叹、悲凉。但是呢，就是说他的那个就是沙场秋点兵啊，包括前面两句啊，就是醉笔挑灯看剑，是吧？梦回催缴连营，
0: 对，
1: 他都特别有画面感。
0: 嗯，
1: 我当时就在想，这种词跟我写破阵子的人物的初衷其实是相同的，因为当时破阵子的人物他们投入文化抗战的时候，那么抗战是快要进入相持阶段，非常艰难的，
0: 对，
1: 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0: 嗯，
1: 但是呢，那些人他，我觉得他是带着一种悲壮的心情投入其中的，他们贡献出自己的家产，然后毁家纾难的投入了文化抗战的阵营。
0: 嗯，
1: 那么他们也有悲壮，也有悲凉，也有慷慨，而且他们就是以笔为剑，然后筑成长城，破敌人的黑阵。我就觉得他跟我的这个小说的初衷特别吻合，所以我就想通过这样一本书，通过这个书名，尽快的走入书中，感知他们的灵魂和脉动。
0: 明白。哎呦，特别好。我刚才因为大家可能离镜头有一定的距离，我跟温老师呢距离比较近，我刚才看到温老师说这段的时候眼睛已经泛着泪花。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就是我们本身是文艺工作者，我们的笔又何尝不是我们的荣呢？
1: 对，
0: 那那个年代他们来抗战的时候，其实和南宋抗金是一样的，正面的交锋是一种赴死的心情。那我们用文化来抗战，在那样的一个烽火年代，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家国还会不会存在的时候，又何尝不是一种赴死的心态。所以我就能理解为什么您要用辛弃疾的破阵子来代表您的这本书了。
1: 对，
0: 但是其实关于这本书，我自己还有一个很好奇的一点。温老师，您是江西人，然后长期生活在南昌，南昌是英雄城，那按说呢，以南昌就地取材，
1: 原来我大学主攻的是历史。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最喜欢的是地方史，我觉得地方史料当中有非常多丰富的生动的细节，而这是构成文学这种细节的重要的来源。注意到那个桂林文化抗战的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我觉得这段特殊的历史它是不一样的，是独具特色的，应该被书写和铭记。所以当时我就有一种朦胧的想创作一部小说的这个念头，其实由来已久。然后其次呢，就是说我2018-19年的时候跟漓江啊接力合作反映少共国际师的小说《虎毒》的时候，漓江社的总编辑张谦女士就跟我聊过这个选题，
0: 以桂林为一个
1: 抗战媒体写一部小说。我当时也表示，哎呀，我很愿意啊。我也喜欢，我也一直在研究这段历史，我觉得我能够有幸创作这部小说，作为一个作家我是很幸运的，我也是有点自豪的。
0: 所以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在您这本书里面也能看出来对桂林有非常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调研。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克服一些，比如说大家来理解这部剧，理解这本书，和您来看待它，研究它的一个不一样的心态。这里面就有一些地域的差异，那您是怎么来做这样的功课，就是帮助大家来克服这种地域的差距呢？
1: 刚刚进入创作的时候我也挺困惑的，毕竟呢它是有地域的差异性的，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啊，比如桂林的方言，桂林当时的那种历史的一些细节，
0: 对，
1: 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的口味是怎么样的，风俗习惯是怎样的。我呢要通过大量的阅读史料，写这本书之前呢我都有半年的时间就是在读史料，但是到最后我都被大量的细节给淹没了，选择困难症了，不知道该选什么。但是我还是很庆幸，就是说因为有那么多丰富的史料，让我的创作呢游刃有余，这样呢就是有利于克服这种差异性。写完了初稿之后，去年11月份，漓江出版社又安排我重新采访，补充采访，请了知名的文史专家来给我辅导上课，带着我转了一圈，破清了我很多的迷雾，我觉得这对我帮助很大。
0: 所以在这个过程 程当中有没有侧重在哪些地方为您这个创作采风？
1: 有的，比如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那是重点采访的采风的地方，去了好多回，包括一些抗战的遗迹，比如七星岩抗战遗址啊，包括就是说一些造纸坊。

0: 反正书中涉及的救亡日报社的旧址啊，这些都要去参观，也要去采风的。
1: 所以对于您来说，以桂林为创作背景，要展现这样的一个宏大的一个抗战史，然后让全国的人民来接受，最终要呈现给广大的读者，我能看出来您下了多少功夫。尤其这里面又涉及到桂剧啊，地方戏，所以确实是很难得。那在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过程是给您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或者有意思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就是比如当时在桂林1938年刚刚武汉陷落的时候啊，那么桂林它作为广西当时的省会是从南宁搬过来的嘛，这边呢就是说有利于躲避那个日军啊，因为南宁是可以沿着海防线那边一直攻过来，这边是山重水阻，所以当时就迁过来了。那么从内陆迁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从7万人变成了1944年，我在资料上看到的是已经将近70万人，那么就在桂林的话，房子已经非常紧张，加上日机那么1000多次的轰炸，35000多间房屋毁于一旦，就是全部被炸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主人公他原来是邵东家盐业公司的，从1938年他是可以出租房子的房东，到最后他要变成自己搭木板房住了，那么就是说这个是从史料当中逃得的一些细节，这个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当时对桂林的那种轰炸呀。那么35000多间房子，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
1: 多少个人家，
0: 对呀，多少个人家，
1: 多少个中国人，
0: 对，所以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更深刻的印象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来的那些文化工作者，他们还是冒着敌机的轰炸，在岩洞里啊，低矮的房屋里啊，他们就是秉烛夜干，拿出仅有的带来的生活费办报纸，办书店，当时在桂林是有将近180家书店，109家印刷厂，然后10多家报刊，当时他们印刷的这个杂志啊、书籍啊，已经达了2000多种，这个文艺书就有1000多种。记得当时有一个出版家，造价，
1: 那我们知道，像这种偏纪实性的，尤其是以历史为一个大的时代背景的这种文学创作，有的时候是很难取舍的。尤其是在涉及到一些真实的事件、真实的人物的时候，因为小说它一定是要有一些文学的艺术化的一个修改或者是呈现，那您怎么来平衡这些真实的人、真实的事和文艺创作这样的一个关系？
0: 像这种以真实的历史背景为背景创作的小说，我秉承的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大事不虚就是说这个历史的框架主线我们是不能动的，
1: 不能篡改，
0: 不能篡改的，不能细说的，就比如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是吧，当时是什么定位，历史对他的评价，他做了哪些事，这些我们肯定不能篡改，当时的时局怎么样，我们也要如实的反映，但是呢，我就是要在这个历史的缝隙当中，寻找到我的虚构的人物的成长的一个空间，可以把它嵌入进去，然后赋予他独特的面貌、独特的家史，给他一个爱恨情仇，让他变成一个可亲可信可敬的人，就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吧，这就是虚与实的关系，我是这样去处理的。
1: 但是现在听起来您说的云淡风轻啊，但是我知道在创作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很难的选择甚至抉择的时候，您有没有这样的创作时刻？
0: 有，就是刚才说因为史料很丰富，
1: 对，
0: 那么究竟怎么写文化抗战，当时多么丰富的内容啊，就说我不去写这本小说，光看史料其实已经是非常的磅礴，
1: 对，
0: 那么我们的主人公他是从事什么职业呢，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文化抗战呢，所以我是把他放在了就是他是一个出版人，一个报业从业者，他们又开了书店，所以就是要对史料进行一个分拣，一个选择，这是首先要做的，然后就是说给他设置一个前史，比如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啊，是吧，他有怎么样的家世啊，他能够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啊，就是让这个人的生活逻辑他的艺术逻辑是相吻合的。
1: 那既然温老师说到了这本书，说到了这本书主人公的创作，就不得不提两个主角了，一个名字叫云深，一个叫龙沙，首先名字特别的好听，我就特别想知道他真的是跟古诗有关吗，您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 名字来确定两位主人公？
0: 因为我写的是文化抗战，所以我想主人公的名字要带有一点点文化的

0: 抑郁。
1: 嗯，
0: 我当时谢云生呢，我选的是贾岛的《寻隐者不遇》。
1: 嗯，
0: 就是言师采药去。
1: 嗯，云深不知处。
0: 对，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1: 嗯。
0: 那么月陇沙呢，姓月，也是有这个姓的。那么为什么叫他陇沙呢？我其实带有一点含义哈。陇沙来自杜牧的一首诗，烟笼寒水月陇沙。就是特别的朦胧，特别的有美感。我觉得跟漓江啊这个景色啊是吻合的，这是其一。另外那个宋代的词人姜夔啊，他有一首《鹧鸪天》，他里面有一句陇沙未出马先嘶，就是马先叫了。就是我当时就想啊，他是新生剧团的团长，那么假如他是一个男性，我可能会叫他马先嘶，就是说他像一匹战马似的在发出他的嘶鸣冲向敌阵，我是有一点这样的含义。当然这个含义必须我自己去解释，别人看不出来，只是觉得这个名字比较美。
1: 对，所以从这个每个角色的名字您就已经给他赋予了角色的色彩，
2: 对，
1: 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人设。
2: 是的，
1: 就让大家知道这个人物的命运或者他的使命是什么样的啊。而且我看这个破阵子里面温老师毫不吝啬对于女性的刻画，有非常细致入微的，就是通过一些细节的刻画，我们就可以很明确这几位女性角色她们身上的人物性格甚至是命运的走向。您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月龙沙，还有智慧聪干的松韵，另外还有比较工于算计的赛珍啊，能看出您对他们的刻画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就是每一个人的角色，我脑子里已经想到哪个演员来演了，就如果把它改编成影视剧的话，所以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您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对女性的这个角色给这么深的一个刻画，有没有给她赋予一个历史的这个宿命感，或者说您对她有一个什么特殊的一种感情在里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作为女性作家，天然的就是说跟女性角色更容易共情，也更有代入感，因为所以如果我遇到这个困难我怎么样，这就是我的一种代入，然后我也希望通过我的代入让这个人物，他能够引起这个读者的共鸣，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所以我觉得女性作家写女性会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再就是我很珍视我笔下的女性，我觉得我们赋予女性一种韧性，一种生命力，不管他们是生活的智者或者是生活的强者生活的弱者也好，他们其实都是拼尽全力在生活。
2: 对，
0: 我就想写出他们这种生命力，而不是让它变为我作品当中的一种符号。
1: 对，就是不管他是哪一种性格色彩，
2: 对，
1: 但是他一定都是在朝着他认为美的好的那个生活方向在努力。
2: 对，
1: 包括我刚才说的卢赛珍，他虽然是在您的笔下他是精于算计，但是你又能说他那个算计对他来说是一种错吗？
2: 对，
1: 他也是为了更好的谋生。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感谢您刻画的女性角色，其实让我们对女性有了更丰满的认知。那说到这儿的就必须得问一个私人的问题了，您写了这么多女性的角色，您更喜欢谁？
0: 这本书里面我喜欢月陇沙，
2: 女一号。
0: 对，因为为什么呢，她是敢爱敢恨的人。
2: 对，
0: 他在爱的时候爱得毫不犹豫，他可以先婚后爱，是吧？
2: 对，
0: 为了摆脱他不喜欢的
2: 桎梏，
0: 这种情感对他的折磨，他爱得很决绝。那么就是说他恨，他也恨得很果断。所以他的性格我感觉他是代表了一种蓬勃的生命力，他是气血满满的这种美少女。
2: 对对对，
1: 跟温老师聊这个女性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妙的过程。然后在聊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观众有没有听到声音，就是我们伴随的是这个山涧的鸟鸣、虫叫，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画面。我们希望用这样的一个画面给大家交代一个更不一样的文艺作品。那既然说到了这部文艺作品，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符号，就是西南剧展。您可不可以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因为对于更多的全国的读者或者是观众朋友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个概念。
0: 西南剧展其实呢，是当时1944年2月到1944年5月，它历时94天的一次戏剧展演活动。有来自湘桂赣粤滇 五省的33支戏剧队参加了这次展演，一共有179个剧目，被当时称赞为国统区优秀。

0: 旧戏剧的一次集中的展演，它极大的鼓舞了当时这个民众的抗日这个热情，激发了士气。那么我们剧中主人公岳陇沙，他的新生剧团也参加了这次西南剧展。
1: 对，所以您就对他有一个特别的了解和描述。
0: 对，对，对。
1: 那在您的这本书里面有一些情节，包括一些这个场景的设计，像里面有创办书社，还有成立剧团，还有一个就是经营书社啊。我不知道这几种形式在您的情节设计里面哪一个您觉得对于抗战这种形式它是更具感染力的？
0: 我觉得相辅相成，就是说都很重要，但是呢就是说效果不同，侧重不同，那么我可能够留存，能够运出去，戏剧呢它是要有在场性的，就是说你演了现场它的感染力非常强，但是漫画呀出版啊图书啊它的传播就很远，还有一个歌咏，它的宣传效果也非常的好，比如什么黄河大合唱啊这一类的鼓舞人心，所以我觉得每一种文艺形式

0: 的囊括的那几种，就亲情、爱情、友情，是吧？占友情，
1: 对，
0: 这些都必须交织在一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这种故事网，
1: 对，
0: 才能够支撑起这部小说。所以在这方面呢，我就下了一点功夫，让他们就是说互相之间彼此的感情有推动的作用，互相作用与对方的命运的转折啊，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小小的设置。
2: 那您觉得在那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代，那么艰难的这个日子里面，这些感情线它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哪怕再大的时代，再宏大的背景，其实人的感情是不能剥离的。
1: 对，
0: 宏大的时代就像一座大厦，它是靠无数个体撑起来的，那无数个个体就是砌起这座大厦的砖石。那么只有他们有丰富的生动的细节，曲折的情感线，那么这座大厦可能才比较丰满，才能够立起来，就是作为小说哈，它才能够引人入胜，能够展现它的魅力。
2: 那这个说到这儿呢，也是我个人很好奇的，汪老师，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比如说当代文学的作品，都市类的文学，或者是我们纯小说类的言情文学，可能他去交代这些感情线我们就更轻松一些，就是您创作的，作者创作很轻松，读者看起来也轻松，但是毕竟他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在那样的抗战岁月里面，那您怎么来平衡人物的感情线和这个大的抗战的时代背景这样的关系，就不至于让读者或者是受众看起来有那种割裂感？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对人物感情线的设置必须符合历史语境下的生活逻辑，也就是说小说的意识逻辑，它的情感逻辑也跟当时的真实的生活逻辑相吻合，这样就不会产生撕裂感。就比如你在抗战的时候，或者说在前线的时候，它不可能卿卿我我，
1: 对，
0: 是吧？就是说它要符合真实，一个历史的真实性，生活的逻辑性。
2: 所以就是您给了它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
3: 对，
2: 就让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这个东西既是鲜明的生动的，
3: 对，
2: 又是让人看起来不撕裂的。至少我觉得这个时候外面炮火连天，然后你们两个一个要奔赴沙场，然后一个还在儿女情长，所以就要去把握这样的一个人物关系，
3: 一个度。
2: 所以在您的笔下或者在这本书里面，您更侧重哪一个情感的描述？是亲情、友情、爱情，还是战友情？
0: 我觉得我侧重于亲情的描述，因为亲情，你就说爱情其实当中也有亲情啊，处久了就是亲人嘛，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侧重于亲情，在那种情况下的生离死别啊，然后是特别打动人的。
1: 对，
0: 因为确实在当时的炮火连天的情况下，可能早上出去的人晚上未必能回来，
1: 对，
0: 而每一次出去可能都是永别，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亲情是打动人的，
1: 没错，
0: 所以比较侧重于这方面的刻画。
2: 刚才跟汪老师聊了破阵子这个书里面的一些细节，所以就更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您去排笔提字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经过斟酌的，它不是贸然的去落在纸上然后呈现成一本书，让我们看到了它可能只是扣连到辛弃疾的破阵子，而是有您多年对历史文化和当地文学的一种窥爱，然后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本破阵子。也就更好奇了，您写这本书用了多长时间？因为我觉得您花了大量的心血，
0: 从酝酿开始，打腹稿开始，好几年了，创作也创作了两年时间。
1: 那您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我觉得应了一句话叫万事开头难，就是一部小说你要从是无中生有的小说，
1: 对，
0: 当然这个无其实也是生活当中有原型的，但你要把无数个原型变成一个有具体面貌的人，其实是很难的，就像一张白纸上作画，你要画出他的雏形，他的五官。那个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农民，然后我拿着一把锄头在那个冻土上开荒，就很难，对，在冻土上开荒。那么你一锄下去，可能只有一个点，你并没有开出一丘田来，那么就是要一点一点去丰富描摹这个人物。就说这个人谢云生，他姓谢，他有几个兄弟姊妹，他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他长得如何，他有什么性格，他的爱恨情仇，因为这些都会牵扯到其他的人物，
1: 对，
0: 然后要给他编织一个关系网，我觉得是万事开头难，就开端是最难。
4: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0: 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
0: 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财经编辑子宇。在上市公司的财报当中呢，最为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张表啊，也就是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可以说通过这三张表，我们就可以对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的成效，作为投资标的的质量以及上市公司的管理有比较透彻的了解，这也是我们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核心讲解的内容哈。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分别针对三张表当中的各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行梳理和讲解。本期节目我们先来带大家对三张表进行总体的概览。
6: 本期我们

0: 我们来聊一聊用丈母娘的眼光审视财报。
1: 那看到我们这期的题目，可能大家会会心一笑啊。其实这个也是之前多多少少的有不少的听众都听过这样一个笑话，就是丈母娘是最好的这个财务专家。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我打个比方啊，就看新女婿上门，丈母娘肯定就会问说，哎呀，小伙子从事什么行业呀，家里有没有房，有没有车，平时花销多少，每年赚了多少钱呀，就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都要给你问一遍。这个但是你看他问的这个东西其实都是很在这个关键点上啊，在这个幽默感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想一想，这当中是有道理的。那丈母娘问的这几个问题如果放在三张表当中，那子越，你觉得应该我们具体会针对什么样的一些指标呢？
0: 我觉得丈母娘的眼光其实是非常犀利的哈，句句都是在一个核心的问题上面。那么实际上丈母娘的这几个问题，我们看到三张表中对应的一个指标，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你从事什么行业呀，那就很明显对应的是什么，是公司的一个这个业务类型啊，它所处的一个行业是什么。那么在财务报表中呢，我们就可以通过附注中去提供到的。那么第二个部分来看的话，我们就丈母娘就很问到直接的问题，就是你家里有没有房，有没有车。那么这个车和房的情况很明显就是你的资产状况，也就是说这个公司的一个资产状况，我们就可以从资产负债表这一块来了解你这家公司它的一个实际资产是什么，还有没有负债，就是说你的这个房和车是全款的，还是说是你这个有分期付款的这么一个情况。那资产负债表呢，也是展示了这家公司在某一个时间点上面的一个财务状况，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年报也好和半年报也好，只是在这一个时间节点内的一个情况。那么包括当时你现在身上啊，小伙子你这个有没有现金呢，包括你的这个固定资产是什么，就是你的房对吧，那你还有没有一些应收账款，别人欠你的钱你这有没有能收回来的，那这个都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些点。还有一个就是你平时的花销是多大，那你平时的花销跟你的收入是不是能够成正比啊，这也是丈母娘关心的问题。但是对应到公司来说，也就是我们关心的公司的一个运营成本和费用的一个问题。那在财报表中呢，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利润表，那么利润表来了解一下这家公司它整个的一个收入和实际的支出的费用问题。而损益表呢，也是利润表，就是展示了整个公司它在一段时间内的一个盈利状况。那这个盈利状况呢，就我们要看到几个细节，一个是营业收入，一个是营业的成本，还有一个就是期间的费用等等。那再有就是丈母娘最关心的就是你的这个可持续的一个盈利收入了，那你每年赚多少钱呀，也就是说我们公司的一个盈利状况了。在财报中呢，我们要看到什么现金流量表或者说是这个利润表，来了解公司这一部分的盈利状况。因为现金流量表它毕竟是展示的公司在这一段时间内的现金的流入和支出的一个情况，那利润表呢也是会看到在这家公司在这一段时间内的一个盈利状况。那这些呢都是丈母娘问的一个要害，也是我们关注公司的一个发展情况的一个要害点。
1: 丈母娘絮絮叨叨的，其实句句话都在点上。那我们在这里看似漫无目的的聊天，其实里面还是有信息含量的。那我们现在就来跟大家一起化身丈母娘啊，看看上市公司的身家，也就是资产负债表。那资产负债表反映的是一家公司在特定时间点啊，就是子越刚才说到了，是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比如说年报、半年报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上它的资本项和资本使用情况的报表。那在这张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市公司有多少资产，有哪些资产，上市公司有多少负债，长短期负债额有多少，要付多少利息等等。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资产负债表它就反映了上市公司控制的这个资源的强弱多寡呢？
0: 我觉得理论上面来说是没错的啊，这个说法我是认可的。因为上市公司实际上我们看到它整个控制资源的强弱多寡，也就直接决定了它资产负债表上面的一个内容。因为资产负债表呢，它是整个财务报表中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报表，它记录的是公司在整个特定时间点内的一些财务的状况，那包括公司要拥有的各类资产和负债等等。而资产负债表呢，它显示的是什么，所拥有 的各项资产，现金、应收账款、存货呀、固定资产等等。那这些资产的总和就是我们说到的公司的一个总资产，但这些资产呢，它整个的数量和质量它反映了公司能力。所以说资产负债表呢，不但显示了公司的一个负债情况，那这个负债情况呢，其实它也还有一个长期负债和这个短期负债的一个能力。那么负债的数量也好和类型也好，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公司

0: 司的一个债务的一个负担，以及它的一个偿债的一个能力。那么这些情况我们要通过一个比较，那么比较说它的这个负债的能力，包括它的一个资产的一个数量的一个类型，可以得出来这家公司整体的一个业务的一个情况了。比如说这家公司它的这个偿债能力是不是优秀的啊，那么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循环，那么它的一个现金的一个流动性，资产的一个流动性，包括它的一个资本结构等等，那这些信息来说的话，是特别能够帮助我们投资者和这个债权人去关注公司的一个经济实力和运营情况，从而做出一些符合我们投资需要的一些判断。
1: 在资产负债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资产跟负债两大类啊，其实资产负债表当中是排在最前头的。那么这种排列背后，它肯定是有一个具体的逻辑的。那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它的流动性，根据它对公司的这个影响，它都可以有一些的顺序。那子越来帮我们梳理一下，这样的一些逻辑顺序包含哪些呢？
0: 好的，我们看到它整个顺序后面的逻辑呢，主要是根据什么？是根据各项资产和负债的一些流动性，包括它货币性的一些强弱去决定的它整个的一个顺序。而资产呢有一个排列顺序，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往往是流动性强的一些资产项目是排在前面的。为什么？因为这些资产项目它很容易的去转换成，比如说像现金啊，这个应收账款和存货，它是非常容易去转化为一个现金流的。那么第二个方向呢，就是说流动性中等的项目呢，它往往也是排在中间的。那这些项目来说的话，虽然说它也具备了一定的流动性，但是呢它可能不如那些刚才咱们讲到的那些强流动性的一些资产项目更容易直接转化为现金。那比如说这一部分的呢，就是说比如说短期投资，包括一些这个代摊销的一些费用等等。那么最后面排的往往就是流动性最差的一些资产项目，而这些项目来说的话，它是在短期内是很难去转化为现金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在短期内无法去变现的。那比如说我们说的长期的资产，包括一些固定资产等等，这都是属于流动性比较差的了。而资产的一些排序的顺序来说的话，实际上是反映了一个公司资产的一个流动性，那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公司资产的一个质量和运营的一个效率如何。那这是资产的一个排列顺序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负债，我们考虑到我们资产的时候的一定要不能忽略负债。那负债的一个排列顺序呢，也同样往往是流动性强的一些负债项目它能排在前面。比如说这些项目它很快能够偿还，或者说它能够支付短期的应付账款，这些呢都是往往是比较排在前面的。当然也同样的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长期借款、应付债券，这些呢有流动性但是又不那么强，那就在中间。那最后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是这个递延税款呀等等，这些项目来说的话，它的流动性项目是比较差的，所以说也同样是排在了一个后面。因为毕竟它整个负债的一个顺序是反映了公司它欠债的一个流动性以及它偿债能力的一个强弱。所以说呢，我们记住这两项共同点都是把流动性是作为一个首要的一个梳理顺序。
1: 嗯，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里面是有一个特定的逻辑顺序的，也就是这个流动性的从强到弱，从高到低哈。那我们在阅读这个资产负债表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按照表格的这个顺序首先关注那些流动性比较高的资产和负债呢？
0: 我觉得这个人来看的话哈，实际上它是可以灵活去应对的。那么并不是说是这个，我个人的习惯可能是先要看这些这个流动性比较强的一些方式。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信息来看的话，是为了更好的让我们了解到一个公司。讲到了像资产，我们有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那负债呢也同样分为流动和非流动的负债。那么从这样的情况来说的话，我们马上就能够把公司的一个资本和负债的结构是比较能够清晰的去展现出来，也有助于我们分析整个公司的这个资本结构和流动性状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我们可以灵活的应用，比如说是经营活动和它的金融活动去进行一个分析。那我们可以把资产和负债分为整个经营活动和整个的一个金融活动的两大类。因为经营活动往往包括的一个点是我们说的第一销售的商品，第二是提供劳务等等这些的一个日常经营活动。而金融活动呢，主要的集中点就是在第一投资，第二这个筹资与一些资本相关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募集一些资金啊等等啊，一些增发呀等等这些项目。那这样来说的话，实际上是更有利于了解公司的一些这个特点，评估我们对于我们评估一家公司的这个财务风险也好，还是说它经营的一些这个

0: 绩效也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帮助。那还有一些朋友就说，我就是一个安全性比较高，我求稳的一些投资者朋友，那可能就是要根据一些重要性和这个风险度的一个程度来进行一个分析。那这些来说的话，那可能大家关注的点就是一定是关注到这个资产负债里面的一个资产的一就会分为一个高风险和这个低风险资产。那负债呢也会把它分为一个高风险和低风险的一个负债。这样的话来说的话呢，是首先注重的是公司的稳定性，第二来说的话是注重公司的一个偿债能力。
1: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月，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2: 资产负债表里它的这个流动性高低对于公司的这个它的业务开展的这个作用是不同的。对于一家上市公司来说，我突然发现我的这个现金不够用了，我需要去借笔债，这个其实风险是比较大的，可能我需要借这个债两个礼拜之后就要还，这个对于公司来说经营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相对来说，如果是长期负债，我周期性的我今年借多少钱去进行发展，一年之后进行归还，或者五年之后进行归还，其实这个对于公司来说压力相对来说是很小的，甚至是公司已经习惯了这种扩展的方式，
0: 对
2: 吧？这个实际上这个公司手头的这个现金也是这样，短期必须要支出的现金对于公司来说可能是压力相对来说更大的。
0: 对，上几期我们谈到了一个横向和纵向的一个比较，比如说是我们进行同期的一个对比，发现这期的短期的负债突然增加了，那这个增加的原因是什么？可能跟经营活动相关联并不大，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大家要警惕一个风险的一个问题了，因为它是毕竟是属于这个负债的一个风险程度会比较高了。但是呢，像就如刚才子宇讲到的，有些公司它是长期的一个负债，那么比如说像一些地产类的公司，它往往会有长期的一些这个银行的一些贷款的到期要偿还的这些方式，反而这一部分是最稳定的，因为它每年都会持续的有一个这个循环性啊，所以说大家分析的时候呢，那么根据行业不同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分析方法。
2: 没错，那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流动性的角度来进行对资产负债表进行分析啊，那资产负债表当中的这哪些科目你觉得应该作为重点分析对象呢？除了我们刚才点到的这个关于，
0: 首先是需要关注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它进行的一个构成和质量。那比如说我们看到流动资产中它有什么？有现金，有应收账款，还有存货等等。那这些的一个科目的一个比例和变化，也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一定是要跟同期去进行一个对比。那么包括流动负债中，咱们刚才提到的短期借款，还有应收账款这些科目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以及占比是如何的？因为这一部分呢，它是完全可以反映出公司的一个资产流动性，包括它的一个应收账款的一个管理能力，以及它短期的债务的一个压力方式啊。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些我们是需要关注一些长期资产和长期负债的规模和质量。那比如说长期资产中，我们说固定资产，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无形资产，尤其是老字号的一些商品，它的这个产品的一个无形资产品牌的一个效应等等，它这些科目的占比和比例，包括长期负债中它有一个长期欠款，还有一些应付的一些债券等等这些的一个比重，因为这些比重呢能够反映出公司的一个资本的密集度，包括它的资产债务的这个质量和以及它的这个债务能力压力的方式哈，是不是良性的。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股东权益。因为股东权益往往是普通投资者特别容易去忽略到的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股东权益中呢，它的规模构成和变化往往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尤其是像股东权益中尤其股本，然后这个资本公积等等这些科目的比例和变化，对于上市公司的这个什么股本规模呀、净资产收益率呀，包括利润积累的这些方面来说，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些方向的一个左右了。还有呢一些额外的，但是就可能也需要我们去关注，但是关注的这个顺序来说的话没有那么重要了哈。那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个预付账款，还有这个应收账款等等，因为毕竟现金流还是要需要有一个延续的。还有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递延所得税，因为递延所得税的一些科目呢，是首先我们要关注到这家公司，比如说像一些新能源公司，它会不会有享受到一些税收的一些优惠政策啊等等，和所得税的一些费用等等，那么对于公司的一些经营成本也会产生一些波动。
1: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
2: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作为丈母娘观察了一下这个

0: 资产负债表，也就是我们之前把这个三张表有一个比喻叫做里子、面子和日子哈。
1: 对，
0: 这个资产负债表就是里子，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面子，就是利润表。
1: 对，
0: 那丈母娘看女婿就看最直观的就是看他赚多少钱，对吧？那我们从这个赚多少钱的角度，我们再来看一看利润表，可以叫做损益表哈，是很多投资者分析报表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先看这张表，因为这张表经常会引爆资本市场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财报公布之后，如果是利润数据好于预期，上市公司的股价大概率它就会出现短期的拉升。那利润表对于投资者来说，就好像是这个一看就打了一个机灵，那个凉水洗了一把脸，特别高兴的那种效果。那对于投资者来说，分析利润表应该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那首先我们知道，利润表它就是在特定时间内的一些公司能够体现出盈利状态延续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依据之一了。尤其是当上市公司，我们会发现它发布的这个利润数据当好于预期的时候，往往对于整个市场层面会有一个积极的推动的一个影响。那么股价来说，往往也会随着这一种的这个利好消息的一个刺激，会出现一个短期的拉升。而利润表来说，它提供的是什么？是关于这家公司的一个收入、成本、费用、税费等等这些的一个信息。那从这些情况的一些了解来说的话，那对于公司的一些盈利能力，包括它的经营效率，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这个判断依据了。那比如说我们说这家公司它的营业收入它是持续增长的，而且它的费用控制的是非常合理的，那么我们就认为这家公司它的起码盈利前景是非常良好的。那未来呢，可能会产生更多的一些利润去分配给股东啊。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利润表还提供了一些公司不同的一些业务线也好，以及地区的一些不同点带来的一些盈利状况。那比如说还有一些我们说到的一些这个建材类的、钢铁类的、包括水泥类的，那可能第一根据季节的不同，或者说根据地区的不同啊，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公司的一些预期在里面。所以说还有一些就是公司在某一个业务领域内它的这个利润表比较高，那可能我们投资者在预期在未来的时候呢，也会加大对于这一类的这个领域的一些投资力度。那比如说有一些专项的，就是比如我们抽到的一些这个小家电的一些品牌，那它可能就是在某一个点上面，虽然说它的产品线是很丰富的，但是它可能是在某一个产品线上面，那么在这一个主营业务上面的这个利润呢会加大。那也就是说投资者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占比来说的话呢，也就关注在这个点上面。所以说这一点是我们都是重要关注的，但是提示风险的时候来了，也就是说利润表往往它是存在一些可能被更加修饰一下，或者说是有一定的这个造假风险在里面。所以说投资者呢，其实在判断的时候呢，一定是需要多方面的维度去谨慎的分析，包括去判断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0: 嗯，那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利润表的这个季节周期性的变化，就比方说钢铁、水泥还有小家电之类的，这些也提示我们，就是我们在读财报的时候，年报和半年报是重点，但是实际上周期性的这个行业的话，我们还是要适当的参考这个季报和其他的一些数据。
1: 对，
0: 那挑选公司的时候，这个利润表肯定是我们看着特别来劲的一张表哈。
1: 对，
0: 但是挑选潜力公司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全去看这个利润表的这个内容，因为毕竟这个资产负债表一定程度上这个提示了我们这个上市公司它到底它的这个后劲是有多大的。利润表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直观的这么一种效果啊。那对于你来说，在挑选潜力公司的时候，你看利润表，这个利润表给我们的参考，如果进行量化的话，它占的占比是多少呢？
1: 我觉得它占比来说也就只有1/3，毕竟它只是一个面子，面子再好的话，还是得看看里子是不是能够支撑住这个面子。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在挑选一些潜力公司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要多方面的去分析，除了利润表以外，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些其他的一些财务信息。那比如说像公司的这个资产负债表，那它可能就是反映了公司，其实我们说的任何一家公司，我们最关注的一个点就是现金流。那么现金流一定是要健康和稳定的，那么也就是说它的财务弹性一定是很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比如说像股东权益表，那因为毕竟股东权益表其实它是对于整个公司的一些战略目标的一个定位啊，这个团队是不是能够有前瞻性，包括它的整个市场前景，都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一个因素啊。所以说 当我们在挑选整个的这个潜力公司的时候，我们不能单纯的去指

0: 分析一张表，而是需要把它都结合起来，起码里子面子和日子都得把它结合的持续过下去，才能够去判断它未来是不是能够走得更长远。
1: 对，其实话说回来，就是在利润表这张表里面，我们其实可分析的东西非常多。就比方说，虽然这张表叫利润表，但是仔细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利润之外的一些很重要的要素，比方说三费，就是在这张表里会有所体现。而三费当中呢，可能就包括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啊，它的研发的质量啊，包括它的这个财务管理的这个状况，其实都有所折射。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你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3: 市场风向瞬息万变，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每个周末6点、17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
3: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这里起航。碎片财经。
4: 那今天呢，它的确呢是已经开始成为 AI 产业里面比较统一的一个计量还有结算的一个尺度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面说，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一个石油呢，并不是夸张的。那么它不是一个终端的一个消费品，而是呢驱动模型 agent 应用还有商业计费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资料。那么现在的话呢，比较关键的一个事实呢，就是 token 的需求呢，正是在从人类的一个交互驱动转向一个机器的一个流程驱动。那么这会决定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增长，而可能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爆发。那么实际上呢，这点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数据呢，也是可以得到验证的。那么 token 经济呢，会怎么样重塑整一个产业链的价值分布呢？我们觉得可能有几个方面可以看一下。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价值的一个分配呢，会从卖硬件转向卖生产效率。那么这就是意味着推理优化、调度、网络、液冷、系统工程这些地方的一个重要性呢是在上升的。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模型、云还有应用之间的整一个利润的边界呢，可能会进入一个重新的一个划分。那么当 token 的一个计费体系成熟之后呢，谁能够掌握客户的一个入口、场景数据以及交付的一个结果，谁就能够更容易留住这个利润。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低端的 token 呢，它可能会偏向于商业化，然后交高价值的一个 token 呢，它会存在一个能力的一个溢价。也就是说呢， token 的一个价格呢，它并不会是单向的一个下行，那么它更可能呢是一个
2: 看待 token 经济这条投资主线是否会重塑 AI 产业链的价值分布。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5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最大的遗憾，坚强成惯犯。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我是外卖员。
1: 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只要生命，就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2: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3: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
0: 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

0: 在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1: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4: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 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

0: 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 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

0: 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0: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

0: 镁、铁、锰、钛等九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第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2: 2025年我国市陆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3: 我国已经和71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

0: 此外，将 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 1.5 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2: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4: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1: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八月环比上涨 2.1%。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

0: 足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中级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1: 直升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2: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昨夜今晨划重点，美国中情局高官公开表示对中国开展间谍活动，商务部正告美方立即停止。
2: 数据也有身份证了，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今日财经头条，今天零时油价上调，国家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少涨约40%，以减轻下游用户负担。
2: 专题报道服贸会探新，今天请听破解出海痛点，中国服务加速走向世界。
1: 专题报道如何共创 AI 新经济，今天播出。当 AI 融入生活，新生活图景如何展开？
2: 老旧小区面临物业监管缺失难题，河北邯郸通过立法改变乱象。
3: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88或工行网点。
4: 看到吴婉已经和颜悦色，孙武放下心来，当面解释斩杀美姬的原因。平时啊，讲真严格的纪律是将帅的基本带兵之道，只有平时严格执行纪律，在三军之中树立威信，才能率领他们迎敌作战。到了这时候，吴婉也更清楚地了解到孙武的无畏精神。
5: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
6: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国中情局高官公开表示对

0: 中国开展间谍活动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的间谍活动，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中方有坚定的意志，丰富的手段，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等法律法规，坚决采取必要措施，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
0: 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面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从而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降低数据流通交易成本，促进数据要素价值释放。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在保持现行价格机制框架的基础上，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从昨天24时，也就是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保涨约40%。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3: 专家表示，8月2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再度突破每桶100美元。为了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表示，
4: 8月28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受美伊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沙特石油设施遭袭等影响，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再度突破每桶100美元。9月10日，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冲至107.63美元，单日涨幅就超过6美元。中东地区原油价格近期又出现异常上涨，涨幅超过30%。
3: 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说，
5: 本季价周期地缘风险溢价持续放大，原油价格宽幅走高，受此影响，国内参考的原油配套率由负转正并持续走高，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实现2连涨。
3: 本次调控后，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实际分别上调260元、250元，少涨175元、17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少涨0.14元、0.15元，少涨40%左右。初步测算，小汽车加满50升左右的一箱汽油可以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500升左右的一箱柴油可以少支出75元。国家发展改革委要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和其他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消费者可以通过12315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专家表示，国家对成品油价格实施调控的力度，需要统筹考虑市场供应安全和下游承受能力等多重因素，既要避免价格异常波动对下游用户的冲击过大，又要适当疏导原油进口成本，保障成品油稳定供应。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成本和认证中心副处长吕芷辰说，
6: 为保障稳定供应，国家还可能采取财税支持措施。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期间，国家曾明确，当国际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30美元的调控上限后，国内成品油价格短期内不再上调，并对炼油企业给予阶段性补贴。
3: 在地缘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延期预期的影响下，近期多家国际机构上调今明2年油价预测。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表示，该公司

0: 我认为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能够在2027年年底前恢复。目前地缘政治局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续需持续重点关注每一局势动向对国际油价的冲击影响。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如清分析，
1: 后市来看，短期在中东局势扰动的背景下，原油库存继续去库，且看不到局势缓解的迹象，预计下周期原油将呈现偏强波动走势。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价格仍存上调预期。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来了，
5: 哟，还带东西了，
6: 皮里茶器、茶啤酒，央广优选新出的，可不得给你带几罐。
5: 这包装上字这么多，
7: 挺有意思的。
6: 更有意思的是，这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龙井先生、茉莉清甜、康普茶醇香三种口味都带了，
7: 够意思。
8: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0: 2026年服贸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的一大亮点就是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打算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搭建一站式加油站。专题报道服贸会探新，今天请听破解出海痛点，中国服务加速走向世界。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焦浩。
11: 有人帮你去做，有人告诉你痛点是什么，脑补了很多知识，我觉得很好，因为这是我的短板，是我未遇见或者未想到的。
12: 在首钢园2号馆2层服贸会专门设立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甘肃嘉元数字科技的总经理金俊刚刚结束推介路演，他难掩激动的心情。他告诉记者，在服贸会能够一次性短时间内接触到多领域的出海服务机构，还能公开展示推介自身企业和产品，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
11: 有法律的、会计的、策划的，有银行的，然后还有对接的。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给我补缺了，路演让我看到了新的方向和信心吧。
12: 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大型 3D 武侠游戏，以古丝绸之路为创作背景，把莫高窟、京城等丝路名胜及西北非遗元素融入游戏。这款游戏被认定为2025到2026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园区，是一个双向赋能的平台，既破解企业出海难题，也搭建供需对接桥梁。
13: 企业在出海的时候会有两方面的痛点，第一是不知道全流程和各环节，第二是即便知道了相应的流程环节之后，不知道上哪能获取到所需要的一些专业服务。今年专设了出海服务的推介路演区，把会计、金融、法律、人力资源、知识产权等等专业服务都集成到了一个区域，这样企业不但可以了解到整个出海的过程所必经的流程和环节，同时可以一站式的获取到他所需要的所有的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品牌、中国企业、中国技术更快更便捷地走向国际市场。
12: 万微微透露，每场路演后都有企业来询问推荐企业的联系方式，希望深度对接，后续将继续跟踪合作成果。金融服务是企业出海全链条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撑，从跨境担保、境外投资配套到人民币跨境结算，金融机构会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提供差异化的跨境金融方案。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王晶晶介绍，在跨境金融方面，工行持续在熊猫债、银行间市场证券投资以及人民币生态共建等方向发力，以此拓宽跨境人民币投融资渠道，帮助出海企业降低投融资成本，对冲汇率波动风险。
14: 主要是为了让境外的客户能够享受到更优惠的人民币的这种
4: 低成本的融资，帮助企业能够获得全球范围内最优惠的资金。其实企业在境外的总部，它实际上还有在华的货物贸易向下的采购，我们就把企业的整个的境内境外的资金

0: 链给串起来，这样企业就可以从境内直接汇人民币出去，总部呢从中国的采购呢就直接支付人民币，这样实现了人民币结算的一个闭环，同时帮助企业节约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兑的成本。
1: 同时，科技平台的跨境支付工具可以帮助出海企业解决日常收付款、多币种分账、海外本地化收银的痛点。本届服贸会上，腾讯金融科技带来两款首展产品，跨境收付通和全球收银台。展台工作人员介绍，
2: 跨境收付通是面向海外出行、全球酒旅、票务等等服贸出海的平台，提供微信支付、收单、资金、境内外的一站式管理的。全球收银台则面向微信小程序境外本地化运营的场景，集成了多类本地主流支付的方式，帮助商家在海外更便捷地收取线上用户的付款。像出海，他们可能涉及海外国家，它流通的币种是非常多样化的。商家他如果只能收当地的货币，会非常影响他在
1: 度走向海外。老字号片仔癀第一次参加服贸会，片仔癀参展负责人卢小莹说，中医药出海最大障碍来自文化和标准的壁垒，企业期待借助服贸会平台打通海外注册、渠道建设等对接通道，
3: 希望借助国家级的这个开放的机遇，加强同行之间的交流和学习，向世界去展示中医药这种守正创新的发展的成果，希望为老字号后续的发展打通产品出海、服务的输出，还有国际化的注册，还有我们的海外渠道的建设，高效对接这样一个通道。
1: 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借助服贸会的平台，带着机遇全球市场寻找新机遇。美团的外卖和即时零售业务陆续落地中东、巴西等海外市场。美团研究院执行院长厉基威说，
4: 把美团在中国市场这十余年的技术能力、相关的经验输出到海外，跟当地做具体的结合，一起把中国服务呢推向国外，也希望它成为中国出海的一个新的名片。
5: AI 不仅是生产工具，也正在成为生活基础设施。在2026外滩大会的八小时外生活圈展区，餐饮、出行、购物、家政等零散需求正被 AI 智能体一一接手。AI 正在慢慢融入普通人的生活，成为 AI 新经济最真实的落点。专题报道《如何共创 AI 新经济》今天播出。当 AI 融入生活，新生活图景如何展开？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
6: 在八小时外生活圈展区，一位观众在体验了 AI 机器人的按摩后，对家政机器人有了更多期待。
7: 我感觉它会自动的识别你身体，不需要你操作，你就躺上那就好了，我觉得会更方便。 AI 发展的好的话，我这个东西应该还会越做越好的。
6: 而在另一边的展台上，AI 眼镜丰富的使用场景不断刷新大家对智能终端能做什么的想象。展台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一款科大讯飞 AI 眼镜，已经接入蚂蚁灵影 AOS 生态体系，在原有的语音交互与全场景翻译能力的基础上，叠加了强大的本地生活服务生态。
8: 扫开单车之后，还有那个最后的那个导航功能，骑自行车的时候比较不是很方便嘛，就可以在眼镜上帮你显示离你多少米之后左拐，多少米之后右拐。
6: 另一边是一张搭载了一套 AI 智能睡眠温控系统的床，由智能床罩、主机和 APP 组成，不用换床垫就可以让普通的床具备睡眠感知与主动调温功能。不仅如此，跟机器人握握手就能获得健康信息，触手可及的新生活途径。更重要的是，用户不再需要记住各类 APP 的操作路径，而只需一句自然语言，AI 便能理解意图，调用服务并完成支付。 OPPO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产品官刘作虎表示， Agent 时代一个重要变化是终端从过去连接人和 APP 逐渐走向连接人的意图到最后的结果。
9: 我们真的是可以让通用的智能变成一个真正的个人智能，我们先把这件事情做好，让用户的意图能够简单去实现，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可能就是更加主动的智能，你比如我有一个助理，他知道我什么时候有空，知道我的行程，也知道我对哪个歌手感兴趣，他应该会主动说什么时候是不是可以去看看什么演唱会，他就应该主动去帮我安排，给我建议。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下一步我们看到的，就是从用户的意图到执行，到最后变成一个主动的智能。
6: 这意味着早上 AI 助手根据实时路况与个人习惯规划最优。

0: 通勤路线，在路上还能根据你的习惯帮你点一杯咖啡外卖直送办公楼下，甚至能自动检索周边优惠，做出最有性价比的选择。这些琐碎具体日复一日的片段构成了普通人生活的主要部分，也构成了 AI 新经济最真实的落点。蚂蚁集团 CEO 韩兴义说，当 agent 开始帮用户花钱了，智能体商业生态就会真正从一个支付场景变成一个繁荣丰富的商业生态，它的涌现时刻将真正到来。
1: 无论是小红书上的生活达人，还是医疗服务，如果 AI 大模型能够把供给扩大化，这个里面的新的机会会非常多，泛化带来的商业机会可能会是巨大的。
2: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3: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4: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式改变乱象。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的报道。
5: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6: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5: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5%。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7: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5: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7: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5: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三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8: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5: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10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

0: 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1: 现在全市啊，已经有85%的小区由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资质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啊越筑越牢。
0: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检疫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2: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0: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昨天，郑州商品交易所修订后的《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结算管理办法》正式发布实行。本次制度修订主要对《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结算管理办法》第43条内容作出调整，明确会员开展移仓业务时，可在原有持仓转移的基础上完成对应交易保证金的一并转移，实现持仓与交易保证金的同步划转。
5: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专报说，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6: 明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市场是发现价格、管理风险、配置资源的专业化市场，期货交易者参与期货交易需具备期货专业知识水平和一定风险承受能力。
7: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10: 北纬42°54，东经129°31。
11: 哎，中了大半辈子水稻，想扩大规模，可农机变不成现钱，没抵押就贷不到款。
10: 吉林延边山野，金达莱次第绽放，连片稻田静待耕耘。当地种稻户的农机闲置已久，不是不愿扩种增收，缺了盘活农机的资金路径，黑土地上的耕耘迟迟没能迈开步子。工行上门问诊，破局解难，推出专属农机易贷创新农机线上抵押模式，一键估值，全程线上监管，打通涉农融资堵点，活水注入田间，农机全面就位，种植规模稳步扩大，农耕观光的新愿景也终于落地可期。
11: 盼着明年有个好收成，欢迎大家来村里尝尝我们的延边新米。
10: 标准化抵押，线上化评估，集约化监管，激活吉林农机线上融资新路径，上线一月多地首笔落地，工行千万授信赋能乡土，金融托举现代农业，让田间农机成为丰收路上的坚实底气。
9: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12: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1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13: 也叫昆虫旅馆。